0: 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

0: 有船吗？
1: 盆儿来啦！
0: 哥哥面前一条万万鱼河。
1: 哎妈呀，这漏水漏的，朕都淌成河了，还有心思唱呢？
2: 这楼上张大爷装修完刚俩月，厕所漏水就漏俩月，咱家这盆儿啊碗啊，我看都快不够用了。
1: 你不是推荐给他厚米了吧？
2: 他嫌贵没用啊。
1: 啥玩意儿？厚米贵？厚米贵？我妈家跟赵姨家房子差不多大，她在后面装修完一算，她比赵姨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2: 5万，然后效果还比她家好。哎我的天，都说100遍了，关键人张大爷有更便宜的道道啊，人家亲戚说就能装修，
1: 就装成水帘洞啦。
2: 错，是把咱家装成水帘洞了。
1: 装修想省钱又靠谱，还是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扫码进群领福利吧。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啊，十一假期的反正最后有一天，
1: 前一天
0: 啊、前一天。今天呢，很多朋友估计已经是这个放假的一种状态了啊，即便是上班也是一种摸鱼的状态了。
1: 所以我就说这三天就根本就不应该安排上班。
0: 有的单位呢是这样，就是安排呢大家伙居家办公。居家办公，
1: 有事儿咱就解决事儿，对吧？
0: 但从这个早高峰的情况来看呢，还真没看出来少多少人。这两天早高峰是这车还真的是挺多的。
1: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今天早上早高峰北京还是挺畅通的
0: 啊？是吗？
1: 你那地儿太远了，可是经历了太多个路段了。
0: 哎，有可能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十一的小目标啊。这十一好不容易到来了，就无论你是去旅游啊，还是去休闲呢、还是去这个什么找个乐子玩点什么，吃点什么呀，咱们都得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就比方说以前一直想做，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呢，也没有情绪，没有心情去做的一些事儿，
1: 或者觉得周末可能这时间太短了，你放着放着也就到了下周要上班的时间了。
0: 是
1: 十一这个时间长。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现在我就觉得啊，就什么叫知足者常乐呢？就是你定那个目标啊，你千万
1: 别太大。
0: 对，你太大的话太难完成，或者说这个目标呢，不是说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对吧？对吧？你得需要很多人配合，包括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这个机遇啊、时运呢、那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1: 比较难。
0: 是不是？就那个实现了固然好啊，但是你不实现的话，你容易影响自己的心情。所以什么叫知足常乐呢？就是你定这个目标，你小一点，就比方说没什么事儿，拿出你的大众点评那个或者某些那个小红书。种草的，你就翻那个，人家吃什么好玩的。我现在就是把自己的目标定到这么的原始。
1: 可以啊，
0: 对，
1: 吃是最容易实现，

0: 而且能满足的事情。
1: 是，你看那个图片，你好，你勾引你了，你把它收藏，那我等十一的时候，我就把它给完成了。哎，
0: 可以啊，
1: 对不对？
0: 对，你在你所在的城市还是比较好实现的。
1: 要不在城市的话呢，那你能不能就是敢不敢像大迪一样，就为了个吃？
0: 跑三四十公里，
1: 对啊，甚至更远，三四百公里
0: 啊，
1: 我就为了完成这么一个目标，
0: 哦，
1: 是不是？
0: 你那更远呢？你要去南京，不是好几千公里啊？去不去啊？
1: 你对中国地理，你地图那个是不是那么了解？北京离南京没那么远，
0: 不远吗？
1: 北京离南京没那么远，
0: 那也
1: 挺近的啊，
0: 不至于几百吧？
1: 九百。
0: 嗯，我查一下，
1: 查一下，
0: 一千公里，
1: 一千公里啊，哇，差不多吧，那没那么远，
0: 啊，它南京它是反正是靠东边的，有
1: 点，因为有那个高铁嘛，所以其实特别的近，
0: 嗯，
1: 对吧？我这几次出差啊，我就发现了，其实很多就是在地图上看起来特别远的地方，咱们现在的道路交通四通八达，
0: 嗯嗯嗯，
1: 其实你要是做到那个想快的话呢，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也就到了，
0: 嗯，
1: 你像那个云南。瑞丽那远不远呢、那都在那个咱们那个地图那个机那屁股那个位置、但是呢坐
0: 飞机
1: 北京坐飞机的话应该也就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0: 我还查了啊北京南到南京南是三个小时四十分就到了
1: 对呀、
0: 四十分钟就到了我天哪
1: 北京我最开始我就觉得北京离山东应该挺远的结果呢北京到济南一个多
0: 小
1: 时就到了
0: 一个
1: 多小
0: 时是是是、
1: 所以呢假期你可以稍微一点别赶上那个头和尾你在中间找那么一天、哪怕你就是去那个什么济南你当日玩个来回、
0: 真行真可以
1: 都可以啊
0: 真可以
1: 是
0: 是啊前提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啊、可能北京市内的路况也得算进去但人估计也不能太多吧
1: 是
0: 十一的时候啊
1: 杨
0: 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祝亲爱的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预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小可可说明天是我闺女田子涵小名依依生日十一岁的生日祝祖国繁荣昌盛也请大明叔叔大迪姐姐祝我女儿生日快乐
1: 祝宝贝生日快乐、
0: 祝依依生日快乐
1: 御风剑客说今天是我女儿吴丹的生日哈那祝吴丹生日快乐
0: 成 seven 说了，来自成都的铁粉，明天是我家月月大宝贝儿九岁的生日，希望两位送上祝福啊！祝月月生日快乐！关山月里说了，我说明天是他的生日
1: 啊，
0: 听不到早高峰了，提前一天求祝福
1: 哦。
0: 感谢妈妈让我跟祖国母亲同一天生日。
1: 哎呦呵，明天十月一号生日、
0: 好日子啊！
1: 这个就小的时候就感觉十月份过生日，尤其头这几天过生日的朋友啊，真的又幸福，然后呢又有点不幸。
0: 为什么呢？
1: 幸福的就是那普天同庆啊！你过生日普天同庆，尤其这赶上十一的，这不太幸福的地方就在于经常放假。对吧、小的时候你要不放假的话呢人还能给个礼物什么的、对不对那一放假那谁能给你礼物
0: 啊你就指着这礼物呢
1: 少收不少礼物、
0: 你呀就是你就多亏他放假吧、不放假发现也没人给你礼物你更惨了心更痛啊
1: 是这样吗
0: 你现在还有一个理由啊
1: 那我今天就留到晚高峰，我要提示他们，当面提示他们，这个过两天我可要快过生日了，所以这个晚高峰节目组是不是应该
0: 有
1: 所
0: 表示
1: 表示呢？
0: 哎，领导现在都要礼物了啊！仙女不讲理说，十月五号要出青岛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抢到了原价票，开心。
1: 哎呀，这个在我生日那天，这提示做的
0: Who cares 叫什么 Oracle or Orange 说了说两位老师啊十一假期是不是应该给学生安排几套数学卷子呀让他们纯粹放个假吧
1: 哎呀真的是
0: 让他们放个假吧
1: 小镇说了已经听了一早上的早高峰了祝福也送了好几个了刚刚打开其他软件看到提醒才意识到哦原来今天竟然是自己的生日
0: 哎呀
1: 总算轮到我要祝福了也预祝帅气的大明和漂亮大迪生日快乐啊、
0: 哎、
1: 已经下载云听了还是、祝小镇也生日快乐啊、
0: 王说了，我也是五六年的听友了，明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提前求两位祝福，希望今年的两科考试通过，考证顺利上岸。你的小目标应该十一就是有这个关于考证的愿望吧。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吧，朋友们啊，有哪些小目标需要在这个十一去把它给完成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插播啊，这个曹林说了，说今天是念祖的生日，这是我们的小主播
1: 哦，
0: 可爱的小宝宝
1: 念祖
0: 哦，念祖的生日啊，请送祝福，祝念祖天天开心，生日快乐。
1: 念祖，彦祖。都是阿祖
0: 长得一样帅气啊未来可期小念祖啊啊，赵露宇说了，我的国庆假期没什么目标啊，就是跟家人一起过，一起吃个饭呢、KTV 啊，还可以去个图书馆什么的。
1: 其实吧，就是你看你有很多的小目标，平时真的是唾手可得，就是伸手就能完成的。
0: 什么？
1: 就是比方说你要
0: 唾手吧
1: 啊，唾真欠儿！
0: 你容易给人家小朋友带坏了，你得给人小朋友树立榜样啊！
1: 唾手可得啊，唾手可得。只不过呢，就是你们平时没有那个心气儿。你比方说去这个 KTV 唱歌，那你平时我就不信你连两个小时都挤不出来，是吧？
0: 挤不出来，
1: 挤
0: 多忙啊！
1: 哎呦呵，
0: 哪有时间呢？
1: 忙啥呀都？
0: 那你说你忙啥？
1: 我是忙啊。
0: 你忙啥？
1: 我忙的太多了，我这忙的上忙下的。
0: 不都一样吗？忙的什么意识流的东西。反正平时大家就会觉得前后就那种都有夹击，好像我出了两三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我还得回去工作，第二天要上班，晚上又不能晚睡，早上还得早起，就总觉得好像踏不下心来玩。
1: 是，
0: 所以十一是你的时间。
1: 对，所以你别看啊，平时生活当中挤出这两个小时，但是前前后后啊，牵扯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导致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去做一些特别简单，就但是很幸福的一些事情。所以到十一了啊，给自己一个理由，完成这个小目标。小面包说了，说那个明后天全家自驾去临沂琅琊古城去看一看，
0: 哎呦好，
1: 住一晚上。想想咱大山东到哪里都是特色炒鸡嘛，去临沂的话是不是又不吃炒鸡又吃不了别的呀？临沂是炒鸡很有名啊。
0: 临沂炒鸡那是肯定
1: 还
0: 有其他的吃的
1: 呀，应该还有别的。
0: 对，就是那些大连锁肯定是都有了，但是如果特色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找啊。小明说了，我老婆合同十月底到期，昨天通知了说公司不续签，也不想给补偿。 HR 跟公司总监在那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拉扯中最后争取到了 N， 祝福一下吧。是这样的，就是正常啊，如果是公司不续签的是应该 N 加一的，是 N 加一的。
1: 是，
0: 我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或者什么公司经营的问题啊。反正您能接受就行。静听海生说啊，听完两位大老师合唱，秒回十八岁。这个假期准备带闺女媳妇去宁夏吃羊肉
1: 哦，
0: 所以看看今天单位是12点下班还是下午3点下班，
1: 还没定呢是吧？
0: 临时买票啊，那去宁夏可是有点远哦。
1: 去宁夏，反正哎呀，坐飞机都一样。
0: 飞机对，飞机还行，但是我估计机票可能会有
1: 点贵，就是价格的问题。
0: 大头林就是光说坐标绍兴啊，读书那块儿我用天猫精灵来听，现在工作好几年了，用学习强国的广播功能来听。跟着你们俩换电台频率了，马上十月份了，祝大家都好。
1: 感谢支持
0: 陪
1: 伴啊。
0: 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听啊，云听 APP 因为除了直播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可以回听我们其他主持人呢做的一些自制的内容啊，很多名家大家的什么朗诵啊、小说演播呀都有，内容很丰富啊，下载云听 APP 就可以听到了。
1: 哎呦，大力飞飞飞呀，这工作压力还是挺大呀。到时候十一期间将会和合作伙伴一起发传单推广我们的活动，争取要发掉20000张传单。虽然这个地推发传单呢是一个非常笨的方法，但是对于想要获得直客来讲还是最有效的办法。
0: 对，有效。您可以找那个就是帮发传单的呀，不用非得自己去发吧。
1: 是而且发传单它也有技巧的，真的有技巧的。
0: 买房嘛。
1: 哦，
0: 什么什么临近地铁。

0: 插门缝上啊。
1: 我觉得就很奇怪，就是路边啊，就是有那种健身房那个发传单的，现在特别的多。
0: 嗯，
1: 哎，找一个美女教练或者是帅哥教练，啪啪在那发传单。然后呢，为什么人家就是什么啊减脂塑形，到我这是大哥减肥了解一下，
0: 一样只给嘛
1: 啊减脂塑形了解一下，哎大哥减肥了解一下，同样的传单啊，就不同的客户他说出不同的，是这个有针对性是好事，但是对于减肥这个事儿，谁能愿意承认呢？所以你能不能研究一下顾客的心理学这个啊？
0: 尤其是在其他人都在的时候。
1: 嗯，对呀，
0: 嗯，
1: 是。
0: 哎哎，那个人群当中那位大哥减肥吗？
1: 嗯，哎，是。我就有一次就在电梯里边，那是最社死的一场
0: 小朋友吗？
1: 也不是小朋友，也是一个就类似于发传单，也是介绍产品的，就整个电梯的人他别的人都不找，他就找我说大哥减肥了解一下，
0: 摔他脸上。
1: 哎，你要说每个人都发了到我这儿我也就认了，这每个人都不发，就我的大哥减肥了解一下。
0: 太刻意了。
1: 哎呀，这电梯里边真的是太社死了。哎，
0: 子健少年说了，小泉老师，
1: 嗯，
0: 10月8号生日，
1: 嗯，
0: 你看看，你还好意思跟人家要礼物？你作为一个领导，
1: 嗯，
0: 啊，作为一个领导，你有多少年没给我礼物了？你想想，
1: 领导为什么要给你礼物呢？
0: 领导给员工送礼物，这是很正常，而且非常能够怎么说，就是团结员工的一种方式。你都指着人家给你送礼物，然后你向下没有管理呀？
1: 你
0: 这个、谁也给你干呢？
1: 你这个员工怎么能跟领导要礼物呢？
0: 领导不给呀，那不就要吗？
1: 领导说不给了吗？
0: 你确实好多年没给了。
1: 那他没说不给呀。
0: 你
1: 总能主动跟领导要。你说这个时候领导拿出礼物了，那岂不是被你要来的一个礼物了吗？
0: 那怎么办呢？
1: 对不对？所以说本来都准备给你礼物了，你这么要呢？看错，明年再说。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
0: 什么领导啊？
1: 还有小泉10月8号，
0: 啊，
1: 10月8号都不在我们国庆节放假期间，好意思跟我们国庆节期间过生日的朋友凑什么热闹？
0: 总能有理由，
1: 确实
0: 啊，把你排除在外。Dr. Song 说急死了，哎呦，急得抓耳挠腮的，刚才在开车呀，没法发信息，好久没听咱们节目了，又听到大迪的每周一歌了
1: 啊，
0: 那是就是我生产这几个月可能也没来听，问我吗？脱岗那段时间干嘛去了？生产去了。
1: 谁呀？
0: 这我
1: 啊？啊，这我是谁留言
0: 的 ？Dr. Song。
1: 他那前几个月不是天天留言的吗？哎，我记得他还说那个什么，哎，凡哥主持的真好。
0: 是你吧，德哥桑，都记着呢。
1: 好，北京时间8: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十一要完成怎样的小目标呢？哎，有什么事儿放在十一，你一定要把它去完成了呢？咱们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网友吐槽啊，吐槽说某充电宝小程序显示退款申请已受理了，但实际上啊，有三天的时间都没有到账，系统却自动将款项转为平台余额，而且没有明确提示与取消选项。现实生活当中呢，部分的共享充电宝、智能寄存柜等等小程序服务，在用户结束使用之后，存在押金退而不返、退而变额、退而失联等等乱象。
1: 不仅充电宝，像共享单车这些需要押金的产品呢，其实都有这种隐患。所以建议多部门联合出台一个关于这个共享服务押金管理的实施细则，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定期通报曝光押金不退存在的严重问题的这种商家啊。
0: 对，押金现在反正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你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什么信用度高，你就可以免押金用的那种，但有很多朋友不是，还是得交押金。
1: 哎，
0: 那你说押金不退，那久而久之多个平台它也是一笔钱嘛。

0: 很多的钱呢啊。哎呀，再关注一个事儿，最近武汉某小区居民陈先生家经常能听到奇怪的噪音啊，虽然不太响，但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特别明显。
1: 嗯，
0: 检测虽然只有40几分贝，但这样持续不断的声音还是让人心烦意乱的。
1: 嗯，
0: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举报之后，曾经多次上门实地走访，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噪音的嫌疑。经过反复比较，民警发现噪声的源头是来自17楼的住户董某家中。但是当民警联系董某的时候，希望他配合，他表示：“哎，我搬走了。”我不在那儿住了。原来董某是跟小区物业和邻居关系不好，今年4月份搬走的。17号的这个17楼的房子呢，一直空置没有出租，但是董某将震楼器就装在了他的屋子里和他的客厅，哎，时不时的来回开启，就他也特意回来晚上开这个震楼器，然后去干扰邻居的生活。目前董某因为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了。
1: 虽然说百因必有果啊。但是呢，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你违法乱纪的一个理由。就邻里之间呢，难免会有些矛盾啊，毕竟这个生活到那么近距，距离越近，这摩擦会越多嘛。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有那种就是不可调和的问题了，那你应该是通过物业呀，或者说社区呀，或者基层这来调解，或者你干脆你行政举报、民事诉讼这些途径都是可以来解决问题的。而你通过私人泄愤的这种方式，就安装这个震楼器来报复邻居，看似很解气，实际上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不仅会激化邻里矛盾，而且你自己还得承担法律后果。
0: 对，
1: 这个大可不必啊。
0: 嗯。再来说说现在的剧本杀。据媒体报道，有一些恋陪剧本杀已经超过了恋爱体验的范畴。有商家表示了啊，客人呢可以与这个 DM 就是剧本杀的主持人直接沟通，直接沟通涉及擦边的要求，说可以牵手拥抱，可以坐大腿。啊，你不要告诉店家你多大，我们也不会主动去问的。虽然声称不接待未成年人，但是从来没有查验过玩家的身份证。如果从业者继续把低俗当卖点，把擦边当特色，消费的恰恰是整个行业的信誉。
1: 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未成年，那成年人就能这么干了吗？
0: 成年人的最起码不涉及到怎么说，就是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
1: 也快了，
0: 道德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谴责。
1: 不是，你要这么整的话，也快呀，这个。啊，成年人啊，一群人陌生的不认识玩剧本杀，然后呢可以牵手，可以拥抱，可以坐大腿，接下来不敢想象，我跟你说啊，真的啊，如果这个从业者继续把低俗当卖点，把擦边当特色的，真的消费者是往往整个行业的一个信誉。因为我们相信剧本杀呢，它是一种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嘛，社交解压的新型的娱乐形式，它的很多的剧情互动啊，情感共鸣啊，是核心魅力，也是很多人喜欢剧本杀的一大原因。但如果说剧本杀开始突破了一个道德的底线，就某些啊，某些剧本杀的本子突破道德底线的话，那会给整个行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都认为打台球的不是好人一样。
0: 三室一厅是吧，
1: 啊，
0: 不让进。
1: 对，那不就是因为有一些确实那个当时的所谓的小流氓小混混喜欢打台球，那跟台球有什么关系？台球本来是一个绅士的运动 啊
0: 我最开始以为台球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运动，后来才发现他这个可能都有比赛啊，才知道的。
1: 是，所以说呢，就一些不好的人，或者说呢某些不好的事儿，就会对整个行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当未成年人不设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如何放心让孩子走进剧本杀门店？而本身剧本杀的这个东西如果越来越低俗，甭说未成年人，成年人也越来越不适合这个活动了啊。
0: 哎呦，再来提醒大家，这个很多人可能真的意识不到，尤其是老年朋友还有小孩儿啊，就是我们的护照。在广东湛江，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是满心欢喜的，准备跟着旅行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都愣了。这个老人呢，把这个旅行日记直接写在了自己的护照上啊，什么时间呐、地点呐、天数、花费啊、交通啊，一应俱全。比如说，他在某一页上写着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当日记本写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啊，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有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事后老人也坦言说，这个经历也是给自己深深的上了一课。
1: 就是老人觉得方便嘛，对吧？这个东西一个是
0: 记录了，
1: 对，他就是对应着每个国家的签证什么的，他直接把自己在这国家大概的旅游记录一下，就把它当成手账了啊。 十一到了，要给出国玩的朋友们提个醒：护照啊，千万不要乱涂乱画。家里边有孩子的话呢，就是把护照放到那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因为孩子特别喜欢画这个东西。
0: 对，撕了，画了，
1: 撕了，那这有点暴力了。
0: 真的有啊，小朋友就愿意撕纸了。那我关注的点是，他2026年的3月份已经去过一趟老挝了。最近还要去一趟老挝，老挝是有多好玩啊？
1: 便宜呗，
0: 2000双飞确实挺便宜的，
1: 确实挺便宜这个。啊，北京时间8:29啊，白白说了，节前呢有两套方案呢，抢到高铁票就是江西，意料之中的没有抢到票。第二套方案就是明天自驾山西，自驾游是相对来说选择很自由的啊，尤其呢你可以错峰一下，就不用赶上10月1号啊，或者说10月7号啊，对吧？
0: 就是回来去，
1: 你中间你对你选一个短途的，3-4天的，就很就能节约不少，
0: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十一假期，你有没有什么小目标需要实现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通过我们的视频端也可以留言。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我们福利团上新的任何产品的关键词啊，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大闸蟹的链接，以及酒啊，以及什么海参、人参都能搜得到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啊，国庆假期就要开始了。经气象、公安交管以及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研判，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条件整体适宜全国大部地区公路交通出行。10月1号到4号，受降水的影响，像杭瑞、沪昆、包茂、下荣、榆昆、蓝海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要关注道路湿滑、积水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10月6号到7号，四川盆地南部的沪榆、沪蓉、包茂、蓝海、榆昆等高速可能会有雾。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种牙啊。这个国家医保局最新举办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会，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呢，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会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满足更好的满足多样化的口腔治疗需求。
2: 对，就反正现在种牙和正畸确实挺贵的，挺贵的。种牙啊，反正我也种过，正畸我也弄过。
1: 哎呦好，这以前到底啥样啊？
2: 不是，就是因为就是正畸需要拔牙嘛，然后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有那个龋齿的，它就慢慢的就需要你种一个牙或者是套冠嘛，就有做烤瓷牙之类的。这个还确实挺贵，而且它不能走医保，它属于是不是属于美容范围的那种，就不是像你龋齿了是可以走医保的。这个是不可以走医保的。
1: 我想问大迪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医院就这么多科室，还有哪个科室是你剩下还没有走到的？
2: 哎呀，那太多了，还有带我去发掘。最近已经很久没去医院了
1: 啊！这男科不算，就那个就没办法，
2: 很久没去了。
1: 对，就是就女生的应该不剩啥了吧？
2: 那对自己还是身体要对吧？管控一下。
1: 对，
2: 如果你真的身体出现异样，或者你觉得哪有问题，你积极去医院治疗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觉得不去医院我不吃药这个病就好了。有问题还是要去医院的啊。再来关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9月29号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啊，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很多了啊，降了100万点了啊。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份子钱啊。就是到十一来临之际呢，很多朋友啊也有比较发愁的地方，十一结婚的也挺多的呀。这个你参加一个婚礼的话，可能一个月工资就没了，很多地方真的就一个月工资啊。最近呢，广西有个地方就倡导，除了近亲属之外啊，这个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呢不超过200元。据了解呢，今年以来多地出台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近期呢，多地还发布了关于倡导文明新风的倡议书，倡导邻里亲友薄礼往来，轻礼重情，自觉控制随礼金额，不盲目跟风，甚至抬升礼金的标准。
2: 但是这个吧，其实真没办法去控制它。你说两个人关系好的，可能人自觉就会给多一点。
1: 那你别比，对吧？就是他有一个
2: 这种东西，你没办法按照规定标准来
1: 界定。他有个大众价。就是普通关系是多少钱，对吧？你只要把普通关系限额
2: 维持住了，
1: 能限到一定地步，就我觉得就能解决不少问题了。你像有的地方，它普通关系就限不住啊。因为我以前在温州的时候，那普通关系1000几，我后来我现在听说的，现在普通关系已经2000-3000了
2: 啊！普通关系
1: 啊，
2: 那就是不给2000-3000，他怎么着？他就
1: 是
2: 被人
1: 就是你去参加婚礼的，你还跟他们就是普通关系，但是你要去参加婚礼，你要给这个随礼的，那就是2-3000了。现在，
2: 那会不会导致很多人他就不敢去了呀？你被通知到了，我有事儿，然后也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1: 哎呀，怎么说呢？
2: 普通关系嘛。
1: 他可能还有回礼的机会，可能也得去。
2: 哎呀，这个，
1: 而且这是相互有抬升的。就比方说，我给你随礼随了1000，
2: 那你回礼的话要回高一点。
1: 你回礼的话要回高一点。你慢慢这个价就抬起来了，对不对？
2: 那不能总来回回的吧？
1: 那你看你回礼高，不行啊！我
2: 下次还得回
1: 个，我得再回一次，
2: 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再高点！哎，你，别比啊，别攀比，这本来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啊。 出去玩的朋友要注意了啊！9月29号，经历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将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啊，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
1: 嗯，
2: 这座封尘了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了神秘面纱，也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善了，完整了啊！
1: 好，北京时间8:3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说到彩礼，莫急，不是托数了，每个地方不一样。江浙沪好像都是这样，那广州那边反正就是个礼数，几十都有啊。
2: 反正大家都想着你也得回回来，其实是一样的，咱就表示个心情就行了。
1: 是，而且呢，你说，我觉得广东真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你说人没钱吧，人全国最有钱的省份了，那是，对不对？人家也就是说心里重情嘛。那可能人家嫁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姑娘的也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嫁的就嫁娶的时候估计他也钱没花在那个地方。广东那边有彩礼吗？
2: 当肯定有啊。
1: 啊，有彩礼啊？
2: 哪儿没有彩礼啊？只不过你的彩礼指的是你要就给双是给女方父母的，还是给女方带上小家去的？
1: 那你的彩礼2000万是那个
2: 啊，你指的彩礼2000万、啊？
1: 彩礼2000万是自己留着的还是？
2: 啊，那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CK 啊，说由于长时间啊没有直播节目啊，长假期间没有直播节目，先预祝大老师5号生日快乐，自己4号也生日快乐，小泉老师8号等直播再来祝福他。
1: 哎呀，好。房客好像也是
2: 10月份过生日啊，
1: 10月，而且是头几号，是10月2号还是？
2: 所以啊，你看呢，你还好意思管人要礼物？人家都这个月过生日，
1: 那就当我不知道这个事儿。今天我就不知道这事儿啊，我不知道，我这有啥，我不知道。对，我今天就不在他们面前出现了。
2: 哎，不要提这事儿啊。王菲说10月2号啊，是我跟媳妇儿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了。时间过得真快，
1: 哎，
2: 听大明脱口秀都快20年了。我儿子都14了。酸甜苦辣食物在。
1: 这个句式才对，就是。
2: 儿子追着你脱口秀长的啊，说风雨兼程几度秋，千帆过尽心犹在，万水川流梦未休。
1: 火啊，
2: 还来一首诗啊。梦说了，这个十一的小目标，体重争取只长2斤，不长5斤，已经预测了，就是十一肯定得长，咱长少点啊。
1: 我觉得十一可能还好，就是春节特别容易长体重，
2: 为什么呢？
1: 春节在家待着比较多，而且春节就是吃啊，
2: 哦，
1: 跟哪都是吃啊。十一好歹你还溜达溜达啊。
2: 艾丽吴说了，说哎呀，一直开车没空互动啊，明天也是我的农历生日，北京到南京高铁最快一趟只要3个小时就到了，因为我就是南京的。欢迎来南京玩啊。
1: 好，
2: 这么一说的话真的就勾起了我要2-3个小时车程要去哪个地方去玩一趟的这个心情。
1: 啊，是啊，
2: 真的可以，
1: 你去了然后呢
2: 吃，你住不住咱就
1: 回来
2: 说，对，就可以当天回来。
1: 对呀，邦邦可能还在睡觉，没睡醒呢。
2: 刚才气氛当中不是说到了种牙嘛，矫正牙齿。明天你好说了，我儿子节后就要拔牙了，进入牙齿矫正第二阶段了。戴隐适美啊，牙套要持续到18岁半呢。不知道您儿子现在多大啊？但是正常来讲，但凡可能不是特别小要戴牙套的话，可能他的保持期要一直戴着，就成年也要戴着，要不然就有复发或者回去的风险。我琥珀说了，科科是10月16号生日。
1: 刚才有是说10月3号生日，
2: 哦，具体反正就10月份，你也就不当就当不知道这事儿，
1: 没看见啊，不知道。
2: 啊，有很多朋友说后米装修群进不去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认证职业营业执照是在有一个认证的变更的过程，可能得大概明天可以变更完毕，
1: 对，
2: 所以明天咱再试试能不能进群。
1: 不光是后米，包括我们的听友群，对，这个今天估计也加不进来。
2: 所以这样，因为今天是后米下半个月的最后一天嘛，如果明天进的话，您可以打电话，打电话后米电话是多少来着？忘了， 但您这样，明天如果您进去，我们跟后面说一声，明天也算您九月下半个月的这个优惠活动也可以占上。
1: 后面电话都记不住
2: 啊，是多少？
1: 010-6651-5166
2: 是吧？我没敢说刚才，别人说错了，6651-5166，您打电话也可以占。或者是在加入后米的自己的那个公众号也行，
1: 嗯
2: 啊，回复后米，就是在公众号里搜后米，
1: 嗯，
2: 然后添加之后回复早安是吧？
1: 是，
2: 回复早安就可以搜得到啊。哎呦 ，Donna 小当说了，说我广东的，2007年结婚，彩礼是9999元
1: 哦，
2: 然后岳母还了3333元，
1: 哎呦呵，就6000多块钱，
2: 哦、
1: 彩礼。
2: 哦，那这正经挺少呢。
1: 那广东可以啊，
2: 哦、
1: 啊，要不说人家，对吧？人家是真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哦，嗯。这彩礼是这样的，就你、
1: 嗯、
2: 彩礼是男方给女方的，是吧？
1: 嗯，对。
2: 哦，彩礼就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你附赠一套房啦，
1: 嗯
2: 啊，然后就买个什么车了，这算不算彩礼啊？还是必须得是钱呢？
1: 彩礼。可能跟钱是直接挂钩的
2: 哦、
1: 嗯，
2: 就直接给了钱是算彩礼
1: 是、
2: 哦。凤翔说了，彩礼是工资的1/10，这个他是能接受的。
1: 嗯，那是。嗯、
2: 那你的东北，那东北的工资，
1: 你是什么工资？
2: 太低了吧？
1: 你是月薪的1/10，年薪的1/10，还是日薪的1/10？这个很重要。
2: 凤翔说了，说明天啊，准备去北海公园转一转。对，刚才不是说了吗？新开了一个这个景点。
1: 嗯嗯。CK 说，择日不如就今天吧。嗯、两位大老师，给10月份过生日的我们送一首生日歌的祝福吧。
2: 嗯、
1: 祝福我们和我们的祖国。
2: 哎
1: 啊。
2: 祝 CK
1: 十月份、啊、
2: 祝10月份所有过生日的朋友
1: 都生日
2: 快乐、啊、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啊。
1: 嗯。
2: 嗯
1: 好、啊、同时呢，朋友们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我们央米会的产品的名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产品、
2: 嗯、
1: 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十一期间，虽然说主持人呢是值班状态啊，不做节目，但是呢，这个央米会依然是为大家伙敞开的、
2: 嗯。
1: 您什么时候，比方说家里边需要囤酒了，那您可以回复酒，为、
2: 嗯、
1: 我们的紫下醇的清香型的白酒，这款清香型白酒呢，也是我们去山西的那个酒厂。现场给大家伙去溯源的，哎，包括这个酒的整个的酿造过程啊，哎，包括这个酒的这个酿造的这个环境，哎，还有最后出品的这样一个口感啊，不同的度数，我们是精挑细选给大家伙选了这么几款，它有42度的、45度的，还有52度的吧，52度还是53度的，反正那个高度的，根据您的口味不同吧，您可以来选择回复酒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如果说哎，我喜欢这个喝浓香型的，我喜欢喝五粮液、
2: 嗯，
1: 那您也可以回复五粮液，万山红面酒也正在热卖当中。
2: 嗯，
1: 哎，包括还有我们给大伙准备的年轻人这喜欢喝这个气泡酒，起泡酒吧、
2: 嗯嗯，
1: 香槟起泡酒，你也可以回复气泡酒、起泡，都可以看到我们意大利。两款啊，原装进口的两款气泡酒，
2: 嗯，
1: 一个呢是桃红气泡酒，是干型的，哎，它的整个的口感呢是更加偏于那种干果，然后呢面包或还有那种它那个海盐
2: 、啊，
1: 然后它那个气泡是很细腻的，
2: 嗯、
1: 很不错。另外一款呢是甜型的，
2: 嗯，
1: 就是如果说哎我就是喜欢喝甜小甜水那款呢真的不容错过，
2: 嗯、
1: 另外一款。啊，都是回复气泡酒这两款就跳出来了啊，感兴趣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2: 哎，
1: 啊，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大闸蟹啊，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阳澄湖，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养殖基地，这里边的大闸蟹呢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现在呢蟹卡正在售卖当中，而且呢9月28号已经开湖了，您买到蟹卡就可以直接兑换了、
2: 嗯、啊。回复大闸蟹就会跳出链接了啊。
1: 嗯。

0: 好，北京时间8:52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现在的娱乐生活啊，娱乐方法手段呢越来越多了，这个手机呢可能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这么一个时间。但是呢，就是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假期出门需要自驾，需要开车的话呢，那尽量的在车上少玩手机。两点，一个呢就是你玩手机呢容易晕车啊、容易晕车。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司机的话，你总想看一眼这视频里边是啥，就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是吧？就隐患这挺大的。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啊，即便是现在了，我们的广播永不过时，对吧？您可以听广播，或者在手机上您用这个 APP， 用这个云听 APP 来收听里边的一些音频的东西。这个呢，全家一起欣赏着外边的风光，然后呢，听着广播里边有价值的一些内容，这个是真的不耽误的。
1: 对，就是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其实听啊是真的可以二用的。
0: 是，
1: 就你伴随着收听，你管它，可能涉及不到什么，你听进去了，或者是你听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你能够记得住了，你可能就是随耳一听，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你也是伴随的一个状态。
0: 是啊，我现在经常想吐槽一下，就现在的那个车企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内卷呢，还是说是怎么着的，就是。里边很多的科技用的太多了，
1: 什么
0: 就是超出车的一个范畴了。
1: 哦，你说在搁里边唱 KTV，
0: 就对，我觉得 KTV 真的是啊，你唱的很开心，旁边的人真的未必听得很开心啊，他想躲还躲不了，要逃还逃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就比方说大电视屏幕，就是你看，其实很多的这个车企呢，它是不会给你开电视啊，或者说开视频那么一个功能的。那现在中国很多车企愿意做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豪华。冰箱、彩电、大电那还是大沙发嘛？那实际上这个东西或多或少都会对司机产生一定的影响。你电视演到一个关键一个情节呢，那你说司机正常反应都会去看一眼，那可能就那么一秒钟的时间，开出去50米，那万一窜出个人来，那就发生了很可怕的一些事情。还有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车呀，就是做到什么地步了呢？就是那种就是挥手型的，就是到那个什么是那个拿出表。然后在表上做出一个手势啊，车门就打开了。然后呢，坐上车以后呢，手往前就挥，就一推，车门自动就关上了。我就不明白了，你差拉那车门那么一下子吗？
1: 现如今就是能做到的就是这样。
0: 那你差拉车门那一下子吗？这个，
1: 他们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形式上的数字转变。
0: 不，这样能怎么样？就这样，我就不接触车门，我就这么推一下，就能怎么样？我拉一下又能怎么样？我。我理解不了啊！当然，我们说科技的发展，它有一个过程，它可能过程当中会有新的，然后呢，慢慢也会淘汰一些不太实用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呢，才能完成一个质的一个蜕变嘛。这我们都理解哈。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开车最重要是什么呀？
1: 安全性
0: 啊，安全性永远是第一位的。现在有的东西，如果说它的产生已经是对安全产生一定影响了，那个这东西我真的就不建议大家伙使用这些东西。
1: 人说司机不看，车上的乘客看，但是还是免不了可能会受影响啊。
0: 是啊，而且在车上看东西，你试试，你要是进藏的话，那几个弯下来，早吐的不知道在哪去了啊！而且外边的风景那么好，你看什么车上的视频呢？那什么时候不在哪不能看呢？
1: 所以啊，提醒大家，如果您是自驾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自驾时间过长，距离过远，中途一定要休息。Me Cat 说，本来国庆节打算去武汉、南昌、长沙省会游，但是这次月考得不好，孩子自己直接就给取消了，说我在家好好学习吧，哪儿我也不去了。你看看人孩子，自觉。
0: CK 给我发了一个动图，说大妹说的是这个车吗？我说的就是这个车
1: 啊，就一招手车门就关了，然后这么一推的这个动作它就开了。
0: 对，我差拉那个车门那么一下子吗？
1: 那万一我可能呼一个什么蚊子啦，扇一个苍蝇啦。
0: 对
1: 啊，那咋办呢？
0: 怎么说呢，
1: 车门就开了。
0: 形式大于内容，真的啊，我不是批评某些车企，这也是进步啊。只不过时代的发展，有些东西呢，就是他毕竟要去粗取精嘛，是吧？
1: 对，菠萝说的就是对的，他现在想不出来其他的东西，他只能享受这些，好像看起来花里胡哨的东西。小静啊也想求祝福，说他也是10月生日，10月12号。天天听节目铁粉了。 之前是在河北的频率听到的，所以纪念一下子，河北的频率是1012，是他的生日。祝小静啊，提前祝小静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啊。哎呀，这个米凯的说了，本来呢、
1: 哎、说过了，刚
0: 说
1: 过、
0: 哎、这孩子真可怜。
1: 哎，陆征说了，无接触式开关门啊，对有洁癖的人很友好，新冠期间也是有必要的。反正它有这么一个功能，你可以用不用吧，是吧，你可以把它关闭吧。对方正在输入说，有手的用不着，没手的用不了。
0: 就怎么说呢，这玩意儿
1: 还是在发展，在发展，它是一个新的尝试吧，也算是啊。
0: 是。当然我想还想说，一个是安全性，另外一个就是车里边它的电子元件
1: 别那么多，是吧，
0: 越多这车就越容易出故障，
1: 越不安全。
0: 对，就是这样，因为 你肯定这到就它是一个客观规律。你乱七八糟东西越多，
1: 几率高一些，
0: 它的概率就越大。行，北京时间8:58啊，我们此时此刻的信号呢，视频的信号啊，已经是被转移到我们的
1: 十一长假的这个交通流当中了，
0: 对啊，交通这个直播当中了。因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十一交通啊将会面临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吧。无论是这个铁路啊、民航啊，包括这个高速公路的自驾，都会有相当大的这么一个流量。所以说，还是希望每个朋友啊，出门在外遵守交通规则，也遵守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个秩序。祝愿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都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啊！
1: 祝大家十一快乐啊！
0: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1: 十一回来再见，
0: 十一回来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这句老话让不少人在面对杏和李子的时候望而却步。其实啊，这不是说杏和李子有毒，而是提醒我们吃水果要讲分寸，看体质。桃子性温不燥，夏天吃能补津液润肠道，老少皆宜，一天一个刚刚好。杏儿营养丰富，但是果酸多偏热，空腹吃容易反酸烧心，一天两三个解解馋就行了。李子清热解腻，但是性寒助湿，脾胃虚湿气重的人一定要少吃，更不能吃冰镇的。所以吃水果记住三个原则：不吃生涩果，不空腹吃，不冰镇吃。桃子最温和，杏子要适量，李子别贪多，适时吃果，分清体质，才能真正吃出健康。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2: 保守的20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2: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这五万要不要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或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一年多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的东西当下满足了预期，你搬到家1-2年重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2: 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边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的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

0: 住完一两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四八课程，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十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
1: 嗯，
0: 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夜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课程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程常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礼。
0: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吧。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0: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1: 嗯
0: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0: 啊，
1: 而不是听
0: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课程我们装修的房子要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
1: 嗯
0: 啊，我们装修的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进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
0: 做试验，现场给你看嘛，
1: 嗯，
0: 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哎，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避很多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0: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享受，超低折扣。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0: 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还不，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课程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完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我要零增效，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里那个价格就出来了，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有 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0: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十万，那个公司我五万就能干，那你就哎，这五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1: 对，
0: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0: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十万和五万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换了不同的名单买，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这个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服务行业，公司都会因为你花的钱来给你匹配你的材料和工艺，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五万钱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
0: 有？南昌有了、
1: 啊、
0: 南昌已经能服务了、
1: 嗯、
0: 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
1: 嗯、
0: 已经有了、
1: 嗯、
0: 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庄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去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庄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庄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48块庄避坑、
0: 避坑，
1: 然后顺便
0: 摸
1: 个底
0: 价、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 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由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切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四八块装，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了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四八块装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一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块装未来装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十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0: 啊，所以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四八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四八块装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四八块装，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了，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哎，你想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块装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四八块装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司马徽庄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啊，叫做装修业主十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十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

0: 说一下啊，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十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十怕其实咱们四八怪庄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1: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是由在四八怪庄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四八怪庄我们这十一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0: 认可和信任，一点点做上去的
1: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四八怪庄将来这个企业所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住铺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四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四八怪庄，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四八怪庄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四八怪庄，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没？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业绩来找我们，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四八怪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这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四八怪庄，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切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0: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1: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四八怪庄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怪庄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四八怪庄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怪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且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怪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2: Traffic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

随地收听得到咱们的节目呢。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有趣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北京时间9:5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找一些优质的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做家务或者是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加更多乐趣。
1: 见你想和你吃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6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2家二线电池供应商。9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10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啊。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往期的节目想要回听，都千万不要错过免费的收听渠道。您可以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放，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也欢迎大家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来增加热度哈。那您听完咱们节目之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包括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车友可以听到王牌汽车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杨晨老师。杨晨老师能听到吗？
2: 哎，庄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今天继续来聊新车。因为以往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其实新车市场的热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受大家关注的也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今年的这个金九银十反而可能销量是属于这种平平无奇的状态，但是新车的这种上市潮却卷出了一个更新的高度，你发现没有？
2: 对，是的，最近上市新车是非常非常多的，
1: 非常多，
2: 大家都在，可能大家都在想十一八天这七八天放假也没什么新车发布，都在这两天集中发了。
1: 在这个假期之前发布了一波新车，假期的时候大家就都可以走出去，不管是商超啊，然后还是说到去到门店啊，或者是想购车的朋友都有时间也有心情可以去看一看这些车型了。
2: 对，是的，而且这两天发布的重磅新车确实是比较重的，比如说包括智界的 RX、智界的 R7， 然后的包括那个享界 V8 的预售，包括昨天今天凌晨，然后宝马全新发布的新一代的三系，其实这些车总体来说，无论是还没来到中国的，还是已经来到已经上市的，其实对于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冲击力比较大的。
1: 是的，就相当于有个十几款的全新车型，就是在近期这个阶段，然后包括这个改款的车型，就是车款是非常多的，甭管是这个全新换代的，还是说中期改款的，这整体的车款还是非常多的。
2: 对，是的，尤其像今天凌晨大家比较关注的新一代的三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宝马三系是宝马的一个精神图腾的一个车型嘛，全新一代三系呢是底盘代号是 G50， 而且官方已经说了未来的那个海外版本的柴油发动机是已经停产的，而且插混的动力总成应该是明年，也就是2027年才会推出，所有的动力都是48伏轻混了，包括整个车的设计呢也跟现在那个新时代 i3 呢是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跟 i3 不是在一个工厂设计的，因为这代燃油版的三系 G50 呢是后驱平台，然后纯电 i3 呢是 New Class 那个平台，对，这平台是不一样，尽管外观设计是一样的，但是平台是不一样的。
1: 这种经典车型我觉得还是会吸引很多朋友去看的，而且就是你即使放到现在的这个汽车市场，你再去看就是你说的这款车型的话，我觉得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的让大家难以接受，即使是它和同级别的一些国内的这些车型去进行对比的话，我觉得也是拿得出手的。
2: 对，是的，而且最近我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马上要今天晚上要发布的问界的 M8， 因为这个虽然是一个小改款车型，但是大家都知道问界
1: 赶上了这么一个
2: 这么一个比较那什么一点的消息之后，大家都在关注它的具体的关注度啊，包括这些后续会不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些、
1: 后续的一些权益啊，给配备的一些东西啊，和以前的问界一不一样。那最近也看到了，其实这两天于总也发了那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就算是一个官方的这么一个说法吧，应该就是说这个后续华为会继续给问界赋能的这种方式，只是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只是他们的合作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咱们终端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可以说。
2: 对，所以我说嘛，就是大家关注问界 M8， 其实这个改款的这个预售啊，大家可以不用关心配置，你们可以等到十一的时候呢，去华为的门店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去。
1: 就是它热度高，它热度依旧高。就有些车型，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的这种网上炒作的一些内容啊，对它车辆本身，产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的大，它的热度你只要去到商超里面，它只要在商超里面有一席之地，

0: 就是去看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对，你包括这个M84没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还有乾坤之家 ADS5，这些都是比较顶的了。所以就刚，对，这就刚才我要提到的智界的RX，智界RX也是最近刚刚上市的，因为有华为加持跟奇瑞底盘调教嘛，这车不仅外观造型漂亮，而且它车漆的颜色也很炫。
1: 全新的一个车款嘛，也是，
0: 对，再加上一个华为的加持，而且还有800伏的平台，以及4颗激光雷达，而且它是一个 L3
1: 冗余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架构。就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嘛，相当于。对，但是这个车反正对于我来说，后排有点顶头。但是整体造型啊、设计感啊，还是符合年轻人消费的，就靠。
0: 我昨天试完那个方程S也是一样的，那车运动性能也是很强的，但是我坐后排就有点顶头了。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奇瑞来讲，就是现在和华为合作的这个整个智界，从一开始的这个
2: S7 然后到R7，实际上它的这个品牌效应其实并没有像问界做的那么好，我可以这样说吧。
0: 对，他可能因为当时啊，宣传点都是在问界那方面嘛。然后今年就陆续出了像他们智界的这个
2: V9 的那个 MPV， 我看了一下，也是整个上个月 MPV 当中卖的最好的，就是整个新能源自主品牌，就是它卖的是最好的，也好像月销是8000多台，就远超第二的塞纳，就像这类经典车型 GL8 这些全部都是远超的一个数据。然后接下来又有了这个 RX， 我觉得最近应该是属于一个。
0: 齐发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问界属于在华为体系下里边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么问界已经脱离华为之后呢，那四界肯定会更加的平衡、
2: 更均衡一些。对，不能把所有宝都压在一个品牌上。
0: 对，所以说对于四界来说呢，是一件好事。
2: 对于问界来说呢，需要看到底怎么样了。当然了，就是目前金九银十，整个新车圈是非常火爆和非常火热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也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一边呢是这种新车款啊、新车型啊密集的发布，然后包括各种亮眼的配置啊、新的技术啊、全新的外观啊，都让大家觉得哎呀眼花缭乱，真好，各种好。然后包括什么激光雷达、800伏啊、空悬，各种的这种，以前觉得比较高端的这种配置。 现在全部都是在往一个亲民的价位下放，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条路。然后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老款的车型，为了比如说腾库存呐，然后终端就会放出比较大幅的这种优惠，尤其是集中在燃油车领域，你这个降价的力度就非常夸张了。一边上新，一边疯狂甩着库存，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觉得现在买车，说实话挺难的。
0: 对，是的，因为你不知道。
1: 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价格便宜之后，大家既要这个又想要那个。所以我之前跟大家说什么，就是现在因为产品力太多了，你不如就抓住一个你最想要的一个点去挑。
2: 现在就是不知道我想要啥，我全都想要。
1: 对，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辅助驾驶好的，那你就看看头部的一些车企，对吧？华为系列或者什么的。如果你就想要一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你就看啊，沙发坐着舒服的彩电尺寸大的，对，我比如说我想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像 MPV
2: 啊6座啊或者大5座车型，其实你就找准一个点去挑这些车都没问题。明白，就是杨超老师，您觉得就是最近的这个新车上的这么的多，然后包括这个像一些燃油车型啊，他们也在为了这个清库存嘛，为了给后续的一些新车型让路，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就综合来看。 这些车企是不是也是在为整个四季度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准备？因为最后一个季度其实是要冲一波销量的，不管是针对于新能源车，还是说国内自主品牌来说，还是说针对于这种传统合资品牌，所有的车企肯定都面临着这一个第四季度的一个销量的问题。
0: 对，除了第四季度以外，还有2027年的一个销售预期嘛，其实都会在第四季度里边有所展现嘛，包括第四季度还有一个广州车展。
1: 对，这是一个行业内里边比较重大的，尽管它是一年一办，但是作为年底的一个车展，大家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车展之前的车型发布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包括就像您刚才说的，年底啊，各个车企啊都在冲击销量，在价格上面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没有着急预算，不着急购车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
2: 再等一等，您觉得可以等到什么时候？
1: 我觉得在11月中下旬左右，差不多价格已经就到底
2: 到底了。但说实话，我觉得，就是目前的汽车市场，你不管哪个月份想买车，其实你都能拿到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这个就是说背着抱着一边沉，它可能，不仅它这个优惠力度和优惠幅度不是一样的，但它可能是今天送你一个这个啊，或者明天送你一个那个，它只是给你的这种方式不一样，但实际上最后你到手的这种价格吧，可能也差不太多，因为现在车企都是真的想卖车。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到明年的时候用这个价格相对低一点价格可以获得一个更高配置的、
2: 更高配置，那这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整个汽车市场在往前走嘛，你
1: 对
2: 其他行业其实也是这样 的你想
1: 对，
2: 包括咱们你看买手机啊，买平板啊，买电脑啊，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你现在买了一个产品，那你可能不用一年几个月半年，其实它可能就会有这个产品的升级迭代了，那你这款产品肯定相应的它就不是最新的这种技术产品了。
1: 对，是的，就包括现在刚才您提到的数码圈也是9月份的手机发布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
1: 所以包括这些现在很多人都说嘛，汽车像电子消费产品嘛。
2: 是的，它这更新迭代的速度确实有这种感觉了，而现在车就是现在尤其是国产这些新势力啊，然后包括自主品牌造的这些车型，就它真的是一个智能体了，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代步工具或者说是一个功能属性的，它更多会赋予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是吧？
1: 对，是的，包括我这两天开回到传统的和品牌的一些车里边，它那辅助驾驶还是最基本的，让我很郁闷现在。
2: 哦，其实针对辅助驾驶对于很多的这种购车人来讲，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习惯或者说一开始刚开始接受的时候，这种接受程度就比较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再的，即使是我开了很长时间了，我还是接受不了这个，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因人而异。那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尤其是针对于现在车企给你的这些比较尖端的比较一线的这些辅助驾驶技术的时候，就你如果想要一线的，那你势必要花更多的钱去买嘛，就如果你没有这方面需要的话，其实可能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尖端的一线的这种技术吧。
1: 对对，原来我也是，对，我觉得您这个话说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之前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说就一个钮控制车窗，我摁一下就行了，但是我这两天开完一个传统的燃油车之后，它没有语音控制，我开车我还给找那钮儿，特别麻烦
2: 啊。所以这是一个习惯问题。那对于杨晨老师来说，因为您是专业的这个汽车媒体人嘛，所以我觉得您接触的这种车型会非常的多，而且会经常在不同的车型之间去倒腾、去轮换。就今天可能开这个，明天可能就开一个变化幅度比较大的、风格这个差异比较明显的这种车型了。
1: 啊，对，是的，因为你现在各个品牌的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像中国品牌也好，还是合资品牌，在新能源方面，其实大家都在集中的发力，尤其但是像在传统燃油车方面，有些车型其实在智能化方面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有些 bug 出现。对，
2: 那可能对于那类车型的话，你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知道它
1: 是
2: 一个传统合资品牌啊，它有一个最普通的这种 L2， 其实就是就不错了。那现在开始今年就开始有这个世界模型了，这个 R7 啊，萌萌他的这几款车型啊，你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要求也没有像对自主品牌啊、新势力品牌这些车型的要求那么高。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可能有些车它价格也在这摆着呢，所以你没法去说你让它达到更高级别的那个标准，也不太现实。对，
2: 现在
1: 所以只是在
2: 您说
1: 啊，所以主要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这是在这个价格区间里边，大家做都大差不差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个我想要什么重点的一些配置就 OK 了。对，
2: 是我看网上也会有一帮朋友在探讨，就是关于如果现在想买车如何定预算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最重要的肯定是要根据你的这个经济实力和你的这个用车的需求去定，然后还再一个呢，就是说即使你有足够的这个经济实力，在目前变化速度这么快的汽车市场之下，我应不应该或者是推不推荐拿出来一大笔预算去买一个现在的一线的或者说是一些高端的这些车型。
1: 首先第一点就是看你的经济压力大不大，
2: 这个是肯定
1: 是
2: 前提。
1: 对，如果您真的是花了一大笔之后，花了一大笔钱之后，买了一个高精尖的产品之后，回家天天喝粥，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
2: 嗯，这是大的一个前提。就抛开这点不谈，就是说，即使我现在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推不推荐拿出来一大笔钱，然后一大笔预算，一个高预算去买一个高规格的车型？因为还是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汽车市场变化非常的快，而且它所谓的这种保值程度它的这个更新的速度啊，其实这些都要综合去考量嘛。
1: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您之前是一个传统的燃油车品牌，传统燃油豪华车的品牌，那么您可以拿这些预算去尝试一下中国新能源的在这个高价格上的一些产品的变化。
2: 各个级别的这个好，就是豪华品牌的各个级别，你都可以拿这个钱去对比一下，国内产的这些车型和你看的这台车
1: 的
2: 差别，就是当然要同级别去对比啊。
1: 对对对，其实差异化特别明显，真的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事儿，
2: 没有谁好谁坏啊，就是说你会更喜欢哪一个，或者说哪一种技术，或者说是哪一种产品能带给你更爽的感受，是吧？
1: 对，无论是你的驾驶质感也好，还是说各种的智能化也好，你会发现确实中国品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然，如果您原来就是一个中国品牌的话，那就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尝试高精尖了，因为20多万的车现在什么都有，线控转向，什么底盘，什么800伏、900伏，什么都有了。对，
2: 所以
1: 我觉得这也就导致中国
2: 还是应该理性。
1: 对，是的，所以还是给看综合考虑嘛。对，
2: 大家如果有这个任何买车呀、选车呀、换车方面的犹豫或者纠结，有自己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然后杨晨老师，咱们也可以这个来看看大家后台发过来的问题。然后另外我还突然想到一个啊，就是其实从今年开始，车企竞争的一个方向和格局也会发生一些转变，就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当中哈。你会发现今年各大车企他们先后角逐的可能是会向这种补能的领域开始转移了，就之前可能看什么技术啊，看这看那，现在就是非常重视补能领域这一块，尤其是一些头部的车企。然后比如说一条线是什么呢？一条线是大规模的铺设一些超充网络，像比亚迪这种的。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蔚来这种，然后比如说车企之间会形成联盟，做这种换电的生态。就这两大主线成为了目前头部车企都会比较重视的一个领域。
1: 对，是的，包括昨天的新闻，蔚来和吉利嘛，在换电领域签署一个全新的这个协议，合作。然后我觉得，在补能这方面呢，其实是很多人焦虑的一个地方。其实大家开新能源车、纯电车型出远门，他们不焦虑充上电的时间是什么，他们在焦虑我到底有几个桩能给我用，
2: 能不能充上，而不是说充
1: 当插上充电枪的时候，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没有差别了。
2: 所以大家纠结的说，不是说我这台车如何补能，到底是换电还是充电，而是说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规模，拼的是效率，是吧？
1: 对，所以说在同等的，就是在这些因素的加持下面，蔚来的换电其实是更便捷，也是更快速的。所以为什么宁德时代要用巧克力来换电，也是在这儿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优势就在于确实是3分钟能把电池补满，你就可以无忧无虑的去出行了。包括比亚迪的闪充，其实也跟换电是类似一样，它只不过是充电，
2: 就是他们的方式不一样。方式不一样，
1: 对对对，
2: 但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让大家就是更高效率的能够让自己的车完成一个补能的这个过程嘛。
1: 对，但是呢，包括理想的5C 其实
2: 也是这样
1: 的，
2: 对，
1: 包括小鹏的各种的超充站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但只不过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超充站的这个功率会比它的换电站的功率要更高一点，所以说如大家最后都在看的是它的最后，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补能体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因为保有量就越来越多，而且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有些地方确实偏远地方没有换电站的时候，它的超充体系会更好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中国品牌在什么西藏啊，在一些其他的偏远地方都有自己的充电站了，这就表明 其实除了一线城市、二三线是四五六线城市卷完之后，大家就开始卷偏远地区的地
2: 方。偏远地区，对，昨天看未来也是发布了那个新闻，就是他们可以一口气就直接开到新疆，到霍尔果斯，就是全程一路全部都是有换电站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车企的用力尽心的。

0: 尝试吧，然后给大家铺设更好。当然这是未来的换电体系，换到这个比亚迪啊，换到吉利啊等等，就所有的品牌目前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大家现在纠结的或者在比拼的，并不是说我到底走哪条线路了，还是那句话，比的是规模，拼的是效率。
1: 对，所以说到现在大家其实都不再看增程车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原来增程车卖得好，现在增程车销量一点在往下走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因为补能体系上来了。
0: 嗯，现在这个整个补能体系真的是发展得非常快了。我记得两年前理想刚有5C 的时候，就是刚刚推出，就是他那个 Mega Home 就是推 5C 嘛，当时这个咱们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讨论，就是说你说这个未来你铺设换电站，你铺设了好几年，然后目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但你理想想直接上 5C 然后也达到一个高密度的话，其实是一定是需要时间的。然而我们会发现从去年前年一直到今年，就这几年大家的这种铺设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1: 对，其实速度是很快的，但确实咱们说它也是需要有一定时间的，只不过这时间是稍微快了一些。对，所以如果说您要是想买纯电车型或者是电的就补能方面的，如果您要是有里程焦虑的话，那不如再等等一等。尤其在因为很多人有些里程焦虑的时候，电池刚到50%就要去找充电站的。
0: 你一开始开电车应该也这样吧？
1: 对对对，这现在我就基本上到1%-2%我还开着呢。
0: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这个适应的过程。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里程焦虑，你说当以后有了这个半固态电池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更大的这种电池，或者是更好的这种这个续航了之后，你即使有2000，你能跑到2000，那你最后它也有用完的时候，你不是还得有这种补能的方式吗？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一直开下去，那这不太现实。你永远都会开到它没有电的那一刻。
1: 对，所以说尤其是大家比如说像咱们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时候，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再纠结高速上的充电站，
0: 嗯，
1: 你可以往下面走走一走，下高速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去排队。
0: 哦，这也是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视角哈，也提醒大家，如果十一期间行驶在路上，尤其是开的这种新能源车型需要补能需要充电的话，你当你发现这种服务区的人非常的多，补能需要排队的话，也不妨可以直接从高速路下道，就是去到这个就出高速，然后出高速之后，其实一出了高速，你一查，你会发现附近有很多的这种新能源补能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去补能，然后再重新上高速，这种可能效率会更高。这也是一个这个新的思路，可以给大家这个作为参考吧。
1: 没错，因为你下高速之后找个商场，现在基本上商场地库都有充电站，
0: 都不用到商场，就一般只要你一下高速，就是高速的那个匝道这一块，这个前后吧，就几公里之内吧，都会有相应的补能的一种方式。这因为这也是人家铺设的一个，会考虑到的嘛，就是一下高速了之后会有这种需求，所以在附近一定会有的。
1: 没错，而且你就吃个饭，聊聊天，就补能也上去了，然后再开车走，省得在上面堵着也排队。
0: 嗯，是的，这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哈，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如果好用的话，然后回头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咱们反馈，然后咱们在节目当中再继续推广给更多的朋友。那行，杨胜老师，那个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接着聊。
1: 哎，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当然了，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哈，开车跑长途啊，包括如果堵车了的话，除了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的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直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芷丽，来详细了解一下。芷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东丽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高存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新车市场哈，因为最近确实有很多的新车上市，如果说您在假期期间有购车选车的一个计划的话，欢迎大家加入到今天的节目探讨当中来。当然了，咱们节目还会聊到关于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啊，然后包括用车的一些小常识啊，以及这个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哈，在节目的每一期干货呢都可以进行一个随时的复盘重温。每期的节目呢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是通勤开车还是停车休息，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新鲜资讯。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4: 哎，中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杨晨老师，咱们这一小节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就有朋友在问说，最近正在纠结 ID 的那个 Aura T6 和凯迪拉克 XT5 的插混版，一个便宜一点，一个是豪华品牌，所以现在这俩车他就很犹豫，能不能给他建议一下？
4: 这两个车其实就像刚才咱们上一小节说的，这个就是在智能化方面，在动能方面，包括在品牌就驾驶感受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4: 啊，因为 T6 那个 ID 呢是纯电车车型，凯迪拉克 XT5 插混，它就是插混，它也是油的。
1: 对
4: 对，所以说你的补能是一个问题，你的这个驾驶感受是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刨开补能，刨开驾驶感受，我个人比较推荐还是 ID 那个 T6。
1: 我说实话，这俩车吧，其实这个预算啊也差着呢。我觉得得差个7-8万块钱至少。
4: 对，
1: 嗯。
4: 但是呢，你要说就因为这个7-8万块钱，所以为什么会推荐 T6 呢？就因为它的科技配置啊，它的各种补能体系啊，
1: 15万给你上激光雷达了。
4: 对，这个是比较靠谱的。那你就反观的来说，凯迪拉克 XT5，你就给它上激光雷达，它也不一定好使。
1: 嗯。
4: 对，
1: 反正这个要看个人了，看你更喜欢什么样的这个车型。我估计可能还是喜欢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因为他自己也说，他说多花了钱买的到底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的面子，还是说实实在在的体验差距？
4: 那倒是，因为毕竟 T6 是纯电后驱，XT5 插混是四驱的，
1: 而且人家一直做豪华品牌。
4: 对，你出去玩啊，你没有什么里程焦虑，这个确实是。比如说你去一些偏远的西北方向，你确实你加个油就跑就行了。
1: 嗯嗯，
4: 对。
1: 然后他还在问，他说万一跑长途了没电了，是不是 XT5 会更踏实一些？然后他还在纠结这个大众的这套新智驾方案靠不靠谱。
4: 啊，就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如果就插混车型，
1: 嗯，
4: 它你不用等没电，插混的那个布局跟增程是一样的。电池，即便你在屏幕里边看电池到零了，但它实际上电池没有不可能到零，它肯定是主要差不多有个15%到10%左右的余量空间，但它不显示了。
1: 嗯，
4: 所以说，
1: 但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开啊，
4: 对
1: 对对，电池有损伤。
4: 对，只不过就是在你应急情况下，你确实没有充电桩了，确实没办法补能的时候，你用油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什么问题，就是你用油跑之后，你车里边有个电池，这个电池就相当于一个人的重量。
1: 嗯，
4: 所以你即便你比如说你车里边四个人，但其实你是拉了五个人。
1: 嗯，
4: 对，因为那电池算一个人，所以你这个油耗也会高一点，加速呢，
1: 嗯，
4: 也没有像有电的时候那么稳。对。
1: 嗯，
4: 所以你要说能跑吧，能跑，但是尽量呢还是在充电的情况下，电比较满的情况下去使用插混车型。
1: 嗯，
4: 对，但是确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他没有里程焦虑，这倒是真的。
1: 嗯，是的，
4: 嗯，
1: 就这也是买不同的这种新能源汽车你要考虑的这个。

0: 就你要这个烦恼的事儿是不一样的，就纯电呐、增程啊、这个插电混动啊，这肯定都是各有利弊的，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然后包括大众那个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我觉得起码对于自己的品，对于大众来说，它的优势是进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你要跟头部的中国品牌，小鹏、华为、理想，那还是有差距。
0: 侧重点不一样，对。就这位朋友，我是觉得，如果说，你的用车场景，一年当中绝大部分如果都是通勤的话，其实我个人会更推荐你买这个 ID 的纯电。
1: 对，是的。
0: 嗯，那你如果要是经常跑长途或者全家人一起出行啊，有这种长途出行的需求，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社交属性的话，那可能还是后者会更合适，所以也要看你的这个点到底是什么，对吧？
1: 对，还得看用车环境。对，
0: 行。然后再来看2517这位朋友买这个问的啊，他说想买探岳，在纠结330还是买330还是买300。他说这俩车的这个配置啊，其实还是有点差别的。一般呢，就是每周会有固定的两趟高速，其余时间就是少量的市区加乡村道路，一年大概不到20000公里，所以呢在纠结。
1: 那我觉得啊，你买380，
0: 330都不够，你直接上380是吧？
1: 不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2.0，因为它有跑高速嘛。其实，就为什么我说，你如果要是在你自就是金钱这钱包比较富裕的情况下，买高功率发动机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0: 买高功率、
1: 就是、
0: 肯定不会后悔吧？
1: 对，你的动力在，尤其是其实在低速起步的时候，每个发动机大差不差，他们差在哪儿？是在差在途中加速上。途中加速的时候，你会能够感觉到差那0.1的排气量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差着呢，
1: 对，它这个不是吃2两黄豆就能追上的。
0: 它还有乡村道路，还会有固定的跑高速的这种需求。
1: 对，如果说您的预算够的话，我建议能上380。如果说不够的话，还是330会更好一些。
0: 他说他之前开的是1.6自吸的老车，一开空调呢，就感觉这个动力啊明显乏力了，所以呢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上一个330。你看刚才杨老师说了，预算够的话直接上380。如果要是预算没那么充裕的话，可能也更推荐你上330，尤其是针对于他之前有过的这种用车体验。
1: 对，而且你还比如说在北方用车情况下，下雨啊、下雪啊什么的，你稍微动力好一点会更稳一些。对，
0: 行，这个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预算够的话，还是上340，就高功率发动机会更好一些。
0: 行，给您那个建议综合参考啊。我觉得要不然就是去试驾一下，你一试驾就是先试一个，比如说300，然后呢再试一个380，你可能会有明显的这种差别。
1: 对对，一定要从低到高试，千万
0: 不
1: 要从高到低试。
0: 由奢入俭难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最近看的是方程豹的泰七纯电版，这车现在交车的周期好像也没有那么长，所以呢就想问一下这车现在值不值得买，因为毕竟不是最新款的车型了。
1: 泰七我觉得一直都是比较推荐的，方程豹这几个车我觉得都是可玩度比较高的。而且它在这个基本上，你看泰七啊，800伏的高压闪充，5分钟基本上就充的差不多了。而且续航里程也够用。然后空间也大，5座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都有，而且还是对。城区开，轻度越野开都没问题。所以我觉得
0: 家里有娃也 OK。
1: 对，整体的表现，泰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它的订车周期在你的接受范围之内，泰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
0: 是的。
1: 所以
0: 这车卖的也不错，口碑也还不错。
1: 对，就是因为大家觉得在方盒子这里边，泰七的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比亚迪的优势不就在三电上的吗？闪充、充电效率、充电功率、稳定性。
0: 那你觉得它需要买一个这个闪充版吗？因为现在这个泰七的这个闪充还不是标配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闪充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有里程焦虑的话呢，闪充版是没问题的。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0: 你就得多加钱啊。
1: 对，
0: 1万块钱呢。
1: 对，闪充也可以选择。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你要真要着急的话，它确实挺快的。
0: 我现在主要是觉得，你如果买比亚迪的车，你不买人家这个核心的这些技术的话，我就觉得有点缺失。因为毕竟人家现在主线就是非常能拿得出手的，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包括他那些滴滴虾什么的，这些咱不说哈，就这个闪充一定是他今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你现在买比亚迪的车，你不上这个闪充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就是落后了？
1: 对，而且这东西确实是，比如就刚才说的，你要是在确实很着急情况下，它闪充确实
0: 快，嗯，
1: 确实快，
0: 但也不建议你每次都闪充
1: 啊。对，那倒是，对你对电池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对，偶尔一次。
1: 但是对，你要是应个急，确实要来不及了，充5分钟10分钟、你就踏实用就完事儿了。对，
0: 所以这个，哎呀，说实话真的挺难的。换我去买车的话，我也会很纠结，我到底要不要上闪充。但我估计我大概率还是会上。我考虑的可能不是我的用车场景，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你现在买比亚迪，不买人家的这种核心技术的话，我就觉得我买这车白买了。
1: 对，是的，因为它现在确实属于比较对于比亚迪来说是一个比较高精尖的技术嘛。
0: 对呀、
1: 哎
0: 啊，你提到比亚迪，现在人家就是即使是不经常这个看车的朋友，我觉得也都能知道闪充，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刀片电池啊，第二代的啊，然后包括它的那个智能的那个滴滴虾的那套系统啊，然后包括天使之眼呐、啊，就是不同的级别呀、啊，我觉得这都是人家现在就是主流的这些比较核心的这些内容嘛。
1: 对，是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尝试一下吧，因为毕竟确实你们不尝试也亏得很，确实。
0: 行，给您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看 Donny 问的啊，他说日产的 N8X 目前看的是增程310 MAX 版本的，他说想问一下这车能当燃油车用吗？质量咋样？和丰田混动比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呢？
1: 啊，能当增程车用，这是没问题的。
0: 他是问能不能当燃油车用
1: 啊？能当燃油车使。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电池你得让它充会儿电，你不能让它亏电跑着。
0: 亏电跑，一个是噪音也大，另外一个呢，对电池其实也不好，不建议亏电。
1: 对，是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能充电，尽量还是充电，要不然你确实油耗高。油耗高，噪音大，你这一使用体验下了
0: 一
1: 大截。
0: 对
1: 对。然后你要说跟它，别看它是个这个什么新能源产品，但它其实在驾驶质感上啊，跟日产原来的燃油车是一样的。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它跟丰田也是一样的，就是丰田上手的新能源车一看就是丰田，日产上手新能源车
0: 一看
1: 就
0: 是
1: 日
0: 产。
1: 对，所以你要说它俩有什么劣势吗？有什么优势吗？就是燃油车它俩是什么样，新能源还是什么样。
0: 对，那个感受确实。是就是和他们自己的燃油车来比的话，整个的驾驶感受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品牌，这两个品牌就是其他的这种合资品牌，以前造了燃油车的，现在造新能源车，它的这个整体的上车的这种感受还是会偏燃油车会多一些，所有的这个都是这样。
1: 对，你比如说丰田，比如说在跑高速的时候，这个震动高，噪音大，日产的时候稍微的在跑高速的时候会静谧性会小一些，这就是他俩的最大区别。而且日产的大沙发坐着舒服。
0: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杨老师，就是丰田的混动和日产的这个他说的这个增程吧，你觉得谁的可靠性更高？给你出个难题。
1: 没有，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无论是增程也好，还是插混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他们两个品牌的技术方面的成熟度是非常高的。
0: 侧重点不一样呗。
1: 对，只不过就是它可能一个偏向于城区啊，一个偏向于高速啊，一个偏向于什么。但是你要说稳定性，其实它俩大差不差，只不过可能丰田最早的时候大家比较认识，就是因为它来到国内的这个技术比较早一些，比如像初代的普锐斯开始啊，包括像什么 Mura 那种二代的氢能源啊，各种的，大家就比较认知度高一些。那么其实日产在于插电混动这些领域布局也是比较早的，它俩的稳定性都是比较高，都是差大差不差，很一致的一个技术，都是很成熟的。
0: 哎，所以还是综合去看吧。当然了，这个丰田明年也要上增程了。
1: 对，是的，因为确实你在这个在很多极端条件下，大家还是觉得有个发动机带着它靠谱。对，
0: 尤其是针对于一些还是比较认可和支持燃油车的朋友们来说，那可能这类的是他们在转赛道，就是从原来的纯燃油车转到新能源车当中会更倾向的一些品牌和技术路线吧。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行，然后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刚才有一位朋友问的是捷途旅行者七，他问的是什么呢？他说这车油耗高不高？
1: 捷途旅行者七，我觉得整体表现还可以，
0: 嗯，还可以。但你说这种方盒造型的这种车，嗯，你想让它的油耗很低，甚至你跟刚才咱说的这个日产的 NX8 比啊，或者是跟丰田的某些这种车型比，那肯定是要高一些的。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方盒子它撞风面积大。
0: 对呀，啊，它这个风阻在这儿呢，造型在这儿。
1: 对，所以而且再加上你那个车的底盘也高，
0: 嗯，
1: 啊，各种视线也好，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了那点油耗，你获得一个极高的视野以及驾驶安心，
0: 嗯，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对，就驾驶的这种爽感，这种是这个自己喜欢的这种，这个酷酷的、帅帅的这种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刚才他问说看上这车了之后，最关注的是油耗高不高的时候，我有点诧异，看上这类车型还能关注油耗吗？
1: 对，因为而且旅行者七它也是一个插混版本嘛，
0: 嗯，
1: 对，如果说你要是有电的话，你可以满电跑，你可以用都用电跑的话，
0: 嗯，
1: 它油耗可低了。
0: 嗯，是的，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还是得看你的补能体系。如果像你这种方盒子车，你再不用电，那你的油耗会比燃油车还对，还要高一些。
0: 是的，反正这类车型的一些这个混动吧，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就是你只要满电的一个情况下，其实都能够极大程度的降低你的这样一个油耗的问题。
1: 对，它发动机不启动，你的噪音下来了，提速还快，你的一下豪华感就上来了。
0: 对，然后包括很多的这种方盒造型的车型，它现在出的一些混动版本，其实都是为了大家在日常城区的时候也可以开，然后不用考虑到油耗的问题。就包括就是大家都非常认可的像什么坦克系列啊，然后这个 B 勾系列啊等等，你看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混动的这种类型，这种驱动模式的车，就都是为了降低油耗，在城区内开，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嘛。
1: 对，所以原来插混的车呢，为什么就很多人都不那个选择，就是因为那会儿电池小，
0: 嗯，
1: 现在技术发展之后，插混车电池都大了，
0: 嗯，
1: 全电续航基本上都200多公里起，
0: 至少
1: 基本上属于，对，一周你可以不用去找个充电桩，即便是你要是没有电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发动机给电池组充电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对，
0: 是的。当然说回这个捷途旅行者七这个车型，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油耗还是在这儿，就是你需要电池组充电，有电，对，
0: 嗯，
1: 没错。其他的车产品力啊，包括整体的这个质感什么的，都是在线的，对，
0: 嗯，
1: 都完全没有问题。
0: 哎，这个系列的车型其实性价比也算是挺高的。
1: 对，在这个级别，你看15万级别里边，方盒的可油可电能出去玩的，
0: 嗯，
1: 你想想它整体表现还是不一样。但是说白就是，
0: 嗯，
1: 它那个出去玩就是
0: 轻越野，对，
1: 因为
0: 它和 iCar 那种吧，它还不太一样。iCar 吧，你就感觉它更像个玩具，但是你这个看的这个截图的这个吧，它就是更有偏这种轻越野属性一点。
1: 对 ，iCar 那就相当于上个马路牙子，对他来说就算个越野项目了。对，然后像这个捷途旅行者出去上个坡就行，但你千万不要跟坦克那些车比，那你比不过去，
0: 啊，有差别。
1: 对，
0: 嗯嗯，
1: 是的，
0: 是的。哎，那如果这个车和刚才咱说那泰七呢？
1: 那我还是更推荐泰七。
0: 哦，明白。
1: 对，
0: 还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考虑吧。
1: 对，因为它的整体的硬实力会比它更上一个档次，
0: 嗯，
1: 而且价格还贵了，对，
0: 嗯，就如果低配的话，差个2万块钱差不多吧。
1: 对，低配差不多了。
0: 但还是说回刚才那个话题，泰七，如果你买一个低配的话。
1: 那就不值了，
0: 没啥意思。对，然后其实它卖的最好的也不是它的低配，反而是它的最高配，就21万多那个卖的是最好的。
1: 对，没错，它可玩度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应用场景会更广泛一些。
0: 嗯，是的。行，继续来看啊，天天年年问的，他说 GL8 和荣威的 IMAX8 这俩车到底挑哪个呢？家里面想添一台 MPV 车型。
1: 啊，这俩车毫无疑问选择 GL8， 因为 IMAX8 卖的已经非常烂，我以为他会说 GL8 或者是像 Mega 啊，
0: 嗯，
1: 或者像什么其他一些新能源的 MPV 的，
0: 梦想家呀这类的，嗯，
1: 对，所以你要说这两个 GL8 跟 IMAX8 比，那肯定 GL8。 为什么？因为 IMAX8 尺寸就比 GL8 小，
0: 嗯，那个 IMAX8 那，
1: 啊，
0: 后备箱放行李的话肯定会很挤。
1: 对，而且 GL8 现在有插混了，
0: 嗯，
1: 它的油耗啊，它的高速的表现啊，它的这什么，这确实很能打。
0: 但 GL8 的那个插混版，就是它那个 PHEV 版，就是去年吧，去年上的，一个是价格要高一点，再一个我看网络上有些测评说它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小毛病，其实并不少，而且它的那个纯电的那个续航里程也没有像官方宣传的那么好。
1: 对，就是因为别克嘛，对吧，它刚这个插混确实你需要有一个容错率，
0: 嗯，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还没有那么建议说大家一定要花一个更高昂的价格去买它的这个插混类的车型，还反而不如买一个它销量最好的用纯燃油版本，因为毕竟这是，
1: 如果你要是，对，没，这倒是真的，因为GL8燃油它是稳的嘛，
0: 嗯，
1: 对吧，
0: 老大哥嘛，
1: 对对，如果说你要想要一个插混 MPV， 你跟中国品牌一抓一大把，蓝图梦想家，城市D9，小鹏X9，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对，没错，
0: 对，他说他觉得GL8商务气场太强了，所以现在看的是这个 MX8。
1: 那你不如看看 Mega 什么之类的，那
0: 预算也
1: 基本
0: 上预算也差着，但是 Mega 一开出来一点商务气场确实都没有，是吧？
1: 对，
0: 主打一
1: 个
0: 后
1: 母，有俩娃的爸爸们，对，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对 GL8 为什么商务气场浓，就是因为它的保有量大，
0: 嗯，
1: 保有量大也说明什么，它没有问题，
0: 发展的也早，
1: 对，所以你看腾势 D9 现在不也是这样吗？对吧，
0: 对，
1: 无论是商务还是什么家用定位，大家一说腾势 D9，它因为也是因为爆量大，它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容错率非常非常高啊，就在这儿呢。
0: 而现在 GL8 在国内基本上还能排个前几名，但肯定到不了第一名了。你像刚才咱说上个月 MPV 第一名卖的最好的是智界的那个 V9， 第二个是塞纳，第三个好像是 GL8 吧，哎，第三个是 D9 还是，反正它肯定不是第一名第二名了现在。
1: 对，但是前五里边肯定有它，
0: 对，它肯定是有它的一席之地。当然了，我们之前也说，就 GL8 现在一提，很多的朋友会认为这是一个商务车，包括这位朋友他不也说吗，感觉它商务气场太强了，就这是它当年卖的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然而放到现在的汽车市场，你会又觉得，你又会觉得它有这么一个商务这么一个属性，这么一个 slogan， 这么一个抬头的话，好像又有点限制了它发展的脚步。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你看尤其是 MPV 差异化特别明显，有主打商务的，有主打家用的，所以就看你需要，你看你的定位是什么，你是想要一个偏商务的还是想要偏家用的。 Mega 就是一个纯家用的 MPV，
0: 对，
1: 它跟商务没有任何关系，
0: 对。
1: 那么比如说像其他一些车型，梦想家也好，还是腾势 D9 也好，
0: 还是有商务属性的，
1: 还是有商务属性的，对。
0: 然后还有一个车一点商务属性没有，就是那个极客的那个 Mix
1: 啊，对，极客 Mix， 对
0: 吧，哎，那车就是，非常不好意思我问一句，就是那车现在还在卖是吧？
1: 对，还在卖的，那车有，对，
0: 就是很久没有关注过这车了。
1: 对，你包括极客009，它也是偏商务属性。
0: 对，009也有属性，所以刚才就说这个完全没有商务属性的 MPV， 一个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Mega， 另外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极客的 Mix
1: 啊，或者小胖 X9 也可以。
0: X9 我觉得也有一点，就是它也可以商务。
1: 对，它可能没有商务那么重而已。
0: 对，我觉得，哎，这还是看个人，就是看你是从哪个角度去考虑的。当然，是否商用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所谓。就即使你买 GL8，我纯家用，就是也挑不出毛病来。
1: 没错，没错，而且基本上 GL8能下中国大部分的地库。
0: 哦，
1: 对，
0: 但现在大家给你配各种空悬，其实也还行，是吧？下地库之前，我先调整一下。
1: 麻烦的，你给先降下去。
0: 对，这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不管是 MPV 还是一些大六座、大七座的这种 SUV 车型，尤其是九系的这些车主朋友们，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后续的这一两年当中，会体现的更加明显一些，因为毕竟是从去年、今年开始，这种大六座、大七座这种九系的车型才卖的非常好的，所以未来一两年才会这些问题才会凸显出来。
1: 是的，没问题。对，
0: 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这个时间有限哈，也只能和杨晨老师先聊到这儿。那也非常感谢杨晨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等待着这个假期回来之 后，对，假期之后，然后有时间的话再继续邀请杨晨老师，咱们一起来聊新车。非常感谢，辛苦了，也预祝您这假期愉快啊。
1: 哎，再见，
0: 好，
1: 拜拜，
0: 非常感谢，拜拜。当然了，在这个假期期间哈，如果说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的话，除了收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 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身体侧直一二，头向左靠二二，身体向左摆三二，再来还原四二，反方向。头向右靠一二，身体向右摆二二，再来还原三二，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一二，右摆还原二二，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动作不大很有效，整合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都已经有零度了，
1: 已经零度了。
2: 羽绒服可以备出来了。
0: 哎呀，真薄羽绒服是吧？
2: 对，薄一点的得穿了。而且这时候它不只是降温啊，还伴随着大风。
0: 嗯
2: 啊，所以早晚的话，朋友们真的是需要多加一件外套啊，防止感冒。
0: 脑袋、脚踝、腰都给它
2: 都给它这个护起来。
0: 对，尤其是可能已经打包好行李的朋友们，准备出去游玩或者是返乡探亲的小伙伴们，把自己的行李再盘点盘点，脑子里过一过，这个有没有稍微厚一点的衣服。因为呢，从明天开始南方将会大幅度的降温。
2: 哦，这次南方也要降温啊，
0: 高温天气一扫而空，而且再也不用念到中午晒了，它可能要开始冷了。
2: 真的是要把这个外套放进行李箱里了。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可能就是来推荐推荐自己的家乡。毕竟嘛，长假来袭，大家可能都准备出去玩了。
2: 嗯，
0: 我们之前聊到过，说各地文旅的那些就是口头语啊，就宣传语，就大家每次出去去，比如说我看前段时间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特别的火嘛。好多人去宣传自己家，比如河南呀、河北呀、辽宁啊、黑龙江啊、吉林的小伙伴。
2: 我看到有个辽宁的小伙拿着话筒就跑了，然后宣传自己的这个家乡的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2: 然后真的是抢话筒都抢不过来呀、啊！我真的怀疑他是沈阳的文旅局给派过来的。
0: 就是小伙身体素质不错，还有那种内蒙古的，他们有一个那个马场，
2: 嗯，
0: 就是一般都是游客上去聊聊个话之后，让你跟小马骑上去合个影，结果人家骑上去直接就可以骑走了。
2: 哎呦，这骑马的技术真好啊！
0: 内蒙古嘛，祖国正北方，靓丽内蒙古啊！
2: 他们说这个内蒙古高考的时候是不是还考那个
0: 骑术啊？对对，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来说说国庆如果要推荐你的家乡，你推荐去哪儿玩儿？
2: 或者说有什么好吃的，
0: 哎，对对对，
2: 都可以发送到我们。
0: 你用美食把我们引诱过去也可以、
2: 哎、美食还是诱惑力还是挺大的。
0: 对，想一想自己家乡文旅局的宣传语你记不记得，如果不知道的话今天来听一听，可能谁就会说到你自己家乡文旅局，跟你这老乡你就记住了。
2: 嗯，
0: 比如说我最近真的是被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不停的刷屏，
2: 有点洗脑了。
0: 对对对、嗯、这个还太好记了，很多文旅局的这个宣传语都是朗朗上口的，大家去查一查，可能之前自己不知道，现在我就知道了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们家乡要推荐这个十一去有哪些好地方好吃的。同时啊，说到十一，嗯，各地海鲜也上市了，不得不提一提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为您推荐的，也是算是秋季限定版了，阳澄湖的大闸蟹。
2: 9月28号已经开湖了、嗯、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的它的产量还是挺多的，而且无论是规格呀还是说螃蟹整体的一个质量啊，是比去年有一个提升的、
0: 嗯、
2: 因为今年虽然说台风天气比较多，但是受这个苏州那边受台风的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的大闸蟹啊依然是非常的鲜甜鲜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嗯、
2: 目前还是30%的一个价格啊，拍二发三，拍五发八，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0: 同时我们这个蟹卡上面呢也是有专门的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绿色的标，
2: 绿色标，绿色的一个 logo 啊。
0: 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其他平台上买的时候也要认准这个绿色的标，咱们呢花了钱就不能让自己这个钱花的觉得说买到了不好的或者是不对的、嗯、这样的话就非常影响自己的体验感了。同时呢，大家如果是想获得比如说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之前的一些好物分享啊，像洗发水、莫桑钻、哈尔滨红肠，
2: 还有山药粉，
0: 哎，对对对，这些都能在平台上找得到。
2: 在假期的时候也依然是正常发货的，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央品会商城的这些产品都是除了大闸蟹，大闸蟹这个是受这个开湖的一个影响，其他的产品都是48小时都可以发货的，都是现货，包括假期的时候也不打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索看一看。

我想去看黎明，它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看到互动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家乡推荐的美味，刚刚看到这位朋友说那必然是板面呀，还有包子、大锅菜，来自河北泰然任建兴燃气窖装柜厂家。
4: 哎呦，这个 ID 可够长的啊！
3: 燃气窖装啊，燃气窖专柜产家是不是应该这么念？
4: 断句应该是这么断的，
3: 就是把那个燃气窖，然后还有专柜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4: 但重点应该是这个板面吧？
3: 对，板面，板面，
4: 河北非常正宗的
3: 安徽
4: 板
3: 面，还有包子啊、大锅菜啊，在河北当地呢就可以去尝一尝。真的会觉得不是很远的朋友可以自驾去感受一下。
4: 对，或者说就是这个假期可能没什么安排，但是中途呢休着休着又想
3: 出去玩了，
4: 对，比较近的地方去溜达溜达，
3: 你在京津冀就可以去一下、
4: 啊、
3: 为什么特别推荐近的朋友可以去自驾呢？因为这个秋天啊，北方这个天儿太漂亮了，
4: 而且气温也很舒服，
3: 对对对，
4: 这时候不冷不热嘛。
3: 再次提醒大家，对，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全国范围内的降温啊，这衣服如果出行前没有想到会这么降温的话，把衣服换一换，这个行李看一看、
4: 嗯、对，
3: 来说说国庆推荐自己的家乡。今天再学点有用的，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总台在之前各个节目里提到过的一些推荐过的国庆的好去处、
4: 嗯、
3: 比如说央视新闻曾经多次报道过一个国庆反向出游的顶流，就是内蒙古阿尔山。
4: 阿尔山太适合秋天去了，朋友们。
3: 对，阿尔山呢，
4: 这个、景色非常漂亮。
3: 它是哪种漂亮？它是那种黄金金灿灿的漂亮。
4: 对，而且你想想它不同的这个植物啊，它到了秋天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层林尽染的那种感觉嘛。
3: 是，所以刚刚说到推荐自己家乡，我想到我特别想抛砖引玉，说到辽宁本溪关门山，它这个时候也是层林尽染的。
4: 哦，它这个名还挺有意思的。
3: 对对对，关门山，我们东北起名，你看地图就知道，就是很多名字都非常的特别，
4: 很直白，
3: 很直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唯美、但是绝对你一听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关门山也比较好记嘛，它这个地方呢，就有点让你能提前看到点枫叶的感觉，真的很漂亮。
4: 哦，哎，它那个关门山是不是那个山啊，就像两扇门一样？
3: 是这么说的，但其实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知道棋盘山，比如沈阳的棋盘山，它确实是就是俯瞰，如果你有无人机的话，你能看俯瞰，是有那种就是棋盘，
4: 棋盘的相当于是第三视角的那么个感觉。
3: 对，他们当时传说呀、就是那种以前的传说，是两位仙人，这都是以前自己就是大家会勾画出来的神话嘛，
4: 把这座山当做就是棋盘，他们在那下棋，是不是
3: 啊？才有此名的。
4: 哎呦，确实挺直白的。
3: 是的是的、
4: 嗯、
3: 说阿尔山的每年黄金周的旅游热度可以说涨幅300%，是国内最早的入秋宝藏小城之一。十月的大兴安岭啊，林海是彻底变成流金的颜色，到那儿我觉得可能利于我来年的各种财运。
4: 哦，这个金灿灿的。
3: 对，白桦林与落叶松层层叠叠，澄澈天池镶嵌在山野之间，不动河常年啊潺潺流淌，火山地貌和原始林海是相映成趣，能把火山地貌和原始林海在同一时间段内都看到也是很神奇的，随手一拍呢都是那种秋日大片。
4: 大片，这就非常适合带着相机去。
3: 对，之前央视新闻报道的时候呢还没那么多人，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人是挺多、但是十一嘛，去哪儿都是人都不少。但是我觉得大兴安岭这边阿尔山的好处在于它大，
4: 所以可以容纳的客流量会比较多一些，
3: 自动分流、
4: 啊、
3: 就可能还挺适合的，就是怎么着你都能找一块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出片。
4: 对，这个地方就很适合那种漫游，就不太适合这个特种兵打卡什么的，因为确实太大了，
3: 而且
4: 每一处都有比较特别的风景。
3: 对，妞妞说的对，这个就没有办法特别着急，因为你有大量的时间要在这拍照、
4: 啊，或者说是去就待着，就待在那个山林间，对吧？
3: 对，你找一片呢没有那么凉的地，你坐一下，你知道你就是仰躺在那儿看着那个天，旁边全是金灿灿的，偶尔飘来几个就是你能看到红色的那种叶，真的很漂亮。那边的动植物也多。
4: 朋友们，如果说去阿尔山的话，有这么几个核心的看点啊。
3: 嗯、
4: 首先必去的就是阿尔山的国家森林公园，
3: 是
4: 那风景肯定是不一般。
3: 对，
4: 还有就是驼峰岭天池以及不动河，再一个就是大家伙经常去打卡的百年网红小火车站。
3: 嗯
4: 啊，当然我们去了玩，那必不可少的也还要吃嘛，
3: 嗯、
4: 对吧？美食的话，就推荐大家阿尔山冰煮羊，以及草原手把肉，还有山野柳蒿芽。以及野生菌山珍宴，还有一个就是奶皮子奶茶，也是必尝的一个算是美食的品类了。
3: 嗯，
4: 需要提醒朋友们，国庆的时候气温整体是偏低的，尤其是阿尔山那边气温应该会更低。
3: 对，
4: 所以务必啊要备好这个厚的外套，或者说您那个薄的羽绒服其实可以拿上。
3: 对，是那种、哎、最好是防水料的。
4: 对，
3: 它可能会有雾，
4: 或者冲锋衣。嗯，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也很适合这个时候出行的时候穿。
3: 是，
4: 再一个阿尔山的景区跨度比较大，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伙自驾或者是包车出行。
3: 嗯，要求司机开车的时候不要看景啊，开车的那个人要认真的开车，
4: 要认真的全神贯注的去开车，
3: 万一不小心啊就会被旁边的景色所走神儿。
4: 嗯，
3: 再来说个呢，是在云南永胜，它算是滇西的小众珊瑚秘境，这个呢也是央视文旅曾经推荐过的滇西小众的宝藏县城，它是坐落于金沙江畔的永胜，避开大理、丽江这样特别知名的景区，所以它这算是独享一方静谧珊瑚。国庆的永胜呢，秋高气爽，气候温润，云南嘛，四季如春。
4: 云南这时候应该也挺舒服的，
3: 很舒服的，
4: 它没有北方这么冷。
3: 嗯，而且 还会没有北方这么干。
4: 对，
3: 嗯，这个空气里飘的都是鲜花饼的味道。
4: 哎呀，而且呢它又不像可能大理啊、丽江啊这些比较热门的旅游地的话，国庆可能会人比较多。
3: 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没有看过当时央视文旅这个推荐，可能都不知道、
4: 嗯、
3: 有这样的一个地儿。
4: 对对对对，咱就赶着它还没火之前，没有大火之前，咱去避开这个
3: 人
4: 流，哎，去感受一下。
3: 你想想澄海碧波呀，而且那边的原生态呢保留的还挺好，古老的村落呢是散落在山间的，你离远如果看个远景，会有那种烟火飘起来的那种样子，
4: 鸟鸟
3: 就做饭的时候。哎，对对对对对、
4: 嗯、
3: 没有太过度商业化，还能够看到湖光山色，品尝到当地的高原风味，还能吃到非常好吃的蘑菇，但是一定要遵当地人的要求，
4: 这蘑菇啊千万不要自己去采、嗯、
3: 我终于知道人家为什么、啊、对对对，不要自己去采，
4: 是
3: 采的话让当地人帮你看看、
4: 嗯、
3: 就你不要采蘑菇，你要是图个乐趣就行，不，千万不要随便的吃。
4: 现在云南那边有就是专门带着大家采蘑菇的这种项目。
3: 哦，挺好，
4: 就那个你就体验一下采的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3: 是，
4: 至于咱要吃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这种大一点的饭馆。
3: 对，采摘园啊、嗯、采摘园。就我们刚刚说到像辽宁啊或者东北很多的山林里面也可以采蘑菇，山珍嘛，但是它可能不像云南它有的那种毒性特别强的蘑菇，但是提醒大家玩一玩就可以了，没有专业的人士当地人的带领不要随便去吃，你这个东西就
4: 这不可控啊。
3: 对，蘑菇本身没有毒的话、嗯、它你也不确定这个地方的蘑菇可不可食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核心看点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环湖风光，还有金沙江的峡谷、原生态的古村落、高原的田园风光。在这儿呢能吃到三川火腿，你看我们之前聊到云南的很多的都是诺邓火腿、
4: 嗯、
3: 三川火腿你回来就说你看这也特别好吃，还有永胜的水酥饼、木瓜鸡、乌骨鸡，或者是湖里面的鲜鱼，在这儿都是可以吃得到的。
4: 感觉啊他们那个地方的食材应该都是非常新鲜的那种，
3: 是、
4: 嗯、很地道的。
3: 我不知道啊那个地方有没有就是湖边就湖不远处有没有那种饭店，如果有的话或者那边有民宿的话，你在屋里一吃、啊、看着远处的这个景，秋天的这种天太美了，这就是放假我们应该过的生活。
4: 对，放假不一定非得人挤人，就特别累。
3: 对对对对，
4: 其实放假也是给自己充充电嘛。
3: 放假不就是该待着吗？
4: 就是闲着，
3: 对，
4: 让自己
3: 享受
4: 整体，对，来舒适一些。
3: 是是是。
4: 再一个也推荐大家山东的青州，这两年其实县域经济挺火的啊，也带火了很多的这种小众的宝藏的县城。青州呢是属于国家历史文化的名城了，也是多次登陆了央视文旅的专题，属于山东县域文旅的一个标杆目的地了。作为古九州之一啊，青州呢藏着最浓郁的齐鲁古韵，在国庆的时候再想象一下，漫步在青州古城，当地呢都是那种青石板的老街嘛，再加上一些古牌坊啊还有老宅院是错落有致的，整个这种古韵的感觉就非常浓厚。
3: 哎呀，
4: 而且是有雅致清幽的感觉。
3: 是
4: 白天的时候呢咱就可以逛逛古城，然后吃一吃卤味小吃，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小城赏赏这个灯火，节奏也是属于舒缓的一个状态，但是这个地方的底蕴还是挺厚重的。
3: 对呀，
4: 挺适合说是亲子游啊，全家一起出游，这适配度还挺高的。
3: 齐鲁大地啊，哎，研学可以啊，带着家里可能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去那儿，站那儿来把这个孔子给我背一遍，
4: 劳神
3: 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还挺好，有的时候书本上的东西呢，是要让他在现实生活中有条件可以让他去感受一下。
4: 对，有句话怎么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去青州的话也有这么几个核心看点啊，青州古城、云门山，还有就是耦园和昭德古街。美食呢就是推荐大家去了山东美食必吃的把子肉，还有就是碳水嘛，老槐树的煎包，哎，龙胜糕点，以及青州的酱牛肉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清真的秀糕。哦，对，叫秀糕。秀糕呢，它是跟山西也有这道美食。
3: 哎，真的，你们有相似啊！我刚还想说，我说你们
4: 山东和山西有很多饮食方面的这种共通之处，可能叫的名字不一样，
3: 哎，是就是叫法不同。
4: 对对对，但这个东西其实跟山西的那个黄米糕很像，很像，几乎是一致的，
3: 也是糯叽叽的。
4: 对，糯叽叽的，里边还有红枣，然后也会撒一点点的白砂糖。如果喜欢吃糯叽叽的朋友们，这道美食一定是要必吃的。
3: 我昨天见到一个山东的人。说他想出去十一去玩，要去那种面食特别好的地儿。我第一反应是你们那儿也挺好的呀。他说对，但是我就还是想吃面好的地儿，要去别的地方也要吃到面好的地儿。我说山，然后我说你是要去山西吗？他说对，我就是要去山西。
4: 你看，其实山东和山西的面食都不错，
3: 但做法不同。
4: 对，做法稍稍有些不一样。
3: 山东你看馍比较多，花馍比较多，馒头。
4: 哎呀，你这一说山西也有，而且山西
3: 面好，就面条特别多。
4: 对，面条好，馒头也好，
3: 对对对，
4: 包括山西做花馍有那种

0: 老奶奶纯手工做，做得非常漂亮
1: 啊。你们有山东大吗？
0: 嗯，
1: 山东太大了。
0: 你说那个馒头的
1: 大
0: 小，大
1: 小，对对对。
0: 你看山西是这样的，山西每不同的地区啊，它那馒头大小还不一样。
1: 哦，
0: 你像临汾的时候，我去临汾有次吃那馒头巨大，就可能是几个人分一个的那种，
1: 脸那么大是吧？
0: 很大，对。
1: 哦，是啊，我在山东吃到的就是脸那么大。
0: 对，你基本上如果说两三个人你要去的话，你点一个馒头就够了。但是像山西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馒头就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1: 相对来说规格比较正常。
0: 嗯，
1: 就是那种，我当时特别想说这是馒头还是月饼，就我以前见过那种就是特别夸张的月饼，就比较大，放在那好多人分食，
0: 巨大一个。
1: 而且我第一反应的是，这是得多大锅呀，蒸这
0: 么大个馒头，才能给他，对，或者这膜也挺大的，能给他弄出来就这么大的一个形状的月饼。
1: 咱们中国人民在做饭的上面智慧特别的多，当然我们是智慧体现的方便面啊，这一个小事上就能看出来。你见没见过很多短视频会展示，每到过年呀，或者这是十一呀、中秋啊这种节气，大家时间比较充足的时候，就会蒸那个馍或者是馒头、花馍，你就看它可以一层一层的包东西。就是做那个葡萄的样子，还能把皮儿剥掉，
0: 皮儿剥掉里边
1: 还有
0: 那籽儿，做的还特别像。
1: 怎么做到的？然后他们做那种动物也非常形象，
0: 尤其是我看做那个动物，它更多的是卡通的形象。
1: 是是是，
0: 我看到还原度最高的是做那种土豆。还有蘑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
1: 蘑菇包，
0: 哇，那这做的太逼真了，
1: 现在
0: 手工啊，
1: 很多是预制菜的，我还能理解一点，就是他买完之后我自己蒸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就看那个视频，从头到尾他自己做嘛，他是怎么能做到确定他一开始就是生的时候做成这样，熟了之后他的烹开之后，
0: 保证他那个烹开还原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个样，是不是？
1: 对，在家蒸馒头的朋友，没有那种一开盖他那个馒头就缩了。人家就没有，人家就方便面都想到了，做完更像了。
0: 这个我跟你说，作为一个山西人，我虽然不会做，但我知道它里边有一些门道。第一个就是它和面的时候啊，你那个水温，以及你和面要和到就是这个面大概是什么样的质地。
1: 那他怎么能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的质地呢？
0: 经验啊，这就是经验了，
1: 这就是经验了。
0: 再一个就是它发酵的一个程度，包括弄那个发酵的时候它比例是多少，以及发酵的时候你用的是粉呢，还是说原始的发酵的那个就是面块，这都有门道挺深的。
1: 就是它有的人是用那种发酵的块，它是这种底儿，它就拿这个底儿要一直养着。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一直养着。
1: 对，一直养着。哎呀，挺厉害挺厉害，就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你可能你这个对这个特别好奇，你就要到当地去看一看。再来说说一个长三角特别适合放松的地儿，浙江安吉。
0: 安吉啊，
1: 安
0: 吉这两年也挺火的。
1: 安吉是在央媒长期点赞过，说全国县域旅游百强县，也是长三角一带的朋友们，这个有到你们特别近的地儿了啊，这也是你们度假的首选宝地。如果平时工作比较繁忙，没去那儿玩过的话，你就可以开个车啊，坐个船，或者可能想个什么办法去，就离你家比较近。那地儿最主打的是什么呢？万亩连绵的竹海。
0: 哦，就是竹子非常多。
1: 对啊，君子之物，竹子特别多，所以到那儿呢，可能会有这种负氧离子满满的感觉。而且那儿的民宿配套设施相对比较完整，所以到那儿就不想大包小裹带东西的朋友，去那儿我就想度假的朋友，到那儿呢就比较的踏实了。就他可能我们平时背一个小包去那儿吃吃当地的菜，远离都市的喧嚣。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来说一说国庆假期推荐一下您的家乡。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 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旁边坐的是妞妞陪伴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是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呢，如果想回听或者是收听我们直播的节目呢，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全年的节目都可以下载一个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在手机应用市场就可以下，每期的节目回听呢都能够收得到。在这个云听 APP 上面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到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实时留言互动。同时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正在热播呢，或者是在这个假期时间的家里，我想放一点声音啊，给孩子营造一个可以听着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啊，或者有意思的东西啊，就当一个有声的一个背景放的话，也可以直接在云听里面搜索热门书，书单都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1: 哎，
0: 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宣传一下您的家乡嘛！啊，各地的文旅呢也是开始频繁的发力了，很多地方的宣传文旅，就自己家乡的您知不知道？比如说啊，内蒙古的朋友，我们刚刚聊到内蒙古，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啊！有些人可能对自己家文旅的一些宣传语，他大概知道，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忘记全的
1: 具体是怎么来读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就拿东北举例子吧，像以前我知道这个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但有时候就会弄反。
1: 弄混一下，
0: 对，弄混一下，包括这个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也叫近在黑龙江，它就好像每次记得都不太一样。包括你们山西最早叫尽善尽美，
1: 尽善尽美，
0: 对，
1: 后来
0: 改了，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0: 对，
1: 后边还有一句就是五千年很远，但山西很近，
0: 这么长吗？
1: 对，可能是大家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根据就是河北的衍生来的
0: 哦，
1: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对，他可能是看情况，放得下的话就都写上，放不下的话
1: 放不下就写前半句
0: 是、还有山东，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山东好吃的花馍，山东呢是好客山东欢迎您，这种就大家就如果山东朋友看是不是对上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当地文旅在某一个阶段，就比如说最近他们可能有什么活动，他可能也是为这个活动做了个宣传语，由于太火了，大家就以为这是不是当地的一个文旅宣传、
1: 是没错，好客山东其实现在已经是个 IP 了、
0: 对，
1: 它不只是说代指的是一些风景，也会做一些美食系列，
0: 是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比较了解听的比较多的，像这个安徽美好安徽迎客天下，这个就迎合了这个迎客松这样的一个符号，
1: 迎客松算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了，
0: 对对对，小时候课本里不就学到过吗、迎客松，
1: 我看还有福建是海丝起点清新福建，
0: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到，
1: 这我也是第一次听，
0: 对，我好像到福建玩的时候没太有印象听到这个，就是它一般会印在某些地方嘛，就当时可能福建好吃太多，一直在低头
1: 一直在寻觅美食了，
0: 福建呀、该说不说呀，说到福建这个季节去的话也能吃到非常多美味，在那儿呢还有什么肉燕
1: 啊，鱼丸啊，
0: 线面、线面抓紧吃啊，因为你可能一直吃不完，各种各样好吃的，包括这个时候呢如果去了江苏，到当地啊吃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是可以的，
1: 这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是代表了，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是当地文旅局的一个宣传语，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如果您现在准备说我要开始吃螃蟹了，或者是你也知道说十月中下旬是阳澄湖大闸蟹最肥美的时候，我可能要自己吃自留款，也可能要送给亲朋好友，抓紧买蟹卡呀，
1: 这时候就是开湖，9月28号已经开湖了、现在如果说您买那规格不是特别大的话，现在提货其实也行，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您想等到螃蟹再肥美再更加鲜甜一些呢，可以等到10月的中下旬或者11月初是最好的，现在呢依然是三折的一个价格，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就会弹出链接，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选购，
0: 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买了我们这个蟹卡之后现在已经提示说可以提货了，所以他想问怎么能的看到这个订单信息，大家呢如果是蟹卡还没有收到，就可以在这个您下单的那个链接的页面啊问一下客服，
1: 对，
0: 央品会问一下我这个蟹卡送到哪儿了，如果您蟹卡已经收到了，蟹卡打开它就有提货的方式，要么呢是电话，要么就是您自取，这个呢还是像妞妞刚刚提示的现在是可以提，但如果现在也挺好吃的，就我看那个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嘛，但如果你想等它再养养，我想吃的再肥一点， 也确实可以再等一
1: 等，再等一等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说大家伙就是想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和亲朋好友一起聚会
0: 分享，
1: 其实也没有问题，现在提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想进一步的追求这个更加的算是鲜甜或者肥一些的话，等到十月中下旬，然后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客服啊，这个客服都会给大家及时的去进行答复的。
0: 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同时呢跟大家互动聊天呢，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推荐自己的家乡啊，同时还跟大家一起来再次分享一下，我们说这个央视就是我们总台聊了很多全国各地特别好的地儿，大家也可以去。我是发现最近有人就是想去哈尔滨啊，或者是海南啊，就是两端啊，祖国的两端，
1: 祖国的两端，一个是最暖的天气最暖的这么个地方，
0: 对，
1: 另一个可能气温是偏低一些。
0: 是的，其实哈尔滨呢去玩不错，同时也别忘了我们现在链接上还有哈尔滨红肠。
1: 哈尔滨红肠，咱这个也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
0: 对对对对，我就是觉得哈尔滨红肠太适合出游的时候带着。
1: 而且这次是免费给大家做了包装的升级、
0: 哎、
1: 之前的话是它一帘嘛，然后现在的话是独立包装啊，就您带出去也是非常方便的。现在价格呢是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大概是133块钱、
0: 哎、
1: 买三斤的话直接送两斤，199可以直接带走五斤。折算下来的话一斤不到40块钱，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同样呢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红肠或者是肠，就会有购买链接了。
0: 它这个场景呢还挺多的，一个呢是我们出游，由于它是独立包装，就是您去年买这红肠还不是独立包装呢，今年就已经升级了，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出游想吃几根，就想吃几天我就带几根，我无论是去泡个面呀，或者我在外面吃饭，当地我就突然间就有点吃不惯或者怎么样，我就吃根红肠让自己解解馋也挺好的、
1: 空口吃其实也行。
0: 对对对，或者我爬山的时候、爬到山顶一览众山小，但是我现在很饿啊，我
1: 这时候体力有点跟不上了，需要补充点能量。
0: 掏根红肠，它真的是我觉得比黑巧克力赶劲儿啊。还有一些场合呢，就是我们可能十一没有出去玩，我在家里享受一下家里的静谧时光，就平时都忙嘛，这回可是能在家里聚一聚了。我做饭，但是你说好不容易放个假，那么累干嘛？除了叫外卖，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给它做成个冷盘儿。
1: 给它做成相当于是凉菜嘛。
0: 对，这个呢一个是可以直接给它切成片片摆成一盘，这是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每个饭桌上都会有的。还有呢就可以给它跟各种青菜拌在一起，比如说拌黄瓜啊，拌其他的松花蛋之类的，
1: 再搁一点香菜。
0: 哎呀，我是特别能吃香菜的。
1: 我也特别爱吃，但我小的时候不爱吃、就很神奇。
0: 很神奇，人的
1: 随着这个岁数的增长，人的味蕾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身边好朋友的变化，你昨天不还说嘛，说你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爱吃糯叽叽的，就也影响你。
1: 对，你说这是不是属于爱屋及乌的一种心态？
0: 有可能，就好朋友在自己好朋友的眼里就是那么可爱，他吃什么我都觉得那么可爱。你讨厌的人吃我爱吃的，我看着那个爱吃的都不喜欢了。
1: 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心态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红肠呢在家里可以给它拌成凉菜之二，我刚说了一个是直接给它切片，也可以给它拌黄瓜呀，拌松花蛋呀，放一点碎香菜呀。还有呢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或者你在十一的时候我想享受生活，我睡了一个懒觉，早上起来呢也没有不愿意做太多东西，我就煮一碗素面，上面把这个香肠切成片切成块撒在上头，稍微泡一点，你这个面里面都不需要放任何的调味料了。
1: 对，因为这红肠真的挺香的。
0: 本身
1: 当时咱们这样品到了以后，这包装袋不是没打开吗？就你隔着那个真空袋真的可以闻到香肠的那种算是果木熏的那种味道吧。
0: 对，
1: 挺香的。
0: 哈尔滨红肠呢它是熏香的肠，所以它本身就会有那种熏香的味儿一点点的散出来，它就像我们有时候吃火腿也是悬于梁上用这个底下灶台的那种烟火一点点，或者有的就烧那个木材
1: 给它熏熟，
0: 一点点给它熏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这么一熏之后呢，这个肉啊就是你扛这个肉你给它包的再严实，那个味道就会一点点透出来，它跟普通我们平时做的那种新鲜的香肠是不一样的。
1: 对，它是慢慢熏制出来的，所以说那个味道可能会更加浓郁一些。
0: 对，
1: 包括这款红肠呢用料也是诚意满满、
0: 哎、
1: 只选整块猪前腿的精肉，猪肉含量呢是超90%的、绝对不给大家掺杂一些什么鸡鸭的碎肉啊边角料啊，真的是纯猪肉，淀粉的占比呢不到10%，所以你入口啊全是那种弹牙紧实的肉粒儿。吃起来呢就是越嚼越香， 所以口感呢相对来说比普通的可能淀粉肠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有嚼头嘛。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得到这一款有嚼头有果木熏香还是独立包装的哈尔滨红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红肠就可以了。我们刚刚还提到大闸蟹，也是回复螃蟹呀、大闸蟹都可以。比如说我十一想呼朋引伴的一起去吃，您今天下单的话还有可能在10月7号前就把这个货提到了，就我们的蟹卡会送得很快，48小时之内发货，现在这个物流非常的快，提到了你马上去取也是可以的。就有些朋友可能像妞妞刚说的，就我们都知道10月中下旬是它最肥美的时候，甚至11月上旬有的人都这时候会去提蟹卡，但是呢你说我就是想，我都知道它现在已经开湖了，我也不差它长那么一点了，我现在就想吃，哎，也是可以考虑的。现在就给他提到。同时要提醒您，如果说你是觉得我们这个拍二发三拍五发八非常的优惠，我囤的有点多今年用不完，没关系，它有3年的可食用的一个期限。
1: 没错，
0: 就是蟹卡啊，不是食用，不是吃的那个食用，
1: 那个它的有效期，
0: 对，
1: 有效期。另外呢，如果想收听我们高速加油站的直播回听的话，您可以进入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呢都在云听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伙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热播呀，直接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聊点什
2: 么吧，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提前呢，为祝大家节日快乐吧！啊，祝祖国母亲繁荣昌盛，也是希望呢大家在这个假期呢，无论是您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或者您还是奋斗在工作岗位，都希望您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光吃不胖的过完这个假期，
1: 光吃不胖这个太重要了，这得划重点啊。
0: 对，很多地方呢，其实这个时候家乡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是吧？文旅局都在发力，
1: 对文旅的活动。
0: 对，我看到很多人推荐自己家乡呢，可能聊的都是比较远，好像都不是城市里的事儿。你比如说西云就说了，恩施是我住在大峡谷景区出口的一个民宿，就住在了他住在恩施当时的一个民宿
1: 啊，当时是去恩施玩了。
0: 对对对，每天都能看到峡谷里的云卷云舒，从不同角度看，它最奇特的景观是一炷香。
1: 这估计也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了吧？
0: 对，你看有一些那种山特别多的景区，它会有那种一线天，就两个大石头中间夹了一个缝，
1: 有个缝，
0: 哎，大家就看谁能过去，非常神奇。有的时候它不是按胖瘦去。推断的，有些人就是他可能你看着比另外一个人胖，哎，但人家就能过去，可能是柔韧性吧，等等的，
1: 有可能。
0: 对，一线天嘛，这种好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过。还有呢，民宿老板呢会开车送客人去看不花钱的瀑布，
1: 这个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
0: 对当地人，
1: 你们别花钱，我就领你去那个不花钱的地儿。
0: 你花钱去那地儿都不如我这个地儿，他可能是这么想的。还可以去镇上赶集，住的那个民宿旁边还有茶园，可以采那个茶叶炸了给他吃，但是呢。有点苦，不过还是挺香的，很有特色。我就是喜欢这种宁静自然、空气极好还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哦，西云其实很适合去我们前面提到的云南的那是哪来着，
0: 在
1: 云南那个地方
0: 的一个，看一下啊，
1: 云南的
0: 永盛、嗯、
1: 对，
0: 安吉其实也可以，安吉是另外一种。
1: 其实主打的都是很自然的一些风光，
0: 对
1: 啊，也能体会到当地的一个算是风土人情吧。
0: 说到风土人情，我想插一句嘴，我特别喜欢带很多我外地的朋友去辽宁这边或者整个这个东三省，
1: 嗯，
0: 去看看黑土地。我特别喜欢他，比如说到了一个黑土地的地方，就让他捧着那个土你闻一下，或者是有些朋友不太介意，就趴地下闻一下。
1: 趴地下闻，这个第三视角看的话，属实还不如你捧一捧闻也可以。
0: 这怕你是嫌手脏嘛？但是黑土地它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就是我会每次到这种就是粮食特别丰收的时候呀，或者看这个黑土地，我会有一种敬畏感和那种感动的心态。
1: 嗯，
0: 就是我们吃的。饮食啊，我们吃的这些粮食啊，都是从这上面它一点茁壮长成的，
1: 属于大地对我们的馈赠，
0: 对，养了很多我们一代一代的东北孩子，
1: 祖祖辈辈。
0: 是的，哎呀，离家千里又千里，务必努力再努力啊。
1: 嗯，
0: 很多南方的很多小伙伴，比如说可能是在江边长大的，就对江特别有感情，
1: 或者对有些朋友是在黄河边长大的，可能对黄河就有别样的一个情愫。
0: 是的是的，所以推荐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可以聊到这些。
1: 还有朋友说啊，昨天刚从阿尔山回来，
0: 哎呦，
1: 树叶已经开始有秋意了。这位朋友属于错峰旅行了，
0: 对对对，就昨天回来了。
1: 是，但是红黄比例还不算很高。
0: 哦，
1: 现在呢，那边天气已经比较凉了，早晚的温度呢是个位数，中午可能是气温稍微高一点，十几度。准备去的朋友们一定要带一些厚衣服和薄的衣服进行搭配，爬山会出汗，厚衣服是穿不住的。这个就特别适合我们说现在这个秋季的叫什么来着？
0: 秋凉。
1: 洋葱式的穿衣法。
0: 哦，对对对，每年天冷的时候就开始，现在洋葱会有点早，也还好，
1: 也还好。对对，爬山，因为早晚温差大的话，你势必就是里边要穿的薄一些。
0: 对
1: 啊，厚外套，假如说天气热的时候给它脱掉嘛。
0: 如果现在你还有时间去买一些装备的话，有几样东西可以分享给大家。其实当地如果你在城市里住的话，现在物流就是美团啊、闪购啊什么都很方便。一个叫速干衣，这个特别适合穿在最里面。因为爬山的时候确实会出汗，你要是擦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是会感觉那个风啊一吹，你的后背就开始冷，
1: 开始发凉，因为你出汗以后毛孔都是张开的嘛。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好像再披一件可能会好一点，但如果你没有带多余的衣服，这时候就很难受。还有个东西呢，如果速干衣你来不及买，就有点麻烦的话，还有那种毛巾，有一种毛巾呢，它就是那种沾了水之后会变凉。你爬山如果太阳出来，你觉得晒的时候
1: 就是你说是不是夏天给大家分享的凉感的冰感毛巾？
0: 对。 冰感毛巾现在有两种，一种是一次性的啊，那个可能有些人觉得性价比不高，还现在还有可能反复使用的，
1: 可以重复利用的，
0: 那个是干了之后就跟正常的毛衣那个毛巾是
1: 一样
0: 的，不干的时候 你把它弄湿之后，它就是有点像冰冰凉凉的，你就可以根据自己，它那个
1: 这个很适合对去户外的时候用。
0: 对，这个真的是你在外卖平台都不用说，我在电商平台、外卖平台实时30分钟就能给你送到。
1: 哎、现在我们这个网购确实太方便了，都是小时达了。
0: 你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为大家发的货也是48小时之内，保证会给您发货，这是最晚的时间啊。如果呢，您可能是发现，哎，我怎么还没有收到？你可以问一下客服，看看那个到哪儿了，或者是他是不是漏单了之类的，
1: 有什么情况啊？
0: 对对对，
1: 及时的跟客服沟通就没问题的。
0: 对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分享自己的家乡，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来告诉我们，同时不要忘记我们有些好物的分享。刚刚说到了红肠还有大闸蟹，同时秋季特别适合的还有我们的山药粉。
1: 山药粉给大家推荐配料表零添加啊，就是配料表只有温县的铁锅山药的山药粉、目前很多朋友也是开始在回购了。同样的购买方式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价格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3盒，一共45条。
0: 对，
1: 如果想进一步的追求性价比，或者说您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就非常适合拍二发六这个组合。
0: 对，
1: 它会再减10块钱，168，相当于到手是6盒，
0: 90条。每条也是独立包装的，就一下就是吃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它不是那种大罐的，打开以后每天拿勺用，它独立包装啊，日常您要是吃的话，保鲜很方便嘛。再一个的话，就是您外出的时候带出去也很方便，冲泡方式也很简单，60度以上的水直接给它倒进去，然后摇一摇就可以了，很好冲开。
0: 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可能有些城市都有点潮，我买那种大罐呢，就里面如果不放个食用干燥剂，它就会粘块。我以前买过那种就是无骨的，你去超市给你打成粉放在家里，你要拧得特别紧，稍微
1: 就那个大罐里的是吧？
0: 对对对，稍微有一点点潮气那个就不能吃了。但是我们这个呢，独立包装给您减少了这些麻烦。我太了解现代人的年轻人，像我们的长辈呢，他们可能很在意，就是他们知道怎么能够处理。像很多我们刚刚开始出外打工，刚刚离开家自己住的人，就会出现很多生活中一些小的问题，
1: 就这种可能生活经验还是没有那么多，
0: 对，没有那么足，家里人也非常担心。但家里人给孩子买这个就不用担心，他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也不需要放到冰箱，完全大大的解决了他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包装的设计非常好，就是他撕的时候很好撕，
0: 对，
1: 它也不需要拿剪刀剪什么的，总之就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嘛，零添加，只有我们温县的铁锅山药，这是国家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当中有记载，是唯一可以入药的属于山药了。
0: 对，《本草纲目》里面是有记录的。同时呢，这个铁锅山药粉呢，它里面的配料表也是只有铁锅山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它是把这个头尾，就是山药嘛，它那个头尾会有点糙。就口感不好的地方都给你剪掉了，只留中间2/3最粉糯的地方的山药肉，做成了铁棍山药粉。大家呢，只要在平台上回复山药就可以得到，
1: 这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了。
0: 而且我是觉得粉剂很是能放，这对我来说是比较省事的一件事。
1: 对，我看了一下咱这个保质期是24个月，也就是说2年的时间，就它整个包装的设计什么的，包括储存技术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条件的，虽然是零添加，但是它储存的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去下单、包括孕妈妈呀、老人小孩都是可以吃的。
0: 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学点有用的时候，说到了很多我们总台分享过的一些好地方，比如说湖南的浏阳啊，还有甘肃的临洮啊，这些都是适合大家去玩。你看，东南西北都有，所以就是总台央视之前走过很多地方，就发了很多特别适合大家去玩的。而且我发现都不是那种之前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我是南方孩子、北方孩子，人所众知的，他不是，他就找那种丽江。大理旁边还有什么地方
1: 很宝藏的一些小城。
0: 对对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十一期间呢，咱们中国交通广播持续陪伴大家，同时您在十一期间呢，在文字留言说我可能想放假比较得空，我想网购， 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正常给您配送的，您不要担心。
1: 没错，另外呢，如果您想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的话，可以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呢都在云听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伙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呢，云听还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方说您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热播呀，搜热门书，书单就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咱们真的是如果走到外面呢，或者在家里呀，就有时候我干活啊，或者是洗脸的时候，我是喜欢放点声的，您就可以在云听上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它就会一直播，或者是书单，它就非常省事，不用再去一个一个点。另外呢，如果呀大家呢想比如说我们昨天提到的墨桑钻，我看好多人下单的时候那个字儿写错了啊，提醒大家不用一定要把墨桑钻三个字打上去，你打钻石就行了。
1: 对，搜钻石就没问题的、
0: 哦、对对对，
1: 同样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款式呢也都非常经典，价格基本都是百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您可以发送关键词以后去浏览一下看一看嘛。
0: 中国交通广播十一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们十一
1: 节后见了。
0: 对，十一节后见，
1: 也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0: 感谢您，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白沙 Jaws。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3: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1: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1: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辛辛苦苦做的饭，孩子看一眼就说不吃，是不是火气瞬间冲到头？但营养学告诉我们，孩子对新食物的接受需要反复接触10到15次，他不是在嫌弃你，是在用不来试探边界。一个替代方案，不强求必须吃完，而是让他尝一口就行，把全部吃完的压力变成尝一点点的好奇。饭桌上的轻松比吃进去的饭更养人。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国气象局召开10月发布会，介绍11假期天气趋势。
4: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科学意义几何。
3: 陕西米字形高铁网正式成型，西渝高铁西康段开通运营。
4: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

0: 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0: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10月3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10月6日到7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3: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专家介绍，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新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么这次任务科学意义几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5: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心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

0: 候，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0: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的，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如专家所说，作为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搭载包含基础地质、古地磁、微生物、天然气水合物实验室等在内，目前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而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还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这些样品和数据具体可以为哪些科学问题的破解提供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在钻取硬岩岩芯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0: 我们这次钻探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红橙和绿橙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呢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它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1: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
3: 9月28号，由中国铁建参与建设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开通运营，标志着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米字型高铁网正式成型。
4: 西渝高铁起自西安东站，经商洛、安康、达州、广安等地，接入重庆西站，分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建设。目前安康至重庆段在建。此次开通的西安至安康段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安康市，接入安康西站，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西安东、牛背梁、乍水西、镇安西、安康西5座车站，线路全程穿越秦岭山脉，山高谷深，需克服围岩湿稳、岩爆、突水涌泥、坍塌等各类复杂地质问题，施工难度极大。面对各种挑战，中国铁建项目团队迎难而上，以科学施工为核心，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细化全过程安全管控体系，靶向破解各类地质施工难题。中铁22局项目工程师王昌国：
5: 全长18.8公里的秦岭太行山隧道为全线最长隧道，也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属于典型的高低应力区，开挖过程中极易发生岩爆现象。项目团队采用地质雷达加超前钻探的综合预报手段，提前研判地质风险，实现高低应力风险的全过程精细化管控。全长13293米的秦岭九天山隧道开挖最大断面达到26.44米，是秦岭山区最大断面的高铁隧道，面临围岩扰动、范围广、自稳能力差、受力复杂、变形控制难等风险。中国铁建设计团队对断面进行建模设计，采用更为安全的3台阶法施工，为高铁施工运营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在站房建设过程中，中国铁建项目团队聚焦站房差异化建造难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核心支撑，依托 BIM 参数化建模、三维激光扫描、装配式施工等工艺，精准破解异形结构施工、大跨度屋面搭建等难题。4座站房一站一主题，实现建筑美学与工程品质的和谐统一。西渝高铁西康段开通后，乍水、镇安、安康等县市将迈入高铁时代，进一步提升西安高铁枢纽辐射作用，密切关中地区与陕南地区的联系，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释放既有西康铁路运输潜能，对于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2: 9月18号7:41，在中鼎物流园编组厂32道，司机武胜端坐在担当编组任务的东风7型内燃机车驾驶室内，手握闸把，目光锁定前方车辆车钩，操纵机车缓缓推进。
4: 中鼎物流园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是全国首批23个国家物流枢纽之一，也是国铁太原局所属的货运车站。自2016年9月，45岁的武胜作为太原机务段内燃机车司机调入中鼎物流园，这一干就是10年。 每天武盛在中鼎物流园几条1000多米长的古道间，将一节节满载货物的车辆穿针引线般编组成一列列钢铁驼队，源源不断的中欧班列从这里整装启程，奔赴万里之外。十年光阴流转，班列运输格局发生巨变，起初编组货物以机械重工为主，如今标准化集装箱成为主力，汽车配件、光伏组件、陶瓷器皿等品类源源不断搭乘班列走出国门，班列通达范围也持续拓展，从最初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逐步延伸至法国、西班牙等十余个国家。武盛在一次次编组作业中见证了山西经济的稳步发展。随着班列开行频次持续攀升，运输任务逐年加重，武盛的作业标准始终分毫未降。十年间，他始终恪守岗位职责，每日到岗后细致检查机车状态，严格执行信号确认、机车操控、车辆连挂、对位试风等标准化流程，将看似简单的吊车作业做到极致。中鼎物流园吊车作业流程繁琐，强度极大，单次作业耗时较长，作业高峰期他常常通宵奋战，全力保障班列准点开行。吊车作业不仅仅是牵引车辆推来拉去，实则也暗藏技术门道。铁路吊车操控讲究平稳精准，不同货物属性不同，易碎精密货品对作业力道、行驶速度要求极高，作业中连挂力度不当易造成货物移位磕碰，车速把控不严会影响作业安全，货位对位偏差则会耽误整体装卸进度。数十年深耕一线，武盛早已练就精湛操控技艺，精准把控每一次作业细节，全力守护每一趟班列的运输安全与运输效率。扎根编组一线十年，武盛始终坚守初心，默默耕耘，累计完成超2.8万辆列车的编组任务。临近退休，武盛特别珍视每一趟驶出园区的班列。武盛
6: 每一趟班列都载着山西货物、山西的期盼，是山西连通世界的鲜活名片。我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把每组车编稳编准，让班列安全出发，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平凡岗位的十年坚守，让武盛与万里思路紧密相连。他以实干微光守护着钢铁驼队的思路征途。
3: 以赛促学，强技能，以技赋能，助安全。9月1号至2号，2026年四川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中铁23局安全员技能竞赛在成都成功举办。本次大赛由四川省总工会、中铁23局集团联合主办，是四川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实践。来自中铁23局9个子公司的45名安全员岗位能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以专业比武锤炼履职本领，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发展底线。
4: 本次大赛紧贴建筑施工安全岗位实际，设置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两大核心环节，全方位立体化检验一线安全员的综合业务能力。理论考试聚焦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工作要求，围绕安全法律法规、双重预防机制、微大工程管控、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等重点内容命题，精准考察参赛人员的专业知识储备和政策认知水平。参赛选手沉着应答，发挥稳定，实操考核立足施工现场痛点、难点问题，设置视频隐患排查、安全防护与应急器材实操、作业票管理及应急处置3项考核科目，将施工现场真实风险场景搬至竞赛擂台，重点检验选手风险辨识、现场管控、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中铁23局轨道公司工会工作部部长李瑞：
7: 比赛中参赛选手争分夺秒排查隐患，精准对标判定问题，规范完成防护装备穿戴、应急设备调试、作业票填报等操作，流程标准，处置娴熟，充分彰显了基建安全管理人员严谨务实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实战本领。
4: 为期2天的赛事全程组织有序，比拼严谨，参赛选手全力以赴，奋勇争先。 在理论作答与实操比武中各展所长，比拼硬功，展现出新时代基建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严谨务实的安全履职作风。整场大赛赛程设置科学，评判标准规范，后勤保障到位，充分彰显了赛事的专业性、规范性和公正性，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办赛初衷。
8: 听出行。
3: 9月28号，珠兆高铁建设现场传来捷报，由广东铁投集团所属珠兆铁路公司投资建设，厦深铁路

0: 广东有限公司代建，中铁北京工程局承建的珠兆高铁 ZGSG-3 标河麻溪特大桥115+230+115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作为珠兆高铁珠江段跨度最大的矮塔斜拉桥，此次合龙为后续架梁通道贯通、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标志着全线重难点工程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据悉，珠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项目建成后将加快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步伐，有效串联江门与珠三角枢纽机场，实现轨道交通与航空运输的无缝衔接，进一步强化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的联系，对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纽带作用。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今天呢，我国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从西北地区的东南部、河南往南的大片区域里。这其中，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北部和中东部，以及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呢，冷空气会主要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城市中像北京和天津，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1、22度。长春的最高气温15度，呼和浩特14度，济南23度。这都会是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最高气温的新低。大家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了。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

0: 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网络食品消费已成为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景，直播带货、社交售卖、线上外卖等新业态快速普及，在便利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问题，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迎来全新挑战。2026年9月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当下高发频发的网络食安乱象，覆盖电商售假、直播销售违禁食品、社交平台非法售卖、幽灵店铺经营等多种新型违法模式。这批案例具有较强行业代表性，涵盖假冒进口食品、食品非法添加违禁药物、伪造食品经营资质等违法行为。其中，网红减肥咖啡、减肥鸦片糖果等案例直击大众关注的功能性网红食品监管盲区。相较于传统线下食品安全犯罪，网络食安犯罪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跨区域特征显著。此类犯罪依托网络流量引流、线上隐秘交易、跨地发货配送等模式，给司法取证、行为定性、精准追责带来极大难度。本次典型案例发布，旨在明确司法裁判标准，从严震慑网络食品违法乱象，为全国法院、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权威参考，同时直面网络平台责任界定、销售金额不大但情节严重的案件的生当量刑依据等行业争议问题，为新业态下食安司法治理划定清晰边界。

0: 是吴起典型案例，典型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健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0: 食品安全犯罪从线下到线上，对检察机关来说，在取证、定性、追责等方面存在着哪些难点呢？
1: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情衔接，提升舆论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有一个典型案例，减肥咖啡销售金额不到20万，为什么认定它有严重的犯罪情节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就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22号所发布的典型案例都与网络平台有关系，但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本身，为什么呢？未来又该如何来压实平台的责任呢？
1: 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系统性破解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难题，补齐新业态治理短板，在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惩戒的基础上，国家多部门同步出台配套监管政策，构建司法惩治与行政管控联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2026年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精准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大核心主体，针对性补齐网络食品领域监管漏洞。清单立足网络食品业态特点，细化各主体监管责任，创新提出平台间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实现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破解单一平台监管力度有限、失信主体反复违规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9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维度细化安全管控规范，完善网络食品行业标准化体系。当前，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痛点集中于政企责任划分模糊、平台监管履职不到位、跨平台信息共享不畅、新规落地衔接不足等问题。从司法个案惩戒到全域制度规范，系列政策与案例形成互补，既通过司法判例严惩个体违法，又依托行政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惩戒机制，持续适配快速迭代的网络食品新业态，推动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并重转变，实现常态化、精细化治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准了三个主体：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什么盯准这三个主体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刘教授的介绍。
1: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

0: 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1: 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个典型案例，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平台的责任，为什么这次只追了企业的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0: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中有这样的表述，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如果现实中平台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需要跨越哪些难关？
0: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1: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落地，要完善的是什么？
0: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1: 网络食品业态发展快，整治如何跟得上？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1: 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3: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4: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5: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4: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5: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4: 哦，好吧，妈妈。
5: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3: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5: 不害怕了吧？
3: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1: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5: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4: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3: 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4: 姐姐别怕。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5: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3: 那怎么办呀？
5: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3: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4: 哈哈，缆车又走喽。
3: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5: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4: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5: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3: 快走呀，豆豆。
4: 哦，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0: 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三多一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00-4:00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动，头颈脚这三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

0: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1: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德国从中国进口约17.5万辆乘用车，同比猛增120.9%。中国由此首次超过捷克，成为德国进口汽车数量最多的国家，份额达到13.8%。同期，德国乘用车进口总量约130万辆，同比增长16%。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抢位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10: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1: 中国交通广播，
12: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3: 小雪主持的，
11: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4: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1: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13: 小雪，
11: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4: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我们是跟着交广去旅行啊，依然带领大家领略到的呢是咱们欧洲的好风景啊。这个有不少的朋友都说啊，在欧洲除了北欧哈、其实呢像西欧的风景也不错，毕竟比如说巴黎哈、本身也是浪漫的代名词。所以说近期呢，我们又迎合了广大听友的这个强烈要求，推出到的是在西欧之旅。这回去到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有四个国家。不知道大家近期有没有刷到一个

0: 到巴黎的塞纳河畔，去因水而兴的威尼斯，包括像佛罗伦萨呀，还有呢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罗马，以及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五渔村，搭乘当地的小火车穿越其中，出境游一切呢给大家安排妥当，包含往返的飞机票，是选择我国的国航，而且双点进出，是不走任何回头路的。那也就是说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我们给您还升级了一个全国免费联运，北京集合，打比方若您是上海的、南京的、重庆的、长沙的，您所在城市呢有飞机场而且有国航，都可以免费联运到北京，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团期现在呢也比较多，大家的选择性会比较好一点啊。最主要的呢，我们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哈，这一点大家放心。全程安排到的是金牌的中文导游，那包括像签证啊、酒店税啊也给您含在里面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呢，可以搜索官方微信账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整个路书和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在十来天这些天当中哈，我们怎么安排的吃住行，路书写得非常清楚，然后会出现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码添加就可以了，上面还有咨询热线呢。我们这次也会搭乘到的是啊金色山口列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再去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到金碧辉煌的世界五大宫殿之一的凡尔赛宫，以及呢相看两不厌唯有雪朗峰的冰雪奇缘，并且呢乘坐到了双游船，像塞纳河游船以及黄金大运河游船。你像电影007里面的那个场景啊，就乘坐那个快艇穿越到黄金大运河，巴黎的凯旋门，还有呢埃菲尔铁塔，以及去到卢浮宫看三宝之一的蒙娜丽莎，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呢可以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包括呢像德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啊，都是申根国家，通常情况下办理其中任意一个国家的申根签证，也可以直接前往其他三国。那我们呢要给签证啊留下一点时间，申根签证审理时间在1到3周吧，部分比较快的啊1周左右，但是呢要求您的护照啊，护照要在6个月的有效期或者6个月有效期及以上都是可以的。那这回我们全程呢也是省心省力哈，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妥当，境外3到4星级的酒店啊，浪漫之都的深度游玩，住的也都是欧洲的这个轻奢设计风格啦，都有欧洲的风情。那同样呢还有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大家现在抢位报名哈，抓紧时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详情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旅行社里的领队和当地导游有什么区别，职责分别是什么呢？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团游经常碰到两个角色，领队和当地导游，分工不太一样。领队通常是出发地旅行社派出来的，全程跟着团队走，从机场集合开始一直到行程结束回家，像个大管家。简单说，领队管的是团队顺利运转，当地导游则是旅游目的地的专家，由当地地接社安排，核心任务是带大家玩好当地景点，提供深入讲解文化风俗。所以旅客有不同需求时找对人很重要，涉及机票改签、护照证件丢失、酒店房间问题、整体行程时间调整，或者和其他团友发生纠纷，这类跨区域的行政性的事务直接找领队处理。如果想了解景点背后的故事，想找地道的餐厅或小吃，询问附近哪有特色店铺，或者对某个文化习俗有疑问，这些关于当地玩法和知识的找当地导游最合适。要是遇到行程中某个具体活动安排不满意，通常先和当地导游沟通，导游能现场灵活调整最好。如果涉及整个行程计划的变更，最终还是需要领队来协调确认。记住，领队是贯穿始终的纽带，当地导游是深挖目的地的钥匙，各司其职，配合好旅行体验才顺畅。
2: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3: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

0: 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3: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4: 耳朵旅行听得过瘾，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中青旅啊，这是从业16年，而且行走了世界有57个国家的集团金牌领队蒋瑶蒋老师来上线啊。那其实啊，说到了这个去到欧洲，蒋老师全年的话去过非常非常多次，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啊，可以说是欧洲通啊，尤其是西欧通。蒋老师好。
5: 小雪您好，听众朋友我们好。
4: 其实啊，今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路线当中啊，好多朋友一开始就想着，哎，我挺想去的，但是办理这个比如说出国的这个流程啊，还有签证的手续是不是麻烦呢？比如说办理的这个申根签证，有不少朋友还是比较好奇的，就比如说从我们提交材料到最终拿到签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蒋老师。
5: 其实啊是这样的，从完整的资料准备到出签大概的就是20天时间的左右，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这之前呢，需要由咱们公司专业的领队部对客户的资料进行审查。那这一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能否出签主要看这里。所以呢，万一资料不齐啊，或者咱们需要去补充，我们要有一个富裕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至少要提前1个月，咱们就把该准备的资料准备齐全就可以了。那万一有一个不齐，那咱们还可以有时间去进行补充。
4: 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啊，这个在出境游当中，如果去到这个西欧四国的话呢，大家就是如果准备好了说，哎呀，我想出去游玩哈，尽量还是要打一个提前量，需要给大家那个留有办理申根签证的这个时间啊，大概呢，比如说1个月左右啊，在西欧的话呢，四国当中哈，跟咱们这边国内还是有明显的时差的，具体的时差大概是几个小时啊？
5: 大概的时差夏令时6个小时就可以了，冬令时是要7个小时
4: 啊。那像这个西欧四国的纬度要比我国要高一点儿，比如我们现在刚好就穿一个小薄外套嘛，那当地的目前天气是怎么一个情况呀？
5: 纬度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们行程的最南端会走到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它的纬度跟咱们北京是一样的。那行程的最北端是哪里呢？是巴黎。巴黎其实跟我们中国的哈尔滨的纬度又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想啊，从北京往北边去玩，那肯定是会凉爽一些。但是呢，它在那边的话呢，它又属于地中海气候，所以冬天呢，它又不会很冷。
4: 所以其实有点感受一年四季的那个感觉，是吧？
5: 不太知道，有的时候看大街上，你也不知道老外他到底是冷还是热。
4: 对，有些时候在那个冬季的时候，他们也会穿短袖之类的啊，就所以，但是咱们自己啊，就是过去了之后，那个一年四季，我们这个衣物啊，就是要提前带好啊。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倒时差呀，或者这个天气情况的一些小妙招之类的呀？
5: 哎呦，说到倒时差呀，其实不光是咱们的游客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常年带队，也要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像我呢，就是自己的时差呢，也要比较注意。其实也是有方法的，你像呢。我们去了之后，很多游客朋友会发现，老师说，哎呦，现在国内几点了？哎呦，我是不是该吃午饭？哎，或者是我该干什么了？所以去了之后，千万不要老想国内，哎，我国内该怎么怎么着了？去了当地，就要按照当地的时间来生活了。比如说您在国内呢，晚上是10点睡觉，那咱们就熬着，一直熬到当地的晚上10点再睡觉。但是呢，您坚持不到，您坚持到8点你就要睡了，那我保证您12点、2点您可能就醒了。但万一您醒了怎么办？千万不要玩手机，一定把您的眼睛闭着，就算您睡不着，您呢闭目养神也是好的。很多游客啊，他就2点醒了就开始玩手机，手机越看越兴奋，一下子就坏了，因为那边的2点相当于咱们的8点，该是吃早饭的一个时间了，有可能要送孩子。哎，所以说呢，这时差前3天一定要让我们尽量晚一点的睡觉，这样的话呢，您会 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才能跟上我们的旅游节奏了。
4: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当地还是按当地的那个时间来啊，所以就是调整几天，慢慢慢的哈，身体也就有这个适应的过程了。当然其实呢，就有的朋友也会想问的是，比如像我们从国内飞过去哈，看到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是直飞的嘛，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转机的，对吧？
5: 对，不转机，直飞，特别棒。
4: 这一点是很好的，就直飞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啊？那相对来讲，其实我们这回升级到了全国免费联运，
5: 对
4: 啊。比如说您如果不是北京的朋友，因为我们节目全国落地覆盖，全国各地哪儿的朋友都能听得到。你像您是武汉的、深圳的啊，这个包括像苏州的、扬州的。只要您所在的目的地是有飞机场，而且呢是有我国的这个国航，然后都可以呢给您来免费联运，就把咱们从自己城市所在地呢联运先到北京来啊，飞到北京之后呢，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出发。比较了解咱们央广旅游的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联合推出的旅游线路哈，首先啊基本上都是就天花板级别啊，包括像这一次我们没有让安排任何的这个购物进店，这方面没有，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游玩景区的景点方面，这一点啊大家就放心啊。另外包含到了酒店的税费呀、啊、都是含在咱们的这个团费里面的。那其实呢在这次的线路给大家呢还是选择的相对来讲比较品质的线路当中，意大利说起吧，大家都知道文艺复兴的代表地啊、那这次路线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历史和文化风光呢？
5: 哎呦，意大利可实在是太丰富了。
4: 嗯，
5: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呀，它虽然不大，但是它的世界遗产却是世界首位，它有60个世界遗产。
4: 嗯，
5: 所以呢，虽然说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哎，基础设施咱们去了之后觉得，哎呦，这怎么这么落后？
4: 嗯，
5: 但是我们去那儿看的就是历史人文。
4: 嗯，
5: 你像咱们意大利。罗马2000多年了啊，罗马帝国对吧？斗兽场、还有咱们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但丁、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他们的发迹地都在那里。走到那个小巷子里，你就会觉得我穿越了。曾经但丁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呀，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啊，那你走到那个小巷里面，就感觉时光穿梭一样。那里的建筑也已经有500多岁了，还有比萨斜塔。800年了，还有上千年历史的水城威尼斯。
4: 嗯，
5: 所以我们到意大利看的就是历史。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会去到意大利的西海岸一个非常非常出片的地方，就是建在悬崖上的5个小渔村。
4: 嗯，
5: 它的名字就叫五渔村。那么里面的第二个村子叫做马纳罗拉。
4: 嗯，
5: 哎，有很多手机的屏保选择的就是悬崖上的彩色房子，那个照片就来自于马纳罗拉。
4: 所以其实五渔村有好多朋友知道，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曾经也是有一些这个评价，大家说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就是当时把它列为是世界遗产了。其实相对来讲，在意大利还是比较深入的哈、就好多朋友其实提到意大利，首先想到的那个斜塔，然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不少的网红拍照的那个打卡方法，比如说那个斜度，然后就好像是自己在那儿推啊，或者是怎么来那有一个小的互动，是吧？现在大家真的很会拍照啊。
5: 对对对，一定要发挥您的想象力，实在不会网上赶紧现搜动作都来得及
4: 啊。
5: 我看还有
4: 站着比耶那种那个老的手势、
5: 哎可不行啊。我看有很多游客啊会买一个冰淇淋吃，然后再单独买一个蛋卷儿，然后呢直接把斜塔放在蛋卷之内，然后拍一个、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动作了，发挥您的想象力吧。
4: 嗯，就是其实会它会有一个比如说镜像的那个效果，或者是就是有那些拍摄手法，这用手机就能拍出来吧？
5: 没问题
4: 啊、手机就可以拍啊，所以整个的体验感还是比较丰富的啊。
5: 是的，
4: 其实也有朋友想问，就是威尼斯水城的话，它是基本只有水路吗？
5: 只有水路，
4: 只有水路，
5: 对，只有水路，这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都是水上交通工具
4: 啊、水上
5: 出租车没有，叫出租船
4: 啊，出租船，
5: 对，公交车也没有，叫公交船
4: 啊、
5: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晕船的问题，因为它很平稳。你比如说我们上岛需要乘坐这个摆渡船、 啊，它就是比较大一些，然后所有的游客坐在一起，哎，边看风景边上到本岛之上。
4: 嗯，
5: 所以你说我走上去那是不现实的。
4: 嗯，
5: 你游泳啊人也不允许，所以我们必须要乘坐水上交通工具了。
4: 嗯，所以就是威尼斯水城真的是跟咱们之前在地理课本上啊等等学到的就一样啊，那么这时候就基本从课本走到了现实了。嗯，所以整个的这个意大利哈，给我们的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找到的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个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西欧啊，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欧，回复西欧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路书写的相当的详细啊。刚才说到了意大利啊，这真的是大家从课本走进了现实。当然它隔壁的德国也有很多好看的，你比如说有喜欢去这个迪士尼城堡的，那原型就是在这里了啊。贾老师，我们到达德国旅游有没有什么不容错过的景区景点啊？
5: 啊，去德国啊，因为很多朋友去过欧洲啊，都会说欧洲有很多的城堡，但城堡数量最多的，
4: 嗯，
5: 那就是德国了。德国有25000多座城堡的。
4: 嗯，
5: 所以呢我们去那儿就一定要看一下它城堡，最有名的就是新天鹅堡了。
4: 嗯，
5: 它呢就是迪士尼乐园的这个原型城堡，也有人叫它灰姑娘城堡。
4: 嗯，
5: 所以呢也是德国浪漫主义建筑的典型代表啊，我们要去到新天鹅堡亲自去看一下。
4: 嗯
5: 嗯，
4: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大家呢直接在上面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的整个详情了。因为我们这回啊给大家呢选择的团期会比较多一点儿，大家呢看自己啊，比如说有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具体的发团日期了。
3: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晨玩旅行团来啦！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撬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十到十二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二十个团机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狗虾吃叠菜并干虎灯，叠州欢迎了。
3: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4: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5: 能收听节目回放，
6: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咱们来聊聊纯玩团的行程节奏安排，这可是个热门话题。纯玩团就主打慢悠悠的享受，行程安排超级张弛有度，每天只精选2到3个核心景点，绝对不会像购物团那样塞进4、5个地方让大家跑断腿。纯玩团导游会挑出精华中的精华，比如在丽江古城，上午悠闲逛逛四方街，下午自由探索小巷子里的咖啡馆或手工艺店，全程不赶路，主打一个舒适度。更妙的是，纯玩团给足自由时间，让你自己去探险。比方说，在桂林漓江游完船后，有2-3个小时自由活动，可以去岸边找个小摊尝尝米粉，或者跟当地人聊聊天，深度体验当地风情，既省心又自由。旅程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真切切地融入其中。还有一个超贴心亮点，专属管家式服务。纯玩团的导游熟悉每个景点的隐藏玩法和小众打卡点，比如想拍洱海绝美日出，导游会掐准时间带你去最佳机位，或者想找巷子深处那家祖传乳扇店，他们也能精准导航。这种个性化服务既省心又能玩出独一无二的精彩。总之，纯玩团每天景点少而精，绝对比购物团轻松惬意，像一场舒缓的瑜伽，而不是激烈的马拉松。下次选团时试试纯玩团吧，保证大家旅途愉悦，回味无穷。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带领大家去到的也是啊推出到的欧洲的线路啊。说到的欧洲的这些线路当中，可能很多朋友说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啊这几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有朋友问啥时候推东欧啊，我们要走遍欧洲了啊。当然其实大家假期会比较多啊，包括有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啊，都还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是北京来集合，然后呢全国免费联运，也就是不管您所在城市是长沙呀、湖北呀、内蒙啊等等啊，包括辽宁啊、东三省什么城市都可以，只要您所在的城市有飞机场，然后有国航啊，就是我们国家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啊，都可以进行免费联运。联运到北京之后啊，我们来一起出发，双点进出是完全不走回头路的，把所有的时间呢给大家游玩景点上啊。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来报名的，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两个字叫西欧，回复西欧，东南西北的西，欧洲的欧，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次我们的路书哈，在上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11到12天的旅行。那上面有个海报啊，海报上面有个码，直接扫码啊，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咨询也是可以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来自中青旅的资深领队哈，基本上呢在每一个月都要去一趟欧洲的蒋瑶蒋老师来上线。蒋老师好。
8: 小雪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蒋老师其实刚才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讲了德国，讲了意大利哈，我们真的是跟着您好像也是直接耳朵去旅行了。接下来我们想要来说一说被称为世界公园的瑞士。说到瑞士，大家都会想到像阿尔卑斯山脉，还有呢金色山口列车啊，这些都是瑞士的。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说去到瑞士就是看风景的。那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在瑞士哈有哪些安排呢？
8: 咱们在瑞士啊，这个玩的也是比较丰富的。
0: 嗯，
8: 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这么一句顺口溜，叫做游山玩水坐火车。
0: 嗯，
8: 您把这三项玩到位，那绝对就是不虚此行了。游山指的就是阿尔卑斯山了。那咱们这次呢，会精选去到007的取景地雪朗峰，咱们也当一次邦德邦女郎。
0: 嗯，
8: 那么玩水呢，指的就是瑞士的最美湖区之一琉森湖。因为它呢不像日内瓦湖，日内瓦湖是一个很大的，琉森湖是一个狭长的。我们坐着游船呢是可以看到左右两边的这种风景，感受一下人在画中游。坐火车指的就是瑞士旅游局专门为瑞士旅游所打造的景观观光列车了。
0: 嗯，
8: 那么很多的国家领导人啊来到瑞士访问也都会去乘坐这趟景观列车。在景观列车之上，您可以看到山区的、湖泊的，还有远处的小木屋，哎，还有这种从往山顶上去爬坡的这种垂直的植被的这种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赶上下雪的季节，您就感觉是在穿梭童话世界一样的。
0: 嗯，那这个季节咱们过去当地的那个温度是怎么样的呀？
8: 哎，非常合适，基本上就在20度左右，所以说呢很凉爽。
0: 嗯，
8: 而且呢又不热，再加上满眼看到的都是山川湖泊，像这个 PM2.5 那边是完全没有的。
0: 嗯，
8: 哎，戴眼镜的朋友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呦，我眼睛是不是刚刚被清洗过一样的这种视觉效果。
0: 嗯，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带非常的好啊。为什么说世界公园呢？啊，
8: 是的，
0: 嗯，啊，所以去到瑞士了之后啊，就感觉不一样了啊。就有的说，如果多看看绿色哈，啊，眼睛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疲劳了。
8: 对，因为有这么一句话叫没有词可以形容瑞士，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形容词。
0: 嗯，
8: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景点说，哎，我这是小瑞士。
0: 嗯，
8: 但是您当您真正到了瑞士之后，您就会发现童话里它不是骗人的。
0: 嗯，其实说到了瑞士的话，大家马上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阿尔卑斯山脉等等啊。好，那其实在每一个地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每个国家哈，它有自己的那个特色啊，人文风情哈，也很有意思啊。这我觉得这就是出去旅行的一个意义所在吧。
8: 嗯，
0: 啊，咱们可能有的时候在书上、电视上、动画片里面看的，但是当你走进现实的时候啊，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番亲身实地的体验。当然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期待很浪漫很浪漫的法国。说到法国，我们马上想到像凡尔赛宫啊、塞纳河畔都是法国的，而且呢它就总是跟浪漫来画等号啊，就说是这个非常浪漫，然后又香水啊等等啊。蒋老师，我们这次安排去到法国的话，给大家有哪些行程安排呀？
8: 哎，在法国的咱们的行程安排也很充实，我们会去到两宫，哎，一个叫凡尔赛宫，还有一个叫做卢浮宫。
0: 嗯，
8: 凡尔赛宫呢是五大宫殿之一啦，啊，那卢浮宫呢更厉害了，它里面呢有40多万件藏品，像咱们所知道的蒙娜丽莎，
0: 嗯，
8: 哎，还有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这可是它的镇馆三宝。
0: 嗯，
8: 您去到这之后，这三样您可一定要看到，顺带脚的再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文物就值得了。
0: 嗯，
8: 那么在法国确实是啊，一提到法国就很浪漫。那在这里呢，可以借用海明威的一句话，如果说您有幸在年轻的时候在巴黎生活过，那么无论您今后一生去到哪里，它都会与你同在。
0: 嗯，
8: 因为巴黎就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些我们从课本、杂志、视频上见过的图片，凯旋门呀、香街呀、埃菲尔铁塔、塞纳河，在这一刻尽收眼底，留下您的世界旅行足迹。
0: 嗯，
8: 所以圆梦欧洲在这一刻，它就不是仅仅是一个口号了，您亲眼所见了。
0: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凡尔赛宫啊，特别想问，就是我们网络有个热词儿，说你不要凡尔赛，或者说我就凡尔赛了，就网友们说的这个凡尔赛跟这凡尔赛宫有关系吗？
8: 也是有关系的
0: 啊。
8: 哎，因为路易14啊，倾心倾财全力打造的这么一个皇宫，有的朋友进去之后啊，真的是一个哇塞紧接着一个哇塞。
0: 嗯，
8: 啊，有的人也会说啊，这就是路易14一个暴发户所打造的，因为在你的视线所及 不管是地上的装饰，还是门上啊，还是这个它的龙床啊，还有墙上，包括天顶的这个壁画啊，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奢侈，而且这种巴洛克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在这个里面凸显得非常的极致。
0: 嗯，
8: 这个是可以看到法王在当时的这种辉煌时期所打造出来的。
0: 嗯，所以其实凡尔赛宫的话，大家去在游览参观的时候，就马上有亲身实地的那个感受到了。
8: 嗯
0: 啊，在那儿再发个朋友圈，说我真的凡尔赛了。
8: 都必须得发啊，那是肯定来要弄一下的。因为凡尔赛宫啊，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就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啊，包括他的这些很多的，我们一说法国呀、浪漫呀，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香水啊，
0: 嗯，
8: 其实不光是香水，我们女士穿的高跟鞋，
0: 嗯，
8: 最早是谁呢？是路易十四穿的，
0: 嗯，
8: 哎，还有呢，丝袜，哎，也是路易十四穿的，还有我们的法餐啊，一听就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还有假发，哎，去到那里啊，我们凡尔赛宫也很厉害啊，在这一次呢，会给大家请到这种人工的讲解、
0: 啊，
8: 不是说这种没有目的性的，我们自己看啊，是会请到专门的这种人工讲解。
0: 人工讲解说的是中文吗？
8: 中文
0: 啊，中文，
8: 给大家请到的就是这种中文的讲工。哎，这个专门的在这里面的服务，就跟我们比如我们来故宫有这种精讲、哎，有人带着我们给您挂上耳机啊，边看边讲，我带您一起去探索，哎，探索这个凡尔赛宫里面这个秘密了。
0: 嗯，这样的话好多朋友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看不懂啊，或者是哪块是怎么个意思啊，那我们这回不用担心啊，在凡尔赛宫的话会有这个人工的讲解，而且都是中文的啊，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也能听得明白。刚才还说到有一个塞纳河畔，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具体是什么玩法呢？
8: 啊，塞纳河啊，咱们都说了浪漫啊，一说这个浪漫其实也离不开水了、在我们其实一路走过来的所有的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依河呀依水而建。那么塞纳河呢，包括它的左岸与右岸的一个风光，它加在一起被称为了叫做世界遗产啊，它不是说只仅是一个河水啊。
0: 嗯，
8: 那么而且塞纳河呢是流穿巴黎的，是整个贯穿着巴黎的一个城市的，所以我们坐塞纳河游船呢，它可以又省时又这个又能够全面的看到它左右两岸的风光。你看左右两岸有什么呀？比如说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还有2019年刚刚那个着过火修复完的巴黎圣母院、还有这个卢浮宫，还有在这个非常有名的亚历山大三世桥、我们坐塞纳河游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所以在里面你可以随便的拍片。
0: 所以其实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
8: 是的，
0: 咱们找到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的是西欧，回西欧哈，看到的线路详情。刚才说到了，就我们这个乘坐这个游船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吧？整个时间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咱们也足够我们去拍片啊，然后去看一看两岸的这个风光啊，这个独特的那种体验感特别好啊。刚才其实我们讲的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整个的深度游讲的也很细致，西欧当地的人文风情、自然风光、美景啊都是包含在其中了啊。那这个其实整体来讲，我们这几个地区哈，包括这几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风情的体验感。这个蒋老师也跟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吧。
8: 哎，好嘞。首先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文化。那意大利呢，我们就是看历史文化古迹区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8: 那么进入到欧洲的中部呢，就会到达瑞士啊。那这一块呢，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自然风光。哎，感觉这个洗一洗我们的眼睛，身临其境，找一下童话世界的感觉。那么来到巴黎呢？巴黎呢也是整个欧洲啊唯一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么它呢也充满了这种艺术文化的这种迷人的这种因素啊，而且被称为叫做光之城、爱之城，也叫浪漫之都了。所以呢，这也就是行程达到了一个高潮期了。
0: 嗯，而且它的整个这个风光带啊，还有人文都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去到了这个威尼斯，你又看到那个水城的感觉。
8: 对，
0: 我之前一直在纳闷，我说这个水的话，下面是不是也朝水城？所以大家都住在上面是都在楼上了。
8: 对，它的一层来讲呢，基本上呢都是不住人的啊。而且到现在的威尼斯来讲呢，餐厅啊都会在这里。那在古时候呢，它一层它是用来堆 堆放一些货物，
0: 嗯
8: 啊，人呢基本上都住在二层，而且直到现在，在每年涨水季的时候，它还会淹水，
0: 嗯，
8: 所以网上会有一些视频呢，就是老外很淡定的坐在水城啊，真的叫水城，这个水啊都到您的小腿肚子了，还在坐在那里悠闲的喝着咖啡
0: 啊，所以他们都习惯了，所以威尼斯是水城嘛，基本都是走水路，在上半段也说了，人家的公交不是公交车，而是公交船啊，出租也不是车了，出租是船，
8: 对。
0: 啊，所以就是这种风情它是不一样的，包括去到瑞士了之后，刚才您说的世界公园儿，眼睛又不一样了，然后又去到了巴黎，又是国际的那种大都市，浪漫的那种氛围啊，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的给大家的新鲜感不一样，每天都有新东西啊，感觉每天都不一样，
8: 是
0: 同时其实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就是想着说去到当地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我们去之前这个电话卡啊是怎么办呢，包括这个插头啊，这些什么 WiFi 啊，这些小的细节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8: 好嘞，其实呢每次出发之前呀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呢，也都会发给大家的啊。那比如说呢，在很多朋友关心的，我要怎么来跟我们的国内的家里人怎么去联系啊？
0: 嗯，
8: 包括在那边充电怎么办？咱们这个行程这您就放心了，因为给大家提供了转换插头了
0: 啊。
8: 哎，所以说这一项呢您就放心了，因为有的朋友从网上去买的话呢，经常会买错，因为在瑞士跟法国、意大利它用的不一样。
0: 嗯，
8: 哎，所以说你买错了标准呢，充不上电就麻烦了，在联系方面啊，网络这边呢，我们两人就会给配备一台 WiFi 设备了
0: 啊，就拿着 WiFi 设备就这样上网是吧？
8: 对，因为这个移动 WiFi 这一台机器呢其实是可以连五台设备的，但是呢我们就是两人共一台，
0: 这样上网速度快，
8: 快一些，方便一些，所以说让您在旅游的同时又不耽误您发朋友圈凡尔赛一下，是不是？
0: 这点挺好的。
8: 对，还有呢就是在货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去了，哎，这个花销啊，这个钱这块怎么弄呢？
0: 万一买点小东西啊，喝点东西什么的呢？
8: 哎，不是万一啊，肯定是会买的，对吧？哎，就在了那样的一个氛围，咱要买冰淇淋吧。
0: 嗯。
8: 哎，是不是服务区要买一些吃的东西，或去超市买一些当地的水果呀、零食啊？你像意大利的薯片，你一定要尝一尝啊！这薯片1936年到现在了，你尝尝是什么口味的薯片呀？是不是？哎，还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种东西，咖啡啊，我们都要去体验。但是你在这些场景中，包括
0: 没法刷卡了吧？
8: 对，包括打出租车，还有您上厕所也要花钱呀。所以说现金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您去到那里一定要换适量的现金，欧元现金就可以了。虽然咱们去到瑞士啊，瑞士呢它不花欧元，也不属于欧元区，但是呢瑞士它收欧元，所以您不需要额外的准备这个瑞朗现金了。欧元在那边是可以来用的。但是他有可能找您的是瑞郎，然后就 OK 了啊，这个是钱这一块啊。然后你要说我买大的东西，比如说护肤品呀、包啊、手表啊这些东西，或者一些珠宝啊，哎，那您就要干什么呢？就要用您的信用卡大额的拿它去进行支付，会相对的安全一些了。
0: 也就是说，比如有的朋友说我到巴黎，我买点东西之类的，这时候就用那个信用卡带 Visa 的是吧？
8: 您要是去到大的百货公司啊，咱微信、支付宝都能用
0: 啊，
8: 很方便了现在。
0: 所以就是说，用现金就那些小店啊，当地的那种味道的，或者是那些小店，它没有这个就是刷这么多的功能啊，就是换一点现金备着。
8: 比较方便，
0: 方便快捷啊，当然其实我们每一次推给大家的线路哈、都是精挑细选，这次也是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联合着中青旅啊这两家的央国企业一起来推出的西欧四国的线路，有朋友已经有对比了，说比市面上的这个性价比要高很多，首先咱们的质量在这儿呢，另外不仅包含大机票，还有的像含全餐啊，一日三餐都有了啊，吃住行啊，包括的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就是全部都是高端纯玩的，酒店税费小费也都含在其中了。想要了解咱们详细情况的，官方微信平台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线路的详情了。那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请蒋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相比咱们同类的在市面上的这些线路哈，我们肯定是有一定的核心竞争力的啊，
8: 那必须得
0: 有一些绿色通道的，我们的竞争力这块跟大家分享一下。
8: 好的，如果说听众朋友们真真正正的跟市面上的产品去对比的话，那在这儿我真的可以非常非常自信的说，在市场上同等价位当中，普通的旅游团绝对没有咱们这么高的配置了。你像在产品的线路的初衷呢，就是以玩为主的原则，所以尽量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多玩多看。你像意大利段常规的行程呢，正常来讲只有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那咱们除此之外还安排了意大利线路以外，就深度线路里面所会有的比萨、五渔村。那么在整体的行程节奏也不累啊，因为呢咱们出来嘛本身就是玩玩呢，他就开心，开心心情上身体上也没有那么累了。再加上您一个去了之后，您就会发现从第一个城市到最后一个城市，每一天的建筑风格它都不一样，就每一天就感觉像打开了新的一页。就是很多跟我出去的游客都会反映，哎呀怎么每天都不一样，还没有玩够，还想再多玩几
0: 天，犹未尽呢，
8: 对，玩不够啊，就这样的感受。而且在市场上呢，含全餐的产品本身就少，咱们不但含了全餐，还有当地的特色餐食，为大家免去了就自己去餐厅点餐的这种麻烦。而且带您出去的领队也都是咱们常年在一线工作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金牌领队，带着您甜甜蜜蜜欧洲游，平平安安回祖国，同时呢也是您世界旅行欧洲站的圆梦人了。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各个方面哈，也给大家全部都是照顾到位了，让您在出国在这个欧洲旅行的时候省心又省力哈，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然后呢现在呢西欧也是我们近期哈全新推出的线路，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找到官方微信账号平台，搜索的是文字的微信账号啊，找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啊，如果您在视频上面回是没有办法的啊，威尼斯水城啊，这个刚才有朋友还在问啊，我们也去到的啊，威尼斯水城刚才讲半天了，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找这个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西欧，回复西欧两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整个的这个信息了，包括上面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这个11天到12天的行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西欧，回复西欧就可以了。那今天呢也是再次感谢咱们的蒋老师哈，来做客直播间，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分享旅途故事，那我们下回就是旅途再见了。 好谢谢您。
8: 好嘞，
9: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0: 大家好，我是畅小北，这次我们针对欧洲特别推出了西欧四国旅行，前往的是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11到12天的行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四国不同的风情，从德国的沉稳严谨，意大利的热情奔放，到瑞士的清新之语，再到法国的浪漫典雅，每一步都像是在翻开一本立体的欧洲画册。这个时候去意大利，体感温度特别舒服，白天穿一件针织开衫或者薄外套就正好了，傍晚可以去佛罗伦萨的石板路上逛一逛，能闻到巷子里飘出来的番茄肉酱的香味儿。到了瑞士就更棒了，坐在金色山口列车里，窗外的草甸像绿毛毯一样，看着牛羊低头吃草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按下暂停键呢，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出境游一切为您安排妥当，包含往返机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双点进出不走回头路，北京集合，全国免费联运，高端纯玩无购物，全程安排金牌中文导游讲解，含签证、小费和酒店税。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欧，回复西欧和客服咨询。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活动手指操，来伸出手指，尽量伸直，嘿，活动大拇指。

数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大拇指放松，来关注时间。

零零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5集，那天在下乡演出的最后一个点儿，易晴娥在后台不停地听人说，给咱们帮灶做饭的一个女孩好可怜，才8、9岁就被她婆弄来帮忙烧火了。烧火这两个字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的。果然在乡村野场子搭起的临时灶台背后，搁就着一个正用吹火筒吹火的丫头。她腮帮子鼓多大，脸蛋憎得飞红飞红的。她都在她身边站了好久了，孩子还没意识到，还在使劲儿地吹。这多像她当年在宁州的那一幕啊！每天早晨他都是全团起得最早的一个，拿吹火筒把躁动的火种拼命朝兴旺着吹。不过那时候他已经12、13岁了，而眼前这个孩子才只有8、9岁。易晴娥慢慢地蹲下了身子，孩子终于发现了他，就急忙把吹火筒放下。他拿起吹火筒帮着孩子把火吹着了。孩子咧嘴笑了，他问，你认得我吗？孩子捂着嘴说，
1: 唱戏的阿姨。
0: 这动作多么像当年的自己呀。他又问，你几岁了？
1: 9岁。
0: 没上学吗？孩子摇了摇头。
1: 为啥不上学嘞？
0: 孩子羞得又捂住嘴笑。谁让你来烧火的？
1: 婆。
0: 那你婆人呢？
1: 在剥葱嘞。
0: 正说着，易晴娥就见一个头上扇着一块白手帕的老太太拿着剥好的一株龙葱走了过来。老太太一下子就认出了易晴娥，

0: 火嘞。哎，我来做饭，他弟在上学，他在家没人管，不带来不行了吗？
1: 这孩子叫啥？
0: 外号叫个丑女儿。
1: 只见那孩子急忙纠正说：“
2: 我不叫丑女儿，我叫宋雨。”
0: 哎呀，就是这名字起瞎瞎了，把雨水都送人了，你还能有啥好日子过？
1: 婆，那孩子为什么没上学嘞？
0: 哎呀，不怕你笑话，他爸到南方打工去了，跟别人好上了，连家都不要了。他妈一生气就跟人跑了，就剩下姐弟俩都跟了我。这个书念不进去，我老婆子也抓养不起两个上学的，我就让他常跟着我，叫帮个忙哩。我这是远近还算有点名气的厨师，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了，娃就随我出门烧个火混个饭吃。在这个农村就算是吃了香的喝了辣的。哎，丑女儿，你麻利把火朝大的吹，要上笼蒸馍了。
1: 一群鹅就离开了。可连着几天，他都惦记着这个叫丑女儿的孩子。其实孩子一点都不丑，甚至比他那时还漂亮许多呢。没想到这事儿同时还有一个人惦记着，那就是石怀玉。他竟然给宋雨画了一张画，恰是正吹火的那个画面，让每个人看了几乎都有些怦然心动。一群鹅看着这幅画，甚至潸然泪下，最后竟然是跑着冲去了后台。石怀玉来到他的身后问他：“
0: 你喜欢这孩子？”“
1: 嗯，很喜欢。”“
0: 那你想要不？”“
1: 你说什么？”一群鹅突然回过头。“
0: 想要吗？”“
1: 人家的孩子咋能给我嘞？”“
0: 那我试试。”
1: 当天晚上，石怀玉就告诉一群鹅：“
0: 行了，老太太答应给了，孩子也愿意来。”
1: 在这个演出点演出结束的时候，一群鹅就把宋雨领走了。孩子没出过门，也没坐过车，上车来就晕得一塌糊涂，是石怀玉一路把他抱回西京的。楚家河自打在海南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回西京后就一直觉得啥都不顺，尤其是团里这个薛桂生、薛娘娘，好像是一概不买他的账，只在一群鹅的石榴裙下拜倒着。特别让楚家河揪心的是，好不容易找了个有钱的女婿，还比他小了两岁，人也挺奶油鲜亮的，又生了个双胞胎，却在一夜之间如多米诺骨牌一般把房地产生意彻底给做垮了。女婿回到西京，被债主逼得东躲西藏，几个礼拜见不上一回面，见一回还得捯饬成各种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有一次，那男人是化妆成女人摸回来的，睡到天不亮又连忙起身，在窗户上一探再探，然后才蹑手蹑脚溜下楼去。有好几回要债的就住在家里不走，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楚家和他妈无奈，就给他出主意说，干脆跟女婿把婚离了算了。

也免得一辈子受牵连，说这样对孩子也好。女婿倒是通情达理，除了必须要一个孩子外，其余的都依他。然后两人就真把婚离了。离了婚，楚家和一切就还得只靠省亲了。可在省亲唱不了戏，当不了主角，那也就是混日子。可楚家和又不想混，尤其是面对易秦娥，还有一口咽不下的气在里边，因此他也就还得在排戏演戏上使劲儿的抓发了。自薛桂生薛娘娘上台后，业务倒是抓得很紧，又是集训又是排戏，竟然能把狐仙节重新翻试一遍。在狐仙节里，楚家和演的那个贪慕虚荣的大姐真是滑稽透顶的一个角色，见了豪门老狐狸，心里恼脚的恨不得连夜就嫁过去，结果嫁过去后才是一个小妾的身份，又于心不甘，就在里边挑来逗去，也是受尽了捉弄和羞辱，才被九妹搭救回去。谁知她再也受不得深山修炼的寂寞清苦，自己又偷偷跑回去，跪着求着依然做了人家的贱妾，直到被逼疯上吊为止。角色倒是个有戏的角色，可这种形象塑造出来总归是个丑蛋，咋都没有人家易秦娥扮演的那些人物美好光鲜英武，弄得好像连易秦娥也成了女婴模似的，人见人敬人见人爱了。可他楚家和自己扮演的角色却常常成为人们戏谑的对象，他十分不待见这种戏谑。好在狐仙节的重排不仅没给薛娘娘这个新贵加分，而且还迎来了相当权势的批评反对之声，就连那个眼睛七扭八裂在额鲁角上的秦八娃，两个长得像逗号那样的眉毛，戏看完也都气成了顿号了，说简直是胡闹。疯子更是气得差点没心肌梗死。社会上也有人说，这个薛团长不是在发展秦腔事业嘞，而是在刨秦腔的祖坟嘞，应该把团长赶紧给撸了去。照说戏受了攻击，主演也是要被连带的，可谁知这次却一反常态的鬼怪，说要不是易秦娥拿身后的传统功底撑着，省秦就算是七祖灭宗了。也就是从这次开始，省秦突然狠抓起了传统继承，抓的力度让楚家和甚至都有些不可理解。一时省秦院子里竟然走动着十好几个老艺人，都是易秦娥和一些演员从大西北的犄角旮旯里请出来的，有的还带着跟班家眷。一个艺术大院很快就成了用麻绳系着石头眼镜、穿着老羊皮袄、叼着旱烟锅子的关中集镇了。隔壁邻舍一些文艺团体的人甚至噗噗耻笑着说，你省琴咋了？是准备搞民俗村嘞，还是发展特色旅游嘞？楚家和自是看不上这些老古董排的所谓失传戏，且不说排着有用没用，先是那些老艺人坑坑磕磕乱吐乱尿的卫生习惯让他无法忍受，还别说在一起滚搭着搞艺术了，哪能有半点艺术享受的成分呢？可没想到几年下来，易秦娥竟然又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积攒下了大小十几本戏，但凡下乡演出，只要包戏的主家强求，他都能一个台口包抄了全部主角，几乎让所有人都显得有自己不多无自己不少了。这个很是怪癖的女人
每每总是在别人都不经意时，就能为下一次腾飞插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翅膀。一旦有了机会，它还就真的能飞起来，并且飞得很高，飞得让人望尘莫及。切，真是个表面颇似憨厚瓜傻，可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的鸡贼女人。就这样一个女人，还总有男人飞蛾扑火、慷慨赴死。不说忠孝仁义那几个老艺人，还有什么秦八娃，听听这恶俗不堪的名字，不提也罢。还有什么疯子、扇跛子、薛娘娘，这些胡骚情的业余爱好者，一提溜就是一长串。单说走了一个小白脸刘洪兵，又来了一个大胡子石怀玉，哪一个不是上心上杆子的要爱他、宠他、帮着他呢？还一个个腻歪的，把他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打了，抱在怀里怕捂死了。尤其是这个大胡子石怀玉，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全团的一个玩物罢了，就像一个院落里突然跑来个怪物，谁都想拿棍子戳几下，不过是看看刺激反应，找个乐子罢了。那时楚家河倒是蛮希望易青娥倒进大胡子的怀抱的，这种不靠谱的倾倒只会给易青娥带来更多的笑柄、佐料、花边新闻而已。可时间一长，大胡子在省琴竟然还成了幽默、有才、正义、善良的代名词。尤其是他画的烂画，竟然一幅能卖到12万的价码。这才让他楚家和觉得，财神要真跟易青娥结合到一块儿，也不是一件值得拍手称快的事儿的。果然，他们是越走越近。几次下乡演出，石怀玉画下的那些肉麻作品，把易青娥是一点一点的俘虏过去了。易青娥也许是对自己的傻儿子绝望至极了，趁下乡竟然还要了别人的一个女儿回来。据说那个女儿也是大胡子帮她拾掇的。回来时，两人竟然是你一把我一把的把那碎女子搂着、抱着、挠着、亲着，真是要走到一起过日子的样子了。易秦娥要真跟大胡子走到一起，又会是个什么境况呢？楚家河还真有点想象不来，不过他得琢磨琢磨这事儿。每次琢磨起易秦娥的事儿来，他楚家河总是既有时间也有心思和兴致的。那天他甚至把周玉芝也叫来了，两个人在一起探讨了半天易秦娥可能到来的二婚之喜。周玉芝是越来越不喜欢跟这个老同学在一起做任何事儿了，尤其是不喜欢楚家河说易秦娥。在楚家河折腾歌舞模特那段时间里，周玉芝在家静静养着孩子。他也许是比较早的看透了唱戏这行的本质，就是残酷二字。不当主角，在外人看来，你就是在剧团里混饭吃而已。可要当主角，又谈何容易呢？一本戏也就那么一两个人物可以称得上主角，其余的叫主角也就是图好听而已。要都主了角了，那还不成大烩菜了？要当主角，很多时候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差的，差了一样，你就可能与主角失之交臂了。只要在剧团唱戏，几乎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会比别人差多少的，都认为只是没有机会，
给了机会，麻子脸上也是要放光彩的。

周玉芝开始也是这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易晴娥到底差了多少呢？本本折折都是他易晴娥唱了，自己永远就是配演或大龙套，尤其都是从宁州来，易晴娥是响当当的主角，楚家河也隔三差五能攀上主角宝座过过瘾，可自己呢，几乎从来就没改变过从属配演的地位。宁州来的人老对他说，你咋不朝前走嘞？你周玉芝又比他俩差了多少呢？还是门子没投对，得想法朝前奔嘞。周玉芝开始心劲儿也很勇，可后来看到易晴娥那么苦苦奋斗，也是活得屈辱缠身，伤痕遍体，就觉得何苦呢？楚家河倒是一门心思在朝前奔呢，可奔着奔着也多是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羞辱大于荣耀，得不偿失，这十个字算是他对这个老同学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基本评价。想到这些，周玉芝也就慢慢变得现实起来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不赖，周玉芝也被无聊的臭男人们排列进了省琴的八大贵妃之一。那几年给他介绍的对象真不少，就在别人都忙着争角色排戏的时候，他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挑拣对象的时段。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挑选余地，他竟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遴选过30多个男人，有的竟然还选成了回头客。不过在阅人无数阅世渐深后，他也逐渐给自己有了定位，找一个能好好陪自己过日子的人是关键的关键。太有钱的靠不住，社会地位高的即使眼下能看上自己，也无非是这点姿色在起作怪。一旦青春不在，又没有文化底子支撑，悲剧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样的悲剧在省琴几乎年年都在上演。最终周玉芝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老师，憨厚朴实，视教书为生命，就是年龄略比他大了些，但挺会心疼人，他也就尤其珍视这桩婚姻了。他在省琴分不上房，老公却分了140平方米的四居室，他在省琴有时只拿60%-70%的工资，那数都不好跟人讲，可老公却在月薪7000-8000的基础上还带着几个补习班，光额外收入一年就10好几万。那人家境也好，公公婆婆都是退休的小学教师，身体倍儿棒，不用他操半点心。关键是去年他还生了个儿子，生下来就7斤8两，健康的1岁时就能跑出10好几米远，这才不到2岁就已经能背30几首唐诗，还能背下弟子规了。他周玉芝还要什么呢？还想要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想少演戏，少下乡，甚至少化妆，每场演出就给人站站合唱队就行，并且最好不要当领唱，即就是感冒了，嗓子哑了，还照样能混在里边滥竽充数，演出费也不比易晴娥少多少，最多翻1倍，他拿50，易晴娥拿100撑死。可易晴娥出的是什么力呀？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牛挣得苦，比驴跑得欢，累死累活的又何必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6集，说心里话，朱玉芝还是很佩服易晴娥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都觉得易晴娥是个好人，没坏心眼儿，没害过人，当然也不太懂人情世故，生活中常常冒着傻气。就凭40岁的人了，一天到晚还守着练功场这一点，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演员能做到了。因此，易晴娥演什么样的主角，得什么样的荣耀，受到什么样的热捧，她周玉芝都是服气的。相反，她的这个同学楚嘉禾的确是有100个心眼子都在眨动着，加上楚家和他妈那150个，这母女俩250个心眼子集合在一起，就把他的生活过得够丰富多彩，也够乱麻一团了。周玉芝过去还爱到楚家和那儿去谝，毕竟从宁州团就来了他们3个人。易晴娥早晚都待在练功场里排戏，给儿子治病，似乎就腾不出时间来跟他们闲聊，即使聊也就是傻坐着单听你说，他只负责点头捂嘴傻笑，最多也就夸夸他儿子，说自己都能冲马桶了。这样来往多了也是无趣，而楚家和的嘴又太多太残活，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捕风捉影的乱说，周玉芝也就尽量回避着，免得惹是生非。这次也是楚家和一叫再叫他才来的，他以为来了是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结果来回车轱辘话，就是说那个猛追易晴娥的大胡子。楚家和问周玉芝，
1: 玉芝，你看我大胡子跟易晴娥能成不？
2: 哎呀，嘉禾，你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人家成得了成不了关你屁事儿嘞。
1: 哎，你看玉芝姐你说的，晴娥是咱妹子嘞吗？这大的事儿咱还能不帮着操点心？我就是怕又来一个刘红兵，看着追得紧，其实也就是玩玩而已，最后吃亏的还不是咱那个傻妹子。
2: 你把你自己的心操好就行了。
1: 哎，你觉得晴娥傻吗？
2: 玉芝，你这话问对了。我看易晴娥的傻就是表面现象，其实她骨子里比咱谁都灵光嘞。
1: 啥？你说的灵光指的是啥？
2: 指的是啥？
1: 哼，易晴娥跟刘红兵结婚，他傻吗？
2: 他是看上了刘红兵老子的身份，还有随手就能拈来的财富呀。刘红兵老子一退，他立马把刘红兵给蹬了。你看这不又来了个大胡子，听说开始他也不咋待见，结果看人家的画能挣钱，又笑得跟菩萨似的黏糊到一块儿去了。你看这两个货能成不？我咋总觉得怪怪的，一想起来就想笑。
1: 周玉芝一笑说，
2: 你看你操的这些心，闲心操多了不耐老，见天进美容院也不顶啥。
1: 楚家和煮了一壶浓咖啡，周玉芝喝的一个劲儿的要加水加糖，可楚家和却品得有滋有味儿。
2: 哎，玉芝，你就准备这样彻底的认某算了？
1: 老一演戏就当个合唱队员，朝月池拐角一钻，我全场灯光一暗，咿咿啊啊的喊几声，做了陪衬的陪衬，
2: 鬼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喜欢长期这样呀？
1: 嗯，挺好的呀。
2: 挺好的，真心话？
1: 那这还有啥真心不真心的？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演出还不用化妆，跟团上每个人关系都挺好的。你看，这多好。
2: 切，当了半辈子演员，总得朝台中间站一站吧。
1: 我绝对不站了，我绝对不想站了，现在就挺好的。我吃不了人家一秦娥那份苦，没付出那么多，站在舞台最拐角是理所应当的。
2: 切，一秦娥就是靠吃苦上去的吗？
1: 哼。嘉禾，那你说人家一秦娥还不是靠自己刻苦努力上去的？
2: 我的傻姐姐，你恐怕是把家庭日子也过傻了吧。没有我单跛子，有他一秦娥的昨天；没有我薛娘娘，有他一秦娥的今天。
0: 嘿。楚嘉禾在说这两句话时，里面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周玉芝都想说，那你的昨天跟丁志柔又有啥关系嘞？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出来。楚嘉禾接着说，
2: 咱这妹子还不能啊，在单跛子手上排了五六本好戏，花了国家好几百万嘞，该拿的大奖都拿完了。你看看，到了薛娘娘手里才几年天气，又偷偷给排了大小十几本戏，这还有别人喝的汤吗？省琴是他一秦娥谁的私人戏班子呀？一秦娥傻吗？这些年权势、财富、名誉、情色哪一样落下他了？这能叫傻吗？要说傻，我的玉芝姐呀，咱俩才是中国不出外国不产的一对儿大傻瓜嘞。
0: 周玉芝从楚嘉禾的眼神、语气甚至毛孔中都能感到，这个妹子虽然生活中受到了如此多的挫折打击，但还是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并且她有一种预感，楚嘉禾是会把一切气恼都要撒在同乡一秦娥的身上，因为他也再没有别的能耐，再没有别的出气筒了。大胡子石怀玉到底跟一秦娥结了婚，这事儿在社会上传开以后，很多人都不相信。首先不知道大胡子是谁，即使书画界的也都隐隐听说过石怀玉这么个人，但从不见他参加任何活动，也不跟书画界任何人往来，更没有一个哪怕是环球书画协会副主席之类的名头。很多年以来，他就在秦岭深山里泡着，打扮得像个游方僧或者老道，完全是个体制外的侠客。一秦娥是何等有名的人物，怎么就跟了这么个不三不四的人呢？连一秦娥自己也没想到，跟石怀玉才认识不到一年的天气，就被他拉到终南山脚下一个翠竹掩映的农家户里入了洞房。也许是平日的生活太沉闷了，需要一个快乐的人相伴吧。这个石怀玉就是如此的懂得快乐，竟然靠说话一天就能把一秦娥笑得窝在地上好几次，直喊肚皮疼，要他别再说了，再说他就活不下去了。也许是石怀玉太另类了。 跟易晴娥身边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他说什么、干什么，都显得那么真实透明，从不藏着掖着。爱他也是单刀直入，不像别人，送一束花都要拐弯抹角、闪闪躲躲的。而石怀玉直到结婚后很长时间都保持着每天送他一束玫瑰的习惯，直到他们分崩离析，各自含怨而去。这是后话。单说当初要结合那阵儿，就连易晴娥她娘也是不同意的。娘觉得自己这么个出息女儿，红火的连满街道卖菜的都知道她是易晴娥的娘，最后怎么就看上这么个毛脸贼？她既没官身子，也没时下吃香的老总老板的名头，连个正经单位都没有，就会写写画画，终是个没用的玩意儿。当初的刘洪兵虽然不成器，可毕竟还是个专员的公子，好歹有个名分。这个大胡子有啥？他是怎么都容不下那个大胡子来叫娘的，并且一想起这事儿，他就膈应得慌。既然娘住在这儿，并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看着刘毅，在这件事情上，易晴娥也就不能不征得娘的同意。易晴娥把这事儿跟石怀玉说了，石怀玉说：“
3: 这算个啥事儿？咱娘有咱嘞吗？你放心，我保准让她催着你，嫁给我嘞。
1: 你就爱吹，
3: 吹，今晚就会下圣旨，你等着接旨吧。”
0: 果然，大胡子一个下午就把他娘的思想工作拿下了。那天晚上，易晴娥回去，他娘还没把嘴合拢，笑得一个劲儿的捂嘴。他就问娘笑啥，娘说：“那个死大胡子咋那逗人的？他平常就这样说话吗？”易晴娥问说：“他说啥了？”娘说：“他说啥了？他就没说一句正经话，光逗娘笑了一个下午，把娘的肚子都笑疼了，把人丢的都笑得溜到桌子底下，直喊叫，叫他再别说了。”易晴娥就问他娘：“是啥话把人逗笑成这样？”他娘抿了抿嘴说：“
1: 啥话？光话、屁话、鬼话嘞！”
0: 把易晴娥吓了一跳，以为是把事情搞砸了。谁知娘把话一转弯说：“
1: 不过他确实会说，能说，娘还是挺爱听他说话的。你不说，家里边有这么个人，整天说说笑笑的，恐怕是要多活几十年哩。”
0: 易晴娥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就说：“娘，他到底说啥了？看把你神神叨叨的。”“
1: 说啥咧？我也记不得咧，反正啊，我就是笑咧一下午。他刚推门进来，我就没给他好脸，连坐都没让他坐。只听见他说：‘哟，我还说今天来开轿，丈母娘会喜眉火眼地迎接这个新女婿，没想到咱娘今天不高兴了。咋的了？是我惹你生气了吗？’

我把刘毅正玩的擀面杖抢过来一拍，说：“谁是你丈母娘？”他说：“你呀。”好我的个丈母娘，天大的喜事已经降临到一家门前了，你咋还蒙在鼓里？看这个鹅还有规矩么？连娘都没请示到，就先斩后奏了。我就说：“少说屁话，谁是你娘？”他说：“好我的鹅呀鹅，不是都跟娘说好了吗？咋把我闪到这半空里，让我咋出这门呀？那好，我先走了，等我回来跟你说，明晚我来叫娘也不迟。反正娘已经是我的，早叫晚叫都一样。”哎，说着这个大毛胡子就把刘毅的脸蛋儿还亲了一下，就要离开。我喊叫说：“我说你站住！”哎，他就站住了。我说：“你是干啥的？”哎，他说：“我啥都没给你说吗？”其实我知道，我就故意问他：“哎，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人没个正经单位，还想讨我的闺女。只听他说：“我是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我第一遍还没听清，我就又问了一遍，我说：“你是啥贼公司的？”他一脸正经地说：“胡秀英责任有限公司。”哎，我就听着咋有我名字嘞？我就问他：“胡秀英是个啥公司责任的？”我还以为真的有这么个公司嘞。他说：“胡秀英是个家政公司。”我说：“你们老板是谁呀？”他说：“胡秀英啊。”哎，我就愣了。我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男的吗？女的？”他说：“女的。”我又愣了一会儿，我就问他：“你在公司里做啥嘞？”他说：“还没正式任命，但是我有可能是个副总。”我说：“吹牛了吧？你还能当个副总？”他就说：“那就要看胡总的眼力了。”哎呀，我的个娘呀！越说我就越有点懵，我就问他：“那你说，你们胡总多大了？”他说：“62。”我问他：“多大？”他说：“62。”我就问他：“几月生的？”他说：“2月2，龙抬头我天生的。”见了鬼了，我就说：“你是蒙我了吧？咋还有这么一个胡总，跟我的年龄连生的日子都差不离嘞？”他说：“我公司的老总就是娘你莫。”我说：“你别再开玩笑了，我还能当老总？我能当个烧火做饭看娃的老总？”他说：“可不是嘞，居家过日子，你不就是咱家的老总是啥嘞？我这一入股进来，你就是这责任有限公司的老总。哎，咱这公司就算是成立了，大家都有关衔，那你嘛，娘嘛，都是董事长，你女儿都是总经理，那还不能给我个副总干干？”哎呀，我是第一次被这个死大胡子逗的呀，把我笑的。然后他就连珠炮似的把我逗的笑的搁不下。哎呀，
他这个人呀，真是有能耐，又是给刘毅画画，又是给我画画，把我的嘴画的跟狗一样大，而且还四四方方的。我就生气了，我把脸子摆下，我说，我这个嘴有这难看吗？咋还是个方的，像个狗一样？你猜他说啥？他说啊，秦岭山里有句俗话叫嘴大吃四方嘞。你想想看，你胡总的嘴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不仅你吃了四方，从九岩沟吃到西京城，你还把一个女儿培养的吃遍了全中国，将来还要去吃全世界嘞。这还不是吃四方的嘴吗？还有你大女儿来地，女婿高五福，你我宝贝儿子一存根，哪个不是托你老的鸿福成了吃四方的嘴？所以呀，你这个嘴是一家的总嘴，你知道不？这样的话里必须画大画方，要不画大画方，以后就没法吃了。哎呀，我的个妈呀，我已经笑的第一回出溜下去了。哎，他这个人还收不住，还继续惹我笑嘞。他说，哎，我的个岳母胡总大人，今天小旭来不光是等你认命啊，我也是代表三秦父老来给你发委任状嘞，任命你为秦腔皇太后。哎呀，为啥叫皇太后嘞？你看哦，我儿在十几年前就被委任成秦腔小皇后了，这些年过去了，大家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小字给取了。娶了是啥？我就是正经的皇后了。你女儿配这个皇后，你知道不？你女儿值这个皇后，你知道不？这是谁封的？是老百姓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你知道不？老百姓拿嘴封的东西，我才是真的，你知道不？他要是皇后，那你还不就成了皇太后了？说着，他就跟唱戏的一样，把我半边身子一歪，哎，就给我磕了一个响头。哎呀，把我笑的就第二次溜了下去。我儿呀，反正娘这半辈子都没笑过这么多，这一下午呀差点把娘给笑掰坏了。我还问他，一个大大的男人，你为啥不做点正经营生，光写字画画能养家糊口吗？你猜他咋说？他说，我的皇太后大人，那你就是还没发现驸马爷的价值，我这字画只要是卖，哎，随便都能给你家牵回一群牛羊来。至于是不是正经营生，那你说我皇帝他是不是正经营生嘞？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兴冲冲的想和孩子聊两句，换来一句你好烦，是不是心里又凉又堵？但请你换个角度，孩子敢对你说这句话，恰恰说明他把你当成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你会无条件地接住他，当下你只需要平静地回一句，好的，那我等你不烦的时候再说。不较劲，不伤心，不追问，亲子关系里的爱有时候就是被嫌弃还在那里。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9: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来了一位专家，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肾标医生。您的这个科室怎么介绍？
1: 大庆油田总医院心理科肾标医生。
0: 心理科啊，心理科的肾标医生哈，大庆油田总医院。其实在今年的我们科普好医生的活动当中，如果大家当时有关注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记得肾标医生跟急救中心的李斌医生两个人跟我们以一个小品的形式做了一期这个急救方面的科普。
1: 是的是的
0: 啊，让大家以很轻松的方式知道了，如果是有东西被卡到的时候，异物卡喉
1: 啊，异物
0: 异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进行急救啊，这个是当时给我们做的一个小科普。那路上我还跟肾标医生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大概就在两三天之前，我看到有一条特别好的新闻，就是全国很多个精神病院，就是精神专科的医院改名了。就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医院，就是专门去心理精神问题的这个医院，都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神病院。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嗯，就多少有点不太好听。然后现在都改名叫，比如说第几人民医院，或者是几几几医院，就变成了一个跟别的医院一样的一个名字了。
1: 对的，是因为我们所有地方的城市现在都在做这样的举动，
0: 嗯，
1: 让我们的精神科的医院呢变得更加有温度，
0: 嗯，
1: 而且呢都建设有自己的医院所特色的叫周边文化
0: 啊，
1: 让我们所有患者到我们这就诊来之后，发现他是被能疗愈的，
0: 嗯
1: 啊，而不是非得关在笼子里去监管。那有些特殊的疾病呢，确实用一些特殊手段，
0: 是是。
1: 但是我们是希望让我们广大老百姓都知道，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能忍，
0: 嗯，
1: 不能扛，
0: 嗯，
1: 而第一时间呢到专科医院，专科医院也不光是只有什么精神科，
0: 对，
1: 我们也有心理科，
0: 对 对, 对，
1: 也有心理咨询中心，
0: 是，
1: 对吧？有心理健康咨询中心，
0: 嗯，
1: 然后都会给大家提供特别有温度的帮助，
0: 嗯，
1: 尤其像精神心理科问题，一定是在最轻最早期的时候叫早发现早干预，
0: 嗯，
1: 他的诊疗和康复的那个感受才会更加好，对于你患者本身，对于家庭也非常好，
0: 嗯，
1: 尤其我们康康刚才说了这个，嗯，就是这个改名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像我们知道的回龙观医院，
0: 对，回龙观改了，
1: 还有上海的宛平南路六百号，
0: 嗯，对，
1: 其实他们都有自己，他们都给我送过那个小贴画
0: 啊，对，他们的那个，啊，那叫
1: 徽章，
0: 小徽章嘛，
1: 啊，对，
0: 做的特别好，
1: 对，还有他
0: 们
1: 那个，
0: 嗯，
1: 还有小兜，
0: 是，
1: 就让你来了之后感觉就是像这是一个家庭，
0: 嗯，
1: 而且呢，所有人呢都在想办法如何让你快点好起来，
0: 是的，
1: 而且整个心理问题，它伤害的不是一个人，它伤害的是整个家庭，
0: 嗯，
1: 甚至因为你的状态不好，治疗好了之后又复发，
0: 嗯，
1: 让你整个人生都会陷入到好像看不到希望一样，
0: 嗯，是的，
1: 所以全社会关注心理健康，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嗯，
0: 这个，我印象当中，这我一般叫肾标医生叫彪哥哈，就是我们也，啊，赶紧把这个改过来吧，因为老叫您肾标医生，感觉特别生分
1: 啊，就可以吗？改动
0: 可以，没问题，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彪哥，因为咱们两个基本上算是同龄人哈，嗯，就是我们
1: 啊，同龄人吗，
0: 咱们同龄人，
1: 我感觉我比你大不少，
0: 没，嗯，就咱们都挺着急的，
1: 嗯
0: 啊，就是我大概我觉得可能十几年前吧，
1: 嗯，
0: 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精神心理的问题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关注。

0: 力，但导致个结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受到了损伤，甚至昼夜节律出现了紊乱，出现了叫类似于精神科的症状。但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怎么办？你得识别出来啊。所以我们所有的医院做出这样比较温暖的改变，让所有的无论是孩子老人能走进来，走到我们医院来，让我们去给你评估一下。早期的评估特别重要。
1: 是，是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小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您像彪哥说的还没有到疾病的程度的这样的一些倾向也好，或者症状也好，如果能给他进行调整，尤其是自主意识下的一种调整，
0: 这非常重要，
1: 是吧？
0: 就是经常在我们这儿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孩子到我这儿来，然后确实涉及到了一个玩手机熬夜这么一个问题，白天你很辛苦的学习，
1: 这不很正常吗？
0: 对，这很正常吗？但是问题来了，家长们也跟你说这不行，这对你身体不好，对你眼睛不好，
1: 是
0: 但是你会周而复始的只说这几句话吧，孩子他听了就烦，他也不让你，他也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理解你，但我不认同你的表达方式，
1: 就是不好听的大实话。
0: 对，但是如果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呢，我们心理医生是以一个专业的视角，甚至会给你讲一些脑科学的事儿。
1: 哦，
0: 知道吗？所有孩子们其实都是有知识的，
1: 对，
0: 他们是渴望被知识洗礼的，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会
1: 拿求知欲强。
0: 对呀，我得告诉你，为什么什么哪是前额叶几点睡觉呢是最好的？你想成绩好，其实还要靠睡商。什么睡商？叫睡眠智商，叫
1: 睡眠的智商。
0: 对，正常人你看我们有智商、情商，其第三条叫睡商。但大多数人睡商都不是太灵光，所以你发现吗？其实你只要是睡得好，没准你的成绩还能更好。而很多人那个努力叫假努力。为什么假努力？你是熬夜了，你是学习了，
1: 看上去很忙。
0: 对，看上去很忙，但你成绩就是不动。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功能没有得到修复。你白天那么辛苦，没有让大脑休息，大脑没有时间去帮你加工，把短时记忆变成长时记忆，大脑没有把你整个一天疲劳受损的细胞去把它变成一些修复好的细胞，再帮你第二天继续工作努力战斗。所以整个你的一天都在消耗。你怎么可能学习好？所以我这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你有没有像近两周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做选择犹豫、反应慢，甚至有可能现在感觉掉头发比以前多，甚至啥也不干都乏力？朋友们，这些信号你有没有？
1: 我不是近两周有，我可能近20年一直有。
0: 是吧？那你是不是熬夜啊？你几点睡觉啊？
1: 是，
0: 对吧？
1: 对，而且随着年龄大，这些问题好像在逐渐加重。
0: 是的，然后尤其我们中国著名的睡眠专家那个陆林院士嘛，就提出了几个字儿，我觉得特别好。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叫上下不动静。什么叫
1: 上下不动静？
0: 对，一定记住，上床的时间早要且固定
1: 啊。
0: 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几点睡觉啊？哎呀妈，几点都有啊。那你这句话一说，就证明上床的时间不固定。
1: 对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叫早睡早起，身体好。如朋友们，今天我为啥要非得把睡眠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心理健康，然后精神健康，那你想让这些都发生，我们先把昼夜节律，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却做错的这么事儿，先给捋清楚。首先上就是上床时间固定，
1: 上床睡觉，
0: 下床时间要固定。
1: 就是起床和这个睡觉两件事儿。
0: 但是你发现了吗？很多人说，那我不对呀，我12点睡觉，我中午那个10点钟起来，睡的时间也够啊。
1: 对，
0: 他是睡够了，但是没睡对。对，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把睡眠的上床时间往前，你看10点半到11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能10点到11点半，那更棒了，大脑就喜欢这个。凡是有益的，像褪黑素啊、生长激素啊，都在这个时间的健康的在分泌。我们就是让它分泌的好。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你在看手机，那完了，蓝光会抑制褪黑素分泌，
1: 越看越兴奋，
0: 睡觉会越睡越不好。
1: 本来就想刷一集短剧，结果整集都刷完了。对，
0: 而且最糟糕的是，你把床跟你的关系变成了上床就玩手机。所以呢，你就算再困，上了床之后你会发现精神了。
1: 是，
0: 这就是啥，就叫条件反射，被你变成了床不是睡觉的地方，床变成了娱乐场所。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就是躺下关灯闭眼睛
1: 就是睡觉的，
0: 就睡觉非常好。但大家一定记住，不是说非得睡着啊，闭目养神也很好。当你把上床这个时间固定，你会发现起床的时间就自然了，自然而然就早了。
1: 就是我躺下也别着急在那儿烙烧饼，我先安静一下，我先静静，是吧？
0: 对，我想静静，
1: 我想静静，
0: 你可以想静静想一会儿啊。然后调4-7-8呼吸法。那我们，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今年就特意将4-7-8呼吸法，当时是 安定还是六院啊，
1: 嗯、
0: 我那个专家去分享的、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大家可以搜一下。
1: 您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四七八大家可能听得多。哦

0: 是您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学习学习。
1: 太好了啊！四七八呼吸法，它不仅对放松、调节睡眠，甚至啊，我们早中晚坚持做，提升专注力会非常好。
0: 嗯，
1: 甚至很多小朋友啊，或者是同学们，你要是能坚持一天5到10分钟练，你就看你学习好不好。
0: 哦，
1: 哎，甚至有这么大，当然我可能
0: 对脑子好，
1: 对我可能把这个它的作用给它夸大了一些。
0: 没事，夸大是对的。我们要看广告，也得看疗效，
1: 是不是啊？首先4秒钟是啥？4秒是吸气。
0: 吸四秒，
1: 哎，吸四秒，1001、1002、1003、1004，因为我们医生比较喜欢这么数数。
0: 哦，1001，
1: 1002，这样的话正好就是1秒钟。
0: 啊，
1: 1001、1002，在大脑中你的想这个数，然后憋气憋住7秒，但一定记住吸气的时候肚子是鼓起来的，我们可以用手压在肚子上，感受一下，
0: 让气息充盈在身体里面。
1: 这个也就是腹式呼吸，像我们很多女士喜欢做瑜伽，哎，这个就非常好，吸气的时候鼓肚子，顶住手。哎，顶住手，憋住7秒，憋住7秒之后呢，哎，嘴呢露出一个缝，然后呼气，让这个气细且绵长的从这个缝里，哎，慢慢的流出去。对，你不能张开，哗一下就哗出去
0: 啊，不是大撒气儿啊。
1: 对，大撒气儿完了还有味儿，要不就不太好。所以细且绵长，而且吸气4秒钟的时候是激活交感神经，那呼气的时候呢是激活的是副交感神经，所以。这个呼吸法就好在哪儿，将吸呼比设定在1:2。哇，那对，设定在1:2，那这个1:2是个什么概念？就让大家的感受，又整个的我是以副交感神经就开始占主导了，
0: 就是我的身体的自主性。
1: 对，我就放松了，所以这个四七八呼吸法在很多的场景下都是可以练的，包括你上台
0: 紧张的时候
1: 啊，对，考试前是不是啊？
0: 表白前
1: 啊。对，你表白前给你先呼吸一轮，
0: 是，
1: 对，然后最佳的状态是吧？因为当你的大脑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做好一些事情。一定记住，朋友们记住了，但这个世界上可能曾经有一些教育方法，说的是什么叫压力使人进步，对不对？
0: 对。
1: 但事实上，你的大脑足够松弛，才能让很多事情做得叫高效，且有质量，才能进步，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压力呢会让脑功能变得不好，反而你做这个事情的效率也会变低，也就是说，像宝妈啊，宝妈
0: 还是小的妈妈
1: 们，宝妈在辅导孩子的时候，2+2怎么就不知道等于4呢？你看，当你开始跟他喊和激动的时候，此时他的大脑上一片空白，他的杏仁核被激活，
0: 孩子空白，大妈妈也空白。
1: 对呀，你说就这个时候，当情绪不稳定，两个人的大脑，你说肌肉是松弛的吗？他不松弛，连个2+2等于4，他都不能够准确的答出来。所以一定记住，我们人生在很多种场景下，一定是松弛帮我们把生活可能变得会更好。
0: 是，
1: 但松弛不是躺平啊，对吧？不是躺在胎位着就不动啊。
0: 对，
1: 哎，是我们让我们整个的身体和精神处于一个要放松的状态。处于放松状态下之后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0: 对，
1: 而不是说你光放松你不做事儿。
0: 对对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人怎么叫真正的对自己有了100%的控制权？不是说我今天控制着我自己，这个整个行程非常的满，每一分钟要做什么，每一个小时都严严格格的，而是说我能够好好的控制自己，在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起来，该放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下达了这个命令，我就很快能够做得到。这个叫人对自己有100%绝对的控制。
1: 对，劳逸结合嘛。
0: 对，
1: 所以你看老师们，以前说的话是真是诚不欺我哈，
0: 诚不欺我。
1: 对，但确实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他们说的是对的。
0: 是的，
1: 但这是合理的，因为你小的时候是情感脑占主导
0: 啊。
1: 当你情感脑占主导的时候，你的生活想的就是处对象、哥们义气，是吧？什么什么
0: 年轻的时候那些事儿，
1: 古惑仔什么什么，伸张正义
0: 是
1: 吧？
0: 是
1: 水浒传、
0: 行侠仗义，
1: 武侠是吧？但这个时候呢，是理智脑它没有上限呢。所以你看，当你长大的时候，好多事你都不用给孩子讲，他自然就明白了，
0: 是，
1: 自然就开始感恩了。
0: 对，
1: 所以在该我们家长学会闭嘴的时候，我们确实得学会闭嘴。
0: 花开有时。
1: 哎，对，就是我之前接了一个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家长说他有点那个抽动，他特别害怕，他说抽动是不是将来就是一辈子啊？他很恐惧。完了，我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我发现一个现象，他这个抽动只是清嗓子。而且症状很轻
0: 哦，就是嗽一嗽那种。那这不算抽动。
1: 哎，其实它是有一点叫大脑的控制抑制功能在那个不稳定。
0: 哦哦。
1: 而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大脑的叫 就是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不稳定呢，是有些条件的。我问了一下这小孩啊，
0: 嗯、
1: 他是小学二年级，
0: 嗯，
1: 出现什么事呢？就是他平时看这个平板是学习机，
0: 嗯嗯，
1: 家人觉得这个学习机内容讲的是《西游记》四大名著什么有些故事，
0: 嗯嗯、
1: 我觉得这很健康啊、
0: 嗯，
1: 那小孩多看看呗，
0: 嗯，
1: 他又不是玩游戏，
0: 对呀、啊，
1: 但问题这个其实对大脑也是有压力的，看时间长也是不行的，那、
0: 啊、
1: 因为那也是蓝光啊。
0: 哦，
1: 所以你看，你觉得啊，我在看啥呢？哦，看《西游记》呢，是吧？
0: 看学习有关的东西呢，
1: 啊、这也挺好啊，是、
0: 嗯、
1: 什么典故都知道，挺好。完、
0: 嗯，
1: 孩子得看挺仔细，但时间长了之后，孩子大脑是在发育的，
0: 哦、
1: 所以他们也是怕蓝光的。
0: 嗯嗯，
1: 哎
0: 嗯，
1: 这个时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那孩子学的班多不多？
0: 那老多了，
1: 老多了，是宝妈肯定
0: 是
1: 清楚、啊
0: 嗯。
1: 是
0: 的，是的，
1: 你甭管人愿不愿意，你就给人招呼上。
0: 是，是
1: 现在甚至到什么程度？
0: 不敢放松，
1: 甚至到什么程度？
0: 嗯，
1: 现在你看。包括我们北京也是很多接送娃的地方、
0: 嗯嗯、
1: 孩子只要一出来全程冷链配货，
0: 是
1: 对吧，
0: 像下一站之间要计算好多少分钟，
1: 甚至现在为啥都骑电动车呀、啊、
0: 是
1: 就为了
0: 不堵
1: 车,
0: 不堵车，是是
1: 拉上之后马上送到下一站，孩子一出来一犯愁、嗯、哎我们
0: 不瞒您说、
1: 嗯、
0: 我们家小孩才一岁半，我昨天已经去给他看班了，
1: 对吧？
0: 我听说最早要两岁半以后才能放，才能送过去。然后我跟我妈又失望的回来了、
1: 哎。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算不算压力？
0: 是。
1: 而且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发现吗？他们特别了不起在哪儿？
0: 嗯。
1: 他永远想让你开心。
0: 啊，是的。
1: 你就算他跟你就算他跟他跟你生气了，
0: 宝宝在一直在讨好妈妈。
1: 啊、对，
0: 是。
1: 就算我们把孩子打了，
0: 嗯，
1: 然后孩子反而过来还讨好你，说妈妈我错了，你别跟我生气。
0: 就是每次我一跟他吼完了之后，他妈妈就那样撒娇。
1: 然后你还问他、你错哪儿了？然后他跟你说，但是你想、啊
0: 哎，
1: 如果有一天他打了你，你可不会那么快就忘
0: 掉。那我肯定记仇。
1: 你肯定会记很久很久。
0: 嗯。
1: 所以你发现吗？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有孩子那么、
0: 嗯、
1: 像那么去爱对方。
0: 嗯。嗯
1: 孩子爱我们远比我们爱他要多得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这时候。不要让他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0: 嗯，
1: 而且当他感受的压力的时候，清嗓子这个动作其实叫个信号。
0: 嗯，
1: 就像我说的，大脑的抑制控制功能出现了就不稳定。
0: 嗯，
1: 那此时不稳定的时候，我就给家长一个建议。
0: 嗯，
1: 当然我先问他了，我说你们家有没有人就总提醒孩子？
0: 嗯嗯
1: 嗯，都是有啊，提醒他，我
0: 别咳咳是吧？
1: 对呀、
0: 啊，
1: 你别整、
0: 嗯，
1: 然后之后你、
0: 嗯、
1: 甚至我们也看书啊，我就帮他转移注意力啊。
0: 是是，
1: 我说别整了，我他妈带你这怎么怎么地，但让孩子就更紧张。
0: 嗯，
1: 我教了他一个办法啊，然后我就这么教他的，我说从现在开始，全家人跟他说话叫温柔。
0: 哦，
1: 哎，叫温柔，
0: 嗯、
1: 哪怕这个二加二不知道等于四啊，来宝宝我教你啊。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1: 哎、哦不，那还是得知道啊。
0: 咬着牙说。
1: 还是
0: 不知道就算了。
1: 对，哎，方法我教你，就是你看嘛。
0: 嗯嗯，要有耐心。
1: 哎，为什么托儿所的阿姨们，其实你看见了面都说、
0: 嗯、
1: 说，哎呀，大美又见面了，
0: 对对，
1: 是吧？就大家都
0: 很
1: 喜欢、
0: 嗯。
1: 很
0: 有爱那种。
1: 就是我们应该在他大脑能听得懂的那个时期的语言去跟他交流，
0: 嗯、
1: 而不能用这种我们觉得好像、
0: 嗯、
1: 哎。而且老人们吧，就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他就总重复，
0: 是
1: 重复
0: 的，
1: 对，絮叨重复，就会让孩子就紧张度就更敏感了。所以当我把这个建议都给家属之后，那家属也不催他了，
0: 嗯、
1: 也不关注这个事儿，然后说话也温柔、
0: 嗯，
1: 甚至那个他不喜欢那个班，咱就不去了，
0: 嗯、
1: 钱反正退就退了，然后让他玩他喜欢的。
0: 对，
1: 那小孩正好他喜欢那个打篮球，
0: 嗯、
1: 因为我说这么小孩喜欢打篮球
0: 多
1: 好
0: 啊，
1: 多
0: 好
1: 啊，对呀、啊，那
0: 喜欢运动，
1: 对呀、啊，他将来学体育，
0: 借机引导，嗯。
1: 但这个家长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嗯，
1: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
0: 嗯，
1: 那个家长说，那体育有啥用啊？这体育学习也不好。
0: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啊！
1: 不正确啊！
0: 我们有很多运动员，同时也是知识水平其实很高的。
1: 这时候我要给大家讲了一个这里面隐藏的秘密。
0: 嗯，
1: 其实大家为什么觉得是体育生学习不好？
0: 嗯，
1: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
0: 嗯、
1: 是因为我们人在运动的时候，其实是能分泌叫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运动员或者有部分运动的人就是？运动他成绩不好，
0: 嗯，
1: 是因为他运动完没做最重要的事儿。其实有很多人既爱运动，学习又好，
0: 对
1: 不对？
0: 对，是的。
1: 对，
0: 我们国家，这话说出来，
1: 嗯、
0: 我就说稍微绕长一点。
1: 嗯，
0: 我很多年以前有幸采访过咱们曾经的前国足教练，这个领队队长杨晨
1: 啊、哦，很有名气啊、嗯。
0: 杨晨老师就是非常的儒雅的一个人，他曾经就是因为当时跟我们一起的还有那个有一位体育解说员朱老师嘛，朱老师对他很熟嘛，说其实杨晨当年就差点就进不了体校，就是因为他学习太好了。
1: 嗯，
0: 他的爸爸妈妈就觉得你不能去走体校这条路，因为 当时那个年代体校和文化课其实是分开的嘛。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这是后来，这是因为他踢的又真的很好，所以校队的教练包括体校的教练就不断的上门去恳求他的爸爸妈妈，然后才把他给接到了体校来，然后同时就还答应了说我们肯定不会放松孩子的文化课的学习。所以杨晨教练你去跟他接触，你就会发现这个人谈吐也特别好，逻辑也特别的清晰，踢的还特别好，长得还特别好。
1: 主要是长得好。
0: 您说我打断了一下。
1: 对，这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运动，请记住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秘诀。什么隐藏秘诀？就是大家一定听好，就是当运动完之后你干什么就决定了你成绩好不好。
0: 运动完了之后干什么？放松。
1: 对，运动完了之后你看有些人运动完他干嘛，有的人运动完歇一会儿是吧，但歇一会儿之后有人喝酒去了，是吧？
0: 对对，打完球一块约着吃饭。
1: 对，打完球之后就快乐去了。但是你打完球之后稍微歇一会儿，你接下来干那个事儿，你干哪个事儿好？对，这是大脑。
0: 他给我充上电了，是吗？
1: 对，你大脑本来就生成了很多对你接下来做那件事有益的神经生长因子，但结果你没用。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去玩游戏，那你游戏会玩得非常棒。如果对呀、如果你是运动完之后你打台球，那你台球也打得很好。如果你运动完你看书，那就不一样了。大脑是喜欢知识的，大脑是喜欢文字的，大脑是喜欢你通过文字去探索很多种概念。这叫探索。为什么有个词儿叫活到老学到老？你只有不停的在学习，你的脑功能，我们叫神经的可塑性。因为人年龄会大，但是神经的可塑性是永远在的。所以请记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所以我想把那个词儿改了，所以不叫活到老学到老，应该是你学到老你才能活到老。
0: 对，这两个事情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吧？
1: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运动员你运动了是吧，歇一会儿缓一缓喝点水，然后接下来你干啥？看会儿书。你学会儿习，
0: 做做文化课的工作。
1: 其实都不一定是文化课。你看点名著。就是你听过但没看过那些，对吧？精神食粮，例如活着。
0: 开卷即有益。
1: 例如那个一句顶一万句啊。
0: 不是那个用手机什么两分钟带你看完一整本书，不是那个
1: 啊。不是那个。
0: 不是那短视频那种。
1: 对，不是小帅和小美啊。
0: 对，就是打开一本真正的书。
1: 真正的纸质书。其实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再次把这个阅读的习惯能找回来。
0: 是。
1: 而且文字我曾经想我可能就是不是就不爱看书了，因为我这人可能也不太爱看书。但后来自从学了医，又学医之后你的书就不停的看啊，
0: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你开始
0: 终身阅读，
1: 对，终身阅读，终身考试，
0: 是，
1: 然后后来就做自媒体嘛，你去做科普，你得把知识传播出去，你就得不停的去看书，所以你发现以前我觉得我不可能看的书，我也看完了，而且在看完之后，你发现朋友们，你看你其实听不出来我说话有口吃，对吧？
0: 你还有
1: 没有是吧？你听不出来是吧？
0: 对呀、
1: 但
0: 滔滔不绝的，
1: 但事实上我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
0: 啊。
1: 所以要我甚至我从小练的时候练到什么程度呢？我甚至还去用冰啊含在嘴里啊去练。所以看书不停的去练也能把你的人生做出改变，
0: 也能调整过来，是吧？
1: 对对对。
0: 您说这口吃的这个事儿，我觉得等会儿我们下半段节目回来吧。一个是说到咱们其实打断了，我把您的这个信息打断了。一个是那个小朋友的这个抽动症后面是怎么恢复的哈？再一个呢，就是您这口吃的事儿，我觉得咱们可以下半节接着聊一聊。
1: 对对对。
0: 当然今天呢，因为是心理科的詹彪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下半段呢也想请詹彪医生给各位司机朋友关于驾车时候的一些情绪问题给出一点建议。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
5: 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九。

十九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健康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心理科的慎彪医生，再次的欢迎彪哥。
1: 大家好，我是大庆油田总医院的心理科慎彪医生，也欢迎大家到绿色油画之都大庆来玩，替彪哥好使。
0: 替彪哥好使，对对，不用非得去彪哥那个科室啊，不用非得去那儿打卡，
1: 可以来。
0: 对，大庆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1: 对对对对、
0: 啊。今天我们提到了就是跟精神科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您也提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有个小朋友他的这个。不能算是完完全全很典型的抽动，是吧？他那种算是初期，
1: 对，他的症状轻，
0: 嗯，
1: 但很多孩子们其实早期就是这个症状轻，
0: 嗯，
1: 当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就品一下，是不是我反复的提醒他了，刺激他了，然后还甚至我那个给他压力了，他感觉疲惫了，甚至过多的使用电子产品呢、甚至家庭的这个氛围啊，其实都是。
0: 是。
1: 当我们把这些因素慢慢的都减掉的时候，用温和的态度去与他相处，很多孩子和家长在相处的时候，你看他不提学习的时候挺快乐的。
0: 哎，
1: 对，所以
0: 不坐在桌前的时候还好、
1: 那我们同样是说一个学习的事儿，我们也可以用温和的语言去输出嘛。如果是妈妈总是以一个暴力的语言输出，不仅是让孩子主管这个。那个情绪不稳定的杏仁核被过度激活，那还会让家长甲状腺、乳腺、妇科整个消化系统慢慢的产生一些未来的不稳定因素，
0: 都不好过，
1: 都不好过嘛，干嘛同归于尽呢？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彼此温和对待。你看，按照我那个建议，他就做了。然后那小孩他说是，那个慎大夫真神奇啊，就是我们就做了两天，还不是说做多久，就全家母商量好了，就这么温和呗，也不提这事儿了，没了。
0: 就好了，
1: 就没了，
0: 就好了。
1: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我们做了之后，但是症状还在持续加重，这个一定要到我们这个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或者到我们的儿童医院或儿科的那个门诊，赶紧去看一看。
0: 就是有一些情况，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先做到。如果说大家包括家庭整体的这个努力之下还发现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再去寻求专业的医生继续来关注哈。
1: 对对 对， 对。
0: 您还说到您这个口吃是怎么改的？
1: 对呀、我们这个口吃这个事儿、
0: 这很有意思。
1: 对的，因为当初是很有意思是吧？
0: 就是没想到、
1: 因为这个口吃我还获得了很多外号啊，包括甚至从小到大、你知道吗？
0: 就是不太美好的记忆了。
1: 对呀、当你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不想永远就这样、所以我当时就参加好多比赛
0: 啊，
1: 有什么讲故事比赛呀、什么演讲比赛呀、辩论比赛呀、
0: 口吃去参加这个比赛。
1: 这个比赛的为什么我参加？是因为当时我妈就是她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这事儿特别好啊。就是她看我很低落，也不愿跟别人交往，是很自。包括现在很多人觉得，哎，这个慎彪医生你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啊。甚至大家搜那个心理科慎彪医生那个
0: 是不是特别搞笑的医生？
1: 自媒体账号你能搜到我，一看我，哎，这人应该是一个性格很开朗，那不是。包括我现在也是有那个内向感，甚至我去我们食堂吃饭都要找那个一个大柱子一个侧面、用柱子去挡住我，而且是早饭、中午肯定不会去，因为中午人太多。对，我
0: 心理医生也这样吗？
1: 对，甚至大老远见着领导，我可能绕着走。那也我们领导能不能听在这个节目？对对，但事实上我不是不尊重领导，但是就觉得我就很
0: 就是性格，
1: 对性格的事儿。但是呢，我妈就发现这问题，我妈说你得练呢，孩子，你是可能说话挂不上档，但你就像车一样，这车不咋好使，但是 底儿好使啊。
2: 嗯，
1: 说你这声音洪亮啊。
2: 嗯，
1: 我当时嗓门特别大。
2: 嗯，
1: 他说孩子，
2: 找到优点了，
1: 对，你就不停的练，你就不停的去练，
2: 嗯，
1: 让一定会好的。
2: 嗯嗯，
1: 但是我们老师不干了，他说是你不能上课练呢，是不是？完上课说话
2: 比老师声大，
1: 比我声都大，完了说话说比我都多。
2: 嗯嗯，
1: 然后老师就想出个招，
2: 嗯，
1: 他跟我妈一起告诉我，你应该到更大的舞台去。
2: 嗯嗯，
1: 啊，咱们学校马上有些比赛 啊，你去。然后我去吧，完之后那评委老师呢一看，什么这班是不是没人了，是吧，整一个挂不上档的孩子说话都费劲。
2: 嗯嗯，
1: 然后但是你看反而他们不得安慰吗？
2: 嗯 嗯， 嗯
1: 啊，然后
2: 啊，
1: 那个世界上就那个时代有一个奖特别好，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奖也保留着呢，叫优秀奖。
2: 嗯，优秀奖是的，
1: 现在也有，
2: 对
1: 吗？对，
2: 普天同庆。
1: 哎，优秀奖，我觉得这个奖救了我，因为我当时不懂啥是优秀奖。
2: 嗯嗯嗯，
1: 我就觉得这是优秀的意思。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拿到这个奖之后，我就感觉我是公众人物，
2: 很开心。嗯
1: 啊，上课我都端着，别人跟我说话，
2: 嗯，
1: 你给我起开，
2: 给自己的要求可高了，是吧？
1: 对呀，啊
2: 嗯，
1: 就当时就觉得自己很棒。
2: 嗯嗯，
1: 然后后来愿意参加，甚至愿意练，嘴里含着冰，
2: 哦，
1: 啊，甚至最狠的时候还含过石块。
2: 哎呦，
1: 啊，然后含着石块去照着去读，
2: 嗯，
1: 啊，去背，
2: 嗯，
1: 啊，就嗯，包括各种的诗词，我也是含着冰去背，
2: 挺卷。
1: 啊，挺，就后来发现那个。现在还干了一个跟说话相关的工作，
2: 是化疗，
1: 就化疗了。
2: 嗯，
1: 然后后来呢，你又开始做自媒体，
2: 嗯，
1: 也是靠说话。
2: 嗯，
1: 你发现吗？这你人生中无数次的勇敢尝试，
2: 嗯，
1: 最后没准去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2: 嗯，
1: 对吧，
2: 嗯，对？
1: 所以我就特别感谢我妈，也特别感谢当初那个班主任，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哎对，然后让我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2: 嗯，
1: 但如果我当时没有，我不停的内耗，我怎么这样？我谁都不如，
2: 嗯嗯，
1: 然后我很不好，然后别人欺负。
2: 嗯

0: 我给我起外号的时候，我愤恨，我抱怨，我恨他们，我将来我甚至我去报复你们。如果我是在这种思维下成长的，那我的大脑接受到的信号就是杏仁核不停地被激活，那我将变成一个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而且还变成一个可能容易得精神疾病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对啊，
1: 自卑到极致哈，有的时候会不理智。
0: 对啊，所以我们你看在做的是什么？让我们的杏仁核不被激活，让前额叶。当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前额叶是理性脑嘛，它主管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及时踩刹车。所以当你跟孩子喊的时候，你就想象我们是在训练他的前额叶，还是训练他的杏仁核。如果他温柔，那就是前额叶。如果我们跟他喊，那训练的就是杏仁核。
1: 哦，
0: 对，所以你不要再到心理科问大夫，孩子为什么脾气那么大，那不是你喊的吗？
1: 对，有人说小孩其实是有点像是家长行为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如果小孩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首先还得反省一下自己，大家共勉，
0: 共勉吧，
1: 共勉。
0: 对，
1: 嗯，
0: 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1: 心理健康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对，其实说到心理健康重要，因为彪哥，我们是中国交通广播，那其实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是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是职业的货车司机，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其实哈，不光是司机朋友们，我发现现在我们开车方便了以后，大家在车里的时间也要远远多于以前了。
0: 这个是一个挺危险的事儿。为什么是危险的事儿？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孤独的时间。
1: 为什么开车是孤独的？我开车的时候我听广播，听中国交通广播。
0: 对，是啊，对，那当然了，你开车的时候听中国交通广播这肯定是愉悦的事情啊。
1: 不，就是比如说听广播也好，或者听点什么东西，或者是跟邻座的人聊天，这不都挺好的？
0: 这是要交流感，
1: 嗯，交流感
0: 交流是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像我们很多带有抑郁情绪，甚至是或者抑郁症的患者，他其实喜欢独处，拉窗帘，一个人在屋子里，甚至好多在青春期的孩子，当很多疲惫、情绪不稳定出现的时候，让家长们很困扰的一件事，也是因为他们不出门，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1: 对，宅嘛，
0: 孤独、
1: 嗯。
0: 然后这时候他们其实有的人也就躺着，有的人呢就看手机。但这种你发现吗？当自己独处的孤独感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事情是你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大脑的奖赏回路，哎，它的激活水平就降低了。
1: 嗯，
0: 如果这个奖赏回路降低，那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法去感知快乐了，我们感知快乐的能力就会越来越低了。
1: 就是我在车里这个小空间待得越久，有可能会让我的这种
0: 感知快乐的能力
1: 或者是不快乐就持续下去。
0: 对对对，你看如果我们一天很闹心、
1: 哦、
0: 然后下了班在车里抽根烟、然后就、
1: 哦、一坐坐半个小时，
0: 不能抽烟，说错了，静一静，然后呢听点啥，但一会儿没事儿，缓一缓是没事儿的、但如果是长时间独处呢，如果叫我们的司机，他是一种职业嘛，那一般我们都长时间开车，那有的人在旁边可能放个声音，听个小说，听个剧，其实注意力也是在转移走的，其实对开车也不，
1: 对，
0: 也是不太安全，
1: 全神贯注了，
0: 对啊，也是不太安全。但你要想保证全神贯注，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你快乐感在哪儿？
1: 哦，
0: 根本没有快乐感了。你想保证安全，就要失去快乐，而且还在一个叫封闭狭小的空间内，且长时间，所以这个奖赏回路肯定是要慢慢大概率的要降低的，
1: 就容易不快乐。
0: 对啊，当你感觉到了，哟，我现在没有以前那么高兴了，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网络词叫 emo， 就是哎，不开心，不快乐，做什么都没兴趣，以前力所能及能干的，愿意干的，现在不打电话干了，那以前愿意交朋好友，现在也不行了。所以当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我的生活发生微妙的改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1: 就是不是说我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爱闹了，我想静，而是说有可能是我的大脑不再允许我那样做了。
0: 大脑的疲惫感，哎，
1: 哦、
0: 我们说那叫那个奖赏回路
1: 啊，
0: 就已经开始这个水平降低了、
1: 嗯。
0: 那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那你如果一个人感知不到快乐，那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啥？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呀、啊。你看到全家人高兴，你高兴啊，你快乐呀、啊，你好辛苦的努力，完了最后。你是为了快乐的，
1: 是的。
0: 那感知快乐都没了，你会发现人不就容易发生抑郁情绪了吗？时间长了，抑郁的障碍是不是就有可能也会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因为职业司机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特别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
1: 对，
0: 尤其对我们国家来讲，国家发展来讲，职业司机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对，
0: 但是反而这么了不起的一群人，但是他们 被关心的程度不一定有多高啊，
1: 嗯嗯，
0: 甚至有的你卸货的，还有那个包括那个合作方，甚至对他们都不一定有太礼貌，
1: 是
0: 吗？说话也不一定太尊重，
1: 嗯，
0: 甚至你到那个服务区，可能我们服务区只有方便面，
1: 嗯，
0: 是吧？
1: 吃的不好，
0: 对，可能全世界的各种口味，我，
1: 嗯，
0: 对于我们司机来讲全尝过了，
1: 嗯，
0: 然后高油、高盐、高脂，
1: 嗯，
0: 然后长时间久坐，
1: 嗯，
0: 啊，然后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1: 嗯，可能还会熬夜开车。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叫什么，猝死的这个事儿，这个字儿我们能听吗？
1: 这个可以，这个是因为我们确实也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新闻，
0: 而且，
1: 就是，司机
0: 数量在增加，
1: 嗯，
0: 它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1: 是的，
0: 而且那个我们就有，我看过有一个叫，全国卡车司机的一个健康报告，
1: 嗯，
0: 啊，就这么一个调查，就发现它里面两个数据是让我很在意的，一个是叫司机的抑郁倾向是达到30%，
1: 嗯，
0: 至少30%，还有一个是他的整体寿命会比普通的职业要少10.3岁，
1: 那很长哎。
0: 所以你大家知道了吧？你看我们付出的是什么？大家可能想我想把生活过好，
1: 嗯，
0: 我想努力为了这个家，
1: 嗯，
0: 为了这个孩子，
1: 嗯。
0: 但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活着，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用好好的生命去用赚来的钱，
1: 嗯，
0: 让家过得挺好的时候，也能让自己活得好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想就是透支我的精力和生命去做这些事儿。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做一个叫周密的计划，哪个点在哪儿？
1: 嗯，
0: 就是因为工作。我们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吃饭喝水变得可以规律，
1: 是，
0: 甚至只要是服务区，是不是？
1: 对，
0: 下来
1: 赶上我能休息的时候，
0: 对，
1: 嗯，
0: 运动一下，抻一抻，
1: 活动活动，
0: 然后跟旁边司机不管认不认识，老张，我就说我不是老张，但你喊一句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
1: 有点交流，
0: 对，唠唠嗑，然后大声的去喊一喊，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也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赶紧从那个小小的那个驾驶室走出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让我们的生活发现，哎呦，走到哪儿我能看到哪儿的美，
1: 嗯，
0: 而不是说走到哪儿我着急，不行啊，时间倒计时了，
1: 又到点儿了，
0: 对呀，啊，我就都到不了，嗯，这怎么办？这钱就结算不了，
1: 嗯，
0: 是吧？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那个公司啊，或者是那个企业和物流单位，能稍微对我们的司机更加的，
1: 对，
0: 是吧？设计一些好的政策呀，
1: 是的，
0: 对吧？好好的关爱他们，
1: 对，
0: 他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他们的家庭好，他们的工作能力也能更好，
1: 是的，才能让我们的这个交通运输的各个环节变得更加的顺畅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咱们司机朋友，尤其是职业司机朋友的这种心理健康，大家需要去关注。我们再说一个，所有的人在开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的，因为时间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哈，
0: 啊，
1: 就彪哥，对，彪哥，咱们得快点说，
0: 嗯嗯，
1: 就是路怒症。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我觉得得有好几十年了啊，
0: 嗯，
1: 但是呢因为马上咱们又要赶到长假了嘛，一到长假肯定大家又开始有自驾碰到堵车，然后情绪又不好，完了这路怒症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路怒症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
0: 嗯，
1: 我觉得不一定可能到那种我非要去跟人就危险驾驶啊，这个竞速这种不一定，但是我自己都感觉到了堵车的时候我好想骂人，
0: 是吧？
1: 是，
0: 因为我当初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因为我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就当然有人把我别了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问候了他，
1: 嗯嗯，
0: 然后我媳妇儿
1: 也忍不住，
0: 对，我问候了他，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就很就说，你看你就是医生嘛，然后你还
1: 是
0: 自媒体博主，
1: 是心理医生，嗯，
0: 你还是自媒体博主，然后当地还挺有名气，
1: 嗯，
0: 我在大庆是医疗那个最大号，
1: 你是标兵啊，
0: 对对，然后结果呢，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就问候对方，
1: 嗯，
0: 我然后说那我说那你开吧，叫他开，
1: 嗯，
0: 然后同样也有人憋他或者抄他，嗯嗯，他就问候对方全家。
1: 你看，啊，
0: 你说你
1: 谁也忍不住。
0: 对，当你握住方向盘的时候，你有可能已经就变得
1: 我这嘴就不受控制，
0: 是吧？所以这个时候，那申妙医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特别有用的办法，
1: 嗯，好，嗯，
0: 就大家发现嘛，大家喜欢在车上放摆件，是不是？
1: 啊，
0: 但请记住，有些摆件是危险的。
1: 嗯，
0: 啊，
1: 对，那是
0: 不能放的，
1: 确实是从交通安全的角度，
0: 对，有些摆件
1: 是，
0: 但有一种摆件是 OK 的，叫照片。
1: 嗯，哦。
0: 哎，
1: 哦，
0: 有一种摆件是非常好的照片，
1: 放谁照片呢？
0: 你当然了，
1: 喜欢的那个人
0: 不能瞎放啊，哦！当然，但你也不敢瞎放啊，
1: 王一博，
0: 对吧？然后你可以放谁呢？放全家
1: 啊，家庭的家人的照片，
0: 全家一定是记住是全家的合影
1: 哦。
0: 当然了，这个全家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个婆婆你不喜欢啊。这个如果那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你就减少家庭成员
1: 啊，
0: 哎，叫全家，
1: 啊，以我关心的成员为主。
0: 对，你把这个全家的照片放在那个最重要位置，或者是插在他的晃荡，
1: 嗯，
0: 都可以，因为这是一个提醒，
1: 哦，
0: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你回家
1: 啊。
0: 对，而且大家你看哪谁照片拉个脸照吧，没有吧，
1: 是是是，
0: 都面带着微笑，
1: 开开心心的，对，
0: 所以当你停下车的时候，你不自然就往那看一眼，
1: 嗯嗯，
0: 你的情绪就会得到叫温养，
1: 哦，
0: 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儿。
1: 是，
0: 还有一个是比较高级的技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跟正念是相关的啊，
1: 嗯嗯，
0: 就

0: 包括我其实也，你看，
1: 嗯，
0: 我现在体型是不行了，是不胖了点。我早年间
1: 很棒，
0: 早年间我其实身材特别棒，
1: 嗯，
0: 棒在哪儿？就是我吃饭讲技巧。什么叫讲技巧呢？
1: 吃饭有技巧。
0: 当然了，
1: 嗯，
0: 当我每嚼一口饭的时候，我特别磨叽。我一口饭进到嘴里，我想象的是啊，这个杏鲍菇。当我咬碎它的时候，哎，有个固体，我又碾碎它，哎，又有个，我就再碾碎它，我使劲的找那个块去找碾碎它。
1: 你吃饭得老慢了吧？
0: 哎，对，而且呢，我想象那呲出的汤汁像小精灵一样在我的舌尖上跳动，
1: 啊，
0: 就整个这个画面感我必须有。然后咬碎，
1: 专注于食物。
0: 哎，当咬碎纯咬碎之后再往前咽，
1: 啊，
0: 让你想象它到脖子，哎，到肚子，哎，到这儿了，
1: 啊，
0: 然后哎，整个这一口，
1: 嗯，
0: 然后全家都特别烦我吃饭慢这个事儿啊。
1: 是，
0: 对，甚至
1: 这我对我孩子现在就这样。
0: 但这是很好的，
1: 这是好事，
0: 这是稳定情绪非常棒的，
1: 哦，
0: 所以当我们如果开车的时候有人超车了，
1: 嗯，
0: 加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教大家一个办法，
1: 嗯，
0: 叫你握紧方向盘的手使劲握一下，就使劲握紧，
1: 捏它一下，
0: 哎，使劲握，
1: 嗯，
0: 你身上所有跟车接触的部位要使劲接触一下，
1: 嗯，
0: 例如后背
1: 躺一下，
0: 要靠
1: 仰一下，
0: 靠一下，
1: 嗯，
0: 然后手你握一下，
1: 嗯，
0: 然后那个脚呢屁股呢使劲往椅子上坐
1: 一下，
0: 嗯，然后那个脚呢踩着那个是吧，当然不是踩油门啊，
1: 嗯，
0: 这不是踩油门，然后那个脚呢也使劲
1: 保持安全的前提下，
0: 哎，保持安全的去，
1: 嗯，
0: 去接触下车，
1: 啊，
0: 你发现你全身所有的部位跟车产生一个接触，
1: 嗯，
0: 而且呢这一下呢一秒钟就可以完成，
1: 嗯嗯，对，
0: 当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就不生气了呢，
1: 注意力好像被转移了，
0: 哎，一是注意力转移，
1: 哦，
0: 二当我们那个杏仁核它开始激活嘛，
1: 嗯嗯，
0: 那个愤怒嘛，
1: 是，
0: 其实它是你是需要想办法将它冷却下来，
1: 嗯，
0: 哎，这时候6秒钟很关键，因为这个6秒钟是我们可以目前找到的最短的方式，时间可以让我们稳定下来。一，我们可以调呼吸；二，可以就像刁医生说的，
1: 嗯嗯嗯，
0: 去接触，
1: 嗯，用触觉改变，
0: 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6秒钟，至少在你开车的过程中，要迅速捕捉前面至少6样东西。
1: 哦，
0: 哎，不在
1: 视觉上也要
0: 对
1: 去，
0: 不能在车里找，那太危险了。你可以看着那个车
1: 前面的几辆车，
0: 啊，或者是看着车牌号，
1: 嗯，
0: 啊，什么95276789什么，
1: 嗯，
0: 你把那号给它读出来，
1: 嗯，
0: 这都可以捕捉6样东西。嗯，当你把这个东西6秒钟过去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就没有当初那么生气了。
1: 嗯，
0: 再说还有一个事儿，你就算问候了也行。
1: 嗯，
0: 当你问候了，嘴上痛快了，
1: 嗯，
0: 但你别去行为。
1: 对，我行动上不能。
0: 6秒钟，一旦你刚做那事儿又看了这个，你就有可能不做那个行为。
1: 嗯嗯，
0: 其实你痛快嘴没事儿，是吧？你就喊吧，你因为
1: 顶多同车的人就觉得你这素质堪忧，
0: 对吧？但是你只要不去做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大声的说出来没有关系，这不叫路怒，
1: 嗯，
0: 大声说出来没事儿。
1: 嗯，
0: 路怒
1: 释放我的情绪。
0: 对，路怒是啥？是你从行为上已经发生了叫。对交通安全构成危险的这种行为了，
1: 啊，嗯嗯嗯，
0: 这就有问题了。
1: 追逐竞驶啊之类的。
0: 嗯，对
1: 啊，
0: 这一旦产生追逐，
1: 嗯，
0: 那下场就是大概率会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别管责任是谁，但最终结果肯定是悲惨的。
1: 两个地方，一个是公安局，一个地方是医院。
0: 还有一个地方是那里
1: 啊，就对医院的下一站
0: 啊，
1: 对，
0: 太危险了。
1: 是的，
0: 那那个照片是不是就？
1: 是的，是的，
0: 哎，
1: 那个照片就得换一张了。
0: 对呀，啊，
1: 所以对，
0: 嗯，
1: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您说的这几个建议都。不大，就是它很容易实现，
0: 很容易实现的才能实现。
1: 嗯，对，
0: 简单的事儿，咱们大家一起去做。
1: 是的，是的，
0: 让这段旅程变得幸福。
1: 嗯。嗯，
0: 而不是因为各种因素它变成悲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尤其是我觉得您说全家照的这事儿，因为咱们刚刚不是说马上要有这个长假了嘛，
0: 嗯，
1: 可能很多的家庭是以这种形式出去自驾游的，
0: 嗯，
1: 我其实觉得如果是一家人出门，你不一定非得到那个目的地才叫全家出游，其实整个在车里的这个过程，
0: 嗯，
1: 哪怕是堵车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享受的是旅途，
1: 对吧？
0: 而不是说到景点，
1: 啊，
0: 下车就尿尿，上车就拍什么？
1: 下车就拍照，
0: 下车就拍照，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哎，完了在车上就着睡觉，
1: 就光睡。那你一家人在哪儿睡觉？不是睡，非得在车上一个个呼呼的啊？
0: 对，
1: 其实在车上一家人聊聊天，
0: 嗯，
1: 沟通沟通，或者是这个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想一点那种只动嘴和动脑的小游戏啊。成语接龙，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没做过。
0: 哎，可以啊，我总玩
1: 啊，是吧？
0: 对，
1: 或者是做点那个什么脑筋急转弯啊之类的，让大家一起在这个车内的空间里面活跃活跃。我觉得啊，哪怕是堵车，可能也没有那么痛苦。
0: 跟谁在一起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开始就把那个孤独的空间跟大家分享呢？我们希望这个空间里不孤独，有人在。
1: 嗯，
0: 哪怕说我们的司机们，我们不可能带。

0: 总都有带媳妇儿去出车的，
1: 是，
0: 那至少我们把照片带着，
1: 是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哎，至少我们可以在车我们的车上是不是带个小鱼缸？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带个小植物，
1: 嗯、
0: 对，放着、
1: 嗯，是一个舒缓的东西，
0: 对，
1: 是吗？
0: 让我这个车里也有点叫生命气息，
1: 嗯，
0: 对吧？可能你不一定的所有人都能带活物，带狗啊，带猫啊，带媳妇儿啊，带，哎，你可以制造一些这些小东西，
1: 嗯、
0: 你只要去带着它，你就得打理吧，
1: 嗯，
0: 当你打理它的时候，就是一种。生活
1: 嗯，
0: 而且你为了这个鱼换水，你是不是高低也得到那个服务区去等一会儿？
1: 对对对，就是它的生存仰赖于你、
0: 嗯、
1: 你就觉得自己还挺重要的啊、哦、
0: 对，然后你的生活质量又依赖于它、
1: 嗯、是是，
0: 所以你们就是这生活中的必不可缺少 的、
1: 嗯、一个旅伴，
0: 对、
1: 嗯、
0: 对，就伴旅伴、哦、
1: 旅伴、
0: 哦、这词儿很好，
1: 旅伴和伴侣、
0: 对
1: 嗯对，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其实以前北京这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就是我们会觉得北京的司机师傅们特别的健谈
0: 哦，幽默、嗯、
1: 就是不光是幽默，而且真的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事儿都能聊得上来。但是现在可能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网约车会写着，就是我们这个叫静音车厢、
0: 哎、
1: 就是可能怕打扰到
0: 对
1: 乘客嘛，就不太提倡大家之间有交流了，
0: 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办法，
1: 嗯，
0: 什么呢？就是你先征求一下意见，是吧？
1: 你想聊会儿天儿吗？
0: 大哥，唠会儿吗？
1: 唠十块钱的呗。
0: 大哥说：“不好意思，我有点累，我不想唠。”哎，那就拉倒吧、
1: 嗯，那就算了。
0: 但如果说大哥唠会儿嘛，那、嗯、行，唠会儿吧，
1: 对，
0: 唠会儿也许人家需求呢，
1: 是，
0: 所以沟通多重要。
1: 嗯、对，
0: 你先第一句，对吧、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想倾诉的愿望，想聊的愿望。
1: 嗯嗯嗯，
0: 因为乘客之间，你们两个其实叫伙伴，短时间的
1: 伴侣，
0: 哎、
1: 嗯，
0: 也是旅伴。
1: 嗯
0: 那我们一起的目的是，你为挣钱，我为到家，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快快乐乐的去完成任务，
1: 是的，
0: 谁都别赌气囊塞，
1: 是的。
0: 所以你干嘛不提前沟通一下呢？
1: 是的，
0: 如果你喜欢安静，我给你安静，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是大哥，我这个有歌，
1: 听会儿歌吧，
0: 造船的是吧？咱们来一个，是吧？
1: 是的，
0: 哎，都可以，所以。沟通、
1: 嗯、对，一个是沟通，再一个我刚才突然想，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比如下了班之后你打个网约车回家，你可能正常就觉得哎呀，我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天了，我真是不想说话，但是你跟自己说哎，我其实办公室里面可能也没有机会说话，大家都对着电脑聊天，哎，我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么些机会可以跟司机师傅们稍微聊一会儿，也别就关上这个交流的小渠道，虽然可能就20分钟30分钟的时间，你们俩聊聊天不也是交流吗？
0: 是，因为我是下了班之后是最不愿意说话的人
1: 你说太多，
0: 天天说话，
1: 我懂您、
0: 啊、对对，但有一次吧、
1: 嗯、
0: 我是在那哪、
1: 嗯、
0: 那个天津打车参加活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那天津的
1: 也很
0: 见
1: 善谈哈，
0: 完了，就是二哥，就唠上了，他就唠，然后我就我吧，还挺想跟他唠会儿的，完了我就试着我说那个这哪听相声比较好啊，就茶馆啊，茶馆什么的，嘿。那你算问对了啊！
1: 问我腰眼上了，
0: 我可算是给他机会了。
1: 哎呀，
0: 就开始
1: 打开话匣子了，
0: 给我讲解，那都有多少钱？那他妈他还有渠道啥玩意儿？
1: 嗯
0: 我说那行，那你有渠道，你拉我去吧，你说。
1: 成了一桩生意。
0: 对嘛，他还挺快乐，完了我也挺高兴的，
1: 是
0: 那都多好，
1: 对、
0: 嗯，大家都开心。
1: 是的。
0: 然后我呢，也跟他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儿。
1: 所以其实每一位在车上的朋友，不管您是职业的司机，
0: 是的，
1: 还是说普通我们就是一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坐车的乘客哈、啊，
0: 嗯，
1: 咱们都。把旅途上的或者是路途上的这段时间呢，变成一段让我们愉悦的，能让我们平静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而不是反过来的，让我们觉得很躁郁的、很生气的，或者是很压抑的这种哈。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的。今天时间关系，再次感谢彪哥，咱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一提到控糖抗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主食要少吃，但是最新研究发现，真正决定你衰老快慢的不是碳水吃多吃少，而是你吃的是哪种碳水。比如说吃白米白面这种精致碳水的人，要比吃全谷物杂豆的人生物学年龄提前老了将近一岁。更意外的是，就算你糖吃得多一点，只要主食选的是高质量碳水，衰老指标照样比只吃精米白面的人要好。所以别再一味戒主食了，换着吃才是关键。记住三个小技巧：第一，每天吃够50到150克全谷物和杂豆，一碗糙米饭，半碗燕麦粥就够了。第二，不用彻底戒白米白面，掺着吃就行，白米饭里加一把糙米或藜麦，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第三，买面包一定要看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全麦粉而不是小麦粉。吃对主食就是给你身体的抗衰账户存本金。您是碳水爱好者吗？平时有什么健康吃碳水的好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河北大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固安站、霸州西站、固安温泉园站、白洋淀站、高阳站、大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大广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固安温泉园站附近138公里处大明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5公里。金雄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盛芳站、杨芬港站、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京台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沧州北站、南皮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这个状态，你就感觉是整体是比较开心
4: 放松的，
5: 放松的，
4: 对，是不一样了啊。
5: 对，
4: 有人说播路况的时候都能听出来抑制不住的开心啊，有吗？
5: 很克制了已经。哦，今天目前呢，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还在进行我们11假期出行的特别直播。稍后呢，也不知道到几点能结束。反正这边咱们的守护出行一路相伴特别直播，只要一结束，就可以切到咱们的直播间的画面了。
4: 对，现在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那个啊。
5: 结束之后，
4: 如果要转回到我们这儿的话，我们也会在广播端跟大家说一下。
5: 对，
4: 所以大家别着急。那么想我俩呀，那么想看呀。
5: 今天也确实有一些游戏环节呀，得借助这个视频。
4: 借助视频。对、哦，得亏咱们前面的还不借助哈。
5: 是是是。
4: 先来回应一下吧。他们早高峰怎么天天去咱俩呀？
5: 又去咱俩了。
4: 今天早上又去了。
5: 去什么了？
4: 说什么要搞一个什么歌曲什么什么什么来着？歌手大赛，
5: 歌手大赛，
4: 说让咱们要搞一个 PK， 啊，然后还说小泉吉他弹得太差了，说改天要搞一场，说什么唱歌唱得难听，说什么大迪秒杀我，大明秒杀你，咱们要搞一个这个，什么什么歌手大赛，
5: 歌手大赛，
4: 嗯，
5: 你看，那咱们就用田忌赛马的策略啊。
4: 不是，我其实想说，我今天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们都秒杀我们了，你们跟我们歌手大赛，
5: 不
4: 显得你们，那是不是？
5: 所以咱们要讲究的是战略，咱们用田忌赛马，你别和大迪 PK， 我也不和大明 PK， 你和大明 PK，
4: 你觉得你能胜是吧？
5: 不，我肯定胜不了大迪，我这儿败，但你肯定能胜了大明啊！你不，咱们就不就平了吗？
4: 我怎么胜大明啊？
5: 你
4: 觉得我唱的比他好听？
5: 我觉得是这样的。
4: 你觉得大老师唱歌不好听？
5: 大老师在有的曲目上肯定不如你，你只要曲目挑对了，那大老师那白给，那就是小老师，那就是。
4: 你是咋了今天？
5: 吉他呢？就因为要放假了，就是人就是这么意识流。
4: 我是想说，就是为什么要歌手大赛呢？我不准备应战啊！我不准备应战，
5: 不应战。
4: 对，首先这个事儿就是我进交通广播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求我唱歌好听啊，我也没学过呀，我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特长，本来是以我的缺点，现在愣被放大了。要 PK。咱就 PK 专业的，既然咱是主持人，咱 PK 点什么绕口令、贯口、新闻播报、实稿能力，对吧？这些，这才是我们专业学这个的，这 PK 出来才是真正，对吧？它是有水平的。
5: 哎，这明明是个娱乐活动，你生生搞成了重新一轮上岗竞聘。
4: 不是，主要是确实是我觉得他们跟咱们这比这个，那真的是你要比你跟
5: 不自量力，他们就是
4: 对、
5: 哎、
4: 是
5: 这平常我们为什么要唱成那样弹成那样，心里没数吗？那不还是看在职场的这个
6: 不能力压领导的面子上吗？啊，那我要来一个什么加州旅馆，那摊出来大老师的颜面放哪儿呢？
4: 是啊，对啊，那毕竟一个是领导，一个是领导搭档啊，我们也不敢得罪啊。
5: 哎呦，说的咱们这个全是人情世故啊，这。
4: 今儿聊啥？
5: 今天聊的是大家这个假期出行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因为明天呢就是咱们十一假期的第一天了，其实准确来讲今天应该很多朋友就开始启程了，聪明人这不都说了吗，
4: 聪明人已经堵在路上，
5: 已经堵在路上。下午有的单位可能人性化一点啊，直接下午就放假了。
4: 说今天的晚高峰是从3点就已经开始了。今天下午晚就是不是晚高峰，就是路上的这个拥堵的情况

0: 这幸亏这是房客鼻涕药流嘴里了，知道擦。这一看，这还这个智商还行啊。
1: 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可以开了，
0: 可以开了。
1: 对对对，那边直播结束了。
0: 好，
1: 大老师也已经提醒我们了。
0: 好的
1: 、那个，那我们稍后把这个视频直播打开，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各位这个假期的安排，包括到此时此刻为止，你还没有做好哪些准备。
0: 对，就临出发了，突然发现，哎呦，这个好像没考虑到，
1: 对，
0: 那个有点什么忘记了，又或者有什么样的小插曲，当然也可以说一说这回都准备了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啊，
1: 反正今天就是很随性，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假期的安排，因为一个大长假嘛，确实7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应该这个安排都还是挺丰富的，
0: 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截至目前哪些没准备好，你又有哪些计划，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以及稍后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游戏的环节，反正今天节目呢不是常规版，
0: 对，
1: 所以你们可能想听到的那些板块，常规板块呢有一些有些就没有了。
0: 我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不是视频直播间，那个公众号里边，小明说说那天跟你们说，今天下午准备3点就往家走，避免中秋那次的那个堵车情况，结果3点往家走了，现在还没到家呢，还是堵在了路上。但是赶上了你们的节目，已经开了2个小时了，再有半个小时就到家了。
1: 聪明的人3点出发，但是依然堵在路上。
0: 对，因为大家都聪明。来吧，来聊一聊这个假期您都做了哪些万全的准备工作，也可以说一说现在突然发现还有哪些遗漏的啊，再用什么方式再弥补。
1: 大家都可以来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稍后的视频直播间。
0: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7:18，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1: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对于这个假期您的准备工作都准备了哪些。
2: 对，
1: 就大家其实也可以互相提个醒，比如有朋友说这次呢我们是打算一家三口自驾去哪里玩然后我们这个车里边呢装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对，
1: 也防止有一些跟您一样情况的朋友突然一听这个，哎，这个我好像也挺需要，我没想到啊也可以准备一下。
2: 对，
1: 也可以说一说突然啊可能该出发了，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忘了准备了，也可以互相提个醒都可以聊一聊。
2: 对，
1: 说说假期的安排。
2: 假期的安排，对，这个
1: 今天这特别企划，这是往哪儿起了？咱们
2: 这不是昨天咱们就策划了好几天了吗？这不是。
1: 这个好几天用得很精髓啊。
2: 确实好几天了呀。
1: 这早就盼着呢啊。
2: 对啊。
1: 咱们这个时段是有什么不同的常规的，不同于常规的一些小板块吗？
2: 对啊，咱们昨天不都说了吗？今天呢，咱就不唱了。对吧？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俩唱的太好了，不太是吧？怕你们听了之后都觉得自愧不如。
1: 你哪来勇气说这话呢？哎呀，
2: 对吧？
1: 啊，是，
2: 主要是怕让有的人不太好看，人觉得哎呦，你们平常都不好听，你怎么对吧？就是。这样的话给别人点面子，
1: 我们唱的都是商务歌曲，
2: 商务歌曲
1: 主要是考虑到了大老师的这个颜面问题，没敢放开了唱，
2: 没敢唱，确实没敢好好唱。
1: 你知道控分多难吗你啊？
2: 所以咱们就确实唱不好也挺难的，每次都在努力的说这个不唱唱不好
1: 啊，
2: 索性咱就不唱了吧。对吧。
1: 那咱们怎么着，反正我们
2: 咱不是说今天搞点专业的吗？有人刚才说让我灌口呢
1: 我们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2: 是说的，然后咱们今天就说，对，
1: 我看这家伙事儿像是，确定是这个环节是说
2: 吗？对，我忘了，不好意思啊，你 Q 我半天，我才想起来是这个环节。接下来有一个游戏啊，我是给王上准备了几道题
1: 啊，
2: 然后呢，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先跟各位说一下，刚才说了吗？
1: 没说呢。现在可以大家关注一下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应该可以看到有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2: 对，
1: 因为咱们很多今天的游戏环节呢是只能借助于这个视频画面，
2: 也不一定，万一在路上听路上没法看视频的朋友，咱们还是注意安全啊。
1: 对对对。
2: 第一个游戏呢是我准备了几个词儿，我写下来，我可以让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但你不能看。
1: 我们
2: 视频给我关了
1: 啊！我把视频关了。
2: 咱们这个学校绝对的真实，
1: 没问题。我把脸都扭这边来，我肯定不看。
2: 广播端的朋友呢，可以跟着王上一起来猜这个是什么。因为我尽量选的词儿让大家都知道。
1: 也就是说，接下来你是要在那个白板上画一个东西，或者写
2: 不是画，写一个字儿，
1: 写一个字儿。
2: 对。
1: 然后让大家就主要让我来猜，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需要怎么往哪方面猜呢？我问你问题。
2: 对，你问我问题，我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
1: 这哎，我太擅长了。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网上有一种视频呢？他就是问那种小学生啊，就比如写一个这个历史名人啊，问他，人小学生答的说，是唐朝以前，唐朝以后。
2: 我看过，
1: 就那种
2: 吧。我也看过。
1: 我总刷。
2: 好厉害呀！他们什么唐朝这一套，然后那什么人物，他说那我连听都没听过。
1: 是你就往那个难度上整啊？
2: 那个难度我搞不了，
1: 你出题出不了是吧？
2: 对，这个呢是大家也可以猜
1: 啊，
2: 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猜。
1: 行，
2: 视频端呢，咱们就一起看看热闹。你先闭着眼睛。
1: 我就脸都扭这边了，还闭眼睛。
2: 第一个呢是两个字儿啊，
1: 两个字儿。
2: 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1: 我可以开始问了吗？
2: 你可以了。
1: 咱们需要限时吗？
2: 我不需要。
1: 不需要啊，没问题。这是一个物品吗？
2: 不是。
1: 这是一个人物吗？
2: 是。
1: 啊，这个人物是台里的同事吗？
2: 不是。
1: 这个人物他是历史人物吗？
2: 不是。
1: 那这个人物他是？
2: 五个问题吧，算了，得设置五个问题，你问不出来你就输了。
1: 啊，这么
2: 都问了这么多了，
1: 这么严苛，人都限时不限问题的、
2: 好，你问我给你限时吧。
1: 嗯，那他是，
2: 要不然太烦人了。
1: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2: 他是中国人。
1: 中国人，他是真实的人物还是虚拟的人物？
2: 当然是真实的人物了。
1: 他是现代的，古代的？
2: 他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
1: 嗯，
2: 他是现代的。
1: 现代的，他是男的女的？
2: 我只能说是或者不是。
1: 他是男的吗？
2: 是。
1: 啊。现代的，我问了一圈，我发现这个面依然很宽。
2: 哎呀、
1: 不是，我在想，凡科能，我是从你这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出发的啊。
2: 对，
1: 我觉得你首先可能会写的什么
2: 大
1: 名啊，
2: 名
1: 就这种。
2: 对，我也知道你肯定会首先让我觉得我会写大名。
1: 所以你预判了我的预判。
2: 嗯
1: 啊。
2: 你已经一分钟了，已经问了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1: 啊。那、
2: 有人说笑死。大家有人猜到吗？哎，我看一下后台有没有人猜到。哎，万一有我们的听众能猜到呢？
1: 就你确定这个人不是咱们台里的同事是吧？
2: 啊，我确定，我确定，他还干不了。
1: 他是一个明星吗？
2: 小有名气了，已经
1: 小有名气。
2: 嗯，
1: 他是哪个？他是文艺不？他是演艺界的吗？
2: 不是。
1: 歌唱界？
2: 不是。
1: 美术界？那你这也不对呀、啊。
2: 不是啊。我说了不是啊。
1: 啊，他是运动员吗？
2: 不是。
1: 我怎么感觉我像那小学生了？
2: 视频直播间有朋友给你提示了一下
1: 啊，
2: 小胖的碎碎念说年龄不大。
1: 年龄不大。
2: 嗯
1: 啊，那就是个孩子应该是。他是哪吒吗？
2: 不是。
1: 他是葫芦娃吗？
2: 不是。
1: 啊，他是，
2: 有人说你要猜一个小时吗？
1: 他是，你我认输，我第一把没有找好状态，我主要没摸清你的这个思路、啊、
2: 我的套路是吧、
1: 啊？
2: 好好好，那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应该看到了啊。
1: 嗯，
2: 你看一下答案吧。
1: 帮帮帮！
2: 好
1: 啊，他啊啊！他
2: 有人说挺难猜的，
1: 你是挺难猜的，你猛的这么一问是有点懵啊，有点
2: 不难猜，不难猜。
1: 你猜大迪的孩子，这个、我
2: 让你猜大迪大明不太简单了吗？
1: 啊、哦，你是这个出题思路是吧、
2: 嗯？
1: 行，那我明白了。
2: 嗯，
1: 那我也给你出一个吧，来。
2: 嗯，行。
1: 看你接下来的时间，你能不能把它完整的搞下来？
2: 嗯。有人说我刚才应该给点线索。
1: 对呀、
2: 嗯、
1: 你这面太宽了，我越猜我越发现我问的所有的问题等于没有问啊。
2: 我给你一个限定啊，就刚才其实我的这个也都是有限定的、
1: 啊、
2: 就是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必须是我知道，
1: 嗯，
2: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知道的才行。
1: 可以，
2: 好吧，
1: 可以。
2: 嗯
1: 嗯，
2: 写吧。刚才那个竟然有朋友猜到了，
1: 那还是挺厉害的。
2: 嗯，
1: 好，你也不许看啊。
2: 嗯，
1: 来，视频直播间的
2: 朋友，他是个人吗？
1: 他不是个人。
2: 他是个东西吗？
1: 他是个东西。
2: 他是个手办吗？
1: 不是手办。
2: 嗯，问都不太会问了。
1: 你看看，这是有难度。
2: 他是个东西是吧？
1: 他是个物品。
2: 哦，
1: 嗯、
2: 他是家里有，家里有吗？
1: 家里可以有，
2: 可以有、
1: 嗯、
2: 我有吗？
1: 你有。
2: 我有。
1: 你有。
2: 我有。
1: 嗯，
2: 这个东西你有吗？
1: 我也有。
2: 周老师有吗？
1: 周老师也有。

0: 导播也有。
1: 工作证？
0: 不是。
1: 嗯，是工作用的吗？
0: 是工作用的。
1: 是工作用的耳机
0: 啊。你这，哎，我跟你说，这还是出题。会出题就容易让大家猜出来啊。
1: 哦，
0: 导播老师盛赞啊。对，这道题就是耳机。
1: 嗯，
0: 这给你，我给你出的，你看这什么题？耳机。你给我出的什么？邦邦
1: 啊。
0: 这太难猜了呀。
1: 来，我再最后出一个啊。
0: 你最后出一个。
1: 对，最后一个啊。
0: 啊，
1: 这时段的最后一个，大家也一起来猜啊。
0: 嗯，
1: 这个吧有点不好猜，但我可以给你点提示。
0: 你可以多给提示。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啊，好了吧。这是一个物品吗？
1: 不是。
0: 他是一个人吗？
1: 不是。
0: 那他是，你先给一点提示。
1: 我先给点提示，它是一个虚拟的。
0: 虚拟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软件吗？那我猜它应该是云听的。
1: 怎么样我这波？
0: 对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这波主要咱俩配合的好。我一看时间该说了。没错，就是云听啊。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就可以实现咱们的节目的同步的网络端实时收听，
1: 嗯，
0: 也可以进行回听啊。
1: 对，
0: 云听上还有其他的很多有声音频以及很多的这个精品节目，在云听当中去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搜索速度晚高峰都有。
1: 嗯，对，直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
0: 对
1: 就可以了啊。
0: 这算打平吧这一把啊。
1: 啊，一会儿回来之后啊，
0: 嗯，
1: 我们又有新的这个整活的方式了。
0: 新的整活方式。
1: 对，新的一个活。
0: 是一个。
1: 算是一个才艺展示吧。
0: 至少跟咱们的专业有关系了。
1: 对。
0: 嗯，对。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不能说这一时段了啊。今天咱话题感觉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已经。今天咱们
1: 也得有。
0: 对，聊一聊的是您这个假期的一些准备工作，您都准备了一些什么？也可以说一说哪些东西没有准备好呢？还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

0: 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晚高峰有所提前，那么高峰时段呢也会相应延长。从前几天情况看呢，晚间部分高速公路的出行方向可能会出现车多情况。目前看京藏高速车流集中在马甸桥至安祥桥区，京承高速呢是来淮营桥至黄岗桥区车多，京港澳高速的岳各庄桥至杜家坎儿路段也是车流较为集中路段。另外上一时间段呢，京沪高速出行方向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恢复正常。城区主干道中东西234环北段由北向南方向，还有东西五环北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较为集中路段，在车多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上一时间段呢，在西三环莲花桥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另外在北五环的林翠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同样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节假日前夕交通场站也是热点区域，建议前往西站可以乘坐地铁七号线。晚间呢，在首都体育馆有演唱会，开场前以及散场后，西外大街首体门前路段容易出现车多情况，建议前往观看演出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刚才说到了半点回来之后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和常规板块不一样的小板块、啊、
1: 对，然后刚才你不是出去了一下吗？
6: 啊，
1: 大家就特担心你出去是拿卡祖笛去了。今儿没带吧？
6: 今儿没带。
1: 哦，吓死了，我特别怕你从兜里给我掏出来了。
6: 怎么了？我的卡祖笛吹的
1: 行行行，
6: 不好吗？
1: 你没带就行。
6: 好，我可以带，
1: 挺好的，
6: 这玩意儿好随身携带的，
1: 挺好的，挺好的，
6: 有需要。
1: 反正你今天肯定没带，
6: 我可以用嘴来模仿。
1: 没有。
6: 哎，卡祖笛真的挺难吹的，我后来特意查了一下啊，人家说想把卡祖笛玩好、
1: 嗯，
6: 首先你这个人唱歌得好，
1: 嗯，
6: 因为你得哼出来那个调是准的，你吹出来那个调才是准的，
1: 哦，
6: 因为它主要就靠那个哼唱，
1: 对、
6: 就是、
1: 音准把握很高，
6: 对，
1: 是吧？
6: 你的这个。嘟嘟嘟嘟嘟的那个调如果准的话，你嘟出来的就好听。
1: 嗯，
6: 所以这为什么有的人他嘟出来就感觉很难听，很跑调，
1: 嗯、
6: 像我那样、
1: 嗯，
6: 就因为我本身跑调，
1: 还是音准不够。
6: 音准不够
1: 哦
6: 啊，回头找一个旋律走向比较。
1: 大迪试试是不是应该会吹好？
6: 哎，大迪应该是擅长的，
1: 应该可以。
6: 对，我觉得你可能也可以。
1: 哦、我不太行，我这音准还是不太行的。
6: 你这音准可以，你用他嘟嘟那个主角，你可以试试啊。
1: 主角，
6: 你能不能让大家？听出来这个陕西味儿吧的卡祖笛，
1: 那不行，那太难了
6: 啊！咱们这个板块呢，今天这个时段是一个诗朗诵，
1: 嗯，
6: 是有这么几首诗吧，既有古诗呢，也有现代诗，反正都有，
1: 嗯，
6: 这里边也有是网络上大家的心声，
1: 嗯
6: 啊，也有是这个现实当中大家的实际情况，都有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我们。诗组朗诵，
1: 诗什么？
6: 诗组吗？一组诗吗？啊
1: 啊，诗组
6: 一组。哎呦哈，这就开始咬文嚼字了，就
1: 我没听到诗组
6: 啊，诗组
1: 是吧？
6: 对。第一首诗，《水调歌头·假期几时有》。丙午中秋，加班通宵达旦。大怒，作此篇，兼怀假期。
7: 假期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老板排班，假期是何年？
6: 我欲回乡归去，又恐半路电连，真是好讨厌。启程又折返，
8: 恶魔在人间。
7: 转由见递名片陪笑脸，不应有恨，谁让这是咱饭碗。
9: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加班都能看见。
7: 但愿人放假，千里不惦连。
9: 定风波，莫听别人放假声。
7: 莫听旁人休假声，键盘敲碎且硬撑。
9: 假期值班不玩耍，谁怕三倍工资没人争。
7: 撂翘空调吹人醒，微冷加班热情却相迎。
9: 回首向来不放假，无奈别人放假我认命。
10: 念奴娇，恭卫怀古。
7: 大屏闪烁，键盘响，一堆需求堆叠，
9: 鼠标翻飞，人道是方案还得重写。
7: 弹窗狂弹，信息轰炸，消息层层裂，工位如画，全是打工豪杰。
9: 遥想入职当年，大饼吃到饱不肯停歇。
7: 熬夜加班谈笑间，方案又被打回重写。
9: 发量渐稀，嘴上仍高喊就爱熬夜。
7: 人生如梦，一杯速溶尽月。
6: 下一首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确实是网友们总结的一些很到位的说法啊。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两厢游》。
7: 一年两厢游，人称鬼见愁。闲时占车位，用时翻跟头。
9: 起步三点头，停车不回头，直线跑不快，弯道猛加油。
7: 有坑从坑过，没坑压石头，小坑直接过，大坑闭眼过。
9: 开车拉手刹，起雾用手擦，转向开雨刷，下雨纸巾擦。
7: 有事不踩刹，无事按喇叭，
9: 一年不动车，动车过年了。
1: 这样的方式是不好的啊。
6: 这就是说讽刺嘛，这个啊。
1: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这么干啊。
6: 下一首由古诗和现代诗融合在一起的《堵车》。
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挤在最中间。
9: 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堵在收费口。
7: 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忘带方便面。
9: 天生我材必有用，五个小时都不动。
7: 寒雨连江夜入吴，高速路上看日出。
9: 两岸猿声啼不住，家里不住车里宿。
7: 路见不平一声吼，高速路上来遛狗。
1: 说一句啊，这现在高速路上真不是这种情况了。
6: 是的，
1: 就是我因为我每年都会自驾，所以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就那几年好像大家会觉得自驾啊堵在路上什么几个小时啊什么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网络上它被放大了某些堵车的路段。其实我有人说啊那个路段堵，其实我去了之后发现我正好路过那个路段，它并不堵车，它只是就那一个照片然后就被传的，被各种各样的媒体传，就大家都觉得堵在路上。
6: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自驾的朋友们，每年自驾尤其是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啊，你自驾在路上的时候你注意观看一下那上面那个牌子，就尤其是各个地方的交警，我觉得他们太到位了。我是哪年啊自驾去山东，我真的要去给山东的交警点个赞。就是他全程他会在就是线上去看那个实时的监控画面，如果哪个路段有了车多拥堵的情况，他上面那个牌子上会写此路段可走应急车道。
7: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去看，就尤其是有点拥堵的路段的时候。但有的人就没有这种习惯，他不去看那种上面那个电子牌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有这种习惯，我一看他上面就那个路段确实挺堵的，然后我一看他说此路段什么什么，然后如果说当快不能走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前方多少米解除这个就是不能走应急车道了，他会提醒你。
6: 哦，那这个挺智能的。
7: 对，我觉得这个太智能了。我当时我说天哪，真的是要给山东的交警点个赞啊。
6: 对，这个就让大家能解决了很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突发情况了，还得是哎呀我不能走这儿，我不能走那儿，这个时候就以通行效率为先嘛，毕竟车流量在这儿摆着呢。
7: 对，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两年越来越好了。
6: 是
7: 啊，包括我们山西的交警也挺好啊，就每年你看，就是我们山西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友台，就是山西交通广播。
6: 哦，
7: 他每年在这个时候他会实时的就有那个到底哪个路段堵啊，然后还有什么风就是管制啊什么的，那个信息更新的特别快。我有时候都不看路况，我就看人那个进到山西境内我就看山西交通广播。
6: 难得啊，这看来是很信任的。
7: 他确实是他那个信息很及时，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路上一定要借助这些信息去看一下。
6: 对，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自驾的话啊，可以先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个一些政策呀，
7: 对对对，
6: 他们的这个道路的交通设施这些，因为不同地方可能还真的不一样。
7: 对，因为其实到这个假期的时候，一线的这个交警啊，包括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在实时待命的，而他们为了我们不堵车，其实想了很多办法。
6: 对，
7: 然后所以大家真的就这两年越来越好了，大家尤其自驾的朋友啊，一定要去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路上的信息，尤其是你要走的哪些路段，提前可以了解一下。
6: 对，这两年一直在说车联网，其实就是这是一种体现，因为以前都叫什么服务，现在呢叫做智慧出行了。
7: 对，
6: 已经不仅仅是服务的问题了。
7: 科比站也说杭州也是这样的，堵的时候有些路段是可以走应急车道的。对，尤其是这种大长假的时候啊，有些路段它就是常年容易拥堵的路段，你比如咱们知道北京有些什么出京的路段啊，
6: 对，
7: 检查站啊什么的，就有拥堵路段，
6: 嗯，
7: 常规拥堵路段。但是哎，咱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哎，它会有一些提示，哎，你瞬间你知道我那年就是其他车他不看，我蹭就从那个应急车道走过去的时候，我都感觉别的车肯定会说这车疯了吧。
6: 这条GTR就说了，说我现在就在山东高速上，刚刚过了一段堵车路段，电子牌上真的写了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不抓牌，
7: 对吧？
6: 对。
7: 真的是这样，
6: 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别害怕，就跟前段时间这个北京下雨的时候，说了可以在晚高峰时段走公交专用车道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不敢相信。
7: 对，但是不能走的时候，咱是千万
6: 不能走
7: 啊！对，这扣分真的是够狠的啊！
6: 你别走顺溜了，觉得这路是挺通畅啊，别这么走啊！
7: 对对对，就是这个平时我们还是要留给更需要的人。
6: 是，行，这个。大家的对于这个刚才的那个诗朗诵的内容呢，发现很写实，道出了很多朋友以前堵过的那种心声，还有需要加班假期不放假的心声都有，因为咱们的听友当中确实有不少是在这个假期里不能够放假。
7: 对
6: 啊，比如科比詹说，我什么准备工作都不需要做，因为我不放假啊，祝两位老师和广大听友放假开心，记得下载云听。
7: 对，记得各位云听下载了吗？记得在我们的应用商店里面，你们手机的应用商店都有啊，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可以下载我们的云听。
6: 对，可以实现节目的同步的网络端实时收听，以及过往节目的回听。你像今天这种特别企划，如果错过了，您可以没关系啊，就是这正常开车，咱们等到地方了，如果哪天闲的没事儿了，可以翻出来再听一遍都行啊。
7: 对。
6: 还有鱼鱼说，2026年的这个假期呢，主打一个被安排，没有选择的主动权。两个孩子1号和6号被校外老师安排上课了，我1号、2号、3号、6号被安排加班，孩子爸爸4号和5号被安排值班。说有点乱啊，目前的方案就是3号早上去单位刷个脸，然后翘班带着娃就近玩2天。
7: 哎呦，
6: 您下回
7: 在节目里面说，
6: 您下回这样留言，先把匿名俩字放前面行不行？就整个一家三口这个假期都是挺忙的，不像那种传统意义上放假。 还有欠说去老人家一天啊，庆祝结婚纪念日一天，
1: 嗯，
6: 看电影三天，值班两天。
1: 嗯，哎呦，挺丰富的，这也挺丰富，但我也能干。而且你这个线路啊，人应该都不多。
6: 啊，看电影不一定啊，看电影这个假期国庆档还是
1: 也挺好的是吧？
6: 对，
1: 但我觉得还好吧，看电影，看电影起码肯定能买到票，肯定不至于那种买不到票。
6: 啊，这倒是，
1: 对吧？
6: 这反正比咱们抢那火车票是容易多了。
1: 啊，对啊，包括还有那个有的景点也得大家也得提前预约啊。
6: 啊，
1: 就我夏天暑假的时候去那个长白山，
6: 嗯，
1: 我都是暑假都不怕这种假期约不上了，我没想到去了之后约不上了，没有票了已经。
6: 你是到了人到了现场
1: 对
6: 才开始
1: 约？不是，我人到地儿然后提约第二天的，
6: 约第二天
1: 才发现早都约满了，多少天之内的，五天之内的都约满了。
6: 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柯总，你的计划性呢？
1: 我没有。
6: 你的前瞻性呢？
1: 没有没有。哎呀，啊，我永远记住那句话：方法永远比困难多。
6: 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哎，对呀，啊，我们当时去的是忘了是北坡还是西坡，反正有一个那个比较轻松的那个，就票已经卖完了。
6: 嗯，
1: 那我们就去另一边呗，另一边还有票。
6: 哎，你就仗着现在是。哎，你扔古代，你应该跟徐霞客一块走。他当时有个随从，你是要跟着他这个。但人徐霞客都规定好了，咱们这趟去哪儿也是有路线的，也是。
1: 哎呀，随性一些嘛，
6: 太随性，
1: 何必那么累呢？
6: 慧慧说，这个假期不出去凑热闹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就在家附近逛一逛，抽两天和朋友相约去参加几个不同主题的音乐节，
1: 嗯，
6: 感受一下在现场万人合唱的快乐，轻松享受音乐的狂欢，然后还有各种美食、动漫市集，边吃边逛，足不出户，上海的那个户啊，也能玩到嗨。
1: 嗯
6: 嗯
1: 嗯，就在当地玩一玩。嗯，
6: 对，主要也是。嗯，十一假期有不少朋友是要去上海玩的。阿拉桑海能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1: 还挺多的，人也挺多的，估计这个假期啊，
6: 嗯，对，
1: 合理规划一下。
6: 六月说，大明早上说了啊，十一过了就是他生日了，嗯，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1: 十一过了还是我俩生日了呢？
6: 十一回来第一天就是我生日呢，还
1: 在下一周就是我生日了呢。哎，他是多少号？他是比咱俩还晚是吗？
6: 大明好像比咱们早，他应该是在十一假期当中
1: 哦。
6: 啊，
1: 那怎么整？看他表现呗。我可是你的下一周就是我生日
6: 啊。嗯，看大明表现了呀。
1: 看他到时候送什么呀。
6: 咱们这生日都连成
1: 串。我想要啥呀？
6: 你想要啥？
1: 嗯，哎，看着吧，就是最近我看上那个折叠手机了。我要换手机。
6: 哎，这直播间耳机，
1: 华为的那个
6: 耳机好像该换了，怎么现在我听不着声了？这个啊，我想要一个最新款的那个，哎，我记得前两天看那个车，哪个车来着？那个是。
1: 对呀，啊，他说如果他是在放假之中过生日的话，
6: 嗯，
1: 那就算了，也见不到。我生日的时候也是工作日，我可是要来这儿上班的。
6: 是我生。

0: 当日也工作日，但你不觉得咱们这种更惨一点？相比之下，大老师的这种好歹是在假期，人能休息休息，对吧？
1: 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同事的礼物啊。
0: 我设置在你前面是吧？先看你表现吧，咱先别坑人家大老师、啊。
1: 我八号要请假哦。
0: 你忍心在那天请假吗？那天让我散播啊。
1: 我八号请年假回不来。
0: 哎呦，那天还真是寒露，哎呀，这是我从头到尾这个寒呢，真是。好了，咱们今天聊到这个假期的安排，其实有一个事情是需要大家做好提前准备工作的啊，就是有关于道路出行方面的。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这两道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都是跟交通出行有关的，都非常的实用。虽然不希望各位能用上，但是如果真的遇上这种事儿了，至少咱们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坏了，车好像抛锚了。
1: 出发前我让你检查，你偏不检查，你说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打电话呗。
1: 这时候给谁打呀？
0: 你别管了，你一点交通常识都不懂，还得是我。喂，三哥，哎，我车坏半路上了，对，你来一下呗，啊，开着你那拖车，对，啊，我在什么位置？哎呦，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描述，咱俩开个位置共享吧。好嘞，等你啊，哎。
1: 哎呦，你这还给谁打的电话呀？
0: 给我一朋友。他有个拖车，正好给咱们拖走。
1: 但是咱是不是应该打个报警求助电话呀？
0: 你打那玩意儿干什么呀？你别给警察叔叔添麻烦了。这哥们儿一会儿就过来了，他给咱们拖走不一样吗？请问，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需要报警求助，全国高速公路统一报警电话是
1: ：A110
0: B122
1: C12122
0: D96122，
1: 请选择。
0: 实用吧，
1: 挺实用的。
0: 啊、大陆大家这个假期如果自驾出行，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虽然不希望遇到吧，但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报警求助。
1: 这个又是一个让我挺惊讶的，
0: 挺惊讶吧？
1: 这么多人答错了
0: 啊！有一个选项是容易迷惑一点啊。夕阳追脚尖是第一位答对的，但他没用选项答。人直接报的数字，
1: 牢记于心。
0: 可乐不想乐是第二位。
1: 然后是，哎呦，没有。
0: 反正今天答的是不是很理想啊？
1: 视频直播间里也有几位答对的。
0: 对，视频直播间里边，
1: 一格
0: 啊，还有玉，月半月半，这都是很快的。那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12122是吧？
0: 对 ，C 选项12122，这是全国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统一报警电话。有朋友今天答122，都听过这个事儿吗？
1: 122，
0: 它是普通道路的交通事故报警，就是您比如说在城市里边，道路上出现问题了，你打122这可以，但是在高速公路是12122。还有一部分朋友今天答的是4D 选项，觉得96122。哎，可能都听说过这个，但是96122，它是部分省份的高速客服，不是全国的统一报警号。
1: 那万一就是他那省是96122，我打12122行不行？
0: 你觉得你打全国电话和打省份电话，你觉得哪个好使？都一样啊！你要是很确定你这个省份，比如说河北就是96122
1: 啊，河北就是
0: 对，你可以选择96122。但你说我没记住96122，我就知道一个1212
1: 也行，
0: 也可以啊。对你打这个是全国的，这肯定没问题。但你要打96122，假如说您的这个省份开到的这个省份，这并不是他们的那个电话，你不就白打了吗？所以最保险起见还是12122。
1: 所以大家尤其自驾，你不知道你现在去了哪个省份，这个电话咱就打这个。
0: 对，12122是最保险的。希望这电话各位一辈子用不上，
1: 用不上。
0: 但是用上了，你得知道该打哪个啊？
1: 哎，对，12122啊，
0: 12122。
1: 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可以先把这个电话记下来。
0: 是的。
1: 但是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对。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就是有关于十一假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不管是您做的那些万全的准备，可以说一说假期怎么安排的，都准备了什么事情，又或者是您现在突然正在焦头烂额的紧急弥补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事情，也可以说一说您现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1: 就收拾东西，你说是
0: 对对对，收拾东西这些、哦、都可以说一说啊。好啊，现在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京津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马上来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京津高速双向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常杰。好，那稍后呢，大家可以回来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您的这个假期安排方面的留言。
1: 嗯，
0: 编辑文字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啊，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手机端的咱们节目的同步实时收听，
1: 是
0: 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声音频，什么各种各样的，您的兴趣爱好里边肯定能找到非常垂直分类的啊，也可以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都是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0: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轿车腾势 Z9S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售价区间在25.58到32.58万元。其车身尺寸比腾势 Z9 更加紧凑，搭载纯电动力系统，提供单电机以及三电机版本车型。新车搭载 E3 方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天神智眼 5.0 系统、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以及闪充技术等一整套核心科技，在高端纯电轿车赛道塑造出差异化竞争力。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您假期的安排啊。不知道柯总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呀？
3: 哎呀，这不是小长假吗？
4: 啊，
3: 那肯定得出去玩啊！
4: 出去玩是吧？
3: 嗯，
4: 哎，出去玩这个事儿，其实我特别擅长。
3: 你擅长？啊、你
4: 擅
3: 长啥？
4: 我从策划的角度，我就很擅长。
3: 你擅长当导游？
4: 不是，你要让我带队呢，带不了。但是我可以帮你出谋划策，这个我擅长。啊，你、
3: 哦、
4: 你现在定了要去哪儿了吗？
3: 对啊，
4: 啊，推翻，不要去啊，重新想，我帮你想一想吧。
3: 嗯，好，
4: 啊，
3: 嗯，
4: 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您好，女士，欢迎光临好梦好几日游旅游策划公司，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3: 您好，马上这不是小长假了吗？我跟家里人一起策划着想出去旅游一圈，这个你们可以策划吗？
4: 当然可以，但是我们的收费是比较高的，80000，您看行吗？
3: 你怎么不去抢啊？凭啥就80000呢？
4: 您嫌贵可以砍砍价呀。
3: 还80000呢？我给你8000我都觉得
4: 成交，那就8000，
3: 这就成交了。8000，8000就8000，但我希望啊，这趟旅行能多展现一下我的个人能力，因为我还带着我们的这个双方父母一起出游，你懂我意思吧？
4: 我懂，没问题。那请问您是想要热门旅游线路还是冷门旅游线路呢？
3: 当然是冷门了，假期哪哪都是人，最好就是人少点的地儿。
4: 没问题，冷门旅游策划这个我太擅长了，咱们来个海岛3日游怎么样？
3: 海岛？
4: 嗯，
3: 这听着挺不错。那具体去哪儿？
4: 海岛啊。
3: 是去哪个海岛啊？
4: 哎呦，这个不太好说啊，太平洋上无人岛那么多，这谁说的准呢？那得看船长给你们扔哪儿。一般情况下呢，
3: 等等等等，我先拦一下您啊，听这意思怎么去的是荒岛啊？
4: 您别外行了，现在就流行这个呀。你看那玩露营的都愿意找没人的地儿，
3: 再没人也不能就我们一家子呀，
4: 也没准碰上个当地人呢。啊，当地老乡腰上裹着个兽皮，拿着长矛出来欢迎你们。
3: 这是欢迎吗？
4: 啊，不过一般没事啊，也碰不上。
3: 那要是碰上就不是一般事儿了。有安排去荒岛旅游的吗？
4: 就得是荒岛才能展现您的个人能力呢，什么都没有，全靠您来创造，照顾他们的穿衣吃饭，安排住宿。这种极端情况下，如果你都能照顾好，你想想你这家庭地位。
3: 我还创造呢，那洗手连个肥皂都没有，我能干什么？这不难为我吗？
4: 不会，没关系啊，我帮你策划呀，穿衣吃饭都给你安排。
3: 那你先说说这穿衣，我到时候怎么办？
4: 你看现在多少女士啊不会缝衣服，但是你不一样，到时候你给你老公亲手做一件衣服。
3: 那我做不了，我不会啊。
4: 这有什么不会的，你找几片树叶粘一块不就行了吗？
3: 怎么听着我们更像是当地人了？
4: 入乡随俗嘛，咱们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然后给双方父母看。
3: 还能看吗？
4: 哎，用现在年轻人的话来讲，就是 OOTD 嘛，意思就是哦哦，特定，这是来自你的充满爱意的限量款特定服装。
3: TD 是特定的意思
4: 啊？
3: 我怎么看着像特豆呢？
4: 但是这个过程啊，也不能冷落了两边老人。
3: 哦，就是说我也得给他们也得 TD 一下呗。
4: 对喽。为了表示尊重，你给双方父母做的衣服就不能像给你老公做的那样。
3: 也对啊，不能一家子都穿树叶啊。
4: 哎，你用树皮，
3: 老人家体格子还挺棒，也不嫌扎得慌。
4: 老年人都喜欢深色的衣服，哎，你得考虑他们的喜好
3: 啊。合着我们一家子都成原始人了。穿这事儿咱先不说啊，咱先说说住哪儿。
4: 你给一家人牵手搭建一个小木屋，一家人围坐在篝火旁，其乐融融。
3: 但是我不会搭小木屋呀。
4: 啊，那这就是第一天要做的事儿啊。然后咱们说这个第二天，第二天呢，
3: 等先别第二天，第一天过不去啊。我说了，我不会搭小木屋。
4: 那你找个山洞不就完了？
3: 我们一家子住山洞。
4: 住山洞怎么了？山洞多好啊！老话说得好，好客山洞。
3: 这是一个山洞吗？
4: 人家每个荒岛求生的都能找着个山洞，你怎么就找不着啊？
3: 那就算找着了，山洞里阴冷潮湿的，你就让双方父母在这儿住着。
4: 你放心，这个事儿有解决的办法
3: 啊。行，那就行。
4: 你拿树皮给他们多糊两层。
3: 我糊你得了，我这解决问题吗？我都快把你快把他们给解决了。
4: 那你可以在山洞里多支上几个篝火，大家挨着火源，这不就暖和了？
3: 我们一家子又是树皮又是树叶，还离火坐这么近。
4: 你看你总较真儿，你这习惯可不好啊。
3: 废话，你这策划的都不合理，我还不能质疑了。
4: 那不住山洞了，你这样的山洞也不欢迎你，你不是个好客人。
3: 你少扯没用的，你就说我们住哪儿。
4: 实在不行，那只能看你能不能放下面子了。
3: 这没问题啊，就这时候呢，面子才值几个钱呢。
4: 那行，那你就去问问当地的土著，你说蹦蹦蹦蹦蹦。
3: 我现在脑瓜子有点崩，你等会儿，这是什么意思？
4: 翻译过来就是您好啊，哎呀，吃了没啊？我们能不能在您家借宿几晚呢？
3: 我崩这么几声，翻译过来就是这意思。
4: 没错，这样住宿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如果你要想用火烤一下也行，你会生火吗？
1: 这个还真不会。
0: 我教你啊，你找个木头凿一个小孔，再拿个木棍顶在这个孔里，哎，周围放一点那个小木屑，然后你就玩了命的钻，
1: 最原始的钻木取火啊。
0: 等到看着这个小木屑呀，哎，有烟冒出来，你赶紧掏出打火机，就这么一点，然后再那么一吹，然后你就把它们
1: 那个拢在一块。你先等会儿，你说我掏出来个什么打火机
0: 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要是有打火机，我还钻个什么劲儿啊？
0: 显得你专业呀，家里人一看这都得凑过来夸你
1: 啊。他们穿这身还是离着火远点吧。
0: 烤好了之后端到他们面前，你跟你老公说，你说亲爱的，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要你命三千。这个
1: 什么？你等会儿，这什么菜？
0: 我要和你永远幸福，你是我的命中注定，三生三世千年不变，简称要你命三千。
1: 你别老整这简称行不行？咱简单点行不行？
0: 那就爱心晚餐啊！一大家子人肯定也特高兴啊，拍手鼓掌，围着篝火一起跳
1: 啊！我们一家子是彻底入乡随俗了。那为什么是晚餐呢？早餐和中餐去哪儿了？
0: 你前面办了那么多事儿，那不都得花时间吗？哪儿顾得上啊？第一天咱稳扎稳打，主要是先安顿好。
1: 我这感觉也没安顿呢。
0: 第一天手忙脚乱很正常，你坚持到第二天就好了。
1: 我倒是能坚持，我怕家里老人坚持不住啊。
0: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第二天就把你们接回来
1: 啊。那我们这去这一趟是干什么？住山洞，穿树叶树皮，生吃海鲜，还收我们八千。你赚这钱你黑心不黑心呢？
0: 不黑心呢、啊、我客户很满意啊。
1: 我没说满意，
0: 我没说你，我说我另外一客户。
1: 谁呀、啊、
0: 在你们走后蹦蹦蹦蹦蹦对自己的家人说，你们看我跟这个笨蛋比起来还是不错的吧。
1: 好嘛，他在这儿等着呢。

0: 你假期怎么样？去趟海岛吗？就按照这个流程来一趟。
1: 你带着大家，你问问有没有人想去。
0: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有人想去。你这多好玩
1: 生啊！
0: 多好玩！你
1: 极限挑战呢？
0: 多好啊！
1: 哎呀，
0: 是是，要我就去，是吧？
1: 你行，那你去吧。
0: 行，那我八号不来了，我就直接去了。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有关于您的这个假期的安排啊，都准备了哪些？做了什么方面的万全的准备？又或者是有什么方面是临了了，到这个时候了，突然发现没准备好，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好，来到了18: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接下来是我们的节前特别企划之咱们有没有什么亮相的 pose 啊？那种没有吗？嗯，你设计一个嘛？是你画我猜，还有那种是吧？
3: 哎呦我的天，还得用一样那样的咬字方式吗？
4: 对，这样才显得洋气嘛那种啊。来吧，这个你画我猜是咱俩互相啊，还是
3: 都可以？
4: 是给那先咱俩来 PK 吧，好不好？你的绘画技能怎么样？
3: 超差，
4: 超差，
3: 超级超级，画不了东西。
4: 那太好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能展现我的绘画技术了。
3: 哦，就是你画的很好。
4: 不是，我画的也超差。你要说你特别擅长绘画的话，那这个环节就跳过了，就啊。
3: 嗯，行，我画一个，你来猜这是什么东西，是吧？
4: 可以，你画一个，然后给大家也展示展示。咱们这个就限时吧，好不好？就是10秒钟必须得猜出来。
3: 我真不会画这个东西。
4: 你想画什么？你想画清明上河图，你想画是怎么的？
3: 我重画重画。
4: 这是怎么？你
3: 画大一点，刚才有点小。
4: 你自己画的自己都没猜出来。
3: 应该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也可以来猜一下，对，如果说您在这个看视频的话，没有看视频的话，咱们就听一下。
4: 我觉得这其实应该和刚才上一时段的那个直接猜联系在一起，是吧？
3: 啊？
4: 没事，你画了个蟑螂吗？你是？
3: 接近了，接近了。有人说这是蚂蚁，不是？
4: 天牛。拿着昆虫大百科，
3: 吃虫太吓人了。
4: 拿着昆虫大百科，
3: 我说一下，它没有那么的小众，
4: 没有那么小众。
3: 对，有人说是牛。
4: 柯总，你这个面真的是，
3: 这已经很范围很小了吧？
4: 是人说了吗？这是长脚的导弹，这是。你画的这个是羊？
3: 好抽象，不是，很常见，很常见。
4: 牛。
3: 哎呀，没有那么大，
4: 没有那么大。
3: 对，我为了画大一点，让大家看清。
4: 狗？
3: 不是，就没有那么大。
4: 还没，狗也没那么大。
3: 没那么大，你看我画的这个像什么？
4: 吐舌头的独角兽。
3: 好像不是这样，我再重新画。
4: 你稍微完善完善好不好？四条腿俩触角，这自然界能对上的可太多了。
3: 哎呦，要不然是这样。
4: 哪样？你先让我看一眼。
3: 你看，你看，哎。哇，全都猜对了，
4: 草履虫是吧？
3: 咱们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猜对了，
4: 猜的什么？蚊子？
3: 蚊子，对，这样就像了吗？
4: 这你们是从哪儿看出来这是蚊子的？合着前面的那个是它的那个，就是那个吸血的那个叫什么？它那什么气口气是吧？
3: 对对对，
4: 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犄角，俩犄角，然后它还侧了个脑袋，还怪可爱的那个，这是蚊子。
3: 啊。我能画到的就是这样了，
4: 我的天！
3: 他说还是刚才那个像，就没有上面的触角，没有上面的，这样是吧？好，这个过，下一个，哎，下一个，我要再给你出一个
4: 啊，行，你出吧。
3: 啊，这个非常非常难猜，这个我觉得是。
4: 你放心，你觉得好猜的，我们也觉得是难猜的。
3: 非常非常好猜。
4: 你平常你家孩子那种手工作业，你很少参与，
3: 都是家属干，我确实干不了这活。这个应该你能猜到，是吧？好猜吧？我是不是这个画的还挺好？
4: 你先告诉我，那是个人吗？
3: 啊？我觉得这个我已经画 得非常形象了。
4: 安全带，
3: 哎，对了，
4: 我纯靠斜着的那根觉得是安全带那个角度，哎呀我天哪，你看我这个人是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坐姿，他能
3: 没有人，这是个座，
4: 这是一个座椅，
3: 对，这是个座。
4: 行行行，还是我来给你画吧，还是啊，来来吧，柯总，别难为大家了，这个我确实是没有想到，柯总的绘画技巧如此的出神入化，鬼神莫测，真的是，哎呀，
3: 我其实还想给你画一个呢。
4: 你还想画什么？
3: 你先画，你先画，你如果想好了，你就快速的画。
4: 没事，你先来，你先来。你一次性
3: 你已经想好了是吗？你有想好的吗？
4: 我其实也没有完全想好，你有什么想好你可以先画。
3: 哇，这个就更难了。
4: 更难了。
3: 对
4: 啊，就意思就是画的可能会更抽象更不好猜啊，各位。嗯，
3: 我画的比较简单，咱们必须是几笔能完成的这种简笔画啊。我觉得我画的非常形象，我觉得我画的真好。真的，我觉得太贴切，太形象了。
4: 哎呀，我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3: 你看，你看，大家都猜对了吧？
4: 大家猜什么呢？
3: 你猜不到吗？
4: 吹风机。
3: 对，
4: 这是吹风机。
3: 对啊，
4: 这是吹风机。
3: 对啊。
4: 哎呦，我的天哪！我第一感觉，我以为是那个，就是公园门口卖的气球，能团吧团吧团吧。
3: 你注意，它有线呀。
4: 是啊，那我那谁知道你画的那是线呢？那是，还有人说画的这是相通高速，这是。
3: 行行，来，你快速来画一个吧。啊，嗯，对吧？我是个画家，对吧？确实
4: 你快别侮辱这个职业了，你哎呀，画家啊，嗯，
3: 你才想呢，你快画吧。
4: 画画画画画，嗯，主要是你知道这个绘画呀？
3: 啊，对啊，我是梵哥，梵科，我哥叫梵高。
4: 谁这么幽默？
3: 王老师开始作画了，你等着吧。大概八号的这个时候，他可以画完。
4: 没不至于，不至于。咱还得画什么呀？就是让人看出来，咱们这是有一点那个。
3: 我们说了简笔画，因为它得抽象一些。如果你画的太像了，它也没有那个意义了。
4: 不会的，不会的。
3: 啤酒。
4: 你先别那么着急嘛，你真是的，你这稍微等一会
3: 儿。从画画就能看出来，我画的比较快，你画的太慢了。
4: 这时候是考虑快慢的问题吧？你不得让大家能猜出来？
3: 我是觉得要抽象一些。
4: 对，
3: 你再让我看一眼。
4: 嗯。
3: 桌子上那啥玩意儿啊，阴影啊，还画个
4: 阴影啊，明暗关系啊，这不都得体现出来吗？
3: 紫下唇。
4: 啊。当然了，你可以说它是紫下唇，你也可以说它是万山红遍。
3: 我跟你说，紫下唇的瓶子不是这样，你不是喝过吗？
4: 你这差不多嘛，你这往那个方面去引嘛。你这个时候说酒重要吗？
3: 你应该画紫下唇的瓶子呀。
4: 紫下唇瓶
3: 子。还有人说香槟，哎，你要说这是咱们那起泡酒，我觉得还比较像一些。
4: 最好的绘画就是什么呢？你说它是紫下唇，它是紫下唇；说它是起泡酒，它是起泡酒。万山红遍虽然没有那么像嘛，但也差不多，是不是？都可以往这方面靠。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一个字酒，可以看看紫下唇，发送起泡酒呢可以看看起泡酒，发送。
3: 你觉得大家今天有心情在这儿下单吗？
4: 那谁知道呢，万一的嘛，是吧？下面这个就简单了。
3: 快画吧。这又是一个多么复杂的。还有人说刚才那个像山西陈醋。我刚才画两个都比你都没有你这么慢，螃蟹。
4: 你这说也太快了，当当当当。
3: 就是画画啊，就咱们这个环节啊，得抽象一些，要不然就没有猜的必要。你这画的，
4: 我这画的
3: 太好了
4: 啊。那我应该这样画，我知道了，就是这个画的太直白的话，大家能看出来对吧？
3: 对，
4: 应该这么画。来吧，各位猜吧。
3: 行了行了，大闸蟹，对，是的。
4: 啊！
3: 但是广告王又来了，带货一哥又来了。
4: 这个是什么？你能猜出来吗？这个
3: 大闸蟹。
4: 为什么是大闸蟹呢？
3: 因为你刚才说了。
4: 不不不，这个是这个是咱们的蟹卡，
3: 这个是咱们的云听卡。
4: 哦，云听，我是想那么画的，你现在已经提前说了的。哎，它也可以是云听卡，云听。
3: 我先说一下那个蟹卡吧。
4: 先说
3: 蟹卡，28号已经开壶了，所以之前下单了大闸蟹的朋友，可以现在可以去兑换了。国庆假期期间，如果跟家人团聚，想要这个尝一尝的话，大闸蟹就可以去兑换了。然后如果还没有拍到的，也可以回复大闸蟹，是在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啊。
4: 嗯，对。然后咱们那个云听呢，是最后应该现在应该不会给大家实体的卡片了，但是会给大家回头应该会有一个那个
3: 会员卡
4: 的兑换码，
3: 我们节后回来再跟大家说。
4: 对，云听，下载云听呢，可以直接就是实现那个同步收听，网络端的同步收听，还能实现咱们的回听功能，反正挺多的，对吧？对。云听，
3: 咱们回来之后，回来之后咱们还有下一个板块啊，下一个板块就需要大家一起来猜了。
4: 对，
3: 对吧？
4: 这个环节咱们主要是为了带货，是吧？
3: 回来之后啊，大家要一起竖起耳朵来听听了。
4: 当然也可以聊一聊您这个假期的准备工作都做得怎么样了，有哪些是做了万全的准备，随便，我准备得非常充分，一点都不担心，
3: 对，
4: 或者有哪些是到了今天了临出发了突然发现这方面没准备好，现在正在紧张的去弥补，都可以说一说，
3: 对，
4: 把您想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大字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清新汽车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各位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是
4: 就直接开始是吧？
5: 直接开始啊。其实还有一个游戏环节，这个游戏环节呢，就是听歌识曲，不太用摇一摇的啊，那个。
4: 我们给他的时间他根本来不及摇。
5: 对，还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才能猜出来。
4: 对，
5: 咱们准备了有多少歌？
4: 很多
5: 很多。是听前奏呢，是听间奏？
4: 先是听副歌。
5: 听副歌。
4: 听歌识曲啊，这个就是，要不你也猜来猜一下？
5: 那我中华小曲库的，我就参加。
4: 大家也这没事，先给大家点时间。然后你也可以猜一猜。行吧。
5: 行，那
4: 大家如果知道的，把歌手加歌名发过来。
5: 哦，歌手加歌名。
4: 对，你不能光说歌名啊。
5: 那这个难度有点上来了，因为很多歌啊，甚至你会唱，耳熟能详，可你不知道歌手叫什么。那也不行是吧？
4: 对，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算是稍微放了点水，都是比较简单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如果知道的，把歌手加歌名发送过来，
5: 发到
4: 都行，
5: 发到这个视频直播间或者是公众号里都行是吧？
4: 对，
5: 咱们就两边都同时找一下第一名啊，
4: 对，看看谁是第一个手速最快的啊。
5: 对，
4: 而且这个间奏这个副歌，你大概播个几秒钟，你就给它拉下来。好吧。
5: 那可以这样，咱们比如说三首歌一组吧。因为一首歌一来的话，
4: 真的吗？
5: 对啊，一首歌一来，那不就太繁琐了吗？三首歌一组，就是您听到第一首歌先别着急发，然后可以如果知道的话，先手机上。
4: 那我这库存可能不太够了，这三首，这得整多少首啊？
5: 没关系啊，就是咱就三首来吧。
4: 先来听三首。
5: 先来听三首。
4: 我天哪，这太难了。
5: 就是您要是听出来第一首歌以后呢，赶紧先编辑好歌名加歌手，然后等着第二首放完再编辑好，第三首放完以后一块发过来。
4: 这难度太大了，就万一人家中间有一首不知道的都。
5: 那就完了啊。
4: 行吧，
5: 这样咱也得标难度嘛，这个我也参加啊，我也在视频号里来留言。好了，你可以播了。
4: 你听五秒钟你就给拉下来啊。
5: 可以。
4: 好，准备第一首。把你的心，我的心。好，简单吧。第二首。
5: 这还没五秒呢。是这么玩吗？
4: 好。因为我觉得太简单了，再播他那歌词都唱出来了。
5: 是这简单是简单，但是，就这一下就结束了就。
4: 有人说一首一首来吧。
5: 我就算我不是会员，也不会让我听这么短的也。
4: 这你能听出来吗？
5: 我倒是听出来了，就来不及编辑啊。
4: 对啊，那你就编辑呗，时间给你了呀。而且大家一个都发过来，又都是一个一个发过来的，我们还是一首一首吧。你看，没有人三首一下发过来的。
5: 那这应该算全军覆没。

0: 就这么严苛的标准。
1: 我们先来第一首吧啊，
0: 第一首，
1: 第一首，
0: 来。
1: 这太简单了吧？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可以了吧？第二首是吧？
0: 第二首。啊。
1: 嗯，因为他马上就要唱了。
0: 是，
1: 懂吧？
0: 就我都能续着唱。啊、第三首。
1: 第三首。
0: 啊，这个确实是
1: 简单吧？
0: 简单啊。
1: 嗯。
0: 哎，但第三首为什么答出来的人不多呢？
1: 对。
0: 大家普遍答出来第一、第二首。
1: 在哪儿啊？
0: 嗯。
1: 最后一首歌，大家知道歌手这名儿不熟吗？这
0: 熟，
1: 还有人是第一首都能猜错的。
0: 路见不平一声好女士，好像是第一位，她、
1: 嗯、
0: 把三首歌、
1: 哦、对对对全都答对的，
0: 对，三首歌全编在了一块儿。
1: 对，
0: 第二位是伊格啊，第三位应该是蔡蔡，嗯，公众号这边的第一位
1: 思泉之，
0: 思泉之。对，第一位是思泉之，第二位应该算慧慧吧，嗯，
1: 因为这样确实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
1: 而且大家都把它编到一块儿去，哎呀，你给大家这难度增加的呀。答错的不要答错多的，第一首大家觉得，来，我们再听一下啊。好多人说这是小虎队的《清苹果乐园》，
0: 哦，
1: 这是他的爱嘛，最经典的那首那个动，
0: 哟哟哟哟，柯总要跳一段啊。对，小虎队的爱、啊
1: 嗯、
0: 也是挺一下能猜到的、
1: 啊、这因为都选的都是他的副歌部分。
0: 嗯，第二首应该是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1: 对，
0: 嗯。第三首就更简单了，周杰伦的
1: 更简单，
0: 一路向北。
1: 但是这个第三首竟然答错的，答不上来的人
0: 是第三首，很多人能听出来是周杰伦的。
1: 对对对，
0: 就歌到嘴边有点猜不出来，
1: 不知道他是他的哪首歌。
0: 对，
1: 嗯
0: 嗯，
1: 我们再听一首吧啊，
0: 再听一首来，
1: 嗯，也是他的副歌部分啊，
0: 嗯。哎，我发现你要拾起坏来呀，你确实比谁都坏啊。
1: 因为我已经听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再播就有点那个，一会儿前奏的我给大家多播点好不好、
0: 你这样你再来一遍刚才这个。
1: 嗯。这简单吗？
0: 大的大的大
1: 的大的
0: 大
1: 的
0: 大
1: 的。
0: 我说的是这个吉他扫弦。
1: 嗯。
0: 下下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下下上上下上，
1: 有人说刚才视频黑屏了。真的吗？
0: 啊，好像是啊。那你
1: 再重来一下。
0: 嗯。
1: 故乡黑了，刚才视频直播间黑了，那广播端的也可以啊。
0: 为什么这么多答故乡的呢？
1: 啊。
0: 嗯、
1: 哦，再听一下，再听一下。你也学会了，
0: 我也学会了啊！就这么一闪而过、啊。嗯，
1: 对对对，再给大家也有答对的，再给大家听一下吧。
0: 嗯。
1: 等下再听听吧。
0: 因为有答对的可以公布了。
1: 嗯、对。
0: 第一位是谁？应该
1: 第一位说出这个名字的是也无风雨也无情，
0: 是视频直播间的。第二位是培根 uncle，
1: 对、
0: 嗯、第三位是 BLK、嗯、
1: 哎，好，然后我们下一首听前奏吧，
0: 许巍的蓝莲花啊。
1: 对对对，
0: 还没公布答案呢。
1: 哦、嗯、因为答对的人太多了
0: 啊。然后这个公众号那边第一位应该是
1: 圆圆圆
0: 圆圆圆，
1: 嗯，
0: 哎呦，高圆圆也来听节目了啊，谢谢您啊。第二位是米兰，第三位是 OI Boy 啊，
1: 嗯
0: 嗯，那接下来是
1: 听前奏，
0: 前奏啊，
1: 对，
0: 嗯
1: 嗯，这个前奏啊，
0: 好，
1: 因为你觉得能听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就这几个非常代表性的音符一出来，知道的都能猜出来。
1: 嗯，歌手加歌名，
0: 歌
1: 手加歌名，
0: 哦，
1: 对，是歌手加歌名。
0: 嗯，光答出来歌名还不行，还得答出来歌手。
1: 对，这个也很简单吧？
0: 很简单。
1: 对，
0: 虽然说这个宝宝爱妈妈是视频直播间里先答出来歌名了，但是咱们得歌手加歌名啊。
1: 对，
0: 所以按培根 uncle 算第一位。
1: 对，给大家公布一下，
0: 宝宝爱妈妈算第二位。
1: 听一下，其实这个前奏挺长的，那就全听完之后肯定全都知道了。
0: 对，
1: 好，下一首
0: 红日的李克勤的红日，我差点说成红日的李克勤。
1: 好，下一首了啊，
0: 来。哎，这个是我有点没听出来的。你要不再来一遍？
1: 你什么没听出来？人都发过来了，他张嘴就唱了，你还没听出来？
0: 那你再放下让我听一下吧，我听
1: 着他。他刚才说了两字，说啥？
0: 你再来，
1: 这儿。
0: 啊，那这样我是能听出来的。刚才那个
1: 爱你，他上来就爱你
0: 啊，他唱的是爱你。
1: 对呀，
0: 这我没听出来。第一位无皮花生，第二位行者天下，第三位圆圆圆啊，圆圆圆跑视频直播间去留言了，
1: 他就在。哦，
0: 对，他两边都在留。公众号这边，因为咱们总是顾不上，酒心巧克力呀、娜娜呀、王栋啊，哎，王栋说的是林依晨爱你啊，你这是表白凡客呢？你是这猜歌呢，在这儿。
1: 这歌
0: 央广林依晨给大家准备了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啊。
1: 还要不要猜？还有一首，
0: 来吧，今天人说了，
1: 我看看还有，对，还有一首。
0: 今天咱就来开门大吉了，来，
1: 好，
0: 再来。
1: 哇，你知道了？
0: 这，
1: 哎呦，
0: 这扣我麻筋上了，这就是、
1: 知道啦。
0: 我相信我知道的话，大家也能知道。
1: 是吗？
0: 对。
1: 你看，答错的那么多。
0: 啊，不是你，我有一点不自信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吧。
1: 你也猜错了。
0: 再来一遍。这肯定都听过，但就是这个人他这两首歌啊是有点容易混啊。容易弄混。你告诉我他到底是啥。
1: 我看看大家，因为有人说是童话，有人说是第一次。
0: 对。
1: 你觉得是啥？你不是都到你麻筋上了吗？你
0: 是麻筋也让人麻痹的吗？这个
1: 你觉得是什么歌啊？哪一首啊？
0: 我猜第一次。
1: 哎，对了，
0: 是吧？哎，那就对了，因为我记得那个童话得流鼻血，得哎，前面的流鼻血什么的，那不是这个感觉。光良的第一次是吧？
1: 对，
0: 第一位答对的得歌手带着歌名。又是培根 uncle， 哎呦，您是平常是怎么着？
1: 平常经常听歌吧，应该是。
0: 第二位是一格，第三位是慧慧。
1: 还有人说这有啥犹豫的？明显是第一次啊！但有人会把它跟童话搞混。
0: 对，
1: 感觉很像啊。好，还有一首啊，
0: 还有一首。
1: 对，这首稍微算不提示了，咱们先听。
0: 嗯，
1: 你知道啦。
0: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对这首歌熟的人他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这首歌我听过，肯定是没问题啊。
1: 你听过，那你知道了吗？
0: 我能哼出来行不行？我要今天我就应该带卡祖笛，我跟你说啊。我用卡祖笛哼完了以后大家更迷惑了，是吧？
1: 哇，这首歌，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基本上都是把歌手猜对了，歌名
0: 容易
1: 没猜对他的哪首歌。
0: 那你看视频直播间这回还行啊，第一位又是，哎呦天哪，培根，
1: 你知道他什么歌呢？你已经知道了。
0: 对，大家这么一提示我想起来，
1: 对，
0: 第一位又是培根安可，第二位冬雪，第三位慧慧。慧慧之前就说过爱猜歌，确实人有两把刷子。
1: 哎呦，这首我觉得挺厉害的，因为刚才播的时间挺短的，
0: 但就这个前奏太明显了。
1: 但是还有人说刘德华的《忘情水》。
0: 这个就容易混了，是不是？他那个前奏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这个很经典的前奏。因为今天这歌都其实都是大家听过的。哎，还有一首，这首最后一首啊。你不知啊，可能是不是这是以前那个上学时候女孩子喜欢听，男的不听啊？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你这你都听不出来？
0: 那个年代就那些歌嘛，就。
1: 哎呦，第一位这个后台答对的第一位晚来天欲雪，这是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哇，慧慧真厉害，还有人，可以，听一下吧，
0: 让我们恭喜来自于宁夏的梁静茹。正确答案就是梁静茹的宁夏，是吧？第一位是慧慧，
1: 对，
0: 第二位是梧桐雨季，第三位是伊格。这回这个，
1: 其实最快的是咱们后台，因为也有延时，可能后台的这位最晚来天雨雪，他是最快的。
0: 公众号其实今天没咋念人家这边的，咱老看那个视频那边，
1: 两边都看了，
0: 对，
1: 都是有年代的感的歌是吧？
0: 对，像这边的这个什么圆圆圆呐，米兰呐 ，O A Boy 呀，王栋啊，这王栋刘若英后来，哎，他今天答题你看，刘若英后来，林依晨爱你，任贤齐伤心太平洋，虽然错的多，但就是参与的多，
1: 可以的，
0: 对，
1: 王菲说都是住央广楼下的听友啊，这么快，网速够快啊，
0: 真的，你我就算不开会员，也不至于让我听这么两下就结束了，就啊。
1: 哎呀，真的都听过，
0: 都是一些有点年代感的歌了。咱们当年听的都是正流行呢，现在就已经成老歌了。
1: 主要这歌大家估计都听过吧？
0: 一
1: 哥说歌还没放，答案就发出来了，那倒不会吧？王菲说，我刚刚开始听到音乐，他们就发出来了。
0: 哎呀，太可怕了，真是的。
1: 听听吧，把这歌听完，挺有回忆感的，
0: 是挺有回忆感的，
1: 好久没听过了，
0: 也可以伴着这首宁夏
1: 啊，你要干啥了？
0: 我们看几条留言吧，今天咱也有话题的，也是啊。何草说明天放假了，现在还纠结要去哪里，本来想带孩子去附近溜达溜达，但是看了天气预报，1到4号全是雨，这些不重要，重要的事呢，6号7号要加班啊，所以呢，就很多假期，因为他工作性质啊，这个就都没休全过啊。别人在摸鱼的时候，我们永远忙得热火朝天。比如今天，他是做财务的
1: 哦，财务年月底嘛，都很忙，
0: 又是节前，你想吧，双 buff。
1: 哎，我们这趴结束了，酒心巧克力说，我停好车了
0: 啊，
1: 跟你们认真猜一把。结束了，
0: 结束了。这副歌起的也是时候。还有牛肉丸子汤说带毛孩子自驾去山西，希望一大家子和和气气，别太有自己的想法，一路平安。
1: 培根说这个国庆要陪产，期待新生命，妈妈辛苦了，爱你。
0: 哎，培根之所以今天答题答这么快，是
1: 因为在陪产，闲的没事儿。
0: 是因为他刚才说他好多歌是他平常什么开嗓的歌，
1: 开嗓
0: 那 KTV 一唱，先用这些歌打个底的感觉，这人专业的就是很厉害啊。行，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先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个时段，同样啊，非常适用于各位这个假期开车的时候需要了解到的知识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看看能不能答对。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关注北京天气。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北京北风啊比较的大，那白天时大部地区出现3到4级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8级以上。预计入夜后风力逐渐减小到3级左右，但是山区仍然有7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大风伴着降温，今天午后北京的气温不足20度，那明早最低气温更是降到10度以下，才9度，都是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预计明天国庆节当天，北京蓝天再现，风力减弱，白天最高气温22度上下，白天适合出行出游，但是明天夜间气温将降到此次冷空气过程的最低点，最低气温仅有8度左右，山区寒意呢更浓。假期早晚时段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 强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7: 喂，你好，我在高速上车坏了，你们快来救我一下。
8: 好的，女士，您先别着急，请您描述一下您的位置。
7: 我的位置啊，我旁边有一排树。
8: 你别光说一排树啊，高速路两边树多了去了。您走的是哪条高速？什么方向？大概在多少公里的位置？
7: 这我哪记得住？我就记得我从北京出发，目的地是杭州，我一路向南。我刚开了没多久，车就抛锚了。
8: 您这信息给的也太模糊了。您要不去旁边的公里牌那儿找一找？
7: 我旁边哪有什么公里牌，就一排树啊。
8: 您先翻越到护栏外边，沿着这个路呢一直走，就能找到一块。
7: 还得走路，那多麻烦呀。我再描述个信息方便你找我吧。
8: 哎，好的，您说。
7: 我头顶有一片云。
8: 请问高速公路发生事故需要描述位置，找到旁边的公里牌，请问上面会有什么信息？多选题。
7: 嗯、A 公里数。
8: B 高速代码。
7: C 方向指向。
8: D 前方出口名称。请选择。多选题啊。就很多人不知道高速旁边那个公里牌、公里桩叫什么都行吧，它这上面的信息会有什么信息呢？ A 公里数， B 高速代码， C 方向指向， D 前方出口名称。
7: 还真没注意过。
8: 没注意吧。嗯、啊、这题是有点冷门的、啊、你有没有发现咱们每次报路况的时候一说什么路线哪儿多少公里处这些、嗯、一会儿咱们再详细解释啊。嗯，要不然就提示了就。
7: 嗯，看一下、嗯、
8: 今天有没有直接答对的啊？
7: 目前还没有、哎、
8: 目前还没有。
7: 哇，这么多的。哎，有 哎, 哎，没有。
8: 视频直播间里的一格是答对了的。
7: 后台没有。
8: 后台没有。
7: 嗯，
8: 还有视频直播间的优这位朋友也答对了。
7: 嗯，没关注过是吗？
8: 没关注过、啊、
7: 嗯。
8: 正确答案公布了啊。
7: 嗯，
8: A B 就这两，
7: 就前两个，公里数和高速代码、啊、
8: 是的。高速公里桩的作用是定位的，一般就标注着高速名称啊，也就是它的什么路线编号，就可能是合成一个，还有公里数值，其他的信息不会印在上面、
7: 嗯、
8: 什么方向指向啊，前方出口名称没有。简单来讲，比如说啊，如果假如您看那个高速牌上上面写一个 G0421，表示的就是徐广高速
7: 哦。
8: 你要打电话的话，你找到这个牌你就说我在0421，它还有一个数字，比如说是789，
7: 嗯，
8: 那就是徐广高速789公里处。
7: 嗯，
8: 那如果想再具体一点呢，它还有一个百里牌，就你再往前走一走的话，百米牌啊，就每100米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上面呢会写着公里数再加一个几百米。
7: 嗯，
8: 比如说您找到了是789，然后后面可能又往前走了走，看到一个百米牌，上面是，比如说是三呀，或者300，我忘记了，意思就是789公里处的300米，就789加300。就平常咱报路况不有的时候也会这种路况信息过来吗？
7: 嗯、你说的我都困了，我都打哈欠了。
8: 你这上课听讲一点不走心。
7: 我真的困了。
8: 你是数学课容易困什么？
7: 哎呦，你天天说
8: 有数字就不行，
7: 我真的就不自觉的开始打哈欠。
8: 过那个公里牌是一个挺大的，但是那个百米牌呢是挺小的。你感兴趣，各位可以私下再去搜一搜，
7: 路上看看。
8: 你可以
7: 有在路上的可以观
8: 看。对，凡哥醒醒啊！你是数学课给我发现了，不能说什么什么 S0421啊，什么789这些数，一听脑瓜子就懵是吗？哎，
7: 没听明白，大家在路上的可以看一下。
8: 对，上面不会标注太复杂信息，这样的是方便大家，如果要描述自己的位置，您就说我在什么，比如啊，就是 S0421，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没关系。咱们高速人员能听得懂，知道这是徐广高速，举的是这例子啊。
7: 嗯，
8: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补充国道省道啊，分蓝牌绿牌这些。
7: 对，
8: 因为咱们很难一道题里边描述的那么精准，这方向太多了。
7: 嗯，
8: 您可以私下去了解了解，这样就能知道如果需要求助电话的话应该怎么描述自己的位置。
7: 对，嗯。

0: 拨打电话还记得吗？上一时段的考题
1: 12122，
0: 哎，就能你记住一个也行啊。这是记这几个数，脑瓜子爆炸了要啊，纯数字啊，
1: 12122。
0: 对，嗯，
1: 好，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啊。
0: 嗯
1: 嗯，还有四全之说，没记错的话，两位老师生日都是在10月份吧？
0: 哎呦，还有我们的大老师呢，也是在10月份。
1: 我们先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你最近这个是情商拔的是快啊你！
1: 我们跟祖国都是在一个月生日。
0: 啊，你这个就显得有点攀高枝了，咱们有点不能这么说。我们和大老师能在一个月已经很荣幸了，已经啊啊。
1: 那我们就先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是的，
1: 再祝在这个假期里面生日的大老师，
0: 嗯，
1: 反正也见不到你，对吧？本来想给你准备礼物，嗯，但见不到你不太方便啊。
0: 大老师说可以放直播间，没事儿，
1: 啊，见不到那天那就没意义了，过了就没意义了。
0: 哦，
1: 但咱们就8号见吧。
0: 是，嗯，8号你倒是能见到我哈。
1: 8号我就失忆了。
0: 您自己考虑。
1: 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还是要提醒一声，大家在路上，尤其是自驾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哎，另外呢，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也别慌，想一想咱们今天的这些问题、这些题，
1: 嗯，
0: 没听清的，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
1: 嗯，
0: 不管是上一时段咱们聊到的高速报警电话，还是这一时段聊到的怎么能准确的描述自己的位置、找那个公里牌的问题，
1: 嗯，
0: 都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云朵的云，听见的听，可以进行节目的实时收听，也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
1: 对，
0: 就能回听一下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些知识点啊。
1: 嗯
0: 嗯，
1: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啊，我们就节后再见，
0: 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接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
5: 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5: 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周老师，自从是这一段时间哈，您在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聊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各种疾病在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带来的诸多的优势以后，大家的反响啊是非常的剧烈的。你也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重点关注的就是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从健康管理方面啊，给大家提供各种健康的管理方式，不管是从饮食的角度啊，还是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还是说运动技巧方法，情绪心态、情绪管理啊，以及说这些健康课程科普等等这些预防的手段措施啊，尽量来减少老年人发生各种老年的慢性病的几率。那就像您说的，叫未病先防啊，比什么都重要。
8: 哎，你这点说的太对了，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节目，你看我最先给大家这个普及和灌输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节律，调整自己的气息。我们通过利用这个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干啥呀？这个核心的目的呢，还是有效的能够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形成。从养生防病角度来说，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啊，这一系列方法是最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应该把它养成一种习惯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坚持去做。咱说70-80岁到80-90岁，我们仍然能够身体体态轻盈，是吧？我们仍然能够思维清晰敏捷，我们仍然可以吃得香，可以睡得好，我感觉这才叫最成功的。反之来讲呢，你说你有一身的毛病，即使说最后，哎呀，你说你终于用到好的方法了，把这些病也都给治了，啊，也都恢复了，但是相对来说，它也不是最成功的，对吧？为啥这么讲啊？因为你有病了，你出现疾病了，而且你治了很多年，你也花了很多的钱，你也遭了无数的罪，那你要对比来说，它这能算成功吗？是吧？咱一直保证少生病不得病，这才叫最大的成功啊！
7: 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哈。你病啊，再会治，你治疗的再好，它也比不过不生病啊。
8: 对喽。
7: 所以说这几年呢，我除了给家人们在预防疾病发生方面啊做了很多努力以外哈，对于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家人们，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寻找更好的方法。
8: 那倒也是。
7: 因为疾病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啊，是与日俱增的，身心疲惫，负担也是巨大的。那么对于很多慢性病呢，还长期的伴随啊，始终也得不到很好的恢复，有的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他们最终呢，都选择跟随着我加入到乐龄芳华的这个大家庭了。那就是希望啊，在疾病病痛方面啊，能给他们找到一些更好的方法。
8: 太好了。
7: 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恢复。不瞒您说哈，楚老师，在您没来到我节目之前呢，我也请过很多的专家主任教授做客我的节目哈。不管是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啊，还是从疾病治疗干预的角度啊，都是给大家尽力的提供方法。
8: 好嘛。
7: 这几年呢，请了具体多少人来我的节目，哎呀，我都记不准，也数不准了哈。
8: 因为很多呀。
7: 对对对，但是通过听众家人们给我的这个反馈反响来看哈，有几位专家主任的口碑好评是特别的高的。其中包括有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啊，康主任哈，李婷主任，还有呢，王洪江教授。顾宗和顾老，还有呢就是曹伟宁曹巩，这几位呢在您之前都是深受大家高度好评的。
8: 你请的应该都是有能力的。
7: 他们都是在各个医学领域啊有独到见解和方法的人。也是给我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带来了相应的方法。
8: 好嘛。
7: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具有成功性意义的那还是要当属曹伟宁曹巩。因为他和您都一样哈，都是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造诣的人。
8: 你要说曹伟宁曹巩的话呢，这两天也总聊到是吧？
7: 对，
8: 也是通过这个关系，我们好像更近了一些是吧？都很熟啊。我们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就是他在没有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我就咱俩不聊过这事儿吗？ 我们算是第一批很早的，就咱们国家而言，出国留学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所以说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总在一起聚会。所以他这个人，我对他这个评价来说呢，的确啊是有学识有能力，的确是这个咱必须要承认的啊，而且人长得也高大帅气，是吧？啊，很精神，是吧？所以和他相比呢，咱必须得承认啊，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能力啊，我肯定是比不了的。就人家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成果，是吧？人家利用生物技术首次呢把冬虫夏草当中各种有效的物质成分，人家能进行活体提纯，而且被咱们人类所有这些人体细胞的基因还能高度的匹配，被高度利用。就这么说吧，就这个成果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是权威存在的，而且它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我们总喜欢叫这个胃受抗制剂嘛，它这个对未来啊，这人类无论是从这个疾病从预防角度来讲，还是说对于诸多疾病的干预方面，它带来这种作用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当时这个他在这个项目的立项，包括选择把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这个

0: 都在抢的这个情况之下，哎，我仍然是不遗余力的为我们芳华大家庭的这些家人们要争取一些数量啊，给这些久病多病而且是年老体弱的人，就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用上这个好东西。
1: 嗯，那还真不错。
0: 哎，所以这几天楚老师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有的听众患者就和我反馈服用虫草原液带来的收获哈，还有的患者家人也反馈说到现在呀自己还没有机会能用得上，很失落啊。对于一直没有得到服用机会的家人们，喜儿呢真的是很对不起大家哈。因为这几年每一年能给大家争取到的数量真就是太少了，那因此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患者能够非常幸运的能得到能用上了，大多数的家人到现在也一直没用上。那所以对于这些一直等待没有用上的家人们，我真的很愧疚啊。因为喜儿是答应了一次又一次，答应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呢，还是没有办法让更多的家人们使用上，就是，哎呀，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了哈。
1: 是任何事儿都一样，啊，要从我角度来讲什么呢？就是有利它一定要有弊，都是双面性的，因为你又聊到这话题了，是吧？就像这个当时，这个曹伟宁、曹工他们。把这个生物制剂搞成功以后啊，当时我就说出了我的一个想法啊，我说他的这个成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呢是弊，是大于利的，就弊端是大于利的。当时很多这个业内人士呢，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我的啊，都说这个我这话说的不对啊，有的人说我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人家搞出重大成果了啊，我没有任何的成果，而且说了，那你也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算是佼佼者了，你是不是看人家都创造出成果了，是不是？哎呀，我这心里嫉妒不舒服啊，所以我才说人家这个成果是弊大于利呀，我才能说这样的言论呢。实际上啊，和他们这些人对我这说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0: 儿。
1: 但是当时面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啊，因为没有任何意义。能这样评论我的人呢，我始终认为啥呢，还是对我不了解的人。我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个嫉妒这种思想，任何人都包括在内，就是人呢，能成功就说明人家肯定是在某方面就是比你优秀，那你怎么样，你就要跟人家要多学习，你自己才能进步啊。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就即使说人家不成功了，也不要冷嘲热讽去打击人家。我认为人应该这样，是吧？你就像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当年就搞这冬虫夏草的生物技术提取的时候，为啥说整个这个流程他们经历这些事情我太清楚了。一年又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个头绪。当时呢不也是我们这个业内也有很多搞生物医学研究的，有些人也开始发表自己看法了，有些人咋讲，说哎呀，曹工他们这个方向是不对的，方法也不对，技术也不对，反正总之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哎，说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是这样的，就很多人看不到希望。结果人家坚持搞了9年的时间，人家大获成功了，结果还是这些人，他话锋又转回来了，又说了，哎呀，说曹工他们团队了不起，哎呀，方向也对了，方法也对了，哎，技术也对了，总之这回啥都对了，所以说人成功了。哎呀，说给咱们这个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你看看，他们把话都转过来这么说了，各种夸赞不绝于耳。
0: 是，真是，就是伟宁之前他跟我说过哈，就是搞实验提纯一直没有进展那几年，很多很多业内同行啊，那都是啊，要么是反对。要么就是各种质疑，哎，有的人说你这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哎，把这么多优秀的生物医学的专家，哎，都占用了，集合到一起了，而且是做一件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儿，没有任何希望的事儿。你说你有这个时间精力啊，让这些专家搞点正确的科学研究啊，为医学发展你做点贡献呢，别浪费无用的时间和精力啊。是吧，这些话都是也很难听的。结果呢，你看看他们这些人不就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做深入研究，结果大获成功以后呢， 只有是站在聚光

0: 灯下的那一刻，
1: 嗯，
0: 那这个
1: 都好了是吧？
0: 都好了，大家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1: 嗯，
0: 都是正向的，
1: 嗯，
0: 全都是夸赞赞美之声啊，
1: 哎！你看看，那我一说这事儿，你看你都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嗯嗯，
1: 这就是什么？很多人他都犯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就是在没有完全了解事情本质和真相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他喜欢啥？人云亦云呐，
0: 啊，
1: 啊，人家说好他跟着好，人家说坏他就跟着坏，自己都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是咋回事。
0: 嗯，
1: 人不能这样。就像当时这个曹公，你看人家带这个团队把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人家正式宣告说我们成了，啊，提纯成功了，临床试验都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美夸奖。到那个时候，你话说呢？聚光灯下的一刻，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出一个不字了，全是好的，全是对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向来就是比较客观个人，我向来就是我能看到什么，我认为的是什么，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人，我都会直接去讲出来。
0: 嗯，
1: 哎，所以当时呢，我就认为这个事情呢，还是弊端是大于利好的。
0: 怎么说呢？
1: 所以你看，我当时提出这声音之后啊，哎呀，还是这伙人，结果对我就攻击上了。刚才不说嘛，啊，说我羡慕嫉妒啦，说我搞不出大的成果就酸人家，啊，实际上不是这么事儿。实际上我说这个弊大于利啊，
0: 嗯，
1: 并不是说在效果方面，
0: 哦，不是效果，嗯，
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效果方面一定是利的，利是最大的了，
0: 嗯，
1: 啊，它没有弊，所以说它跟效果没有关系。所以当时你看我说他们这个成果，这虫草这个魏寿康制剂啊，哎呀，我说这个生物制剂提纯出来了，弊还是大于利。其实当时呢，很多人对我呢打击我说我这个羡慕嫉妒，我说我酸人家，可能大多数人可能跟你想法是一样的啊，认为是效果方面的弊大于利，实际上是理解是错了啊。我还要重申的啊，就是他这个生物制剂从效果角度，因为我也是很清楚，你都不用讲，因为从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0: 嗯嗯，
1: 我是非常清楚的，他这个利是完全的利，绝对是没有弊端的
0: 啊，哦，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嗯，想的错了哈。
1: 因为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讲，我说这个生物制剂啊，嗯，它有绝对性优势，安全性是不是最高的？
0: 对，
1: 活性是不是最好的？
0: 嗯，
1: 效果也是最好的，这就是生物制剂的优势啊。尤其是这个虫草原液通过冬虫夏草提纯之后，它可是完全100%冬虫夏草进行活体提纯的。那你说冬虫夏草好不好，那还用多说吗？对吧，不用多说。为什么说冬虫夏草的价格可以说堪称比黄金都贵，甚至跟黄金差不多了？
0: 嗯，
1: 都是有原因的呀，它对咱们人体的作用好处太多了。所以用它搞提纯，实现高活性的虫草当中多种物质与人体细胞基因高度匹配被利用，实现作用最大化啊，而且它里面还没有任何其他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高活性的虫草制剂了，所以这效果好作用好完全正常。但是我说这个弊大于利是啥？是取材的问题啊，取材这是弊端呐。他们当时决定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技术提纯提取，即使是成功了，我当时就说也不可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啊，你说这是不是弊端呢？
0: 嗯，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这几年加在一起，你说你也没争取到多少的数量，也没有多少患者多少人能有机会用上。因为据我了解，不光是你这边没争取多少，就全国这么多医学中心医疗机构这么多家，你看看能有几家分配得到份额的，有几个呀？寥寥无几吧，没几家能得到的吧。
0: 对对对，真的是哈，即使有几家医学中心这几年得到了，但是数量也都不多。
1: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0: 嗯
1: 啊，所以为啥我说是很了解的？那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0: 我听伟宁说吧，一个是成分啊，就是它是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因为这个虫草产量呢，它很有限。
1: 嗯，对。
0: 再有就是好像跟技术有关系。说这个提纯呢，提取的工艺太复杂了，时间非常漫长，然后呢还得需要有一个老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哈，80%的产品说得供应到国外市场，所以说国内就很少了。大概就是这几方面原因吧。
1: 是啊，你说的这几点都存在。
0: 嗯，
1: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跟你讲啊，就是它这个成分，因为它没有用别的，它是百分百完全用的是纳取的冬虫夏草。
0: 嗯嗯嗯，
1: 我告诉你，最大弊端在这儿了，因为冬虫夏草，我告诉你产量太低了，这绝对是最大的弊端呐、啊。因为你在藏区长大，最好的冬虫夏草，咱知道一定是什么西藏纳取地区的。
0: 对，
1: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没错，
0: 对对
1: 吧？
0: 嗯，
1: 曹公这个把魏寿康这虫草原液的制剂用的啥？冬虫夏草都是来自于纳曲地区的，我说的没错吧？
0: 对对，没错，
1: 是吧？
0: 嗯、
1: 每提纯出十毫升的虫草原液，它所消耗使用的是一整根虫草，没错吧？
0: 嗯嗯，
1: 啊，那你知不知道纳曲地区这虫草一年的产量有多少？你知道吗？
0: 现在产量我呢肯定是不太清楚了啊，就前些年呢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为这个天猫小叔啊，他在纳曲有专门的虫草的产业嘛，
1: 嗯，
0: 每年呢到这个虫草的采挖的季节，应该说大部分纳曲地区的虫草都是小叔收购了哈，尤其是伟宁就是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研发成功之后，他不是需要大量的虫草嘛，
1: 嗯，
0: 前几年呢小叔跟伟宁说纳曲地区一年虫草的采收量最多也就是250万到300万根的一个数量吧。
1: 嗯，那你应该是听错了啊，或者是他们没有跟你表达清楚。
0: 啊、
1: 我感觉啊他们说的250万到300万根呢是什么呢，是他们能够收到手的数量。就是他们能够收购到的数量是这么多
0: 啊啊啊啊
1: 啊！它并不是说总体的一个采收量啊
0: 啊，那就是说小叔能收到的量是250万到300万根、
1: 哎、对
0: 是吧？
1: 因为整个纳曲地区的虫草不可能都给你小叔还有这个曹公那边儿
0: 啊，那对那对，那不可能，
1: 对对对，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流通渠道
0: 啊、
1: 嗯，所以说他们拿到的实际上呢。如果告诉你是250万到300万根，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整个纳曲地区这个虫草年产量也就能拿到30%左右。
0: 嗯，
1: 但是啊，实事求是讲，这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0: 那是啊，
1: 哎、
0: 这中国这么大啊，这小叔拿到30%已经很厉害了，
1: 对，也就30%左右。
0: 嗯、
1: 啊、
0: 嗯，
1: 没办法，因为他们要求很高。
0: 对，要求的品质非常
1: 高、啊、品质要
0: 高、嗯、
1: 啊，品质低，它这个生物制剂这个活性达不到。
0: 嗯
1: 啊。而且还要求是什么，必须得是完全刚采挖的鲜草，因为他们需要搞活体提纯，所以说呢他们能拿到这个总产量每年总产量的30%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啊，你包括我们现在去的很多全国各地一些专门销售冬虫夏草的直营店专卖店啊啊，都是那种原草，我们能看见整颗的，对吧？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0: 嗯，
1: 这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来自纳曲地区采收的。
0: 嗯，
1: 你一问就知道，因为纳曲地区这个价格要比其他地区的虫草价格要贵很多的。
0: 对，不一样，
1: 是吧、
0: 嗯、
1: 就正常市面上来说，一盒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30几根，重量应该都不到20克，这种直营专卖店得多少钱呢？得卖到7000多。
0: 嗯，
1: 是非常贵的。也就是说年产量剩下这70%左右啊，这冬虫夏草都是流向了全国各地这种专营店，以及还有海外出口呢。所以说呢，纳曲地区的虫草产量啊一直供应的是极其紧张，极其紧张的，
0: 嗯，
1: 是供不应求的。
0: 对
1: 啊，而且呢咱知道冬虫夏草它不是说人工能种植人工培育的，培育不了，都是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长成的，所以说呢产量就这么多，每年就这么多，它不是说无限的有都是想要多少来多少啊，我随便培育随便种植，它都是野生天然形成的，所以说就价格即使很高，它仍然是供不应求，根本供应不上的。所以说你想当时曹伟宁曹公他选择用当地这个冬虫夏草作为主要的这个提纯的一个实验对象，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说你成功了，就按照纳曲地区虫草产量他们能够收购拿到手的这个份额就拿到这么多，那提纯的数量是不是就很有限了，他就没办法受益更多的人呢？全国用你话说，全国多少人呢？太多了。
0: 嗯，
1: 而且价格方面肯定是很贵的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因为本身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造价都要高。因为啊，生物制剂利用的是生物技术，整个提纯这个难度啊、时间呐、啊、包括技术啊、环节呀、啊，这个整个成本都是很高的。 所以生物制剂它本身就很贵，你再加上它这个成分还不是别的，它可是冬虫夏草啊，没有别的，是用冬虫夏草搞的提纯呢。那你想想冬虫夏草这一结合，再加上本身生物制剂技术就很贵，那你说这价格肯定下不来呀，肯定会很高啊。那你说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用不起呀？
0: 对，
1: 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弊端呢？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7: 妈，我上班去了。
2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别说这个冬虫夏草提纯这个生物制剂了，
0: 嗯，
1: 你就是正常的这种原草，
0: 嗯
1: 啊，就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虫草，
0: 嗯，
1: 对吧？你说普通老百姓有多少人平时是能吃得起用得起的，能舍得花那么多钱去买着吃的？ 都知道这冬虫夏草好，但是它

0: 价格也好啊，对不对呀？
1: 那肯定是的哈，但是这几年呢，我给泛华家人们争取过来的虫草原液啊，在价格上，我们这些家人们真是没花多少钱
0: 啊。
1: 哎，因为我天宝小叔每一次啊给予大力的支持了，啊，只收了虫草的一个成本钱。
0: 哦，只收冬虫夏草成本，那虫草成本也高啊，那冬虫夏草收购价也是很高的呀。按照成本来说，我感觉也应该不便宜啊。
1: 因为还有我这边的嘛，我自己包括我们乐善基金会每年呢，在这方面拿出大几百万啊来补贴价格。
0: 哦，
1: 哎，因为本来每次给大家争取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小叔那边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格，我们这边呢再拿出一大笔钱作为补贴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患者家人不就花不多少钱了嘛，就没有太大的负担了。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啊，难怪说大家伙对你的这么说感激，这么喜欢的是吧？有原因啊，但这点做得很好啊，也是值得学习，很了不起的。要不然我想的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到海外出口价格我都清楚的，普通老百姓不是轻易就能用得起的。
1: 我一定要这么做啊，也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因为我的出生，我的成长经历，其实很多家人都是知道的哈。我呢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哈。现如今我是有一定的成就了，那就要回报社会，那回报更多的老人。做福利公益啊，它是最好的修行。是得最好的善果的。
0: 那是那是，
1: 那楚老师啊，就以伟宁提纯虫草原液为例哈，从生物医学和技术角度为例，难道一定要从冬虫夏草这个生物体来进行提纯它这个某些重要的物质吗？因为你看，其他的生物种太多了，难道提纯不出来同样的这个物质吗？因为冬虫夏草的确，它产量很有限的，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价格特别贵，是吧？
0: 对，
1: 你这两方面它就是弊端。那伟宁他们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些其他物种呢？毕竟他们这个技术不都成功了吗？
0: 那就要看曹工他们到底要实现的结果是什么了，是吧？啊，因为他们定位研发要搞这款生物制剂，他定位什么呀？他说第一要实现延长人类的寿命。这一点是个大工程，绝对是个大构想，它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第二个呢，他们要针对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想要发挥重要的逆转和恢复的目的。你看，这也是大课题。你看看，他要求都是高难度的，所以说他在成分选择上呢就得至关重要了，不是随便拿什么来做就好使的，就可以实现的。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这种生物物种，它都具备什么？还能实现延长人类寿命，还能针对人体诸多疾病，还能有效的干预和逆转恢复，都能发挥巨大作用。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提取物种上啊，到底该用什么生物的物种来选择作为主要的提取的素材，他们也当时耗费好长时间去选择的。也选取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生物物种的样本啊，做很多的对比实验。包括当时我知道，哎，请了很多，包括从动物学、植物学啊，包括从药物学，很多专家都进行过多次的调研筛选，但最终你看他筛来选去，比来比去，他还是选择把冬虫夏草作为主要提纯生物制剂核心唯一的对象。那你说当时其实曹工他也知道，选择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就即使如果成功了，他一定是有缺憾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这种稀缺性和珍贵性，但是呢，他是个矛盾呢，他还想满足他这两大构想啊，延长人类寿命，对于很多疑难病和慢性病能发挥积极逆转的作用，这是他的构想啊。所以最终呢，通过各种实验比对，发现只有冬虫夏草，哎，能够有机会去实现的。但是还得什么？你还必须要把通过技术的应用，你得把它提纯成功了，基因对比匹配得成功才可以。啊，你必须得什么？得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得开创先进的提纯技术手段啊，缺一都不行啊，必须得有机结合的。
1: 难怪很多人对这个冬虫夏草这么痴迷哈，应该说一年花大几万，甚至有的人说十几万就买这个虫草来吃。
0: 那倒是。
1: 包括我们有很多家人一直就没有机会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嘛，着急的不行。 就自己去商场专卖店呢，直接就买这个冬虫夏草吃。
0: 嗯嗯，
1: 哎，他们认为虫草养元液对。

0: 身体这么好啊，里边也没有别的成分呢。啊，你看这成分里边就冬虫夏草一种，完全提纯提取出来的。
1: 嗯，
0: 那既然喝不着这个养元液，那就吃虫草呗。
1: 嗯，
0: 多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个专卖店即使价格很高，就是原草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
1: 嗯，
0: 直接买回去，有的就煲汤，有的泡酒泡茶，还有的人直接嚼着吃，有的是炖菜呀、啊、煮粥啊就放，嗯，啊，就这么吃。
1: 哈，哎呀，吃虫草倒好，
0: 嗯
1: 啊，但这里面涉及到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刚才讲到的，都知道冬虫夏草好，
0: 嗯，
1: 是吧？可以说是老少皆知了。那它究竟好在哪儿？怎么个好法呀？你别看有些人他说哎呀我吃过，但是他未必他能说清楚。还有的你看他是花高价买的虫草，他到底是不是冬虫夏草，
0: 嗯，
1: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不认识，他分不清。因为市面上很多他都是鱼目混杂的，不小心不谨慎不行，因为毕竟这东西贵着呢，别花钱没买到好的东西。的确是啊，就像你说这个事，即使说喝不上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但平时呢是吃点正宗的冬虫夏草，还是这个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对吧？要不然它怎么能这么贵呢？贵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那楚老师，我知道您在这方面一定是很了解啊。这个因为冬虫夏草它属于名贵的中药材嘛，是吧？
1: 嗯。
0: 您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关于这个虫草的好处吗？尤其是大家想买虫草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辨别它的一个好坏品质呢？还有就是我感觉首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卖虫草的太多了，
1: 嗯，
0: 包括什么门店的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来辨别好坏，主要是真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假，
1: 啊，
0: 这个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1: 啊，反正聊到时候呢咱就啊跟大家咱们科普科普啊。
0: 嗯嗯
1: 嗯，首先啊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产地，这个我感觉应该不用太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吧？
0: 嗯嗯嗯，
1: 哪儿是最好啊？
0: 那肯定是西藏的好，
1: 嗯，
0: 是吧？
1: 对，没错啊，西藏为主产区。
0: 嗯
1: 啊，但是它分几个等级，核心顶级产区，
0: 嗯，
1: 是哪儿呢？是西藏的那曲地区。那曲下面有几个县啊？有比如县、巴青县、索县，包括聂荣县等等，这几个地区。啊，作为冬虫夏草，这属于叫什么？叫顶级的核心产区
0: 啊，因为这几个地方海拔高，
1: 哎，而且是顶级虫草，品质是最好的。
0: 嗯，
1: 哎，因为海拔都在4500到5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啊，高寒地区，因为高寒地区什么？它冻土时间长，
0: 嗯，
1: 所以这个虫体它饱满紧实，颜色是棕黄色的，而且草头你看那草头它是偏短的，这样的虫草为啥品质是顶级的？因为它活性成分本身就非常高。
0: 嗯。
1: 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个产地是哪儿呢？就是这个青海的玉树地区。
0: 嗯，对，也不错。
1: 哎，比如像杂多县、智多县，包括囊谦县，这些也都是核心产区。这些地区海拔也不低，平均也在4200到4800米左右。也就是这些地区这个出产这个虫草，要对比那曲地区的来说呢，你要看颜色呀，能稍微略浅一点儿。但是从品质上来讲呢，也是仅次于那曲地区虫草了，这都算是顶级产区、顶级品质了。
0: 嗯，
1: 同时呢，你看还有哪儿呢？这个西藏这个昌都地区、青海的果洛地区，包括西藏拉萨，这些地区也是有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区的，品质相对来说也不错。但是呢，它属于第二梯队了。
0: 嗯。
1: 那肯定不能和这个那曲地区啊，这个顶级产区相比，相比它来说。品质能略差一点，但是也属于优质虫草、优质产区了。那么第三梯队还有，那就相当于叫普通产区，比较普通的了。你比方说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这地方一般海拔在3500米以上了，那个地方出产这个虫草啊，这个虫体发现就比较偏细小，而且草头显得更长了，品质相对来说是一般。还有哪儿呢？还有甘肃这个甘南的玛曲、鹿曲，以及呢夏河一带，这带海拔在3000米左右，当地这个虫草呢就更加瘦小偏小了，而且品质更是一般了。
0: 嗯
1: 啊，云南还有这个云南也有，你看云南这个迪庆香格里拉地区，还有这个德钦地区，这些地区产这个虫草，这个籽座是非常长的，整体品质 那都是很一般很一般的。
0: 嗯，哎，我还真就以前没太注意这么多地区哈，这都生长的。哎，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售卖，他说他都是纳曲的虫草啊。
1: 因为都知道啊，纳曲虫草那是顶级优质产区啊，顶级品质啊。
0: 嗯，
1: 所以说我都说纳曲的虫草，那虫草他说卖价价格就好卖呀、啊，它价格不就高吗？他们能卖好价钱吗？但是我不敢保证啊，他们所说的纳曲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咱没看见，我不敢保证。
0: 那倒也是哈，那这个楚老师，咱们就说，最好的，
1: 嗯
0: 啊，大家肯定用是要用品质好的，
1: 那就纳曲的呗。
0: 咱就说这个纳曲虫草吧、
1: 嗯，
0: 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不是纳曲虫草？因为我不能听那个销售人员他自己随便说，是不是？他说是纳曲就是纳曲的吗？那这么贵的东西买错了是吧？
1: 嗯，实际上是可以分辨的啊。因为纳曲地区这虫草总体来说啊，比方说从外观、外形、气味、口感、干湿重量，包括产地纹路上，这几个方面都能进行辨别。
0: 嗯，
1: 你比方说从外形上来看，我们第一眼看到虫草的时候，你第一反应什么？首先你要注意观察虫草整体这个颜色、这个色泽。
0: 嗯，
1: 纳曲地区虫草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呈金黄色，而且偏带点棕黄色，就金黄和棕黄色。啊，是这样的一个色泽，而且这颜色是温润自然，绝对不是那种乌黑和暗黄，绝对不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再看这个虫草的这个大小、长度。这个纳曲地区流传这样一句话叫什么呢？伸足长指两根为科。怎么讲呢？就是品质上乘啊，这个纳曲的虫草整体长度应该达到多少？达到成年人最长的这根手指。哪个手指最长啊？
0: 中指。
1: 中指嘛。
0: 嗯。
1: 就相当于好的虫草要达到什么中指的长度，一般都在8到9厘米左右，两根虫草放在一起的重量就相当于能达到1克的重量。
0: 啊，这要提到这个我还真是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天猫小叔他一直不就是做这个纳曲的这个虫草嘛，他在那边有产业嘛，
1: 嗯嗯，
0: 啊，包括伟宁决定用纳曲虫草做生物提纯的时候，他们就总跟我说这个事儿，说两根纳曲虫草能换1克黄金，哎，就是说它个头大，品质好，价格高。
1: 对，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再就是纳曲地区虫草呢，这个虫身与草头啊，它不是一虫一草结合的嘛，
0: 嗯，
1: 虫的身体和草头的比例是有讲究的
0: 啊，这个有比例，
1: 哎，有比例的。草头这个长度，就草冠，就整个草冠的长度，它不能超过整根虫草的一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如果说能达到它1/3的比例，这是最好的，这是品质最佳的，
0: 嗯、
1: 也是纳曲地区虫草的一个品相特性。
0: 草头要短，
1: 哎，要短，
0: 嗯，
1: 啊，它不会很长。再就是什么呢？我们把这虫草你拿到手里以后啊，你会感觉到整个这个虫体粗细是非常均匀的，而且圆润饱满，它不会出现这种细瘦和干瘪的情况。啊，然后从上到下你开始细致观察，会发现呢，这个虫草这个草头啊，就这草冠啊，粗细也是非常适中的。从这个虫头顶慢慢的、逐渐逐渐，一直到草尖、草冠末端，是慢慢逐渐逐渐变细。颜色是啥呢？是从浅黄逐渐过渡到深褐色。如果你发现这虫草啊，这个草冠这个草头要发白，或者是有细小的这种小结块在那儿了。通常呢，这是啥？都是通过这种人工硫磺熏制过的
0: 啊，这个熏了，
1: 哎，
0: 嗯、
1: 就为了冒充虫草的纳曲虫草、
0: 嗯，让它颜色，
1: 哎，颜色接近嘛，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虫草这个身体这个头部，这个虫的头部啊，你能看到呢，有一对是棕褐色这个眼睛，就虫的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这个颜色也是有区别的，只有纳曲地区这个眼睛是棕褐色的。而且呢，虫身上有多少呢？查它的脚有8对儿，啊，就足是8对儿，而且中间这4对儿是格外向外突出，非常明显的。你就用手轻轻的触摸呀，明显能摸到有这种什么凹凸的这种感觉，有触感，明显非常明显的。这些呢，都是从外观细节来辨别纳曲虫草的一些细节，是能可以辨别到的。
0: 嗯，那除了从这个外观上我们能辨别之外，那我们从气味上呢，还有这个我们吃的这个口感上，它是怎么区别？它是不是一个正宗的一个西藏纳曲的这个虫草呢？
1: 正宗纳曲虫草啊，你拿起来放到鼻子边啊，你能闻到一股什么味儿呢？是一种淡淡的，有股酥油菌菇的清香味儿。
0: 嗯
1: 啊，你在藏区长大，你知道啊，这种酥油菌菇的味儿，
0: 嗯，
1: 还夹杂着一点什么，就野生菌类啊。我们比方说，野生蘑菇啊，野生木耳啊，大家有什么味道应该是有知道的，有点野生菌类这种微腥的味道，但是这个腥呢，还带有这种香气，就腥中带着一种清香味儿。
0: 嗯，
1: 这清香味儿柔和绵长啊，它不冲鼻子。然后你抓几根你放到手心儿，你捂它个半分钟，你会发现呢，这香味会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纳曲这个虫草菌丝体天然挥发这种活性物质，它是独有的气味。然后你要把这纳曲虫草啊，你取一小段你放到嘴里，你咀嚼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它这个肉质啊是非常紧实的，不松散，就有点这个像吃各种菌类的，哎，这非常什么紧实，还带点这个韧性的感觉，
0: 嗯，
1: 就是老百姓啊，它有嚼头
0: 啊，有嚼劲儿，
1: 哎，
0: 筋道是吧？
1: 对对。而市面上你看其他地区的品质不好的，哎，或者经过一些特殊的这个人为干预啊，就以次充好的，你单从色泽上，包括个头上，与纳曲虫草，它通过人为加工以后，可能你看不出其实区别了，但是你闻着，它肯定闻不出这种菌菇的清香味儿，也没有这种特殊的这种辛香味儿。它只有这种淡淡的甘草味了，
0: 啊，就是说，放嘴里嚼，它感觉不到是虫草本身特有的那种独有的清香味儿，对吧？
1: 哎，对喽。
0: 嗯，那楚老师，您刚才说哈，还要观察这个虫草的纹路，那这个里边的学问又有哪些呢？
1: 纹路是啥呀？就是这个虫草这虫体本身呢，它不有一圈一圈这个环纹吗？
0: 对呀，那个纹儿，
1: 那个纹儿嘛。
0: 嗯，
1: 正宗纳曲这个虫草啊，它由于独特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呢，它造就出西藏纳曲这虫草的纹路是啥样的？叫三窄一宽的特点。
0: 嗯，
1: 就顺着这个虫体啊，虫身你依次排开顺序，从整个头部一直到尾部有20多条环状的纹路。哎，这里面就有规则了。什么规则？每三条细窄的纹路就会搭配一条宽深的纹路，
0: 哦，
1: 四圈为一组整齐的循环，这个是非常规律的。靠近头部，你看这个整个这个草冠和虫体头部衔接的位置，这个纹路会更加的细密和紧凑，就越往虫尾，这个纹路间距会微微的逐渐放宽，而且纹路呢凹陷是非常清晰的，你用指尖顺着虫草的身体你轻轻摸上去啊，明显能摸到这一圈一圈凸凹起伏，这种手感是能摸得出来的
0: 啊，能摸得出来。
1: 哎，这单从纹路来讲啊，这个已经更是成为纳曲虫草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了啊。你像什么青海、四川其他地区的虫草，大多这个纹路是啥样？是全一种细密的窄纹，而且非常密，一圈一圈挨着一圈连接的排布在一起的，而且整体纹路全是偏细偏浅的，还有的是什么纹路本身就很少，达不到20几环的纹路，
0: 嗯，
1: 相互之间的间隔也是不均匀的，宽窄不一啊，它没有像这个纳曲地区是什么三窄一宽这么规律，
0: 没有这个规律，
1: 哎，所以大家要把这一点掌握好，也很好能区分啊，你买这个虫草是不是纳曲地区的冬虫夏草了。
0: 嗯，楚老师真是啊，越来越佩服您了。我真没想到您对这个冬虫夏草这方面研究的如此的透彻，而且非常细腻啊，真的是无比的佩服啊。哎呀，好像没有能难得住您的问题啊。
1: 哎，这个过奖了啊。为啥？毕竟这个冬虫夏草它也属于一味名贵的中药材嘛。
0: 嗯，
1: 对呀，我搞中医学这么多年了，同样对于各种中药材特性啊、形态结构啊、产地道地啊，都是要了解掌握的嘛。所以说这也不足为奇。
0: 您太谦虚了啊，您的能力水平在这摆着呢。那楚老师，据我了解哈，市面上还有一种叫北虫草啊，这个北虫草它和冬虫夏草它是一回事儿吗？
1: 嗯，这个不是一回事了啊。这个北虫草实际上是啥呢？它叫蛹虫草。
0: 嗯，
1: 蛹上就是蚕蛹那个蛹啊。
0: 嗯
1: 啊，它虽然呢也就叫虫草，但性质完全不一样，功能作用都不一样。因为这个冬虫夏草的菌种是什么？是冬虫夏草菌，它只寄生在哪儿？在青藏高原独有的一种特殊的叫蝙蝠蛾幼虫身上，这是它的寄主。
0: 嗯，
1: 冬虫夏草菌这种菌丝菌种，它钻进活体的这种幼虫当中，它来吸收幼虫的养分，然后等到开春冰雪消融以后，

0: 然后从幼虫的头顶开始长出草头草冠，然后形成什么一个完整的这种一虫一草虫草结合天然复合体，这叫冬虫夏草。它经历整个冬春夏一年四季，整个的生长过去很长，而且必须是在高海拔野外自然生长，产量有限，自然价格肯定高，从价格上都很明显。但蛹虫草不一样，它的菌种是什么呢？是叫蛹虫草的一个菌种，
1: 菌就不一
0: 菌就不一样了。
1: 样，
0: 它和冬虫夏草菌这个菌种啊，它不一样。而且市面上啊，就是批量售卖的蛹虫草，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为啥呢？它没有虫这个虫体，它没有虫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直接用什么大米、小麦啊调配成营养液做一个培养基，然后在恒温的这种温室当中，或者是盆栽，或者是大棚当中，它是广泛的种植和培育的。你就看吧，少数能带蛹底底座的蛹虫草都很少，底部也只是一小块干碎的、破碎的这个蚕蛹的蛹壳，它不存在我刚才讲到什么这个纹路没有啊，包括虫体它都没有，它都没有足啊，你都看不到这个八对足没有，你就大眼一看，你看这蛹虫草是啥？你看着全是一根一根的，长短几乎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个金黄色的草杆儿。
1: 只能看出来它是一个草杆
0: 它没
1: 儿，
0: 有虫，
1: 它没有虫。
0: 哎，它就是个草杆儿啊，它没有虫体的部分，所以说从外形上就很好区分这蛹虫草和冬虫夏草区别。而且利用这种大棚培育的这种蛹虫草呢，它最大特点啥？它不受季节控制，不受地理环境限制，两三个月就能够出产一大批，一年四季可以无限的量产，而且种植培育成本极低，所以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蛹虫草，它价格就特别低。所以我就经常讲，我说凡事有利有弊嘛，价格低是好事。那同样，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我们用虫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1: 那当然是利用虫草当中的这个天然成分呐，各种的活性物质保护着我们的身体啊，对抗各种顽固的这些疾病嘛。
0: 哎，对吧？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你这种大棚里靠这个大米、小麦为营养根基，短时间内培养出这种蛹虫草，你说和生长在高海拔天然环境当中，生长周期都需要几年时间成熟的冬虫夏草相比，那所含的人体需要的各种活性物质，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活性是什么？活性是生命力。要不然你想想，冬虫夏草它不可能在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那为什么冬虫夏草体内的物质活性高，靠的就是什么？就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吸收的是什么？是上亿年来地下几千层死去的这种腐殖，源源不断的为藏虫草提供了营养物质啊。用的是被称作为水中钻石，叫天然冰川的水来滋养灌溉啊。而且高海拔昼夜温差极大，而且雪域高原高海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说冬虫夏草在那种环境下，可以说吸收的是真正天地日月的精华。这种天然环境造就出的冬虫夏草，它体内的各种物质都有极高的活性。而事情就这样，事实也通过这些年来早都已经检测发现了，冬虫夏草体内含有大量的什么虫草酸呐、腺苷呐、麦角甾醇呐、虫草多糖啊、虫草素啊，以及18种人体必须的且无法合成的氨基酸，45大类营养物质全都集合于一身了。包括还有多种这种独有的青藏高原稀有的很多微量元素，所以这么多活性物质，所以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药用价值也是极大的，所以这价格它当然就不便宜。那你反过来说，你看这个蛹虫草呢，它归属于啥？实际上它归属于食用菌的范畴。啥叫食用菌呢？它就属于食材，它不属于中药材，所以说它只是含有很少量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微量元素而已，营养成分是非常单一的。所以说，对于疾病的干预作用呢，更是微乎其微了啊！虽然说你看它也叫虫草，但它不是冬虫夏草，它是蛹虫草。无论是从外观、外形，还是成分、功能、作用、好处，是完全是不同，天壤之别。为啥我说价格就好对比了？蛹虫草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就鲜的一斤才几十块钱啊！哎，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而已。
1: 是这样啊，那也非常感谢楚老师带给我们的知识分享哈。大家平时有吃冬虫夏草的这些我们的家人们，这回我们在购买选择上长了很多鉴别的知识了哈。我们既然是花了好价钱，我们就要买到好品质，要吃出好的作用。 啊，购买的时候我们说你不会甄别，不会鉴别的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

0: 辅导中心的电话，可以进行咨询来获得帮助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啊就要结束了，是吧？那时间的关系呢，对，今天我们就不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了哈。
1: 这一说又说多了，
0: 有问题需要解答的，需要帮助的，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随时的来进行咨询，获得帮助。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精彩分享啊。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
1: 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3: 城市脉搏，

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已经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啊？这个所谓的路上，不是说回家的路上啊，就是出去玩的路上。应该没有这么早出去玩的吧？但是目前我看我们的这个路面的通行状态来看啊，确实这些应该都是出去玩的，都动起来了啊！你们怎么，明天不上班吗？啊，我们这儿是依然就是正常值班的啊，然后明天还是有录播节目的啊，我们这国庆的7天假期都有节目。啊，对，我们节目都照常啊，但部分小伙伴可能听到的会是录播或者是打歌。我们这一周安排的，就是国庆假期的这一周啊，安排的就都是跟大家出去玩的城市有关。哇，那怎么说的，可相当的盲盒，就是可能一不小心就听到了你的自己的城市。然后如果你觉得安排的歌单你还挺满意的话，你也可以打个包或者是选个回听，在云听 APP 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或者直接搜索月夜月动听也是可以的啊。月是音乐的月，月夜月动听，说的不会话了啊。但是呢，可能也有一部分朋友不会出去，因为南方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雨水的情况啊。就我看了一下，我可能也出不了门，而且我们这儿雨还可能会下得挺大的啊。假期期间，南方的降温是比较明显的，江南多地会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同时，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啊，南方大范围的降雨就来了，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所以，如果你有准备要去南方，从北方来的朋友啊玩的话，你先看一下天气情况啊，然后再要不要选择退票健身，就在家里玩吧啊。比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全国。那今天降温的波及会有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到东北多地啊，秋意比较明显。特别是明后两天降温会持续往南边走，明天河南的南部、湖北、湖南等地会出现4到10度的降温。我看了一下，我们这儿就大概是10度以内的天气的温度情况了，最高不超过26度，好像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啊。然后像后天的话，江南多地的温度也会下降2到6度。那明天早上，像北方的寒意感也会比较重了，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也会创新低。那东北、华北的北部以及西北地区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只有个位数了啊。那明天白天，黄淮到江南这一带最高气温也会集中创新低，像郑州、合肥、武汉都会跌到20度以下。

0: 内容去找对位置啊。吉吉，这是我拍的我们家门口的网红打卡点。你们家不是住故宫吗？这看起来是一个小别院啊，还不错呢啊。这个彩带飘的挺漂亮的啊，你还配上这么动听的音乐啊，特别棒啊。
1: 今天是本月最后一天，5月30号，
0: 对，
1: 星期三，农历8月20，小赖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厂，
0: 哎，晚上好。
2: Well, 那个晚上好了，五河北山镇大厂，夜东听夜听夜，年轻开开的是忘盖杯哟。
0: 你居然还特别温馨的提醒大家盖杯，你不应该提醒大家去邯郸玩吗？Tequila。打我这几天住校，晚上都冻醒了，这么夸张啊？那你这次回家了带点大被子回去啊？我们这儿叫大被子，就是那种比较厚的被子啊。刚玩回来，你去哪里了？我记得你昨天还是前天说来着，说你放假了来着啊，然后去看了一场电影啊。什么电影？推荐一下，不好看就不去看了啊。周末曲库池子里面的曲子在平时播了。哎，对，你也是个大聪明啊。对，我们其实周六日会精选一些我们之前放过的一些电影舞曲啊。我有点像我们学校的副校长，真的，我今天这个打扮特别局里局气的，是不是？我们今天有直播啊，所以就穿了一个我们的台服。哎，不过说到这个台服，之前有朋友问来着，说我们这个台服发不发，对不对？我们那个在高速上开了一家总台的文创店啊，如果你们到湖南玩啊，特别是去到长沙西服务区的话，可以去我们的文创店里面买。讲真，会比我们自己穿的选择多多了，好像有3个色儿，像我们就只发了1个色儿啊，就现在穿的这个就只发了1件。你们可以自己去，就好像好像不同的件数，就你可以给全家来一套的话，它还不同件数有不同的折扣啊，就是买的越多折扣越多。在湖南玩的朋友啊，如果你们已经选择了来这儿啊，要即使下雨没有关系的话，去服务区玩也挺好玩。服务区真的现在业态可多了，就是一大型商场啊，然后各种玩的、吃的、喝的都有，你玩一天都行。特别是现在，就是因为高速上确实还没到就免费通行的时段嘛，到晚上的12点开始，到7号的晚上12点，就是国庆期间的1号到7号。全国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都是免费通行的啊，所以没有到点儿的朋友你也不用着急，就去服务区玩玩一晚上，然后玩到7号再走都行啊。我看到点唱的朋友了，记得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就随机播放了，好不好？今天出的题歌颂者，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每位朋友都会听过的歌，即使没有听过，你多少也会唱两句，听起来有点矛盾啊。但是我就像我就肯定了，你一定会听过这首歌，而且每到这个时节，大部分朋友都会在各个平台都会听到的歌，来。

0: 来，以下的歌词如果你有听过的话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然后记得累计三次了的话告诉我，发送小乐两个字可以获得10枚月夜冰箱贴。来听词儿。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是不是都听过啊？但是这歌能容易弄混名字，因为很多这类的曲目比较多啊，所以你想好可以告诉我啊。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来，开启第一首。

在高速上有副驾驶正在听节目的话，记得告诉我你在哪里听，然后你那段通行怎么样，如果有通行压力或者是走不动的情况，你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让大家及时绕行一下。

0: 哎，哎，这歌还是容易唱破音的啊。是非题，男生版就要比女生版要高多了啊。出题的歌曲我昨天听过，是吗？你昨天在我们这儿听的吗？我们这儿其他节目播出的吧？没有印象啊。Mr. 早 YC 小可以啊，这段就先不出了好吧，啊，我们到半点回来之后啊，啊，新乐也回答出来了，超简单的啊，啊，本地台，啊，看了一下，下面的一周的天气，一直到五号啊，南方大部分都会出现温度下跌的情况，比如说杭州、长沙、南昌、重庆、贵阳、昆明等地的最高温度都会降到20度左右，最低的温度会大面积的刷新最低，比如说像武汉、南京，在6号最低温度会只有10到11度，然后随着这个气温的波动下滑。秋天也会继续往南推进啊，所以江南大部分地区在国庆假期期间就会正式进入到秋天了。哎，你看我这个掐指一算还掐真对啊，活了几十年了，也就对气象有一些些了解啊。对，因为我们这儿差不多每年都是国庆后开始变得凉快，有秋天的那种感觉啊。但今年稍稍会比往年会更加凉快一点，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的热的状态了啊。所以这个国庆要出去玩的朋友，特别是往南方走的一些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雨水天气的情况啊。真的不开玩笑的说，就是如果你们有遇到一些这个下雨啊，特别是能见度特别低的情况，可以去服务区玩一玩。服务区真的跟你们以前就是去过或者你们的印象刻板印象里面的服务区真的不太一样了。以前真的这个服务区就是加油啊、上厕所、打热水的，是不是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之前就是感受是这样。然后现在的服务区的整体的业态来说，就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甚至有一些服务区里面都有游乐场啊，就是儿童玩的呀，还有包括有动物园儿。就很奇妙，所以你们这次在国庆假期这个游览大好河山的时候，别忘了多拍些照，就你们假期回来之后给我po一下，你分享一下你们出去玩的一些动态，好吧？反正我肯定不会出去玩的，因为我们这儿哪哪都是雨啊，就没法去了，所以你们给我分享一下，云分享一下你们的幸福感，好吧？来下一首继续。
1: 月夜点唱机。

欢迎来沪宁高速的服务区旅游。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可以分享一下啊？杭州太子坚最近人特别多。

明天杭州差不多要低六度了，今天已经穿上外套了。原本我今天出门也要穿外套的，但在室内比较多，就没有穿外套。

0: 北方的服务区大多是大平层，哎，这听起来好豪啊，就一层，不像南方好几层。哎，对啊，南方真是那个服务区，就是我见的多的大概有四层高啊。那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怎么样的，大平层其实也挺好玩啊。点唱还有一些席位啊，赶紧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要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待会儿继续回来。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5: 宝宝睡觉了。
1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几位小伙伴纠结了很久啊，说前面那个邓紫棋的歌什么歌，不是邓紫棋，确实跟邓紫棋声音特别像，对不对？就我现在都有一点就是开始自我怀疑，他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了。原本我特别笃定的他就是一个真人，对很多朋友说特别像，不是邓紫棋的话就是假人。这歌当时挺火的呀，你们都一个听过吧，就是善宇有很多的一些歌，就那个风格都跟邓紫棋特别相似，你可以去找找看，这是他比较有名的歌，这应该是一个同学点的，因为这个好像跟学生时代的那个状态读书啊什么的有点像，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亮啊。还有常州的方茂山恐龙主题服务区，你看哇，哎，但是好像确实江苏那边有好几个那种恐龙的主题乐园，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很多小伙伴拍过那种短视频，里面就都是真人穿的那恐龙的衣服，蛮真的那种，挺吓人的。在我看过之前有一个恐龙把一个人吞到他肚子里去的那个，给那小朋友吓得不行啊，直吓哭了是吧，然后再又吐出来了那个孩子。嘉兴服务区也有一个商场的模式对吧，卖衣服卖车啥都有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记得还有我们这儿有一个高速上也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啊，专卖品牌的那种奢侈品的那种，也挺那啥的啊。吉吉，你我这让你们猜歌呢，你就给我猜图片啊，说这是啥，这个应该是粉笔。就长得这个状态有点像粉笔啊，不会又是你手工打造的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吧？放假了可以进山了，希望有个惊喜。好天气，好天气，那得看看天气预报啊，参考一下吧，好吧？Tomorrow 说发晚了，特别简单，也没有发晚，我们这只要你对了就行，就计分，好不好？那我们再把题儿出一下啊。只要对了就行啊，累计一下。然后，如果你已经有三次了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字。到哪儿来了啊？在这儿啊。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好，如果你听过这首歌，或者你现在脑子里立马就有这个旋律了，可以告诉我歌名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开启下一首点唱。

这都能听出来是汪苏泷翻唱的。本来放假的，临时安排了一趟出远差，哎呀，还真是远啊，到清远了。那你这7天都在清远玩啊？啊，不是工作啊。

我就知道会有一些朋友搞混了，这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是点唱的小二版的啊，歌唱祖国，我刚刚出的题也带祖国两个字，但不是歌唱啊。那你待会儿听正解看看好吧。啊，柠檬你记住了是吧？已经有两次了啊，那太棒了。那再积一次那得到国庆之后了。你记得来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啊，不然我这儿忘了的话，对吧？没证据对啊，你自个儿记一下好吧。哎，确实你看还是有蛮多朋友不出去玩的啊，种种原因吧。正初也是说我们这儿下雨不出去玩，你在哪儿下雨不能出去玩啊？不过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们真的下雨没法出远门，但正好你们又有置业需求，告你们一好消息。国庆确实就在家里玩的话，去看看房子吧。买一个小一点的户型，哎，可以，有优惠啊，据说还能优惠好几万呢。这是从明天正式开启的降低居民购房成本的实施贷款贴息政策。哎，就从明天开始发放这个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购房实施贴息，来降低购房成本啊。那所以如果正好有换房子需求刚需的朋友，那这一次贴息政策聚焦的是首套刚需啊，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那单户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购房的价格不超过150万，所以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达到100万元。财政部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按照目前的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那贴息的期限最长可以达5年。如果来预算的话，对于一笔长期的100万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到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不错吧？啊。那这期间符合条件的各位小伙伴可以享受财政的贴息支持啊，执行中资资金的总规模不是上限，预算可以做一些充分的安排。明天去看房子吧。不能出去玩嘛，总要消费一点吧，拉动消费嘛，是吧？啊，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看看你能不能是答对的这个谜语啊。我们听最经典的版本，也是首唱版本，虽然后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翻唱的版本，但这首才是正式发行的首唱，这是李谷一老师《我和我的祖国》，这是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根据秦永成的手稿，这首歌最早的完成时间是在1983年11月10号，后来在1984年发表在音乐生活里。

词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诉说了我和祖国的一些息息相连、一刻不能分离的心情，把我和祖国比喻成孩子和母亲，然后又把祖国和我比喻成了大海和浪花，就两个比较具象又生动的比喻啊，比较准确又动情的演唱。

0: 关于歌词的创作的地点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在张家界，一个说是在广西。然后拿到这个曲谱半年之后，张礼仪在出差的早晨起床之后，他推开窗看到了絮缓缓升起，然后不远处又有稻田的金黄袅袅炊烟，所以这个灵感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啊！所以差不多20分钟就完成了词的部分。然后在选李谷一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当时李谷一老师还把词儿改了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刚刚这个版本之后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张黎最早的词儿写的是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然后李谷一老师说怕别人听不清听不懂不那么直接啊，就改成了你用你那母亲的温情和我诉说。哎，你看看这两词儿一调整，这个张黎老师就不开心了，我这词儿写的跟诗一般，就叫诗的语言。两人还交锋了好久，然后这歌词出版的时候啊，确实还是用的脉搏，但李谷一老师刚刚的这一版你听到的是温情。如果你没有听出来你可以再听一遍啊，那里面就写的就唱的就是真的是温情，我自己也认真听了一下啊，然后后来很多的一些翻唱版就唱回了脉搏这个词儿啊。好了，恭喜一下刚刚回答我和我的祖国的朋友，你们自己累计一下你们的三次看有没有了啊。下一周点唱继续。
1: 月夜点唱机。

0: 27号的时候在北京鸟巢唱的。
1: 哦，你是说那个周深是吧？我最近总刷到他，是不是因为共同朋友的原因？你最近一直在刷是吧？

0: 器不行。
1: 是什么？我们视频端卡吗？张学友的歌本次听到第三次了，是吗？
2: 我要我要为
1: 我没太多印象啊。今天才周三哎，每天都有张学友的歌吗？
2: 3、2、1，
1: 情书。放假旅游总得消费，可不是就这么理儿吗？你放假了，你好不容易在之前天天上班，天天挣钱是为了什么？为的不就是让自己舒服一点吗？舒服点你得消费呀，你挣了钱就是得花的嘛，啊。

0: 我要我要为你的点唱曲目、
1: 啊、这是听伴曲的，
0: 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如愿。这首还要特意挑一个不一样的版本，那得亏我这儿还真有好几个不一样的版本啊。下一首，王菲也听了三次。你说你在你们那儿其他的频率听到的是吧？那我们节目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么频繁啊，有这么频繁，我应该。

0: 小乐叔叔，
1: 嗨，
0: 放好，山东德州打卡。
1: 哎呦，
0: 小乐叔叔，我祝你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宝贝，我这才刚刚看到你的消息啊。

0: 切割，三二一，
1: 极限切割啊！21:58，到点了，最后一首歌，切不了了啊！真棒啊！你们都想把自己的歌听到了啊！最后一首了。哦，我究竟犯了什么？

0: 的生活，
1: 家的温暖也赶上趟最后来出现了啊！我到底记了什么，提前祝你和广大的听友节日快乐，那我用你的祝福再传递给大家啊！国庆快乐，我们国庆假期有节目，但是是录播啊，7天都有，跟你说晚安了，假期快乐，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0: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大广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固安站以及霸州西站、固安温泉园站以及白洋淀站、高阳站、大明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急刹，像我们大车它刹。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今天呢，请贺叔来啊，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全国大范围的出现了这种降温寒潮的天气。
6: 对，
5: 那其实一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有几个特点，首当其冲的就是像心脑血管的门诊，
6: 对，
5: 访问量就会激增。
6: 没错。
5: 所以呢，咱们出现这种天气了，所以今天也想请，贺叔来跟我们说说啊，天气要变了，要变冷了，尤其是骤冷，我们是不是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前的能做做准备？
6: 一到天冷，输液门诊就火。
5: 哎，是通血管。
6: 好多老头老太太通血管去了。
5: 这个是很多老人认为他可以做的提前预防工作。
6: 哎，提前预防，有的呢是头晕，去做；有的呢头没晕也去做了。这个做法有没有道理呢？有的是真的有问题，比如说血管里头原来有东西
5: 啊，
6: 有了东西之后呢，这么一寒冷，寒冷的时候是我们的心脑血管，比如说心脏里的心梗、心绞痛的高发时期。比如说我爸爸以前没感觉，25年冬天是变冷的时候，他就有过几次怎么样呢？心慌，有过几次心慌。当然后来一查，26年年初一查，发现心脏里头真有毒塞了，重度毒塞了。那为什么重度堵塞到了天一冷的时候它就会有感觉呢？
5: 表现出来。
6: 哎，因为寒冷一方面它刺激交感神经啊，交感神经一兴奋了之后血管收缩呢，它的血管已经堵了70%到99%重度堵塞，一刺激交感神经一兴奋，呵，剩的缝不够了，所以它感觉心慌是对的。坐在那儿稳当一会儿呢，血管一张开10-20分钟之后心不慌了。你看对于这种人来讲，那么适当扩个血管是有用的。但是我要说但是啊，是因为血管一收缩你就头晕缺血，但是正常人可不会啊。
5: 你还是背后有原因，
6: 是不是你的血管里有别的原因？我说的这听懂没有？有的那个叔叔阿姨一到这个季节不输液我就会晕，输了扩了血管我就会不晕，是不是你那个心脏的血管里头冠状动脉中心化呀？是不是你脑血管里头有斑块啊？而且不管是脑子里头的斑块还是心脏里头的斑块，如果你不干预的话会继续长，可能有一天在你啪一下子彻底晕倒了，到医院一查，哦，这个的血管已经堵了50%了70%了。那时候再采取措施就晚了。所以听懂没有？如果你真的是一到冷就开始犯头晕的话，除了扩血管之外，系统的查一下。但是更多输液的老年人呢，他没有个头晕的情况，他就是跟着人家起哄。别瞎闹！如果你没有这个堵塞的情况下，你随便扩血管，你的血管风险其实也挺大。 你比如说扩开血管了，里头渗透压改变了、或者你的血管局部有些薄弱点，这一扩的话变得更薄弱了、之后出现了一个血压变化，甚至出血的变化都是可能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你光知道寒冷、交感神经兴奋一。

0: 收缩，血不通了，你犯迷糊，你没想到另外一种风险，这个风险其实比缺血的风险更大。斑块长在哪儿？
1: 也是血管吧，
0: 长在血管里，对吧？如果血管一收缩一挤压，有没有可能把斑块给你挤碎了
1: 啊？这东西还会碎掉啊？
0: 是的，
1: 它不是也是一个比较相对固态的东西吗？
0: 大家认为这斑块什么状态的？有人说我知道，动脉粥样硬化，黏黏糊糊像粥一样，
1: 比较稠那种。
0: 不是的，它本身呢是由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一些糖类的聚合物，还有一些呢我们叫泡沫细胞，就是因为它当初有过一些干扰嘛，有油啊沉积在这儿，外来物沉积在这儿，于是吞噬细胞来了，我们叫巨噬细胞。把它吞掉，吞完之后自己死了，内部的结构松了，显微镜下一看像泡沫一样。也就是说这里头的这块东西它的构成成分很复杂，不是均质的。像2008年我们救灾的时候在山区里头，说四川那地方为什么灾害多，地震是一方面，它那个山体结构就非常不稳定，骨里头掺着石头，石头呢还不是整块的。我们曾经有一次眼看着从那山体掉了一大块石头，得有多大呢？得有小汽车那么大，我们底下都很紧张啊，但是它翻滚一下就碎一下，翻滚一下碎一下，还最后没等到这个山脚呢碎没了，
1: 不致密哈，
0: 非常松散，这种就很可怕，当你的斑块也是这种松散的状态的时候，外界一冷，血管一收缩一挤压，有可能就挤掉一块下来。
1: 哎，可是如果它掉下来了，这个感觉上不是好事吗？就是至少比堵在这道上要强啊，那就随着就走掉了不就行了吗？
0: 随着走完去哪儿？
1: 被循环就不知道带去哪里。
0: 一般是在动脉里头有这样斑块，动脉往前走是什么？小动脉，
1: 小，
0: 再小呢就变成毛细血管了，只有毛细血管交换完之后再重新冲出去，再汇成小静脉大静脉回心，是路是越走越窄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斑块一旦脱落往前走走走就堵住了，那个毛细血管那个通道一个白细胞正好通过，俩都有可能堵
1: 啊，这么小啊，
0: 我们在那个
1: 细胞级的，
0: 对，我们在显微镜下能看到白细胞一个个红色的像那个盘子一样，从这过
1: 小圆饼，
0: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俩啪堵住了，但是没关系，它有机制，俩一堵住了还能撤回来，还调个顺序重新往前走，
1: 重新排个队，
0: 哎，那毛细血管基本就能通过单个的那个红细胞的，但是你这斑块跟它比那可是庞然大物啊，啪堵上了，堵上之后呢，如果是堵在脑子里头，这小块堵了如果没有及时的疏通开怎么样，一小块快死。体检的时候你的报告上说颅脑的腔隙性梗塞，就这么来的，腔隙就这局部死了一小点儿，坏死了，从片子看就像虫子咬过之后的虫食样的改变，这样就是我们的腔隙性梗塞，一个没事，俩没事，多了呢，这人越来越傻，会越来不协调，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寒冷有关的血管的改变。那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天冷了就犯迷糊，除了去扩血管之外，一定要查血液里头有没有什么斑块，有的话有的该做支架把它撑起来，有的呢医生会给你用些药让这个东西尽可能变得黏黏糊糊，变得更稳定一些，避免破碎第二我是戴帽子，减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收缩呀，
1: 对，
0: 还有第三早上起来别太急着起床，先稳了一会儿，慢慢悠悠的身体热起来了再起啊。
1: 对，
0: 还有第四呢，尤其伴有颈椎不好的人也怕血管有问题呢，可以按摩我们的大椎穴
1: 啊，就是后脖梗，
0: 脖子突出低头之后最突出那个骨头，它下方有凹陷啊，按摩3到4次，每次呢3到5分钟，按的就有点什么，有点酸胀的感觉，
1: 微微的酸胀，
0: 微微的酸胀，帮助你呢放松脑血管，中医讲呢叫鼓舞阳气通络驱寒的
1: 对，它就是在督脉上，
0: 对，
1: 督脉上面，
0: 它在让你整个的阳气往上走。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天气冷的时候，尤其是出现冰雪天气的时候，容易出现冻伤和摔伤。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怎么处理？
0: 作为一个东北人，说每年

0: 腱、韧带都从这么小的位置过，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位置发生骨折了，你不知道，有可能会有断骨的骨茬切换神经血管，这个时候有一个安全的保护位，手像敬礼一样的是直的，这样是不行，这个
1: 情况这样不行，
0: 不是最放松的，变成什么呢？先手指头弯一点，之后呢，把你的手掌向上抬一点，不用完全的立起来啊，不用完全的把手掌完全立。微微的抬，手指放松，这个就是它的保护位，
1: 有点像是我们在握着鼠标的抬起
0: 来，哎，有点我把鼠标保持姿势，拿起那个角度啊，
1: 大概45度的这个样子，
0: 把它尽可能保护起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书包着垫起来，尽可能呢让它保持这个姿势，之后用绷带缠起来，这种状态往医院送。还有哪个地方呢？如果说不是手拍地，胳膊肘拍上，胳膊肘外侧有个东西叫鹰嘴，这个位置容易摔断，啪一个跟头，胳膊肘一起来，这儿疼得不行。
1: 嗯，
0: 但这个的疼有个啥问题呢？
1: 嗯，
0: 它有点隐蔽性，尤其摔在鹰嘴的后侧那个尖尖儿。
1: 嗯，
0: 如果摔断的时候，有的人还能动。
1: 哦，它不影响活动。
0: 他觉得疼是挺疼的，
1: 嗯，
0: 但他不知道还能动，这其实也是挺危险的。
1: 嗯，
0: 你要不当回事儿，没有及时就医，
1: 嗯，
0: 可能错过了后面最好的一个恢复的时间。说到这个呢，就说到我儿子当年，我临去救灾之前，我儿子从滑梯上被人挤下来了，
1: 啊，
0: 一着地就是这儿着地，
1: 哎，
0: 结果把那鹰嘴摔断了。后来我带他到积水潭去看这个毛病的时候，
1: 嗯，
0: 正在积水潭门口，发现周围的人跑出来了，说地震了。
1: 啊，
0: 那个其实就是四川那次地震，
1: 哦，
0: 在北京有震感，嗯，
1: 北京的反应，
0: 啊，嗯，直到儿子都看完了，
1: 嗯，
0: 家本都打上才听说是四川这次地震。
1: 嗯 嗯
0: 这功能位是啥？就这个位置只要你摆出来，
1: 嗯，
0: 那骨头自然的就没什么伤害，它回去，
1: 哦，
0: 啊，这功能位，这是什么功能位呢？
1: 嗯，
0: 就是手臂伸直了之后，
1: 嗯，向前伸，
0: 完是手往外翻，
1: 90度，
0: 尽可能往外翻，
1: 嗯嗯，
0: 完之后收肘，把肘收到胸前。
1: 啊，就是手掌向上托起，
0: 手掌向上的，啊，这个姿势恰好摔裂那个鹰嘴，
1: 哦，
0: 那块骨头就回去了。这个时候打一个支具，稳稳当当的固定，
1: 嗯。
0: 当时呢，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点啊？因为当时我儿子那个摔开之后，嗯，非儿童骨科，哎呀，小孩这个容易发生，非儿童骨科呢，怎么去拼也拼不上这块骨头，
1: 对不上，哦，
0: 对不上，因为它太小啊，不好用力。
1: 嗯嗯，
0: 后来到人家专业的 X 光片底下看，这块骨头就回去了。
1: 哦，
0: 哎，这头给他打完，那头我就出队。
1: 哦，嗯，
0: 一个多月回来之后，儿子这胳膊都长好了。
1: 啊，
0: 到现在为止一点的错位什么都没有，嗯，这是一个功能位，保护性的功能位。嗯，还有是哪儿呢？肩膀
1: 侧摔的时候，
0: 横着摔。
1: 嗯，
0: 咱们肩膀头摸，这不有尖吗？
1: 嗯，
0: 哎，有个尖尖。
1: 嗯，
0: 有的一冲击，把这个尖尖就摔了，这个也不能乱动。就搬运呢什么的，如果出现了这种那个来回的摩擦呀，容易引起里头的水肿加重，或者切换神经、肌肉等等的，这个也有保护位。大家可以找一块大的布，类似三角巾，就是一块布嘛。
1: 嗯，嗯，
0: 这头兜着肩头，从两边过来，系到对侧的腋下，
1: 哦，斜插过来，
0: 连在这个患侧的胳膊。比如说我右肩，啪摔了一下，就这个姿势。
1: 嗯，
0: 之后拿着一块大一点的布，把我的右肩加上我的右臂加上我的身体，
1: 嗯，
0: 全都包上，在我的左侧腋下过去。
1: 嗯，
0: 明白这意思了？你看这个姿势。
1: 啊，
0: 一包就相当于整体包在一起了，
1: 支撑点相当于是在左边吃劲儿的，
0: 啊，对，最后那个固定在
1: 左侧
0: 腋下这头。
1: 嗯，
0: 这个姿势呢就保证你这个受伤的部位不动。
1: 嗯嗯，
0: 怎么搬运走路什么不会震动，
1: 比较稳定，
0: 这是个保护位。
1: 嗯，
0: 记住了吧，
1: 要绷紧，是不是？
0: 哎，就要兜得紧点。
1: 嗯嗯，
0: 这三角筋，
1: 嗯嗯，
0: 带子一绷过来，
1: 嗯，
0: 兜得紧点，一系上，
1: 嗯，
0: 它只要胳膊不松，
1: 嗯，
0: 这个胳膊肘不能活动，它这种就不会持续损伤。
1: 嗯
0: 保护位啊。
1: 嗯，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啪叽一屁股坐在地上，
1: 哎，尾巴骨
0: 啊，尾巴骨也好，
1: 老百姓说的一道骨。
0: 还有的是什么呢？脊柱压缩性骨折。
1: 哦，
0: 这个麻烦。如果是骶椎、尾椎，
1: 嗯，
0: 就是尾巴骨嘛，摔可能还问题不大。如果是胸腰椎的压缩骨折的话，
1: 嗯，
0: 得错位啊。如果你在搬的过程中不稳定，有可能会切坏你的神经根也好，甚至脊髓，
1: 嗯，
0: 这很危险。我丈母娘摔过两次了，两次压缩骨折。
1: 哦，
0: 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现在有好技术。因为我丈母娘第二次摔，她不紧张了，
1: 嗯，
0: 啊，再打点东西就行了。
1: 哦，
0: 她呢现在有办法。压缩骨折本来像象棋子一样的，
1: 嗯嗯嗯，
0: 但是因为她骨质疏松嘛，
1: 嗯，
0: 嘣，
1: 嗯，
0: 一屁股一坐，上面一压，
1: 嗯，
0: 给压瘪，压成楔形了，斜的。
1: 嗯，
0: 这个到医院有办法，在这里头插进一根针，之后呢，在这个塌方这头呢，往里头打骨水泥。

0: 把它撑起来。
1: 哦，现在有这个东西。
0: 对，骨水泥撑起来，但是搬运要注意，记住什么姿势坐在那儿的，什么姿势搬走，
1: 原封不动，
0: 原封不动，别随便躺着横着翻身，非得躺在车上，
1: 那不容易啊。
0: 原封不动也容易，一方面呢，旁边找个椅子过来，另外呢，两头的人拖着他屁股，让他自己勾着两人的肩膀，
1: 保持坐位，
0: 只要原地拖起来放到椅子上，可以拿绳子在椅子给他固定好，连椅子一块送去，保持这个姿势，后续医生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今天呢，请贺叔来啊，在寒潮到来的这个时刻，请贺叔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提前的去做好了解。上一小节我们说到了摔伤，出现这个冰雪的路面啊，容易摔倒啊。贺叔也说了，摔完之后该怎么处理，
0: 各式各样的。
1: 哎，是的，其实摔完了之后呢，这也是一个方面。到了天冷的时候，还容易，一个是冻伤。再一个，我前两天听说这个天冷了以后，皮肤科也是一个就诊高发。
0: 对呀、有不少人给热坏了。
1: 是啊，哎，这事儿也请您跟我们来聊聊吧。
0: 好，
1: 怎么回事？
0: 聊聊冬天的那些冻的事儿和那些热的事儿啊。冻的事儿，这大家可能能理解，
1: 能理解。
0: 尤其是南方人到北方，觉得可怕，冻坏了。
1: 是，
0: 其实不容易冻坏。
1: 反而是南方好像更容易，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北方是干冷，
1: 对对。
0: 但凡你做一点御寒的措施，它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隔热层。现在咱们不缺钱买手套、买这个耳套之类的东西了。
1: 你不是在那天寒地冻的里边这么晾着
0: 冻的？对啊。相反，南方更容易冻坏，出冻疮。为什么呀？湿啊，
1: 湿
0: 就导致你手套啊、耳包之类的隔热的效果下降。真正到北方冻疮不多见。
1: 是。
0: 但是我小时候冻坏过，你知道耳朵被冻得跟木板一样硬硬的，什么感觉？一敲当当当响的。
1: 不知道，
0: 我经历过。
1: 没戴耳罩，没戴帽子。
0: 就是我们东北人呢，一般都是在特别不经意期间才会给冻伤。
1: 就是没做好防护啊。
0: 当时是高中嘛。东北那时候呢，下完雪铲雪是全市运动。我去铲雪，铲着铲着热了，衣服脱，一会儿帽子摘了，当当当铲。铲了一会儿之后，一摸耳朵怎么跟木板一样硬啊？当时很紧张。但是这块呢，我们东北的孩子从小就能够受到这个训练。我们知道，一旦哪地方冻坏了，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冻完之后为什么会冻伤啊？
1: 太冷了。
0: 那为什么冷了就冻伤了呢？
1: 细胞冻坏死了。
0: 还不是就。不是说在冰箱里看那个鱼冻成那样啊，
1: 对呀、
0: 远没到那个程度。如果人类要冻到零度以下，细胞内结冰，这个细胞一定死，因为我们人呢没有那个防冻机制，我们的细胞液会结冰，会形成冰晶，而且冰晶会把细胞壁给刺破，所以我们的细胞必死无疑，为什么有时候青蛙不死，那鱼还能缓过来？因为它那个细胞里头有防冻液啊，
1: 跟车似的。
0: 再冷的时候，它不会形成冰晶，它形成的都即使结冰也是小冰珠样的，它不会形成冰晶，所以细胞不会死。跟大家想的啊，这个冻的出冻疮，根本原因并不是说把细胞冻的结冰了，而是缺氧，细胞缺氧。缺氧才是坏死这个出现冻疮啊各种损伤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个血管处于血管炎的状态下，它不往外走血液了，那头完全就是没有血液。如果没有血液，但是冷它本身消耗的氧量氧气少，还无所谓，能理解不？
1: 明白了。
0: 虽然你没给我吃的，但现在我也不饿呀，这还无所谓。但如果你拿热水一烫局部，这个细胞温度一高，它的代谢率马上上来，它就大量的需要氧气了。
1: 那时候给它送不行吗？
0: 但是你的血管还没有打开呢。血管没打开，不能好好送氧气，你局部又氧气高了，一会儿这细胞就因为缺氧而坏死。所以怎么办呢？东北的孩子都有经验。我们不会拿热水烫，赶快干嘛？搓，局部的搓。是搓是不是升温？不是，搓呢本身它就是一个按摩。让血管快点通血啊！那东北呢，老人说法更是了，不是拿手搓，得拿什么？要么呢，赶快拿血来搓。
1: 不会更冷是吗？
0: 不会的，不会的。哦、哎、嗯，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有的拿叫黄豆或者绿豆搓，嗯，比如脚真的在野外时间太长了，嗯、眼看着冻得都发黑了。嗯嗯，这是千万不能拿热水泡，拿豆类的搓，
1: 这、嗯哦、摩擦面加大，
0: 就是按摩、哦、搓着搓着颜色就不是红的、哦、不是黑的，发红了、嗯、一旦发红了、嗯、这个脚就救回来了，
1: 就过血了
0: 啊、嗯、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了。
0: 还有第二个点，特殊的冻疮哪儿呢？臀部大腿上层。
1: 屁股吗？
0: 对的。
1: 这不都包在裤子里了吗？
0: 包在裤子里的是绝大多数，有个别它不包着的，
1: 露着吗？
0: 为了美丽呀、啊，
1: 那再美它也不能露这儿 啊。
0: 但是呢，穿的人家穿的是棉裤，他顶多穿一个啊、小的保暖裤，
1: 裤子穿薄了。
0: 对，穿薄了。嗯嗯，尤其是在北方、嗯、冷的环境下，坐着的情况下、嗯、非常危险。臀部和大腿上部最容易被忽视。嗯，它的感觉弱，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它血循环不好，完底下隔着厚厚的脂肪垫，你也感觉不到它冷。嗯 嗯， 嗯，就导致什么呀？这个位置容易被忽视。嗯，如果这位置被冻伤。会出现蓝色的或发紫色的条纹状的，处理方法跟我刚才说的一样，赶快搓。这是一种特殊的冻疮啊。嗯，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日后也会出现坏死啊，一着凉它就发作，也会出现。
1: 大棉袄配二棉裤，这是有道理的，是吧？
0: 说完了冷，咱们再说说热。我以前在东北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每年冬天会长痱子，因为冬天出了门穿得很厚。嗯，那个时候呢，我上学是骑车，哦，骑着骑着里头出汗了，嗯，你不能脱、嗯嗯。出汗的情况下，你想那跟夏天有什么区别吗？嗯、冬天门诊上看痱子的很多，哦，包括北京也是
1: 捂的。
0: 刚一来暖气，好多抱着孩子，我孩子怎么搞的，身上一片片红的，
1: 是
0: 有的带小水泡的痱子，
1: 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啊。
1: 说出来多吓人，你说
0: 吓人，
1: 冬天长痱子，
0: 少穿一点就行了啊。
1: 是，
0: 而且现在条件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纯棉的衣服，现在呢可以有这种叠穿的方法，最内层是排汗的，
1: 对，
0: 就本身不吸汗，速干的贴里头，外头呢再来一层纯棉的，嗯。这样呢，万一有汗可以吸走了，皮肤表面干爽，嗯，即使热点它也不容易出痱子。
1: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呢？叫热伤风，如果是寒冷导致的伤风感冒，
1: 着凉，
0: 流鼻涕、是流轻的
1: 鼻涕，对，
0: 对吧？
1: 对，
0: 哎，怕冷，嗯，热伤风不是，流浓鼻涕，哦，嗓子疼，
1: 炎性的，
0: 对了，嗯。东北也好，北京也好，这一带常有、嗯、
1: 烤的吗？
0: 不少家庭还是用那个什么地暖 啊，在屋子里恨不得得穿小裙儿，非常容易出现热伤风。再加上呢，冬天通风不好，嗯，这个屋子里头的空气啊、嗯、质量有下降，
1: 对、嗯
0: 嗯，有可能在热伤风基础上又出现细菌感染，嗯，一吐一口浓痰出来，这都是容易出现的，嗯，怎么办呢？第一，通风，嗯。第二，家里的温度要控制在舒服范围啊，
1: 对，不要越高越好
0: 啊，恨不得光膀子那就已经有问题了、嗯、伤身体了，
1: 是的、嗯、
0: 还有第三就是饮食上要注意发生一些变化，嗯，要吃一些去火的
1: 萝卜白菜保平安，
0: 哎，对对对对，这类的，嗯，不要是尤其一过年，嗯，重油重汁的东西吃太多，嗯，会加重这个情况，
1: 就更热了，内热、哎、
0: 嗯，对。另外呢，虽然时间不够了，我还得再说一个另外一个跟热有关的事儿。嗯，低温烫伤，孩子呀、老人呢、嗯，你怕他冷、嗯，给他放一个
1: 暖宝宝、
0: 暖宝宝之类的东西，嗯、
1: 暖手炉。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低温烫伤，如果这东西50度，你想50度摸着还可以，
1: 还好，
0: 稍微有点烫，
1: 对、嗯，
0: 是吧？但是如果他睡着了，嗯，长时间的在上面放着50度的上面都不用多，你放个10几分钟。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京台高速交通管制方面，沧州北站、南皮站上海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请大家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5: 多你发
4: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向大家说一声国庆假期快乐，提前给各位啊先致以假期的问候了。因为咱们肯定是一定会啊迎来国庆假期，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之时，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同时呢也是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友人们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一个云听 APP， 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节目，不管是直播还是回听，大家呢都可以呢很方便的来查找，搜索卡友之家，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多留言，帮助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看一下我们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树洞先生说到了，听完贺叔说健康，马上来听磊哥的节目啊。各位友友晚上好，我是 Mr. 树洞啊。九先生说呢，挖好磊哥，87.5的友友们，大家可以打卡签到了，我在卡友之家的8号群向大家问好。小六六说呢，今天这一天忙忙叨叨的，这算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小旅行啊，还去了一个历史名地啊，有名的地方哪儿呢？这个叫河北省易县是吧，在易水湖旁边。说起在近日天气的变化，确实有点让人猝不及防。当然了，咱们还得把这话说在前面，我之前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十一假期之前啊，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所以提醒各位朋友呢还是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寒潮天气的到来啊。所以在假期前后，友人们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我们避开强降雨、强对流时段和相应的区域啊。如果说呢有雷暴大风冰雹天气的话呢，我们立即到室内或者坚固的遮雨处来躲避，切勿在户外的广告牌、大树和电线杆下停留，这是万万不可，一定要避开这些危险的区域。驾车出行如果遇见了道路积水，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过深的时候及时靠边停车，注意行车安全，随身带好雨具、防滑鞋，做好防雨防滑的相应准备，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们在前往山区和景区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呢，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现险情及时撤离。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那我国可能会遭遇呢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受到这个冷空气，可以说是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呢，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还会大面积的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今天晚上我上班的时候呢，看呢就是这个户外的气温已经达到15度了，在北京啊。然后我又向后拖了拖，看了看呢，到我下班的时候啊，就是24点，10月1号的0点的时候呢，气温会达到0度，10度啊，对，达到10度，也就是我上班出门的时候大概是15度左右，等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就是10度左右，加上我这个使用的高科技的全敞篷电动自行车的话呢，这个体感温度应该是在10度以下，等我下班的时候。那这次降温之后呢，北方的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呢可能会有短暂的这种体验初冬的感觉了啊。卡友之家特别提醒各位卡友和听友们，十一假期前后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相应的时间，留意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啊。我今天不瞒各位啊，我已经把羽绒裤给穿上了，对，就是那种户外的羽绒裤，我准备上了，已经穿上了。出门的时候呢，安排是这一条，然后还配了一个防风的围裙。

这个围裙还是很有点意思的。它呢，骑车的时候呢，不会妨碍你落腿，啊，但是呢，你骑的过程中呢，它还能给你挡风。你看，就这么讲理，就这么有科技。有些朋友呢，这个像我一样，也选择这种全开放的啊，敞篷电动自行车来通行。那有些朋友呢，用这个小背啊，确实不太安全啊。我其实也是权衡利弊了，想了想，因为我是很多交通工具的选择的时候呢，安全是首位的啊。就是说冷点也好，或者说咱们说所谓的就遭点罪也好，但是它不能妨碍我的安全。我这几经遴选，选了一个不妨碍我安全驾驶，同时呢又能给我带了一定这个遮风挡雨，尤其是保护我的膝盖啊和这个腹部这个区域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啊。所以气温之下，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在国庆节长假相应的到来之际，不少朋友呢已然规划好行程了，还有些朋友呢说呢，提前我就已经出发了啊。这个假期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再为大家呢来看一看，说一说。从今天的9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2号呢，总体来说是小到中雨为主，其中的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和湖南西部一带，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或大暴雨天气。到了10月3号的时候，暖湿气流阶段性的增强与冷空气相遇，南方的降雨增强，所以说云南东部、贵州和湖南北部到苏皖南部、浙江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气温方面，在今天9月30号一直到明天10月1号，冷空气呢会继续影响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部分地区的风力较大，相应地区的气温会下降4度到8度。10月1号的早晨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会南压到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当然在今天呢已经感受到了，西北地区的东部、东北地区的中东部以及华北大部和山东中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安徽北部等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4度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达到8度以上了啊。那秋季和冬季的这个降雨啊，今年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之下呢，关键词是偏多啊。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已然在2026年5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了，这个海表的温度呢将会呈现一种波动式上升的态势，海温指数的峰值预计在11月前后出现，那这就明显的高于历史的最大值，也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峰值状态，这就形成了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说厄尔尼诺现在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呢，会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的秋冬季以及明年的春夏季气候产生相应的影响。关键词是什么呢？对吧？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听友来说，这个说这厄尔尼诺对于秋冬季、明年的春夏季气候有影响了，是什么影响呢？在今年的秋季10月到11月，我国的中东部大部分是降水偏多。内蒙古西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的降水偏少，超2到5成，而且呢还会有1到2个台风啊可能会登陆或影响我国，强度还是偏强的。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的这种灾害的风险是较高的啊。到了冬季，2016年12月到2027年7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呢这种频次呢会略偏多，气温的起伏会较大，哎，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的是阶段性寒潮和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影响。相应的预计呢是2027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呢将会快速衰退，一直到结束。这个但是对于我国气候的影响呢还会呈现一种显著的状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的强度更

0: 翔范围更广啊。在此，凯友之家温馨提示：在国庆假期，多地有降雨和降温天气，朋友们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安排室内和户外行程，注意防寒保暖。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平安愉快的假期啊！而我这个吃过这样的亏，上次假期的时候有点嘚瑟了，是吧？没想到是真的那么冷，结果户外一场雨啊，自己穿的又有点单，哎，尤其是那个鞋还不沾光啊，相当于呢就是冷雨把鞋打透了，站在这个冷雨地儿里边，一下子给着了凉了，是吧？着凉以后回来以后，感冒了好长时间，或者说呢就是反复发高烧，是吧？身体这个炎症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一直没有解决，结果拖拖拉拉的，哎，小半个月都不舒服啊。所以今年我还是以自己的这一次教训吧，啊，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哎，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哎，向冬季转变，或者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季这样一个阴雨连绵的时候，或者是秋雨偏寒的状态的时候，这个防寒保暖要是不小心真的会吃大亏啊。好了，我这个温馨的提示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稍后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在近期有哪些重点事件值得我们关注。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近日，四部门相关司局组织了30余家重点的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以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座谈，通报产品的安全趋势，同时呢部署了产品的安全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那在公告里边呢，有这样的几段话呢，可以说分量是非常重的。哎，我们来看，个别产品在生产一致性、测试验证等方面存在不足，那甚至存在呢非法改装、大吨小标、大罐小标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损害中国品牌形象。那这几句话看着咱们讲就能感受到，哎，一种啊字字千金的这种分量。那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它指的是什么呢？对吧？咱们说得明白呀，它到里边是啥情况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呢。其边有一个叫大吨小标，哪几个字呢？哎，大，大小的大，是吧？哎，吨呢是吨位的吨，标呢是标志的标啊。大吨小标，其实呢，这个说的是车辆的实际吨位和载重能力，以及呢整备质量。和公告以及合格证上标注不一致，对吧？公告上它标小，但实际上呢它能装的更多，是吧？这就是真实的情况，是大吨位，但实际上它的标志上呢是小吨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吨小标的这种情况？目的是呢是在注册上牌，包括路权，包括税费，包括限行限重上，有个别厂商想占这个便宜，哎，占上这个便宜之后呢，实际上呢按照更大的吨位来运营，哎，这个小标前面呢得这些实惠，大吨呢去按照这个大吨位运营多收入啊，这叫做大吨小标。那第二种关键词就叫大罐小标。那罐呢就是瓶瓶罐罐，这个罐其实主要指的是这种罐式车辆。罐式车辆罐体它实际的容积大于公告或者合格证上标注的这个容积，那为什么呢？跟这大吨是一个道理，也是为了超载、超装留出空间来。我们都明白，普通的货车要超载就已经很危险了，要是这种罐车呢，往往有的时候呢是要安排装这些危化品的，危化品罐车再超装，那个风险是成倍的放大，甚至说是几何级的放大。重心抬高，制动距离变长，一旦出现了倾覆、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那其中呢，在非法改装里边还有更直接的一条啊，叫私自加高栏板、加长货箱、改动罐体、加装结构。 这个让车辆的实际的参数呢和公告、完全对不上了。三者常常是一个链条上的问题，对吧？我们说了，标小了，改大了，超载了，最后呢把风险和里边这些需要承担的种种的成本都留给了驾驶的司机以及道路上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危害不言而喻。那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这四部门要一起出手。工信部门其中的这个公告里的准入和产品的一致性，这是他们负责的。公安交管部门管的是上牌以及路面上的执法服务，生态环境部门管的是排放合规，市场监管部门管的是质量召回检验检测机构。那在一段时间呢，这种大吨小标啊可以说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呢原因在于什么所谓的准入、生产、上路、监测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隙和盲区的。企业在前端做小，那在市场端它来一个做大，检测的环节如果说呢稍微松懈一点，这个链条啊它就闭上了。所以这一次公告呢也非常明确了，下一步将会重点对于货车、客车、专用车、挂车以及摩托车生产企业开展呢监督检查，加强道路机动车辆的检验检测机构的管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问题的生产企业和检验检测机构，并且向社会公开曝光。公开曝光，你看这几个字字千钧，其实是对于企业和检验机构、检测机构同时说的。也就是说呢，这一次专项的行动啊，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力度的信号传递。那对于行业里边的各方意味着什么呢？我们首先说，对于车企来说呢，核心呢就是量产车你必须和你的公告批准的那个参数是一致的。其中会议要求呢，企业你要扛牢产品的安全主体责任啊，向健全合格证的管理制度，加强关键零部件入场检验和整车下线的检验，完善生产过程相应的全记录，做到关键环节可以追溯。同时呢，明确了严禁追求热点、缺少场景验证的这种激进式的创新，以及呢涉嫌非法改装、超限超载的违规结构上车。对于零部件供应商来说呢，排查的同样涵盖了生产的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检测检验，都要逐样的检核检。整车厂不能把责任推给供应链，供应链也不能说我这跟整车厂这边的要求拿这个当挡箭牌，不允许。那在行业之中，检验检测机构呢，当然就是加强管理、依法处理和公开曝光了。要说再有个别的检验机构敢放水、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糊弄事儿，那这个违规产品会上公告、能上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环。现在堵住这个口子，专项行动呢才能够落实在根源上。说了这些行业里边的种种，那对于我们经销商、改装厂以及卡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它意味的变化呢非常的直接。上牌、年检、路检那就更严了，非法改装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小了。我们短期来看呢，某些能够多拉包上牌的生意一定让他做不下去了。长期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动向，因为这种利好的动向呢，它能够保护那些老老实实的买正规车辆、哎跑合规运输的咱们这些守法的卡友们、兄弟姐妹们。所以对于我们卡友们，近期如果要买车，要记住这三件事。第一个，一定要看公告，车辆的整备质量、总质量以及载重量、罐体的容积，这些实际的真实的参数啊，是以公告和合格证为准的，配置和参数不一致的呢，坚决不签。第二个就是呢，别信那些所谓的包上牌、能多拉的改装承诺，上牌能过不等于上路合法，一旦发生事故，保险、责任、年检都一块来算这个账。第三个就是保留好相应的合格证发票、公告信息这些核心凭证。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大吨小飙车了，对吧，那卡友往往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但是最先受到损害的那一个。那我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大小飙以及大小罐的问题啊，大吨小飙、大罐小飙，它本质是什么呢？其实是把合规的成本转移给 别人了。

把安全的风险留在了路上了。那这一次动真格，短期内行业上肯定是会有收紧，个别的环节有一些疼痛感，但是把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和相应的以往出现问题的检验环节，哎，彻底给它捋顺了，清理了，合规的企业才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空间。那我们可以说，咱们所有的以卡车为家，在路上运输为专业职业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卡友们，那咱们才能少一份风险，咱们的家庭才能多一份安全。

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邀请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的界面，然后您可以注册进行相应的关注，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身体坐直一二，头向左靠二二，身体向左摆三二，再来还原四二，反方向，头向右靠一二，身体向右摆二二，再来还原三二，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一二，右摆还原二二，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动作不大很有效，整个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China Traffic Radio，
2: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6: 北京时间22点05分，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代广高速 固安温泉原站附近的1382公里处，大明方向的车辆较为缓慢通行，有5公里左右。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一期节目在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9: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17: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9: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7: 没问题。

0: 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0: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茶友之家继续为朋友们来服务。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到了我们一路有法判断案例的时间了。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分析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啊，由于着急上厕所，对吧？人有三急，这很正常，是吧？起飞前十分钟要登机，结果被拒了，说不行了，是吧？你这马上我们都登机了，喊半天了，你早干什么去？我上厕所去了，是吧？不行，现在你上不了飞机了。像这种情况，客人一气之下呢，起诉航空公司索赔20000元。问客人能胜诉吗？对吧？太不通情理了！我上个厕所，你们就不让我上飞机了啊？还有没有天理了？还有没有法律了？倒反天罡了是吧？不让人上厕所了。航空公司人说呢，那我们这三喊四叫的是吧？三请四叫的，这都是什么啊？给您的这留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上飞机的机会啊！这现在马上起飞前十分钟您要上，那肯定不能让您上了啊！好了，这种情况产生矛盾纠纷了，请问啊，客人因为着急上厕所，起飞前十分钟想登机被拒，客人起诉航空公司索赔20000，能胜诉吗？一，能胜诉啊。二，不能胜诉。朋友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下，那人有三急，我去个厕所你就不让我上，那没天理啊，扣数字一。那说航空公司人家管理是有要求的，是吧？不是说你这个想什么上什么，想什么上就什么时候上的啊。现在不让你上也没毛病啊。客人不能胜诉，扣数字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在节目中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案例的是韩磊。哎，这个大家在假期，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坐飞机出游，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啊。我们知道坐飞机呢是一个讲究时间的这样一个交通的工具，当然我们说坐火车也一样，是吧？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但尤其这个飞机啊，分秒必争，这是咱们赶飞机、坐飞机的一个常态啊。我们看看朋友们的选择，国荣大哥说这肯定不能胜诉，不能扣数字二啊。小六六说这应该是不能吧，是吧？肯定是数字二了，这上厕所还能耽误坐飞机了，这是。孟先生说这应该不能告不赢吧啊。九先生说呢这果断扣一个数字二，不能告赢啊。七宝宝说呢这应该是不能，我先扣个数字二，如果不行的话呢我再扣个数字一，哎，两头堵啊。老杨大哥说呢这个应该是不能，对吧？你看我们很多专业司机都明白这个坐飞机的赶时效的问题。刘德军大哥说我这扣一数字二认为不能啊。老蔡农先生说这应该是不能啊。明涛大哥说这应该是不能的啊，我选择数字二。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不能啊。当前的情况呢，大家呢选数字二的是绝大多数啊。九先生选的也是数字二，对吧？那咱们讲这个事出有因，哎，我着急上厕所，是吧？所以没有赶上这个飞机。那我现在呢作为一个乘客认为你航空公司啊登机提示没有到位，对不对？我没听见啊。事情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一下案例的过程。2025年7月22日，沈先生夫妻二人携子女及父母一行六人，计划早上6:50要搭航班从广西桂林飞福建厦门。那7月22日，这属于呢假期出行高峰，排队时间耗时较长。沈先生一家呢先办理完行李托运，并且通过安检，已然接近6:70啊，6:30啊，因为他们要坐6:50的飞机。现在呢，他们全都弄完了，过了安检了，已经到了6:30了。在这个时间呢，沈先生年幼的儿子突然腹痛，急需如厕啊！说爸爸，爸爸，我要上厕所，赶紧去！我要不行了，肚子疼。沈先生陪着这小孩前往附近的卫生间。在这个期间呢，机场广播开始播放啊，提醒催促旅客登机的提示。当沈先生一家急急忙忙赶到登机口的时候，发现登机口已然没有工作人员了。这个时候距离航班起飞的时间依然有大约10分钟的时间。他说是啊，我们这是6:50的飞机，是吧？现在6:30，孩子上个厕所，那还有10分钟，6:40我们就赶到了，那怎么什么情况不让我们坐呀？经过询问呢，登机口在6:35，也就是起飞前15分钟就关闭了，而且呢机长拒绝其登机，这一家你们别上飞机了，是吧？我们已经

另外呢，我一家老小让你这么一通折腾，我有精神损失费啊，合计20000余元，对吧？咱们说这个官司怎么打，官司怎么弄，他肯定是一方要提主张，另外一方呢要提自己的这个抗辩的。航空公司辩称，公司已然在购票环节通过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明确告知登机口关闭的时间。这儿有了啊，在我们的机场值机柜台、登机口这些明显的地点也有醒目的提示。那我们发现6名旅客没有登机之后，机场广播已然多次的催促了，其中包括呢2次点名广播，是吧？这提到了张三李四是吧？沈某某谁谁谁谁谁谁谁点名广播。我们公司呢已然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啊，旅客误机属于他自身原因所致的，后果应该自行承担，对吧？矛盾就出在这儿了嘛，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纠纷所在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审理认为，沈先生一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航空公司承运的机票，双方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对吧？就是所有的矛盾吧，首先你要先厘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之间这个如果有合同的话呢，它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有效的，对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是买黄牛票这个问题。黄牛票那个事儿，我们一听就知道了，首先违法，然后呢又不符合公序良俗，所以那样的合同是无效的，是吧？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案例，沈先生人家买这个机票呢，和航空公司之间的这个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有效，法院认为啊是这样的定的性。那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再说双方的这个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我们再看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这个规则的告知问题啊，是属于民航行业为确保飞行安全和运行效率普遍采用的强制性操作规范。那并非航空公司单方的任意设置，是吧？这就是行业性的啊，不是说这一家 A 公司或 B 公司人家这么定的，大家都怎么着，只要是民航行业大家都怎么来。航空公司呢还以合同形式、条款形式呢进行了约定啊，就是说咱们当时签这个运输合同的时候，这里边有个条款啊说明了。然后再看值机柜台、登机口这些公共场所也进行了醒目的提示。虽然说沈先生一家呢手里边拿的这个所持的机票纸质登机票，登机牌上提示文字部分确实被条形码覆盖，清晰度呢受到影响了，但是综合合同约定及机场多次和多处的提示，足以认定航空公司已然采取了合理的方式向不特定旅客履行了该规则的告知义务。就说是航空公司人家够意思了，哎，把这事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吧？那关于登机催促义务这个履行问题呢，咱们再看，在登机口关闭之前，航空公司通过机场的广播系统进行了多次催促登机的广播，其中呢包含2次有针对性的点名广播，这个表明航空公司在发现旅客没有按时登机之后，已然积极采取了行业内常规且合理的催促的措施，那已然尽到了其运营管理能力相适应的催促义务，而且呢，航空公司的行为不构成违约，对吧？你们之间的合同人家没有违反。那根据这个呢，综上所有的这些法院的这个审查，法院判决驳回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啊，你说别说赔你20000了，这一毛也不赔你啊！这个是你这些提的要求都不灵。一审判决之后，沈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航空公司没毛病啊。所以呢，这是什么情况？没告赢啊，没有胜诉啊，是吧？扣2的友友们，大家就都答对了啊，这个是不能胜诉的，对吧？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里边这个法情法理啊。逢年过节，每逢佳节啊，尤其的有较为时间长的这种啊，我们叫做这个连续的假期，大家呢

都可能会遇到这种坐飞机或者搭乘的这个问题。航空运输和公路铁路运输相比啊，具有更高的安全运输的要求。登机口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这个是民航行业为了预留充足的时间完成旅客的检载、行李的卸载和舱单制作，以及飞机还有一个配载平衡这些关键安全程序的一个强制性行业规范。那为了确保飞机在飞行过程之中重心稳定、安全起降，这个规则呢是保障全体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必要前置程序，所有的航空公司和旅客都要严格的遵守，对吧？这咱们讲就是要一块要起飞了啊，要降落了，这每一次这必须是严丝合缝，不能出现任何的差池。那在此呢，提醒广大的旅客，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呢，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啊，建议提前啊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抵达机场。你看我一般的习惯就是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对吧？那哪怕到机场我找点吃的呢，在机场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呢，是吧？那关注我个人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的朋友都发现，我每次要是出差啊，去机场啊，早早的就去了，是吧？哎，这到了机场以后，踏踏实实的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我们说在假期出行高峰的时候呢，更应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办理这个值机手续，之后呢要尽快的要前往登机口候机，密切关注航班动态和广播的通知。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得养成一个习惯，尤其是购买机票之后要仔细的阅读航空公司通过各类渠道提供的乘机须知和提示信息。尤其呢，我们要提前了解登机截止时间这些重要的规则啊，由于自身的疏忽或者安排不当导致误机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行程安排，也会由此产生相应的经济损失。关键是呢，这些损失呢还要自行承担，是吧？里外里一算这个账，那不就更亏了吗？对吧？又耽误时间，又损失金钱，还有呢，就是还破坏美好的心情啊。

好了，再次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啊，因为着急上厕所，起飞前十分钟登机被拒啊，乘客起诉航空公司索赔20000元，这种情况是不能胜诉的。七宝宝也答对了啊。好了，所有选二的不能胜诉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大广高速当前在固安站、霸州西站、白洋淀站、高阳站、大明方向啊，车辆有禁止上道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明天将开启国庆假期了，不少朋友呢即将开启自己的旅程，也许呢有些朋友已然在旅途之中了，但是这个国庆假期呢，有这样一群人依然在岗坚守。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些默默坚守岗位的交通人。国庆假期出行客流涌动，公交驾驶员坚守运营一线，以责任和担当护航千万市民的假期旅途。在北京公交集团客七分公司91路车队，有这样一名驾驶员，他叫李海霞。2008年入职北京公交集团，2019年由乘务员转型成为一名合格的公交驾驶员。一路走来，他在公交岗位默默耕耘，今年将迎来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这个国庆假期也是他退休前在岗位上度过的最后一个国庆，于他而言，有着格外特别的意义。对公交人而言，节假日在岗坚守早已成为工作常态。李海霞和同在客七分公司的 H56路驾驶员雷晓东是一对公交夫妻，两人常常舍弃阖家欢聚的时光，并肩扎根运营一线，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他们的孩子今年15岁，正备战中考，学院任务较为繁重，耳濡目染父母爱岗敬业的模样，孩子也早早地学会了独立懂事，懂得体谅父母岗位的特殊性。孩子把自己的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默默给予父母理解与支持，让夫妻俩能够安心投身工作。职业生涯在这最后一个在岗国庆，是一份执着的坚守，也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在举国同庆的节日里，李海霞选择了与乘客相伴，从乘务员到公交驾驶员，深耕一线10余载。他驾车穿行城市的大街小巷，见证着城市的蓬勃变迁，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来分享健康知识以及生活趣事的是韩磊。到了假期了，很多朋友呢就想啊，这回我可实现时间自由了，我愿意几点就几点睡，我愿意玩啥就玩啥，是吧？那我相信会有些朋友呢也会选择呢熬夜刷手机啊。这熬夜刷手机确实很上头，但是它又很伤脑啊。上海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突然之间他感觉自己的左手突然之间无力了，立刻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为叫做血管性痴呆。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的白色区域啊，这个白色区域啊非常的危险，说明这叫典型性的脑白质病变。这是脑小血管受损之后在影像学检查中呈现的一种特征性的表现。那个正常大脑是灰的一片的，突然之间出现一块白，那说明这块病变了，脑白质病变。那是岁数啊刚刚49，是吧？49岁，大脑萎缩程度远超同龄人。说呢，看这脑子的这个状态，医生说呢和80岁的老人相当啊，差不离。这个老化问题啊十分的严重。那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呢，同济大学脑血管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李刚李大夫表示呢，说像张先生这个是比较幸运的。首先呢他很年轻，是吧？这不到50岁。那其次呢就是他发病之后呢及时的送医，并且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呢，这张先生看起来呢恢复了正常。能够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了。但是有一点啊，反应确实变迟钝了，执行能力记忆力都存在下降的问题。医生介绍，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大多是出现在脑梗死、脑出血等脑卒中疾病之后，也可能呢是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的。这个和阿尔茨海默病呈缓慢持续进展不同，脑卒中引起的相应的血管性痴呆大多数呢是在一次病发之后或者突然出现，认知功能呢会呈现阶梯性的和波动性下降的这个特点。那对于这个我相信啊，熬夜玩手机刷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首先呢我要自我批评啊，我就是有时候我晚上一抠手机也确实越抠越精神啊。那对于这个脑部疾病有这样的6个预警的信号，大家呢也要注意。咱们来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很多人会把这个忘事儿呢归于岁数大了，是吧？老了正常，但有的时候呢这很可能是脑疾病的早期信号。那第一个，频繁的完全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和对话，无法回忆，想不起来了，是吧？第二个，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说同一件事。第三个，在熟悉的地方迷路。第四，处理熟悉的家务，干家务活变得困难起来。第五，性格情绪发生明显改变，比如多疑、冷漠、易怒、爱着急，是吧？这都属于这个情况了。第六，语言表达困难，找不到合适的词，容易叫错物品的名称，把这名字弄错了。像这几种呢6个危险的预警信号，大家得注意了，这有可能是脑疾病的早期信号啊。像我们对于大脑的这种保护啊，大家都明白，

它的重要性。可是呢，实际生活之中啊，很多人天天在做的是伤害大脑的行为。专业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了。像现在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这些不良的因素都会持续的损伤脑血管，大幅的诱发脑部疾病的风险。其中呢，这个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像是血糖、血脂它的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损伤。有这样几类伤脑子的行为，很多朋友或许天天在做。第一，高糖、高脂、高盐饮食，经常吃油炸食品，吃甜点，吃这个重盐菜，就是放盐放的特别多的这样的菜，会引发全身的慢性炎症，损害脑细胞，而且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攻击破坏我们的神经元。所以不良的饮食习惯还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硬化，影响大脑的供血和供氧啊，这就属于这个很多人天天在做的高糖、高脂、高盐饮食。那关于第二个伤害大脑的行为，缺乏体育锻炼和有效运动，久坐不动就会减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啊 BDNF。那这种因子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如果说呢，营养因子它缺少了，就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还有缺乏运动，让心肺功能下降，大脑的血流量减少，能量、氧气供应不足，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第三个，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在睡眠期间，我们大脑里的类淋巴系统会高效地清除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啊，这些代谢毒素。那要说睡眠不足呢，就让这些毒素堆积了，损害神经元，并且深度睡眠能够将短期的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记忆的状态，比如说睡眠质量差，那就导致了记忆巩固受阻。专家建议呢，最好不晚于22点上床睡觉啊。到这个点咱们聊这个事儿啊，就已经啊晚了专家推荐的时间了。前半夜深睡眠比例更高，对于大脑的修复包括废物的清理作用更为关键。因此呢，宁可早起也不要晚睡。同时每天晚上呢，应该保证7到8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睡眠。6小时是基本线，是吧？你看我昨天睡了3小时52分钟，还加上了下午补了个觉。所以我也很汗颜，对吧？我这天天叭叭叭叭叭跟人家聊呢，我其实自己都睡不够4个小时啊。这个长期睡眠不足不够6个小时，会显著增加罹患高血压、痴呆等疾病的风险。但有一点呢，我倒是经常监控我的血压啊。虽然说我这个睡眠吧，这个数量上确实堪忧，可是我这个血压吧，索性还算稳定啊。但是我也不能因此啊放纵对于自己的管理。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吧，我尽量的睡够6个小时，是吧？先从6个小时做起，行吧？啊，我昨天睡了3小时52分钟啊，还算上下午补了个觉，补了将近2个小时的觉啊。那再一个就是缺乏社交和智力刺激了，是吧？大脑这个有一个特点，其实浑身的器官都这个特点，用进废退。丰富的社交和智力活动，比如说学习、阅读、下棋，这个能建立更为复杂的神经网络连接。也就是我们的认知储备，是吧？那要说缺乏社交会导致认知储备减少，这个认知的衰退速度就会加快啊，就会加快。再有一点，长期面临慢性压力，长期这种压力啊，会导致我们的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的水平过高。那你看我有时候吧，我确实这个会出现这种皮质醇偏高的问题。皮质醇一高，杀死海马体里的细胞，抑制新细胞的生成，那加速大脑的衰老，引发焦虑和抑郁。
焦虑和抑郁吧，我倒是很少会有，但有时候会有点这个烦躁啊。这个烦躁是在于什么呢？在于能力不足啊。所以我想的就是还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吧。当然，这个提升能力啊，它也不是说一个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对吧？所以它就会持续性的出现反复的烦躁。后来我想明白了，对吧？就想明白了什么叫尽人力安天命啊。就是凡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尽量的去给它做好去。超出我能力的事儿，哥们儿就认了，对吧？你看我这个心态，哥们儿就认了啊，对吧？认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呢，已经不是说我这个努力不努力的问题了。我再努力的，我也不能实现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接受这个事儿了，对吧？那反而我这个焦虑和抑郁呢，哎，对吧，得到有效的一个控制了啊。心烦归心烦，但是不会引起我的情绪上太大的波动，是吧？那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了。烟草里的尼古丁、酒精直接杀死神经元，让脑组织萎缩，同时呢破坏脑血管，大幅增加中风和痴呆的风险。像我基本上我是不抽烟的啊，然后酒现在基本上不喝，对吧？那什么叫基本上不喝呢？就是像这啤酒啊，一年也喝不了半瓶。为什么？因为每天都上班，天天接触各种交通工具，是吧？要不然骑摩托，要不然开车，要不然驾驶四轮机动车，要不然骑电动自行车啊。就是我每天的出行是非常刚性的，那也就是保证我要有一个清醒的大脑。另外呢，每天睁眼就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不可能让我醉生梦死啊，甚至说不能说小酌放松，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喝酒没机会。另外我不能闻烟味儿啊。闻了烟味以后，本身上班还有可能咳咳咔咔咳嗽呢，这再抽烟就更要了亲命了啊。这个烟和酒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倒没有，但是我唯一害怕的就是坐电梯的时候甭碰见这个在电梯里抽烟的人啊。万一出去去饭店吃饭的话呢，千万旁边别有抽烟的人在饭店里啊。因为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北京市是室内禁止吸烟的啊，很多城市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所以在这儿吧，我也是这个呼吁吧，对吧？咱们说倡导和呼吁，是吧？如果说您真的需要抽烟，对吧？我们不反对您抽烟，但是呢，请您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对吧？不要在这个老人、孩子和不抽烟人群的这个附近抽烟，这不过分吧？对吧？啊，哎，这个咱们就讲，你愿意自己获得一点，你自己去获得去，是吧？你说我不怕毁脑子，那我要自己抽，那是您的生活方式，是吧？但是你不要妨碍他人，是吧？这个不要求不过分，对吧？电梯就更不能抽了，电梯的封闭空间的本身那都是禁烟的，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于人于己吧，保护大脑从日常做起，不要等大脑发出求救的信号才想起来，我得保护他了。规律作息，控制好咱们的血压、血糖、血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和社交的刺激，把这脑血管的风险压到最低，那这是咱们讲最为实的做法啊。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呢，也不要忽略了对于健康的管理。好了，关于这个晚上刷手机对于大脑的这个危害，以及如何让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您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愿朋友们都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的。

跑在路上的卡友、收音机前，咱们的听友们，大家一起迎来了国庆佳节，咱们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很多卡友国庆节不休息，手握方向盘，奔波在全国各地，继续赶路送货。别人过节团圆，咱们卡友在路上呢，守着货，赶着时效。在这儿呢，向大伙说一句：跑车千万稳住心态，高速车流量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排在第一位。也愿各位卡友一路绿灯，运费顺利结清，出入平安。不管是在外跑车，还是在家休整，都能够顺顺当当的。也希望所有的听友们和卡友们，大家都国庆安康，万事称心如意。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四集，听说这个王发财也是逃婚出来的。金多多感慨，最近逃婚的人怎么这么多呀？王美人在这时回过头来对金多多说，
5: 没办法，都是京城的媒婆界害的。镇南王告诉世子说，你未来的妻子是个神仙人物，所以世子日盼夜盼，好不容易等到了结婚那一天。
4: 说着说着，他的脸上突然显露出惊恐的神情。金多多瞪大眼睛看着他。王美人惊恐地闻了闻手中的茶，然后皱眉问，
5: 你们喝的是白菜叶吗？这么粗的茶会不会卡喉咙啊？
4: 金多多一巴掌拍在他的头上，
2: 给你喝就不错了。后来镇南王世子怎么样了？
5: 哼，新婚第二天他找我们一帮朋友喝茶，然后说，神仙倒是神仙，可我忘记了，这猪八戒也是神仙啊。
4: 金多多默默地为那个人哀悼。
5: 然后呢，是礼部尚书的儿子，事先听说对方是天仙下凡一样的女子，媒人也赌咒发誓说是七仙女，所以呢就乐颠颠地去成亲了。后来
4: 金多多紧张地看着王发财，他喝了一口茶问道，
5: 这真的不是白菜叶吗？
4: 金多多跳起来，
2: 不是，到底他老婆是怎么样的？
4: 李富贵在一边冷静地说，
5: 你难道没听过京城最流行的谚语吗？天仙倒是天仙，但下凡的时候不小心，哼，脸先着地了。
4: 金多多脸部肌肉抽搐说道，
2: 男人实在是太刻薄了。
4: 王美人问他，
5: 那你身为一个女人，为什么也要逃婚啊？
2: 别提了，我要嫁的那个人号称是京城第一花花公子，是个千年难得的败家子，万年难寻的大色狼，从9岁开始就出入青楼的混账混蛋加纨绔子弟。
4: 听到这话，王发财问李富贵，
5: 这么勇猛的人，为什么我在京城没有听说过？哎，你听说过吗？
4: 李富贵摇摇头，然后问王发财，
5: 你也是逃婚啊？哼，我是未婚妻逃婚了，所以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要知道，他可是我人生中最亲密，唯一可以陪我白头偕老的人，如今居然丢下我这样一个才貌双全、举世无双、文韬武略的男人逃婚了。所以我发誓，走遍千山万水也要找到他。你们呢，怎么会凑到一起逃婚的？
4: 金多多无奈地趴在桌上，
2: 逃婚的时候选择了同年同月同日同一时辰，又选择了同一条路，身上的钱也不够，两个人凑在一起才买下了这座小院子，所以只好马马虎虎在一起了。
4: 李富贵则皱眉看着王发财，
5: 你是来找未婚妻的？哎，他逃婚了，你不是刚好可以继续快乐的生活吗？
4: 王发财痛苦地闭上眼睛，良久之后才说，
5: 实话实说吧，其实是我老爹知道我的未婚妻逃了，觉得太丢脸了，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便找了另一个陌生女人逼我成亲，我只好跑路了。
4: 金多多白了他一眼，
2: 反正两个都是陌生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5: 那不一样啊，前面那个可是我很认真的选中的。
4: 王发财拖着下巴，笑盈盈的看着金多多。
3: 很认真的抓阄选出来的。
4: 虽然这个人的笑容很漂亮，眼睛里满是水灵灵的波光，让人心动，金多多还是起了一拳往他的鼻子上砸下去的念头。王发财总结道，
5: 所以啊，我们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这就是缘分啊。
4: 逼婚啊逼婚，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默默无语之中，三个人将手握在了一起，都是眼泪汪汪的。同是天涯沦落人，此时无声胜有声。
5: 所以啊，我今晚想留在这里。哎，这位姑娘说过要收留我的，所以我今晚和姑娘一起睡好不好？
2: 滚！
6: 这个滚掉的人第二天一大早就依靠在门口，对着刚刚起床来开门的金多多露出洁白的牙齿说道，
3: 哟，金姑娘早啊。
6: 还迷迷糊糊的金多多顿时被吓得僵立在那里。王发财笑嘻嘻的用手在他的面前挥了几下，轻轻叫他，哎，金姑娘，金姑娘。
2: 你一大早的吓死人啊你。
6: 金多多狠狠瞪了王发财一眼，啊，我想昨天晚上你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之后，肯定会因为和我这样的美少年相遇相识而一夜难眠的。为了让你不要这样牵肠挂肚，免得相思成灾，我决定早点过来，拯救你于水火之中。
2: 谁依依不舍地送别你了？而且我昨晚知道了和自己命运相同的人这么多，心情愉快，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6: 不要反驳了，要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你为什么要面对这么多强徒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完全不管自己的安危，甘冒其险，大义凛然地救下我？
2: 我只是觉得太吵了。
6: 嘘。王发财把食指抵在自己的唇前，用深情的目光看着金多多，我知道你这是少女的娇羞。我不说了。
2: 有没有搞错啊你？
6: 金多多觉得这个人的脑袋秀逗了。来，我们啊一起吃早饭。
2: 少来，不许进来。
6: 哎，对面纯福楼的包子、花卷、茶叶蛋、豆浆、油条、豆腐脑我全都要了一份，你喜欢吃什么？
2: 花卷和茶叶蛋，豆腐脑我要多加糖的。来来来，到客厅里吃。哎，对了，我记得昨晚你说你的名字是……
6: 在下王发财，以后你就叫我发财就好了。扑通一声，金多多再次被门槛绊倒了。
4: 李富贵摇摇晃晃地起床，走到客厅里，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良久，又回头看了一眼。李富贵木然地站在那里，掐掐自己的手臂，自言自语：
5: 怎么会梦见金多多自己买早餐啊？好奇怪的梦。
4: 金多多挥着花卷，
2: 哎，快点洗漱一下，过来吃早餐了。
4: 李富贵继续掐自己的手臂。
5: 哎，这只铁母鸡居然买了早餐给我吃，果然是梦。
4: 金多多愤怒地转头对王发财说，
2: 我们的早餐不给他吃。
6: 好，听你的。
4: 李富贵放下自己的手，继续自言自语，
5: 还是快点醒吧。
4: 他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继续睡觉去了。金多多看着李富贵离开，然后想起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问道，
2: 王发财，你有钱吗？
5: 逃婚嘛，没带多少钱。
2: 唉，好吧，又是一个穷人。
4: 金多多立即泄气，一边往嘴巴里塞花卷，一边说，
2: 那你吃完了赶紧走吧。
5: 也就带了180万两银子而已。
2: 啊，
4: 金多多的眼中立即熊熊燃烧起光芒。
5: 而且江南这一带的事情主要都是我在管，所以我想要钱的话随时都可以回家去拿。
4: 想要钱只管拿，这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有钱宣言吗？金多多眼中的他立即散发出闪闪的金光来，再仔细一看，确实是超级有钱人的打扮。头上束发的小金冠上的明珠，每一颗都有指头那么大，圆润晶莹。衣服是柔软灿烂的锦缎，上面绣着复杂的暗花，估计就算是熟练的女工，没有半年也绣不下来。腰间的玉佩啊、荷包啊、香囊啊，无一不闪闪发光，闪耀着大大的有钱人三个字。一个有钱人长得还很不错，看起来比李富贵确实是好多了。王发财见他这样看着自己，顿时骄傲地挺直身子问道，
6: 我很帅吧？
4: 帅倒是没看见，财神爷倒是见着了一尊，可惜这个财神爷的钱不是自己的。金多多丧气地趴在桌子上，恨自己为什么一开始逃婚的时候不是遇上了他。王发财见他这个样子赶紧问，
5: 哎，为什么这么丧气啊？难道是因为我太闪闪发光了，你自惭形秽觉得配不上我，所以很泄气吗？
4: 金多多不理他。王发财绽放出微笑说道，
6: 哎呀，放心吧，我是不会嫌弃你的，你呢就仰慕我吧。
4: 哼，这个人是白痴吧？金多多在心里默默地流泪。唉，有钱的不正常，正常的没有钱，老天爷啊，这是什么世道啊。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5: 所以呢，金多多啊，为了让你更好的仰慕我，我已经买下了旁边的院子。
4: 啊，是要做邻居吗？
5: 不是的。
4: 这时旁边传来梆梆梆梆的声音，非常吵。金多多转头皱眉道，
2: 这是哪家啊？有没有公德心啊？拆墙也不说一声。
4: 哎，你在我家左边。

0: 啊，原来的主人说院墙是我家的，我觉得视野不好，所以就叫人拆掉了。你要仰慕我，以后只要走过来就行了。金多多继续目瞪口呆。王发财摘下一个石榴，掰开来递了他一半。金多多机械地接过来，往自己的嘴巴里塞石榴籽。好吃吗？不好吃。
1: 那你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吃呢？因为现在只有食物才能平静我震撼的心。
2: 回到家中，金多多斩钉截铁地下了断语，对李富贵说道：“
3: 超级有钱人王发财，他已经开始侵犯我们的地盘了，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份正当的工作，有了钱就不会受制于人了。”
1: 李富贵在这一点上坚决举手赞成。你说对，但是我们一贫二困、三穷四苦、五没钱的，要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啊？放心吧，我和你不同，我是一个拥有着大好人缘、受四邻爱护、人脉宽广的人，帮你找个工作那还不是简单至极的事情？
3: 啊，真的假的？真的。
1: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有钱，一定要脱离那个超级臭屁、自以为是、自作多情的有钱人。
2: 这时，王发财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说道：“金多多，李富贵，吃饭了。”“
1: 啊，真的？今天什么菜？”
4: 在王发财身后捧着盘子的人回答说：“啊，松鼠桂鱼、樱桃火腿、香菇菜心、姜汁烤鹌鹑。”
3: 还有，纯菜羹。哎，吃饭吃饭！金多多赶紧开始收拾桌子。李富贵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不过既然有好吃的，他也还是闷头吃饭了。吃过饭之后，趁着王发财回去睡午觉，金多多和李富贵继续商量找工作的事情。金多多首先分析了就业形势。
1: 其实我觉得吧，你出去找工作应该还是有优势的。不说你文武双全，光是你品貌端正这一点就是个大卖点。你吧，长相呢虽然比不上王发财，也算得上是很不错了。这无形之中就为你开拓了另一条路。比如说镇上开茶馆的刘老板想要一个伶俐一点、能带出手的小官，他早就看上你年少又漂亮。
3: 所以跟我说过，想要你过去跟着他，越钱好说的。这时有人在旁边说道：“不同意。”抬头一看，居然是王发财。他手里托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一大碗酸梅汤，旁边是三个小碟子。只见他慢悠悠地坐下来，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然后说道：“午睡起来，天气闷热。”
1: 来一盏冰镇酸梅汤是最好的。来，哎，刘老板有断袖之癖啊，富贵过去会被欺负的。
3: 李富贵的脸一下子就青了。你怎么知道的？<笑>
1: 这个院子就是他卖给我的呀。签字的时候，他还摸我手来着。
3: 嗨，
1: 反正是男人嘛，摸摸手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给钱，摸我都没意见。 金多多说到一半，看到李富贵的眼神像刀子一样，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只好放弃了这个提议，改口说道：“还有，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做小生意啊，比如说像隔壁的李大爷一样捏糖人就很好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他捏的那个小猴子了。如果是披着树叶的话，就更可爱了，手里拿着那个金箍棒围一条虎皮裙，嘿。”
3: 王发财毕竟是做生意出身的，他说道：“李大爷有个儿子在种地，不然呢，每天卖十几个糖人早就饿死了。”“
1: 那要不就像对门的钱大爷一样，去卖爆米花呀，又香又甜，我最喜欢吃了。”“
3: 钱大爷已经垄断了这里的爆米花生意了，你要是也去卖爆米花，保准卖不出去。”“
1: 那还有后门的那个姓胡的屠夫，日子也很滋润啊。” 其实杀猪也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李富贵，你不是文武双全吗？
3: 听了这话，李富贵嘴角抽搐。

0: 我学的武是教人怎么杀人的，不是怎么杀猪。王发财笑嘻嘻的掏出自己怀里的一叠纸，哼，看吧，最后还是得靠我。
1: 这是什么？
0: 中午吃饭的时候啊，我听到你们要找工作，所以呢，叫人去把全镇所有的招工告示全部撕了下来。
1: 还是你想的周到。
0: 看着金多多如此仰慕地看着自己，王发财开心得不得了，眼睛发光地看着金多多，说道：“是啊，我是无所不能的，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你的仰慕啊？”金多多放弃了仰慕这个人的打算，把那几张告示一张一张地拿起来看。
1: 哎，张家布庄招收绣女10名，哎，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啊？
0: 你会绣花吗？张记布庄可是很抠门的，绣坏了可要赔绸缎和彩线的哟。
1: 那我们还是来看看下一个吧。
0: 金多多看了看自己的手，直接放弃了。
1: 哎，刘记米店招收店员1名，包吃包住，每月1两3000银子，这个似乎可以。
0: 王发财喝了一口酸梅汤，说道：“不可以。”刘记米店的上一个店员是被客人打残之后踢出去的，老板太黑，抚恤费都没给。
1: 啊，为什么会被客人打残呢？
0: 因为他们的规矩是啊，每一斤米都要偷偷抓回一把，不然的话就算失职。但是被客人发现的话，就死定喽。
1: 哇，发财，你知道的好多哦。
0: 金多多崇拜地看着王发财。王发财得意地笑着，还好，我敦亲睦邻，和隔壁的几位大娘接触的比较多。这时，金多多抽出一张告示，
1: 这个好，县衙驻本镇的办事处招收文书1名，主要负责抄写公文和上户籍，工作轻松，薪水稳定，逢年过节还有节假费，冬天还有炭火钱和添衣钱，夏天有防暑钱，生孩子还有养儿钱。
0: 不可以，李富贵一口否定。金多多和王发财这两个智商不高的人抬头问道：“为
1: 为
0: 什
1: 什么？
0: 么不能和官府打交道？万一上级府衙有人看过我们的通缉令，或者是寻人令呢？哎，不管什么令吧，然后到这边来发现我们的行踪了呢？”于是他们只好放弃这个好工作，继续看下面的了。刘秀才育婴堂招收奶妈2名。要求身强体健，奶水充足。看着自己的胸部，李富贵对着王发财大吼：“谁弄了这个回来？”王发财畏惧地抱着金多多的手臂说：“人家也不知道里面有这样的告示吗？人家也是想帮你们，干嘛这么凶啊？干嘛对着我吼？金多多，他好凶啊！”为了自己的晚饭，金多多赶紧把他挡在身后。对着李富贵大吼
1: ：“你干嘛呀？他只是智商低了点儿，好心办坏事儿。
0: ！”李富贵无可奈何，只好坐下，继续看那些招工启事。王发财把自己的脸贴在了金多多的胳膊上：“ 金多多，还是你最好，总是替我出头。”金多多面不改色地将他的脸给推开，换了一个凳子，坐到对面去了。
1: 在那一堆的招工启事之中，总算是找出了一些能做的工作，所以李富贵开始去应聘了。他的遭遇如下：第一个是做磨胭脂原料的工人，可是当李富贵看看自己的手臂，再看看那堆带磨的坚硬的铅块，默默无语地离开了。第二份工作是推销。他每天背着个铁锅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跟人家讲自己的铁锅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可是每天他回来敲门时，老师会习惯性的亮出手中的铁锅，并笑着说："
0: 钱大发铁锅，发家致富的锅，长寿健康的锅。
1: 那个，李富贵，你好歹也是个文武双全的男人，干嘛搞这个？立即给我辞职！"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五集。经过几番坎坷，李富贵依然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继续找。渐渐的，荷花都开完了。和苦苦挣扎着找工作的李富贵不同，王发财每天都过得悠哉悠哉。原因是，首先，他有钱；其次，他有很多忠心的家仆替他打理生意；第三，即使很忙的时候，他也依然能生出一些事情来，让别人觉得他很闲。比如说，在一个最平静的早晨，大家非常平静地吃早餐时，他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今天是我20岁生辰。李富贵抬头看了他一眼，说：哦。金多多头也没抬，说道：你这是什么反应吗？作为一个暗恋我这么久的女孩子，你应该可爱一点，跳起来说：啊，其实我早就替你准备好礼物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是这种反应吗？
5: 礼物？什么礼物啊？
4: 王发财更加委屈了。明明你都这么喜欢我了，就不要掩饰了，没人笑你。哎，赶快把礼物给我吧。金多多虽然习惯了他的自作多情，却还没有习惯他的欲言又止。
5: 礼物？
4: 是啊，香囊啊，荷包啊，情书啊。
5: 怎么可能？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辰啊。
4: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早在半个月前就在那里哀叹说，又要老一岁了。我昨天还在说，明天真是个重要的日子。我还让下人每天在你旁边经过的时候，不经意地说一句，少爷很快就要生辰了呀。所以啊，你不要害羞了，赶紧把你早就准备好的礼物给我。
5: 有吗？
4: 完全没有印象的金多多脑中一片空白。难道你是想要私下里偷偷给我吗？没关系，别害羞了，李富贵会当作没看见的。王发财上来缠着他，一脸无奈地说道：我的生辰礼物。早就被当成空气的李富贵自顾自地喝着桂花糖水。没有办法，金多多只好笑着安慰他：
5: 怎么会没有呢？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你猜猜我送给你的是什么？
4: 王发财心满意足，开始满眼梦幻。哇，一定是非常梦幻、非常美好、非常独特的。
5: 这个人未免也太……
4: 金多多无可奈何，只能点点头。王发财想入非非地说道：到现在还不拿出来，难道是一定要我自己过去？
5: 没错，跟我来。
4: 金多多拉起他，转头就朝外面走去。走出门，门外的阳光扑面而来。金多多指着漫天的阳光说道：
5: 来，我把这里所有的阳光都送给你，以后呢，就算你见不到我，一看到阳光也就像看到我一样，怎么样？
4: 王发财感动地仰头看着漫天的阳光，喃喃说道：谢谢你，多多。
5: 很好，骗过去了。
4: 功德圆满的金多多退了一步，正要悄悄回去，

0: 吃王发财带来的点心的时候，王发财突然又说：“可是啊，多多，你这份礼物会被别人分享的。只要看到阳光的人都好像是看到了你，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要一份贴身又贴心，别人都没办法分享的礼物。生辰礼物你还有两份吗？多多，被王发财漂亮的。”
1: 水光一片的眼睛这么一看，金多多没办法了，只好举手投降。
0: 哎，好吧，好吧，贴身的，替你量身定做的，好不好？
1: 好，好，好，什么礼物啊？
0: 哎，等一下，
1: 金多多走进大厅，说道：“
0: 李富贵，跟我过来，一起给他买生辰礼物。”“
1: 啊？为什么我要一起啊？”金多多翻了翻白眼，说道。
0: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走。
1: 听金多多这么说，李富贵只好站了起来，说道：“去哪儿啊？”“
0: 张机不装。”寿星是个很挑剔的人，
1: 我死也不要你挑的这种衣料，灰褐色完全不衬我的肤色。我穿亮色的比较好啊，为什么不给我白色、浅蓝色、天青色，甚至淡紫色也好啊？
0: 哎呀。
1: 那还不是因为灰褐色比较耐脏，可以少洗几次，少洗就可以保存的久一点儿。嗯，
0: 而且灰褐色比较难看，价格最低。李富贵淡淡的补充道：“
1: 但是，我从来没有穿过粗纺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送给我贴身的衣物吗？这么硬又重，我怎么穿？”
0: 金多多哄他道：“哎，所谓‘着暖还是棉’。”
1: 很快天气就要变凉了，而且冬天啊，穿棉布的衣服是最好的。丝绸的衣服容易被吸在身上，那才不舒服呢。而且丝绸一尺就要3000银子。”
0: 李富贵淡淡的补充。“
1: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买细棉布呢？一尺才多25文。”“
0: 哎，粗棉布一尺才15文，细棉布一尺就要40文，一下子多了25文。”
1: 这就等于是多了20斤青菜，或者是12斤大米，或者5斤猪肉，或者3斤牛肉，或者10两茶叶，是不是很不划算啊？”王发财可怜巴巴地计算起来：“
0: 不是这样算的呀，25文钱相当于半个阳澄湖螃蟹，或者1/10一条太湖鲈鱼，或者1/10一碗锦绣楼鲍鱼羹，或者1/1000分之一的丽春院小红姑娘的一曲清歌赏银，或者1/1被我养死的那盆摇黄，又或者是……”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两个加起来身上也只带了80文钱，你看着办吧。”
1: 李富贵无情地揭露了事情的真相，王发财一脸凄凉地捧着那块灰褐色的粗棉布，肝肠寸断。“
0: 金多多，我不要了。
1: 哎，
0: 要不你把你的手绢送给我做定情信物也可以。”“
1: 我没有手绢。”“
0: 女孩子怎么会没有手绢呢？”“
1: 因为我是个穷女人。”
0: 就在两个人争执时，突然有个声音插了进来：“
2: 哎呀，王公子！”
1: 紧接着，一个人惊喜地扑到他们面前，用颤抖的手握住了王发财的手。“哈哈，原来今天是王公子的生辰，还是20整岁？”王发财点头说是，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是个长得不错的少年，清秀白净，正在感动地望着他，满脸绯红。
0: 见过大世面的王发财平静地转头问道：“他是谁啊？”“
1: 他是这家张记布庄的大少爷，名叫张记。”“
0: 我认识你吗？”
1: 王发财转头问张记。“<笑>
0: 你忘记我了，王少爷居然忘记我了。”张记痛不欲生，继续握紧他的手。
1: 王发财自认自己的记忆力相当不错。
0: 努力搜索了几下脑海，终于还是放弃了，问道：“
1: 那么，我每天一早醒来，就看见你对着我微笑，比那出生的太阳还要灿烂，照亮了我的房间。每天晚上我睡觉前，你还是对着我微笑，比窗外的月亮还要温柔，让我舍不得闭上眼睛睡去。”
0: 金多多听闻，气急败坏地说道。
1: 王发财，你居然残害这么纯洁的青年！”王发财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
0: 没有啊，不可能啊！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个人。我真的没有见过你啊！
1: 张继十分委屈。
0: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在你发着誓。你在哪儿见到我的？墙上。啊？
1: 王发财莫名其妙。
0: 我画了你的画，挂在那里，每天看着。
1: 王发财转头对金多多说。
0: 你看，再不努力抓紧我，连男人都要跟你抢我了。
1: 我会学孔融的。
0: 哎，在这种事情上可不能风格高尚啊，金多多。
1: 张继在旁边不屈不挠的谄媚的笑着说
2: 所以，请王少爷尽情挑选自己想要的衣料吧，哎，哪种都可以。
3: 小兔崽子，居然让人家在这里尽情挑衣料！
1: 随着一声怒吼，一个肥胖的身影窜入内门，一把将王发财手中的衣料打回柜台上。此人正是张记布庄的大老板张旺，他横眉竖目的一巴掌拍在自己儿子的额头上，说道
3: ：“滚！这么大人了，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天天在房里盯着人家画看，还说他是你什么偶像啊？什么叫偶像啊？”
1: 完了完了，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提供免费的衣料，马上就有当家的出来阻拦了。王发财十分遗憾地望了那匹丝绸一眼，又伸手将那块灰褐色的粗棉布拿起来。
0: 张老板，那这一匹能不能打点折？
3: 打折？哼，万万不可，绝对不行！跟我来。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王发财被生拉硬拽进后院，金多多和李富贵正在思考要不要进去把他抢回来，就听到老板的声音远远的传过来：“
5: 哎呦，王公子，你可是我们父子俩的偶像啊！你刚来家上的第一天，一下马车我就看着你了。你身上那个晚霞锦呐，趁着天边的晚霞，那真叫一个……哎呦！”衣裳不是晚霞，胜似晚霞。公子不是仙人，胜似仙人呐！现在偶像大驾光临，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小兔崽子不知道，我可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来，那是我们的荣耀，这就叫茅房生辉呀。
1: 王发财不得不纠正他，
0: 是蓬荜生辉。
5: 哎，这个我懂，蓬荜就是茅房嘛。哎，王公子。别理我那小兔崽子，前面的布都是普通的，我怎么可能让您穿那样的衣服呢？后院的这些才叫好，都是留给最好的客人的。哎，江南的丝绸、天水的布，还有蜀地紫细麻、京城的好布料，也不过如此了。哎，您看上什么，尽管拿。
1: 有没有搞错呀？像他们这样的穷人，买点粗麻布还一文钱不少。像王发财这样的有钱人，居然看上什么都可以随便拿，简直是劫贫济富啊，没天理啊！金多多和李富贵面面相觑，默默无语地离开了。李富贵问金多多
0: ：“所以，我们给王发财准备什么样的生辰礼物啊？”
1: 金多多勃然大怒：“
6: 准备个头啊！让他去穿免费的江南丝绸、天水的布，还有蜀地的紫细麻去好了。”最讨厌有钱人了，
0: 真的吗？
6: 真的。
0: 既然如此，就不要两眼放光，还流口水了。来，给你擦擦。
6: 李富贵，
7: 好不容易把热情的老板父子甩开，王发财出来的时候，却发现金多多和李富贵都已经离开了。他瞥了那灰褐色的粗棉布一眼，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到家门口的时候，早就在那儿等他的福叔看见他回来了，赶紧上前低声说道：“
8: 少爷，刚刚京城里来人了，老夫人让您回去呢。”
1: 王发财一边往里走，一边低声问道：“
0: 有什么急事吗？”“
8: 夫人说，不要和这些小孩混在一起了。”
1: 王发财在厅内坐下，慢悠悠地弹着桌子的边角，说道。
0: 说的是，我也开始有点逆反了。
9: 那个夜莺一点都不好玩。我到底是在跟谁怄气呢？真是没意思。
1: 扶叔垂手说道：“
8: 是啊，前几天隋炀郡主已经在洛阳被人发现了，并且被带回了京城。少爷不如也回去吧。”
9: 隋炀郡主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回去干什么？
8: 哎呀，老爷的意思，少爷您还不知道吗？西王府既然有意要和我们结亲，当然是有意无害，更何况……
1: 王发财翻过手，看着自己的手指，沉默地微笑着。
9: 更何况，从皇长孙那里抢到未婚妻，说起来还真是满足虚荣心啊。
8: 是啊，而且大家都知道隋炀郡主是为了你而逃婚的。少爷，你要是回去，那当然是顺水推舟了。
9: 真是麻烦啊。
1: 王发财轻声打断扶叔的话：“
9: 捕鱼的时候已经下了网，脚也湿了，鱼还没捞到，却突然觉得这条鱼看起来似乎不是很美味。这下可怎么办？”
1: 扶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8: 少爷，一开始就不该来的。你觉得就算成功了，这有什么意义吗？
1: 王发财慢悠悠地又看起自己的手指来，突然又笑了，说道：“
9: 有啊，我开心。不过，你觉得他现在有多喜欢我？”
1: 扶叔很犹豫地说：“
8: 我觉得一点也没有。”
9: 我也这样觉得，计划很失败。算了，我时间这么宝贵，何苦为这两个无聊的人浪费呢？想想也真是没意思。
1: 王发财站起身来，吩咐扶叔：“
9: 收拾东西吧，我们明天就回去。”
1: 王发财朝金多多和李富贵的小院子走去，院子里空无一人，客厅里也是空无一人。他转了一圈，听到后面厨房里有声响，便走到后面去看。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守着一盆面粉，正在那里吵架。
6: 应该是加热水的。
9: 怎么可能是加热水？那不就烫熟了吗？当然是加冷水。
6: 要不然这样，我用热水，你用冷水，看看谁都能做出来就用谁的。
9: 行，不过记得啊，要少加水，因为长寿面是不能断的，一定要一根连到底。我们的面还是揉得硬一点好吧。
6: 硬一点，要是太粗了怎么办？
9: 那就煮久一点呗。
6: 煮久一点要是糊了呢？上次是谁把面给煮成一团的？
9: 哼，面汤也比某人的生面好。
6: 哼，生面又怎么样？反正是给王发财那个讨厌鬼吃的。
1: 王发财靠在门上，笑嘻嘻地听着，自言自语：
9: 讨厌鬼吗？
6: 那这个鸡蛋呢？要打散还是荷包还是整个煮啊？
9: 荷包蛋的话得用另外一个锅煎，但是现在两个锅都已经用了。
6: 那就做蛋花吧。
9: 寿面里放蛋花，那不就成混蛋了？
6: 它本来就是混蛋。
1: 王发财靠在门上，笑嘻嘻地听着，自言自语道：
9: 混蛋吗？
6: 不对不对，倒也不是混蛋，应该是笨蛋。
9: 哼，说不定脑袋撞到了。
6: 也有可能。
1: 王发财只好翻翻白眼，转身离开了。背后继续传来他们吵闹的声音。
9: 哎，这个葱怎么能切成葱花呢？但是要一整颗放上去啊，不然不吉利。
6: 难道连根拔起洗洗丢进锅就很吉利吗？
9: 哎，你是白痴吗？
6: 你才是白痴。
1: 王发财悠闲地沿着荷塘走到石榴树下，然后到花厅里坐下，端着茶慢慢地喝着，带着白痴一样的微笑。扶叔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8: 少爷已经开始准备了，我们明天回去没有问题。
1: 王发财嗯了一声，良久才说道：
9: 扶叔，我还想再留一阵子。
1: 扶叔错愕地看着他，他拖着右腮，看着荷塘里即将凋谢的荷花，低声说：
9: 因为我这辈子还没吃过别人亲手做的长寿面呢。
1: 至于金多多他们端上来的，浸在黏糊糊的面汤中，粗细不匀，一看就是接上去的，飘着一个水煮蛋和一根连根的小葱的那碗长寿面，黄发财是怎么吃下去的，后来又是怎么整整三天低米不进的，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感觉了。王发财当时留下的唯一一句话就是，
9: 幸好我的前19年从来没有人亲手给我做过长寿面。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李富贵和金多多仍然没有钱，持续的，长久的。
6: 没有钱没关系，只要有心，生活中处处都是发大财的机会。
7: 一大早能发出这样雄心壮志的，当然就是堂堂逃婚三人组大当家兼加上小镇大姐头兼做梦都想赚到钱的真贫穷少女金多多了。李富贵捏着手中的肉包子，用悲天悯人的眼神看着他。
10: 金多多，别想了，我觉得发大财这种事儿基本可以先放在一边，我们目前的主要奋斗目标是这个月的生活费。
6: 生活费，生活费，在这个10两银子就可以够一户人家阔绰的过上一年好日子的小镇子，为什么我们会穷到这种地步啊？
10: 哼，废话，身上只有2两银子还要坐吃山空的人，我平生也只见到过我们两个。哎，要不金多多啊，我还是继续去做推销钱大发铁锅那份很有前途的工作吧。
6: 啊，算了吧，你回家时露出八颗牙齿笑容的时候，真的让人想狠狠地扁你一顿。
7: 金多多觉得李富贵推销铁锅时的模样可怕程度仅次于没钱。
6: 哎，你说世界上难道真的就没有让我们可以赚到钱的方法了吗？
7: 话音未落就响起了敲门的声音。金多多和李富贵对视一眼，
1: 王发财来了。不可能啊，王发财进我们家还需要敲门吗？
7: 自从入住这里的第一天，王发财就把他们这个小房子的左面右面后面的所有房子都买了，墙也都推倒了，除了门口的路不能买之外，现在他们家就是被王发财包围的孤岛，根本就没有敲门这回事。金多多低血压，李富贵早上一般心情不好，再加上两人正在考虑没有钱这个伟大的沉重的命题，所以两个对坐在桌子边上吃早餐的人都不愿意理会那个敲门声。然而外面的人不屈不挠，还是继续在敲门，仿佛不把门敲出一个洞来是不会罢休的。依然懒懒地趴在桌上的金多多看着面前的李富贵说道，
6: 开门去。
10: 为什么是我呀？
6: 因为我每天刚起床的时候都会两眼昏花，四肢无力，三魂不齐，气魄散乱，全身筋脉逆行。
10: 哇，听起来像绝症啊，有医治的方法吗？
6: 有啊，妙素罐的豆腐花一碗。
8: 你这个无可救药的吃货。
7: 李富贵鄙视地看了金多多一眼，站起身来开门去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六集，正当金多多和李富贵为赚钱的事情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

0: 你们需要钱吗？
1: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点头。
0: 你们需要很快赚到钱吗？
1: 金多多和李富贵一起用力点头。
0: 你们需要不费吹灰之力就很快赚到钱吗？
1: 金多多和李富贵的头点得跟倒米似的。
0: 那么现在你们面前就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小财的机会，希望你们牢牢把握啊。
1: 金多多飞身扑上去，就差抱他的大腿了。求你了张少爷，只要能赚到钱，我们愿意做牛做马，水里来火里去。李富贵不敢置信地看了金多多一眼，说道：
0: 哦，对，你们发财的机会就在王发财身上。
1: 果然是人如其名嘛。
0: 对呀，他是我的偶像，他是我和爹两个人的偶像，他是我们家上镇所有人的偶像。他超凡脱俗，他不容世俗玷污，他优雅，他高贵，他就像月光飘渺的桂树，他就像昆仑山玉峰的天神。
1: 看着张继站在那里倾诉情怀，金多多和李富贵对视了一眼。王发财在家上办邪教了吗？
0: 哼，我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碗妙素罐的豆腐脑。
1: 因为唯二的两个观众一直都在默默地吃肉包子，没有附和理会，孤独的张继只好停止了抒情，坐在他们身边，开始向他们打听王发财的生活习性。
0: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喝龙井茶，好清雅呀。可是我们这里的龙井茶好像不太地道啊。
1: 所以他从来不喝茶。
0: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吃鲈鱼，有品味啊。可是这里没有鲈鱼啊。
1: 所以他从来不吃鱼。
0: 哦，原来发财公子喜欢看宋版书，哇，真是会读书的人呐。可是这里找不到宋版书吧。
1: 所以他从不看书。听着金多多和张继毫无营养的一问一答，牵挂着今天生活费的李富贵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0: 那么我们赚钱的方法是？当然是靠王发财了。
1: 张继终于想起了今天自己过来的目的，他整整衣冠，正襟危坐。
0: 这样吧，你们呢，把王发财带到我家，我爹和他亲自谈。
1: 金多多和李富贵两个人都沉默了。张继伸出一根手指，说道：
0: 只要带过去了，好处少不了你们的。
1: 又伸出三根手指，
0: 如果他答应了，好处当然更是大大的。
1: 最后张开一个手掌，
0: 如果长期合作的话。
1: 金多多跳起来，对着后院大吼：
2: 王发财！
1: 随传随到，随时等候召唤的王发财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了过来，说道：
0: 多多啊，一大早就想念我了。果然我不陪你吃早饭，你就会寂寞难耐吧。其实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啊，我额头上长了一颗小痘痘，我好担心你看见之后会对我失望绝望无望，最后离我而去，所以我只好躲在房间里擦蔷薇露茯苓霜，外加改变刘海造型。
1: 金多多按住王发财，根本没有理会他额头上那颗淡得几乎看不见的小痘痘，眼中冒着亮闪闪的光，说道：
2: 王发财，我发现你真的是人比花娇，妩媚妖娆，而且你还是个大好人。因为你即使不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你也会打发人把早餐送过来。你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李富贵，所以我决定。
1: 王发财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道：
0: 多多，我知道你对我的仰慕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了，
2: 所以我决定送你一个礼物，来，跟我一起到张记布庄去吧。
0: 如果你还是要送我那种粗布的话，就算了吧。
2: 哎，绝对不是，这次啊，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的。
1: 金多多说着，一手抓住王发财的手，一手伸向张继。李富贵在后面看见金多多面不改色地把张继递给他的一两银子塞到怀里， 拉着王发财扬长

0: 汤而去，不由得满脸黑线。张记布庄里，张老板见到王发财，喜不自胜地将他迎了进去，依然是一口流利的成语，说道：
1: 哎呀，发财公子，您大驾光临，简直让小店茅房生辉呀、啊！来来来来来，到后院来，本店江南的丝绸、天水的布，还有蜀地的紫细麻，全都在后院。只要你进来，我就能让你乐不可支，欲仙欲死。
0: 在脑满肠肥的张老板的拉扯下，王发财仿佛一朵即将遭受蹂躏的娇花，泫然欲泣地转头看向金多多。金多多没有理会王发财，向张继伸出手。张继拿出三两银子放在他的掌心。李富贵终于忍不住了，低声说道：
2: 金多多，虽然我们很缺钱，可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不能做呀。
0: 放心吧，王发财是个男人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着，边喜笑颜开地敲着自己掌心的银子，喜不自胜，说道：今天的鱼肉，明天的菜，后天的猪蹄，大后天的饭。唉，终于有着落了。李富贵看着金多多掌心的银子，也是满眼放光，不过毕竟良知未泯，说道：
2: 那个金多多，你还记得开茶馆的刘老板吗？
0: 就是那个什么也不需要你做就愿意每个月大方的给你一两银子的善良的刘老板。
2: 对，就是那个要我卖艺又卖身，每个月小气的只给一两银子的变态刘老板。
0: 那这个刘老板和张老板的相同点是？
2: 我觉得可能就是……
0: 话音未落，后院突然传来王发财无力的抗拒声。
3: 不行，张老板，我……
1: 哎，我会给你钱的，你先把衣服脱了啊，好不好？
3: 不要，我会没脸见人的。
1: 谁说的？你天生就是做这个的，你比扬州那些青楼的头牌还要漂亮一万倍啊，一万倍！无论谁看见你，全身都酥了、软了，摊成一滩泥了。
3: 不要！
0: 听到这一声惨叫，金多多和李富贵同时跳起来，夺门而出，冲到后院，抬脚一把将门踹开，大叫：
4: 你要干什么？
0: 张老板手中举着一件灿烂玫瑰紫的晚霞锦长袍，回头看着他们，正要说话，武艺高强的李富贵已经一脚直踹张老板的面门，将他直接踹飞出去，撞在了墙上。金多多赶紧过去抱住王发财的肩，低声安慰他：
5: 王发财，没事没事啊，这个老色狼咱们就交给李富贵，我带你走。
3: 多多，你对我太好了，我会一辈子跟着你的。
5: 发财，我也一辈子不会抛弃你的，只要你每天给我送早点、送午餐、送晚饭，一辈子我都会对你好。
0: 就在他们两个人深情对望时，张老板在后面不屈不挠地抬起印着清晰鞋底印的脸，在李富贵的脚下伸着一只手，举着那件衣服。
1: 发财公子，
0: 为了免费又丰盛的早餐、中餐和晚餐，金多多一脸正义凛然，扑过去抓住他的衣领，高举拳头，正要打下去。此时，王发财一边摇头，一边喊道：
3: 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做你们的代言人。
0: 金多多顿时愣住，拳头停在空中，转头看向王发财。王发财委屈地说道：
3: 他让我做他们张记布庄的代言人，每天免费提供他们新的衣服给我，要求就是每天要我在街上走一圈，外加每个月的十五那天要在张记布庄门口进行一场服装表演。可是你们也看到了，虽然三个月前我穿过晚霞锦，但是现在京城里晚霞锦已经过时了呀。像我这样一直引领天下新潮流的人，怎么有脸穿三个月前的旧款式出去吗？
0: 张老板顶着脸上的鞋印，深情地望着王发财，目光坚定：
1: 无论是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永不过时。
0: 金多多正色， 推开靠在自己身上的王发财，一脸正气地说道：
5: 张老板，你有没有搞错啊？不但给我们家发财穿玫瑰紫色的衣服，而且还是闪闪发亮的晚霞姐。更令人发指的是，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这裁剪、这做工、这中性的设计和花纹，明明都是女孩子穿的，而且还都是女孩子做新嫁娘时才敢穿的艳丽、夸张、闪亮、耀眼的料子。张老板，你有没有搞错啊？
0: 说着，他把张老板拉到旁边，低声问道：
5: 啊，穿着这么恶心的衣服，难道就没有代言费？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张老板和金多多躲在角落里，伸出三根手指，压低声音说道：
1: 每个月3000银子给你。
5: 每天穿这样的衣服实在是太丢人了，怎么出去见人呢？发财，我们走吧。
0: 金多多转身就要拉王发财回去，张老板赶紧一把扑上去，抱住发财的腰，伸出一个巴掌：
5: 哎，丢不起这个人呐，发财。
0: 张老板满脸便秘的样子，痛不欲生地将自己的手掌翻了一下。
5: 发财的面子就是我的面子。
0: 张老板咬牙，痛不欲生地说道：
1: 一两，每月1两银子啊，外加当月的代言活动，你可以再拿到1两银子的慰劳红包。OK。
5: 行，人是你的了。
0: 金多多立即点头，把王发财往张老板的怀中一推，想了想又问道：
5: 什么叫 OK？
1: 哎呀，这个是异国话，现在京城最流行了，表示同意啊。OK。
5: OK。
3: 金多多和李富贵欢快地把银子换成了铜钱，两个人拎着大串的铜钱狂奔向镇上最好的酒楼淳福楼。当两人坐定，李富贵终于有点良心上过意不去了。这样赚昧心钱好不好啊？
5: 什么叫昧心钱啊？这个叫一

0: 再来个鱼翅。
1: 哎，等等，虫草羹多少钱啊？
0: 啊，3两银子一盅。
1: 哦，那最便宜的菜呢？
0: 清炒大白菜，15文钱。
1: 15文钱，在菜市
2: 场
1: 可以
2: 买一
1: 大
2: 堆
1: 的
2: 大白
1: 菜了。
0: 两张穷苦的脸顿时就绿了。李富贵和金多多对望一眼之后，李富贵抄起了菜谱，说道：“本月特价糕点，1文钱一个。红豆糕、绿豆糕、豌豆糕、桂花糕。
1: 红豆糕香甜，绿豆糕清爽，豌豆糕柔滑。桂花糕可就乏善可陈了。”
0: 金多多自言自语地点评着。李富贵抬头看向小二，说道：“哎，哪种糕点最大？桂花糕。
1: 来
0: 十个
1: 桂花
0: 糕，
1: 打包带走。”
0: 哇，两位可真是财大气粗啊。这种财大气粗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自从王发财成为张记布庄的代言人之后，在解决了经济危机的同时，金多多和李富贵发现负面影响不可避免。王发财穿着灿烂的玫瑰紫晚霞锦在街上招摇过市，吸引了家上所有男女的目光。尤其是15那天，张记布庄推出了时装秀，正式向外推出男子的晚霞锦装扮。代言人王发财在灯火辉煌的红地毯上款款秀完各个动作，然后对着围在台下的人微起朱唇，缓缓吐出一句话来：“今年过节不穿衣，要穿就穿晚霞锦，哦耶！”在场所有人鼻血狂喷，顿时掀起了抢购新潮流。第二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要是没有一件晚霞锦，真是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可是，当骚包的玫瑰紫晚霞锦由滞销品一跃成为人人模仿、各个家庭主妇竞相给自己的丈夫、亲戚、邻居抢购的产品，上至70下至7岁的男子都穿着这种颜色的时候，对于人的视觉实在是一大刺激。金多多瞪着满街穿着灿烂玫瑰紫晚霞锦的男人，口中默念道：“
1: 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0: 然后顽强地向前走去。金多多来到菜场，抬头看见满脸络腮胡子的胡屠夫，穿着一件艳紫色的晚霞锦短衫，豪爽地提着一扇猪肉，对他招呼着：“
3: 嘿，金姑娘，今天猪肉不错啊，给你家富贵发财带一点儿。”
0: 金多多一口血涌到喉咙口，又硬生生地吞下去，艰难地笑道：“
1: 这个猪肉太多了，我们三个人怕吃不了。”“
3: 哎呀，怕什么？带回去腌上，给发财慢慢吃。”
0: 加上的所有人都默认拆了墙就是同居的意思，所以大家都知道他们三个人是一家的。胡屠夫对他挤了挤眼睛，兴冲冲地说道：“
3: 发财他呀，挽救了我的婚姻。”“
1: 啊？”“
3: 哎，我老婆不就是嫌我没情趣吗？整天对我不理不睬的。前几天发财路过我家门口，我老婆眼睛都直了。我一看他的样子，哎呦，全身都在发光啊。那身上的衣服哇，真叫好看。一打听是在张记布庄买的，我赶紧就去扯了一条布。我的天哪，买的人可真多，8000银子一尺，就这还抢疯了。幸好我体格不错，不然差点就被挤成画片了。昨天街角的陈裁缝帮我把新衣服赶制出来，我老婆一看见就说好看，赶紧拉着我去给街坊看。七姑八嫂个个都夸我懂得赶潮流了，年轻了10岁。这不，今天个个都去给自家男人做了一身，哎，你看好不好看啊？哈哈，好处还不止这个呀，这料子亮闪闪的，颜色又鲜艳，蹭上半斤猪油都看不出来，实在是杀猪宰肉、剥皮熬油必备之良品呐。
1: 金多多差点被这个灿烂的豪爽大叔给搞晕厥过去，赶紧咽下已经涌到嗓子眼的血，拿了猪肉转身落荒而逃。不过毕竟每个月有了2两银子，金多多买菜的口气和平时格外不同。“老板，干嘛又给我称2斤米啊？来5斤。还有那个鱼，我要买就买一条。还有那个青……”

0: 不要给我四文钱那种小的，我要五文钱那种大的。满室的人都惊讶起来。
1: 哟，金姑娘，你有钱了？
0: 哎，不多不多，稍微有点。
1: 那先把以前赊的账给结了呗。
0: 啊，那我还没有有钱到那种地步啊。回到家，金多多对李富贵提起自己今天的所见所闻，两个人都是默默无语。我看啊，我们还是尽快去找工作吧，要是王发财继续做代言人的话，我们也受不了了。
1: 嗯，找工作是个迫在眉睫的事情啊。哦，完了，我先把王发财给找回来，他上街去了。
0: 哎，没事，不就是鲜艳的玫瑰紫的晚霞锦吗？我都看习惯了。
1: 不是啊，张老板今天送来的新衣服是纯白色的青缎子，上面染了淡墨色的荷花，发财倒是喜欢，洗了澡头发还是湿的，就穿上披散着头发上街去了。
0: 那一定很好看啊。
1: 哼，他穿着当然好看了，衣袂飘飘跟仙人似的。但是金多多啊，如果满街都是白色衣服黑色花纹披头散发的男人飘来飘去，你就不会觉得好看了。
0: 金多多想象了一下那个满城都穿麻衣笑的场景，他打了个冷战。金多多和李富贵同时跳起来，冲出门大叫：
2: 王
3: 发
2: 财，
3: 饭
2: 可以
3: 乱吃，
2: 衣服
3: 不
2: 可以
3: 乱
2: 穿，
3: 你
2: 快
3: 回
2: 来。
0: 在小镇子加上的街上，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一段奇特的风景。每次看见金多多的出现，大家就开始倒数3、2、1。于是那个漂亮的王发财马上就出现了，每次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甜得可以滴下蜜来，用百转千回的声音叫的：
1: 多多。
0: 倒数计时3、2、1。李富贵准时出现，抬手按住王发财的肩膀说道：
1: 哎，等一下，停，有人定了你撒娇时的话。
0: 金多多和王发财一起回头看向李富贵，李富贵把金多多一把推开，然后当街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开始对着僵立在那里的王发财画画。王发财摆着那个姿势，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1: 好了，请便。
0: 金多多继续李富贵出现之前的动作，按住王发财的额头，迅速将他推至一丈开外。离远点。王发财叹息道：
1: 哎，女孩子就是害羞啊。
0: 再倒数计时3、2、1。李富贵再次出现。
1: 等一下，停，有人定了王发财叹息时的模样。
0: 李富贵一把把金多多推开，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开始画画。王发财维持着那个姿势和表情，默默地站在那里。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示意他们继续。金多多瞪了王发财一眼，当他不存在，转身就走。王发财滴着口水跟上去：
1: 我就说你爱惨我了，用这么动人的眼神看着我。
0: 金多多继续瞪他，王发财捧着脸一副害羞的样子：
1: 哎呀，不要这样时刻关注我嘛，真叫人伤脑筋。
0: 此时众人一起倒数计时3、2、1。果然李富贵又出现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七集，当众人一起倒计时之后，李富贵又出现了，这一次是有人要王发财害羞时的样子。李富贵立马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王发财摆着那个姿势僵直地站在那里，一脸委屈地看着金多多。
5: 我不干了。
4: 乖啊，为了我们的生意你就忍耐一点吧。金多多抚慰他。李富贵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6: 好了。
4: 于是一切继续进行中。金多多翻脸不认人，对王发财说道：你是白痴吗？说完一脚踹过去。王发财被踹中，但还是坚强地站着，对金多多说道：
6: 多多，不要大庭广众之下打情骂俏。
4: 金多多终于被他打败了。
2: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
6: 装的当然都是你。
4: 这时众人再一次倒数计时，三二一，李富贵准时出现。
6: 等一下，听，有人定了王发财讲情话时的模样。
4: 李富贵又一次摆开马扎，掏出纸笔磨墨点笔，运笔如飞，刷刷刷几笔画完，收了摊子，说道：
6: 好了，今天的画已经画完了，我去交货了。
4: 这两个连吵架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人终于被打败了，互相看着仰天长叹。
2: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
7: 当然是因为李富贵终于找到了工作。其实本来不是这样的工作，他只是在门口挂了一个招牌，上面用大字写着代写家信，小字写着情书加收三文钱。可是这个镇子上的人几乎没有亲戚在外面，当然也用不着写信了。冷冷清清过了两天之后，就在李富贵要拆牌子的时候，隔壁的老爷爷进来了，问道：
8: 听说会写字的人一般都会顺便学学画画。
7: 李富贵点点头，顺便哀悼了一下教自己画画的老师，那是本朝最有名的宫廷画师江一子。
8: 那替我画张像吧。
7: 老爷爷一笑，露出嘴里稀稀落落的三四颗牙齿。谁知道以李富贵这个江一子亲传弟子的功力，画了五六张硬是通不过。于是李富贵无奈地说道：
8: 已经很像了，大爷。不对呀，这个笑起来嘴巴里为什么会有牙齿啊？
7: 这样不是很写实吗？此时金多多走过来看见了，在李富贵的耳边轻声说道：
4: 笨啊你，画的庄严肃穆一点，我估计他以后是要挂在灵堂的。你觉得哪个人的遗像是笑得龇牙咧嘴的？何况这牙齿还掉的只剩下那么几颗了。
7: 李富贵只好苦着脸画了一张端庄的，对方这才满意的走了。在大爷到处夸他画得不错之后，生意果然就上门了。第二笔生意是隔壁的小花。
4: 哎，小花是要拿去相亲的，画得漂亮点啊。
7: 李富贵看着鼻孔上翻一双斗鸡眼的小花，内心充满了良心的谴责，拿着画笔的手一直在发抖。
6: 我不能祸害同样身为男人的同胞啊。
7: 金多多义正言辞地说道：
4: 那 你也要想想我们弱女子的人生啊，要是嫁不出去我们怎么办，小花怎么办？而且你愿意看见她嫁不出去，每天都在你面前幽怨的晃来晃去吗？
7: 听到这儿，李富贵打了个冷战，一咬牙，闭上眼睛，开始画绝色美女。第三波客人是两个娇羞的女孩子，她们走过来，羞答答地说道：
9: 我们要两张画。
7: 金多多赶紧走上去招呼：
4: 两位姑娘，是要一起画一张游园图吗？
9: 不是的，我们是想要李画师替我们画一张别人的画。
7: 李富贵问道：谁的画呀？
9: 就是。

0: 加上所有姑娘都喜欢他，大家都偷偷看着他的，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他的。
1: 金多多和李富贵茫然地对视着。
0: 谁
1: 谁
0: 呀？
1: 呀？
0: 就是能让我们挂在闺房里偷偷看的，小一点就好。
1: 金多多和李富贵继续茫然地对视。
0: 就是每个姑娘都想要的那种。
1: 听到这儿，金多多终于明白了，一拍桌子说道
0: 哦，送子观音，李富贵，赶快画。
1: ：“李富贵赶紧研墨，两位姑娘急了，赶紧说
0: 不是观音，是男的。
1: ：“男的？哦，是啊，观音本来就是男的呀。”
0: 哦，我知道了，是财神。这个好，我也想要。李富贵，记得给我们画一张大的，挂在我们的厅中啊。
1: 瓜子脸的女孩终于脱口而出，
0: 哎，是他了。
1: 紧接着用手一指旁边的小院子，金多多一转头就看见了正趴在石榴树下桌子上哀怨地盯着自己的王发财。他看了一眼，随后转头问那两个姑娘
0: 你们说的就是那个软趴趴的瘫倒在桌子上，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自作多情，死缠烂打，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吗？
1: 两个姑娘点头。
0: 就是那个风流倜傥、气度从容、不顾世俗目光、充满了才子气息、多情又痴情的全家上唯一的偶像，全天下最好的男人——王发财公子。
1: 金多多转头问李富贵
0: 哎，为什么我和他们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到底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出了问题啊？
1: 很明显啊，是他们。
0: 此风一开，生意火爆，给王发财画画居然成了李富贵的主要经济来源。客人上至80岁，下至8岁，真是客源滚滚，客似云来。哎呦，发财了，发财了！金多多乐不可支地捧着存放今天收入的匣子，在关门之后和李富贵坐在桌边，把钱往桌上一倒。数钱数得手抽筋，心花怒放。在眉开眼笑地数完今天的收入之后，金多多和李富贵仿佛看到了指日可待的本镇最好酒楼里的虫草羹。两个人一想到这个奋斗目标，不由得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互相鼓励。为
1: 了
0: 了
1: 光
0: 光
1: 明
0: 明
1: 的
0: 的
1: 明
0: 明
1: 天
0: 天和
1: 和
0: 美
1: 美
0: 好
1: 好
0: 的
1: 的
0: 未
1: 未
0: 来，
1: 来，加
0: 加
1: 油！
0: 油！
1: 不过话说回来，一直都是我在画画啊，为什么你成了老板呢？
0: 这不是废话吗？没有我的话，谁去哄骗王发财做模特呀？谁能让他摆出你想要的姿势啊？
1: 哦，这倒也是啊。行，合作愉快。
0: 五五开，一人一半。来，这是你的钱。金多多把桌上的钱一分为二。李富贵抱着自己的那份钱，叹气道。
1: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一想到要画王发财，我就有点受不了，画的有点想吐了。
0: 忍一忍就好了，谁叫我们没有钱呢？人穷志短嘛。
1: 可问题是，我现在有了强迫症，只要我看见王发财，我的眼睛就不受控制，就一直盯着他看，一直盯着。
0: 喂，你不会是话太多，画出感情来了吧？
1: 怎么可能啊？我只是因为画了站着的，画坐着的，画了坐着的，画趴着的。
0: 是谁要趴着的？
1: 哼，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啊，有人口味就是比较重。
0: 果然比较重啊！哎，不会是那个茶馆的刘老板吧？
1: 哎，金多多，你简直是料事如神啊，太聪明了。
0: 把那张画撕掉，现在马上立刻！
1: 可是，他出了5两定金呢。
0: 那明天他来取画的时候，你问问他还要不要多订几张啊？
1: 自从李富贵和金多多有了这份收入之后，他们的生活确实是好多了。所谓财大气粗，金多多出去买菜，口气都特别大。
0: 哎，老板，干嘛割3两肉啊？来半斤。那个鱼，我要买就买一条。还有那个青菜，不要给我4文钱那种小的，我要5文钱那种大的。
1: 满室的人听到这儿都惊讶了。哟，金姑娘，你又发财了，这距离你上次这么豪爽好像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哟。
0: 嗯，哎，一般一般，稍微有俩糟钱。
1: 那这次总可以把以前赊的账给结了吧。
0: 啊，那我还没有有钱到这种地步啊。
1: 金多多兴冲冲地抱着一堆萝卜白菜出了菜市，转上石桥，那边刚好有个人从柳树下过来。柳丝太过繁茂，在风中翻飞，两个人一个兴冲冲的，一个心不在焉的，居然一下子撞在了一起。金多多手中的萝卜白菜咕噜噜地滚下桥去，那条鱼运气好，翻了个身跳下了河，摆了摆尾巴就跑了。
2: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金多多赶紧跑下桥去追自己的萝卜，那个人去帮他捡了白菜，用散在地上的大片荷叶包好递给了他，说道：
3: 姑娘，真是不好意思。
1: 金多多朝他笑了笑，说道：
0: 没事啦。
1: 对面那个男人一时之间看呆了，他觉得金多多的笑容非常温柔，充满了宽容的圣母和白莲花的光辉。此时充满温柔光辉的金多多向他伸手，说道：
0: 15文，谢谢。
1: 那个人愣住了。啊，什么？
0: 那条鱼15文钱啊。
1: 这个男人摸摸身上，有些尴尬地说道：
3: 我没带钱。
0: 那你看着办吧。
1: 金多多歪头看着他。在金多多的注视下，那个男人居然渐渐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3: 要不明天你来这里，我给你送钱过来。
0: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明天来不来呢？
3: 一定，我一定来的。你叫什么名字？
0: 是你欠我的钱，怎么问起我的名字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于志善。
0: 嗯，那15文钱你先把这个压在我这里，我明天拿到钱再还给你。
1: 金多多指了指他身上的一条金子做的小鱼，于志善立刻解下来递给他，说道：
3: 那明天我来赎，你可千万别忘了。
0: 嗯，放心吧。
1: 金多多拿着金鱼乐不可支的抱着白菜萝卜就跑了。
3: 哎，姑娘，我明天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啊。
0: 啊，好，我一定不会忘记的啊。白痴，这个金鱼怎么看都值几十两银子，明天谁会拿它过来换15文钱啊？所以我一定会忘记的。
1: 金多多加快脚步，赶紧跑路。
0: 扬州知府的府里，于志善激动得全身颤抖。
3: 我不管，无论如何你都要替我找回那条金鱼，找到那个骗我的姑娘。
0: 扬州知府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笔搁在笔架上，说道：
4: 儿子啊，这种事儿你去找衙役，去找捕快，去找大理寺，去找皇上都没有问题，你来找我干什么呀？不过我劝你啊，最好让人私下打听，不然被人知道就太丢脸了。把一条金鱼交给别人抵15文钱，你觉得谁会第二天如约过来？有你这样的儿子，我真的很丢脸呐。
0: 于志善苦着一张脸。
3: 就是因为去找他们太丢脸了，所以我才来找爹你帮我呀。加上就这么大，只不过是扬州地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镇而已。爹，你可是扬州知府，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失约的姑娘。
4: 不就是一条小金鱼吗？库房里还有几条，自己抓一把去。
0: 扬州知府埋头看账目，不想再理会这个笨蛋儿子了。
3: 我不要小金鱼，爹，我要找的是那个人，我要找到那个女孩子。
0: 扬州知府头也不抬地对他说道：
4: 哼，我觉得他的做法很正常，不是吗？会去那座桥上等你还钱的才是笨蛋呢。
5: 不是。
0: 于志善没有底气地嘟囔着，良久都不说话。扬州知府觉得有点奇怪，抬头一看，就看见于志善用手指在柱子上划来划去，窘得满脸通红，就是说不出话来。扬州知府终于觉得不对劲，只好搁下笔，站起来走到于志善的身边，问道：
4: 到底怎么了？
0: 于志善一下子抱住父亲的手臂，大声诉说：
3: 他，我想再见到他，我找不到他，我就在那座桥上等啊等啊，我怎么都等不到，我都等了五天了，还是等不到。我昨天晚上还梦到他了，梦见他说：你怎么还不来啊？说好明天要来的。
0: 扬州知府不敢置信地说道：
4: 儿子，你记挂着一个骗了你金鱼的姑娘。
3: 是啊，我一见钟情。
0: 扬州知府恨不得仰天长笑：
4: 哎呀，世界上怎么还会有一见钟情这种愚蠢的东西存在啊？
3: 因为他和我小时候喜欢的女孩子长得一模一样啊。
4: 你喜欢的女孩子，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哎，爹，就是娘的死对头之一的金兆尹的夫人的女儿，叫夜莺。我十岁，夜莺八岁的时候，因为娘和金兆尹夫人吵架，所以我和夜莺就这样被活活拆散了。
0: 扬州知府嘴角抽搐。
4: 但是明明几个月前你还发誓终身不娶的。
3: 那是因为我听说夜莺即将嫁给娘的死对头之二的江南楚家的独子楚玉霄，所以我已经错过夜莺了。如果我再娶不到那位和夜莺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我就真的终身不娶。
0: 扬州知府沉默了。
3: 帮我找他吧，爹。
4: 不可能。
3: 爹，
4: 我怎么可能帮你去找一个小小诈骗犯呢？尤其你似乎还看上了这个诈骗犯了。这事儿绝对不可能，万万不可能，百分之百扑啊。
0: 话音未落，知府被一道扑出来的黑影给打飞了。从后室扑出来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美少妇，她一手护住于志善，一边大吼：于伟强，你敢！
1: 扬州知府于伟强在这个彪悍的女人面前恨不得把脖子缩到肩膀里去。
4: 老婆大人，这个逆子他想娶一个骗了他金鱼的小女贼。
6: 小女贼怎么了？骗金鱼怎么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和同为女人的心思，我可以断定这个小姑娘一定是对我们儿子一见钟情了。你说说看，谁家姑娘会不对我们的儿子一见钟情？一见钟情之后，谁不会想要定情信物？拿到定情信物之后，谁又会归还？所以你儿子在桥上当然等不到他送还小金鱼了，因为这已经是他会珍藏终生的寄托思念的爱情的见证了。
1: 于志善想象了一下那个温柔的姑娘夜夜在枕上轻抚小金鱼，对月长叹苦相思的感人场面，顿时热泪盈眶。
3: 娘，我一定要找到他。
6: 放心吧，儿子，娘也一定会帮你找到他的，因为我当年也是京城一大风云人物，话题少女，可如今别人家的儿子都逃婚结婚不亦乐乎了，唯有我儿子一点花边新闻都没有，我这个做娘的太没有面子了。
4: 老婆，娘，
6: 收拾行装立即出发，我们的目标是挖地三尺翻天覆地，也要把儿子喜欢的那个姑娘给搞到手。
1: 知府大人一家大驾光临，声势浩大，引得加上这个小镇子上没有见过世面的人纷纷围观。不过很快，扬州知府一家人就发现在这个小镇子上是住不下去的，因为这个一年都没有几个来往客商的小地方，根本没有名叫客栈的东西，驿站之类的更是欠奉，镇长家也是苦哈哈的，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厢房里，那拥挤的情景实在叫人伤感。知府大人心花怒放，借口公事飞奔离去，留下于志善、于母和几个丫鬟下人站在镇上唯一的一条石板路上，看着面前一堆围观的人，满心凄凉。
0: 有客栈吗？
7: 没有客栈。
0: 有旅店吗？
8: 没有旅店。
0: 有驿馆吗？
4: 没有驿馆。
1: 此时还是于志善比较清醒，说道：娘，你别问了，镇长的意思是一切客商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那谁家有比较宽敞一点的屋子吗？镇长和围观的群众异口同声地说道：
6: 发财公子家。
1: 所以知府夫人和知府公子就这样下榻在了王发财家里。一起去买菜的李富贵和金多多在菜场这个八卦集散地当然也听到了大家的议论。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说到于知府，那可真是个强人呢、在扬州他是最大的官儿，可以说是权势熏天，炙手可热呀。
1: 听到这话，李富贵自言自语地说道：真的假的？一个知府而已啊。
5: 知府而已？哼，这可是知府大人呐，我们整个州府的长官，扬州就属他最大。
1: 卖菜的婶子这时插嘴道：
6: 哎，不对不对，扬州啊有人比他更大。
5: 谁呀？我咋不知道啊？
0: 哎呀，就是知府夫人。
5: 哦，这倒也是啊。
1: 知府大人的惧内程度，扬州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是毫无疑问的。
5: 而知府夫人的小祖宗就是知府少爷，哎，那可是七代单传的独苗苗呀。所以说扬州最大的那还得是知府少爷了。
1: 金多多捧住自己的脸说道：
7: 汪婶儿，既然知府少爷都大驾光临来到这里了，你的菜不如打点折。
6: 哎，这是什么打劫道理啊，万万不能啊。
0: 因为大家都专心的八卦去了，再也没有人好好的陪金多多讨价还价，他也感觉到了沮丧和挫折。
7: 李富贵，回家。
0: 李富贵看着自己空空的手和金多多空空的手，问道：
1: 晚饭呢？
7: 回去吃桂花糕。
1: 那为什么要把我拖过来帮你拎菜啊？我还以为会有很多呢。
0: 李富贵说着，但还是乖乖地跟在金多多的身后一起回去了。
7: 因为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所以担心一个人出门会遇见金鱼的主人。
1: 什么金鱼的主人？
7: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事情是这样的。
8: 哎，大嘴头，哎，我们这要去你家呢。
0: 刚说到这里，旁边小巷突然冲出来一群人，当头的正是职业小流氓阿银。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八集，听到小流氓阿莹的喊声，金多多转头看向他们。那一伙脏兮兮的小流氓人手两个红薯，脸上满是得意的笑。
5: 哎，快快快，我们跑了半个时辰才把洪老头甩开，你把你们家花园借我们烤一下红薯。
4: 此时借宿在王发财家的于志善，在安顿好了母亲之后，和王发财一起到书房闲坐，顺便打探消息。
6: 那个王兄，不知我能不能向你打听一下家上的风土人情啊？
4: 王发财漫不经心地回答：
6: 当然可以了，只是我也是刚来此地，并不是十分清楚，余兄有话的话尽管问吧。
7: 啊，是这样的，我前几天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姑娘，因为我不慎把那位姑娘的鱼弄没了，她就拿走了我佩戴的金鱼作为信物。现在我想找到她，可是她已经不见了，我在此地又人生地不熟的，所以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她。
6: 哦，原来余兄是想要找一个姑娘追讨回自己的金鱼。
7: 哦，不不不，其实是我想找到那位姑娘赔偿她，然后以金鱼为聘向她提亲。
6: 我对本地也不太熟悉，姑娘也只认识一个，
7: 我也只见过那姑娘一面，只是一直心心念念，所以一定要找到她。
6: 不过我认识的那个姑娘嘛，长相很一般，个性也很差，贪财贪吃又无赖，想必不是余兄要找的那位了。
7: 我要找的那位相貌清丽，温柔和顺，大方可爱又善解人意，想必不是王兄认识的那位。
6: 所以余兄你可以明天开始在镇上慢慢寻找，我呢就帮不上忙了。
7: 哦，没事没事，借宿在王兄家中已是叨扰，多谢王兄了。
6: 哪里哪里，余兄下榻我处实在是
4: 两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客套下去了，在从门窗里冒出来的浓烟中一起跳起来冲到外面去了。可谁知道外面更加可怕，半个天空都是黑烟。王发财一看，原来烟雾是从隔壁滚滚而来，被浓烟吸引过来的福叔站在他们的身后，也是大惑不解。
7: 哎呀，是不是失火了？失火？不会吧！
4: 王发财赶紧站起来，朝那边飞奔过去。于志善当然也是紧紧地追上去。跑到隔壁一看，果然浓烟是从金多多的小院子里冒出来的，里面还有乱哄哄的人声，其中金多多的声音最大，压倒一切。
8: 怎么弄的？那么多烟，全镇的人都知道我们在烤红薯了。
5: 不会的，不会的，就算被发现了，就说我们是买的就行了。
4: 这明显就是那一群流氓的声音。
8: 错，谁都知道我是不可能去买红薯的，因为现在红薯还小，价格很贵。哎，阿水，你不要乱戳，那个最大的是我的。
4: 看见王发财冲进来，坐在客厅中等着吃红薯的李富贵抬头看了他一眼，说道：
9: 如你所见，那群流氓又偷了红薯在这儿烤。
4: 王发财这才放下心来，抬手介绍于志善，说道：
6: 这位是我的朋友。
4: 李富贵看了于志善一眼，问道：
9: 公子也是逃婚的？
4: 于志善赶紧拱手。
5: 啊，没有没有，我一直跟着我爹在江南江北东奔西走，至今还没混上老婆呢。其实我是来找姻缘的。
4: 李富贵这才抬抬手问道，
9: 兄台尊姓大名啊？
5: 啊，在下于志善，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最后那三个字于至善。不知阁下。
9: 哦，在下李富贵，出自论语，伤文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4: 李富贵和于至善两个人一起看向王发财。王发财拱手，
10: 在下王发财，出自礼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5: 啊，看来大家都很风雅。
9: 对呀，对呀，风雅之至。
4: 李富贵不由得看向外面的金多多，思考着他的名字出处。王发财说，
10: 多多这个名字的出处应该是多福多寿吧，这个倒是与他极贴合。
4: 见王发财的知识如此渊博，李富贵不由得肃然起敬。
9: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请教多福多寿的出处是？
10: 把螺肉在锅里滑炒，然后起锅，酱油沥干，锅中加糖、醋、盐、花椒、辣椒等调料进行调汁，再将莴笋切细丝，与螺肉一起入锅，勾芡，出锅即可。这个就是名菜多福多寿。
9: 嗯，很贴切，很合适。
4: 李富贵点头赞同。于志善莫名其妙，站在一旁摸不着头脑。说曹操，曹操到。
8: 啊，还有最后两个，你们还不快抢就没了。
4: 金多多从院子里跳进来，把手里的两个小红薯往他们的面前一丢，一边转头看向于志善，随口问道，
8: 怎么会有三个人啊？我只拿了两个。
4: 一看见于志善的样子，金多多愣了一下，站在那里呆呆地问，
8: 你居然找到这里了？
4: 于志善看着面前这个袖子挽到手肘上，脸上一块黑一块灰，嘴巴旁边还有两条像胡子一样长长的抹出来的黑线，头发和眉毛上全部都是灰炭的女子，当场就呆住了。良久，他转头问王发财，
10: 这位姑娘是？就是出自多福多寿的金多多姑娘。
4: 于志善看着金多多，再看看王发财，嘴角抽搐，
10: 就是本镇你唯一认识的那个姑娘。
4: 王发财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10: 对，他仰慕我很久了。
4: 幸好金多多没有被于志善认出来，所以金多多也不在意王发财到底说了什么，他松了一口气，转身跑到院子里，对着那群还在制造滚滚浓烟的流氓们大吼道，
8: 喂，你们这群流氓，吃完了都给我滚。
4: 王发财很想为金多多挽回一点面子。
10: 其实他平时还是挺清秀的。
4: 外面的流氓们开始乱哄哄的大叫，
11: 大姐，你长得已经很马马虎虎了，老是这么凶，小心嫁不出去。
8: 谁马马虎虎了？当初我刚来的时候还不是有一大帮人要调戏我。
4: 在金多多的吼声中，一群职业小流氓一哄而散地从后门逃走了。
8: 喂，收拾完东西你们再走啊，你们这群混蛋。要不是为了省买菜钱，我才不愿意自己家的院子被弄得一团糟呢。
4: 于志善好笑地看着王发财。王发财绝望了，放弃了替金多多说好话的打算，改口说道，
10: 你知道吗，受虐是有些人的爱好，我就喜欢母老虎。
11: 哎，多多，把脸洗一洗，衣服换一换，跟我去吃饭去。
8: 啊，去哪儿？
11: 淳福楼。
4: 镇上最贵的那个酒楼淳福楼，虫草羹要三两银子一盅。

0: 金多多立即一溜烟地跑进自己的厢房，想了想，又探出自己满是黑灰的脸，问道：
1: 哎，就你和我去啊？
2: 四个人。
0: 王发财比了一下厅内的人。
1: 哦，好。
0: 金多多答应了，却迟迟都不出来。李富贵涵养好，王发财对于金多多一向宽容，于至善远来是客，所以谁都没有去催他。等到三个男人都喝完一壶茶了，他才从里面出来，扭扭捏捏地拿着一把破蒲扇遮在脸前。王发财抬起下巴，
2: 把扇子丢掉，不然不带你去吃饭。
0: 金多多只好丢掉扇子，那脸上竟然还蒙着大手绢，把整个脸包了个严严实实。于志善笑得双肩发抖，王发财觉得自己丢脸极了，扶住自己的额头，挤出一句话：
2: 把手帕拿掉，不然不带你去吃饭。
1: 可是，
0: 金多多一说话，脸上的手绢就蠕动起来，说不出的滑稽。
2: 蒙着手帕怎么吃东西啊？快点揭掉！
0: 金多多犹豫了好久，终于下定了决心，用力把手帕一把揪掉，脸一露出来，那三个人差点把茶都喷出来了。只见金多多把自己的脸抹得雪白一片，上面两大坨红团团，画了黑色的鼻影，血盆大口，粗黑的剑眉，再加上三绺胡子，就是门神秦琼了。王发财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抓住他的手，把他往屋子里拖，对他说道：
2: 把脸上这些奇怪的东西给我洗掉。
0: 金多多死也不肯，扒着门缝想从门缝里钻出去。王发财一把将他按在桌子上，就在他拿起手帕要擦他脸的时候，突然看见了桌子上的那条小金鱼。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0: 王发财皱起眉，拿起小金鱼翻过来看，后面果然镌刻着一行字：礼部鱼。王发财瞥了外面正襟危坐的于志善一眼，压低声音问道：
2: 15文钱？
0: 金多多拼命点头。王发财将金多多的脸抬起来看了好久，终于还是泄气地说道：
2: 怎么看都没有让人一见钟情的本钱啊，他什么眼光啊？
1: 啊，
2: 没什么。
0: 王发财放开他，把小金鱼拿起来塞到抽屉里，低声说道：
2: 骗来的东西要放好，这个道理都不懂？
0: 王发财把金多多拉出来，对大家说道：
2: 走吧。
0: 于志善好笑地指着金多多的脸问道：
2: 还是这样吗？啊，我刚刚看了看，觉得他可能不化妆更可怕。
0: 金多多狠狠地瞪了王发财一眼，却一个字也不敢说。
4: 从淳福楼回来之后，金多多抱着肚子趴在被窝里，含恨地咬着被角，眼泪汪汪地说道：
1: 真是没想到我也有这一天啊。那个是淳福楼啊，淳福楼，我和李富贵幻想了多久的圣地啊。虫草羹、燕窝粥、鱼翅包流水般的上来，那什么扬州名菜琵琶对虾、菊花海螺、彩蝶飞舞、八宝葫芦，
4: 这些名贵的菜肴让怀中一直只揣着2两银子的金多多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可是梦是噩梦啊，一想到自己贪污的那条小金鱼，一想到小金鱼的主人就坐在自己的面前，一想到自己顶着这个模样坐在淳福楼吃饭，即使是像金多多这样的吃货也什么都吃不下去了。所以金多多晚上只吃了那群流氓的一个小红薯，其余的几乎什么都没有下肚。睡到半夜，金多多饿得眼

0: 吃的。
1: 不是吧？吃了淳福楼200两银子一桌的酒席，你居然半夜就饿了？
0: 我有心事，没吃下去。
1: 啊？我没听错吧，金多多？李富贵顿时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这个世界是要毁灭了吗？是天崩地裂，本朝毁于一旦了吗？
0: 哎，李富贵，你给我滚回去睡觉去。
1: 金多多悻悻地转身，抓过火刀火石，拎起旁边的一个水桶就出门了。外面是明晃晃的月光，秋风稍微有些冷。李富贵就跟在他的身后问道，哎，你要去哪儿啊？
0: 小溪边。
1: 哎，金多多，你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嘛，肚子饿了去提一桶水回来喝的这种事儿，听起来好像很凄凉啊。
0: 谁去喝水了？昨天卖螃蟹的阿六教了我捉螃蟹的方法，我去捉几只试试看。
1: 哟，捉螃蟹啊？你还真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嗯，多谢夸奖。哎，你和我一起去不？
1: 去啊。
0: 李富贵，你真是个好人。
1: 因为我肚子也饿了。
0: 不是吧？吃了淳福楼200两银子一桌的酒席，你居然半夜就饿了？
1: 废话，吃饭的时候对面坐着一个打扮跟僵尸一样的女人，谁能吃得下去啊？
0: 李富贵，你这个坏人。
2: 晚上正是螃蟹出来活动的时间，金多多在水中丢了点鸡骨头之类的，然后在水中弄了块石头，把油灯往上面一放，就坐等着螃蟹上来。李富贵有点担心。
1: 真的能上来吗？
0: 应该能吧，阿六是这么说的。
2: 虽然李富贵仍旧有点怀疑，但是两个人还是坐在溪边等着了。月光暗淡，九月的夜间清凉无比，微有寒意。金多多靠在他身边的石头上，因为久久没有看到螃蟹，开始打瞌睡了。李富贵却没有什么睡意，他坐在石头上环顾四周，潺潺的溪水在耳边叮咚轻响，月影被流水搅成点点荧光，在他们周身不停地晃动。李富贵低头看着睡在身边的金多多，他靠在石头上，月亮的光影仿佛在他的脸上投下一层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李富贵的心里有个地方微微抽动了，他没想到在他逃离京城，逃离自己一成不变的荒芜人生时，却会在这么偏僻的小镇里遇到了活得这么精彩的他。这算是上天给他的意外的礼物吗？李富贵低下头，在月光下凝视着金多多，静静地看着他出神。
1: 就在此时，单调的流水声中忽然传来啵的一声，李富贵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螃蟹已经顺着石头向那盏油灯爬了过去。哎，金多多，金多多。李富贵赶紧轻轻推金多多的肩，低声叫他，哎，螃蟹出来了。金多多被他推醒，立即跳了起来，也顾不上揉自己惺忪的睡眼，提起旁边的水桶，撩起自己的裙子，踩着水就奔了过去，一把抓住那只螃蟹往自己的桶里一丢，手忙脚乱的傻笑着捧着木桶看。
0: 抓到了，抓到了，螃蟹，虽然有点小，但也是螃蟹。
1: 李富贵点头，只是要注意啊，别把它当成一文钱去买白菜了。
0: 比一文钱至少大一圈好不好？我就说这些笨螃蟹会自己爬上来的。
1: 话音未落，金多多觉得脚上痒痒的，哎呀叫了一声，说道，
0: 啊，哇，好多啊，哎，下面还有好多啊。
1: 然后赶紧把桶往岸上一放，弯下腰去，连自己的裙脚掉进水里都不管了，左右开弓，迅速地抓着脚底下的螃蟹。李富贵看着金多多光着脚踩在水中，裙子随着水流晃动，白皙的小腿在水下若隐若现，不由地说道，

0: 金多多，快点上来，大半夜的小心着凉。
1: 哎呀，不冷不冷，有螃蟹吃还怕冷？
0: 那，小心被螃蟹夹了脚。
1: 不会的，不会的，谁敢夹我？我一脚踩扁他。哦哦，我抓到了，好大一只！哦，你不会，你看，你看，啊！
0: 突然，螃蟹夹住了金多多的手指，疼得他连蹦带跳的上岸来。李富贵捧住他的手，捏住蟹壳的两侧，想要帮他把螃蟹拽下来，可谁知这螃蟹却越夹越紧，疼得金多多大叫。李富贵赶紧使劲地按了螃蟹的肚子好几下，这才让螃蟹松了钳子，掉在木桶中。
1: 好痛啊，都流血了。
0: 一直捧着金多多的手的李富贵，看着他食指上迅速地沁出一点嫣红来，周围又找不到什么可以帮他包裹的东西，一急之下，将他的手指递到唇边，帮他将血吸去。仿佛一个霹雳骤然打在金多多的身上，他猛然跳了起来，将自己的手一把抽回，然后在自己身上胡乱地抹着，盯着面前的李富贵，结结巴巴地说：“
1: 李富贵。”
0: 李富贵自己也愣住了，举着自己的手，呆呆地看着金多多，许久，才低声说：“对不起啊，因为小的时候。”我受了伤之后，我娘也曾经这样给我舔伤口。金多多茫然失措地把自己受伤的手指藏在身后，那上面有灼热的温度，隐隐地自李富贵接触过的地方蔓延着烧上来，让他的脸都渐渐红了起来。周围静静的，夜风细细的。良久，金多多才被擦过耳边的风惊醒，回过神来。他穿上鞋子，提起水桶，结结巴巴地说：“
1: 我们走吧。”“
0: 走吧。”李富贵这么应着，帮金多多提过满是螃蟹的水桶。半夜三更，寂静无人，月亮斜挂在天边，光辉淡淡。两个人踏着月光往回走，这一路上他俩都没有说话。踏着水银一样的月光，他们之间依然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只是，那种感觉，似乎已经不一样了。
2: 雷姐。行走江湖，栖身之地，无寻处，竹林暗草，社稷天色渐暗。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九集，金多多和李富贵回到家中，不久，一锅蒸好的螃蟹端了上来。金多多理直气壮地抢了最大的那一只螃蟹，说道：“喂，这只螃蟹它伤害过我，所以为了报仇，我要它肉偿。”金多多面带恨意，狠狠地掀开了它的壳，撕掉了它的肺，开始吃它的肉。惹什么都别惹女人。李富贵在夜深人静的这一刻又学到了一个真理。不过，
5: 哎，吃螃蟹不是要64件工具吗？你就这么用嘴巴吃，真的可以吗？
2: 我当然知道了，蟹钩子、蟹叉子、蟹锤子、蟹凿子。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啊？将就吃吧。
5: 好吧。
4: 李富贵迟疑地应了。学着金多多的样子，开始试着不用64件工具吃螃蟹。可是螃蟹这种东西本就壳多肉少，再加上他们捉到的还都大小不均，大的还好，小的也就一文钱那么大，吃起来太麻烦了。李富贵恶狠狠地咬了半天，也吃不到一块肉，只好放下了，看着金多多风卷残云地丢下大堆空蟹壳，一脸敬佩。螃蟹都不会吃，你也太没用了吧。金多多毫不留情地奚落李富贵，李富贵则一脸仰慕地看着他。
5: 以前都是有人帮我挖蟹肉的，所以我真是没想到居然有人能靠着自己的舌头和牙齿就能把螃蟹给掏空。
2: 嘿，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啊。来，我教你掰开蟹壳，扯掉蟹肺，先吸掉蟹黄蟹膏。
4: 李富贵拿着螃蟹壳翻来覆去的研究，再抬头一看，金多多兴致勃勃地掰开螃蟹脚，用力一吸，里面满满的螃蟹肉就全到了他的肚子里，空空的蟹脚被他丢在桌上，干干净净的。李富贵不由得肃然起敬：“
5: 金多多，你吃螃蟹也是艺术啊。”
2: 嘿，这个一般啦，其实我最擅长的还是吃虾。哎，我吃过的虾呀，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是吃过的。
5: 真是好身手。
2: 哎，要不然我们明天晚上去捞虾吧，我教你怎么吃。这个诀窍啊，就在于你咬开虾壳需要从肚子的侧边进去，然后舌头一卷，虾肉就滚出来了。
5: 是吗？
2: 嗯。另外我在京城里还推广过一个吃铜鼓的方法，现在已经在京城迅速流行了，那讲究就更多了。烫了当然不行，冷了骨髓就变成白白的脂膏了，要在似冷非冷、似热非热、半冷半热、外冷内热的时候上桌，劈开铜骨，附上麦秆，然后将麦秆插入骨中一吸。啊，还有啊，我还改进了狮子头。这个狮子头呢，讲究油而不腻，但是火候很难掌握好啊。然后呢，我的得意之作是西瓜盅。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鲈鱼。
4: 等到金多多发表完关于吃的长篇大论，天边都隐隐地露出了鱼肚白。和吃货金多多相比，李富贵真是全无天分，到最后也只能沮丧地捏着螃蟹脚，却无从下口。但是李富贵抬眼看着金多多挥舞着螃蟹乐呵呵的样子，又环顾四周，觉得此时 真是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刻。虽然金多多是自己不应该太接近的人，她是与好友关系不同寻常的女子，但孤灯夜下，万籁无声，他们相对坐在桌子的两旁，孤男寡女，四目相对，相谈甚欢，专心致志地啃螃蟹，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变成美好的回忆呢？
5: 自从知府公子和知府夫人大驾光临家上之后，金多多一直过得比较痛苦，当然王发财和李富贵也比较痛苦，毕竟每天早上一起来，迎面走来的是一个顶着厚厚脂粉，活像妖魔鬼怪的女人，任谁也不会愉快的起来。我都快忘记你长什么样了。李富贵一边喝着王发财送来的粥，一边对面前的金多多说道。王发财则捏着黑米糕，连连点头。金多多，你别担心啊，我不会嫌弃你的。即使你长得再难看，我也可以接受。没办法，因为除了我之外，也没有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了。听到这里，金多多在桌子底下一记阴招，踢中王发财的膝盖，痛得王发财啊的一声惨叫出来，手中的黑米糕脱手飞了出去。坐在王发财对面的于志善躲避不及，被不偏不倚的砸中了额头。金多多恶狠狠地瞪着王发财这个唯一的知情人，在他凶狠的目光之下，王发财才赶紧清清喉咙说道，

0: 当然了，所谓女为悦己者容，金多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了吸引我的目光而努力，我心里很欣慰啊。李富贵则当作没有听见，继续低头吃饭。于志善则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王发财一眼，也低头继续吃饭。金多多狠狠剜了王发财一眼，再看了看自己面前的粥，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已经3天了，3天来他寝食难安，站立不稳，几乎要抓狂了。可能是火气太大，明明是9月的清爽天气，可是金多多还是觉得自己脸上闷热，快要长痱子。这也怪不得他，无论谁脸上涂着三斤面粉，也都会觉得像戴了个面具似的。金多多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自我摧残下去了。
1: 不就是一条小金鱼吗？还给于志善不就可以了吗？至于这么摧残自己吗？
0: 决心已下，金多多开口问道。
1: 这位于公子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来历。
0: 王发财见于志善没有和他对话的勇气，便替他说道：“
1: 啊，于兄之前在礼部，现在被调往扬州。”哦。
0: 看他年纪轻轻的，估计是个小文官什么的，不足为虑。
1: 金多多想到这里，清清嗓子，开始酝酿自己要说的话。王发财继续补充道：“
0: 他的父亲是现任的扬州知府。太好了，听起来不是什么大官。凭我那个京兆尹的爹，应该还是惹得起的。”
1: 金多多心花怒放，赶紧说道。
0: 哈，原来是扬州知府的公子啊！失敬失敬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前几天呢……
1: 他的二婆，也就是外祖母的妹妹，是当今皇上的乳娘。王发财又继续补充：“
0: 皇上身边的人啊，要是这条裙带关系追究起来，说不定有点麻烦呢。不过，一条小金鱼又能怎么样？”
1: 他的爷爷是前任大理寺卿。王发财继续说道：“
0: 前任大理寺卿，不就是那个出了名的铁面无私、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伟大人物吗？上次不是有个举人因为在学生时期曾经偷过10文钱，被他弹劾，结果那个举人当场被解除了功名。”
1: 金多多努力回想本朝律令，到底偷一条小金鱼要不要下狱呢？此时，王发财继续说道。
0: 话说回来，
1: 余兄，你是去年刚入仕的吧？我听说每个入仕的人宫里都会赐予官印、官服、玉带、金鱼等东西。啊，是啊，我正在寻找的小金鱼就是御赐的。这样啊，那要是有人擅自拿走了皇上御赐的东西，那不就是死罪？李富贵听到这儿，淡淡的说了一句。金多多立刻跳了起来。
0: 怎么了？王发财幸灾乐祸地看了他一眼。没事。
1: 金多多赶紧坐下，心惊胆战，手抖得连筷子都快拿不住了。于志善关切地问道：“
0: 啊，姑娘，是不是很冷啊？”“
1: 啊，是啊，是有点冷。哎呀，秋天终于到了啊。”“ 也不一定是死罪嘛。
0: 我记得上一次皇后身边的太监藏了皇上的东西，结果被发现了。哎，这后来是怎么罚的？”王发财分明不怀好意。李富贵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说道：“杖责100，发配边疆充军。不过，好像只打到了40几仗，那太监就被活活打死了。”金多多听到这儿，觉得屁股痛得要命。
1: 脸上的冷汗直冒。于志善关切地问道：“姑娘，是不是很热呀？”“是啊，是有点热，这秋老虎还没过去啊。”金多多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帕擦着汗。李富贵在一旁提醒说：“粉都被擦掉了。”金多多赶紧跳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里补妆。 于志善问王发财：“哎，我这几天在外面听到传言，
0: 据说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金多多姑娘。
1: 王发财笑嘻嘻地说道。
0: 是啊。
2: 哎，家上的姑娘全部都会心碎死的。
1: 王发财很烦恼地叹了口气。
0: 哎，说实话，有时候看着她，我自己都很心碎。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金多多好不容易补好了妆，听听外面已经没有了动静，这才悄悄地探出头来。刚一开门，他就吓了一大跳。李富贵在门口站着，冷冷地看着他。
5: 你干什么呀？站在这里装门神啊？
6: 要装也是你先装，看看你自己的样子，整个一秦琼。
5: 你就好看到哪里去啊？脸黑了跟尉迟敬德似的。
4: 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站着，怒目相视，活像一对门神。
5: 不理你了，我出去散散心。
4: 金多多抬腿就要走，李富贵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说道：“
6: 哎，问你件事。”“
5: 什么？”“
6: 自从于至善来了之后，你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5: 是吗？”“
6: 不是吗？”
4: 金多多拍拍胸口，低声嘟囔。
5: 也不是我自己愿意的呀，可是我一看见他，我就心跳加速，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我一看见他，我就好紧张啊。
4: 李富贵抱起胳膊，看着金多多低头痛苦的样子。
5: 他一说话，我就忍不住觉得自己心里很乱，听到他的家世，我就更难过了。要是他家里不这么显赫就好了，要是他是普通人就好了。
4: 金多多的声音渐渐地低了下去，李富贵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叹了一口气，拍拍金多多的后脑勺，说道：“
6: 傻瓜，我知道了。”
4: 金多多抬头看他，迷惑地问道：“
5: 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有眼睛的人谁都看得出来呀。”“金多多，真不知道那个于志善好在哪儿。”
4: 金多多茫然地抬头看着李富贵，不明白他突然这样叹气的原因。李富贵靠在门框上，微微仰头看着外面的天空，睫毛盖住了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暗淡。虽然李富贵没有王发财那种令人移不开目光的美丽，但是这一刻，金多多看着他的侧影，忽然觉得心口砰砰地跳乱了拍子。他听到李富贵轻声地说：“
6: 真是有点不甘心
5: 啊。”“
4: 啊？”金多多更加莫名其妙。李富贵终于转头看他，那目光暗暗的，带着低落的情绪。从来没有见过李富贵这样表情的金多多，不由得微张嘴巴，站在那里愣住了。李富贵抬起手，揉揉他的头发，问道：“
6: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5: 啊？”
4: 金多多猛然地抬头看着他，结结巴巴：“
5: 喜欢谁？”“
6: 于志善。”“
5: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6: 哎，行了，别抵赖了，你确实喜欢他。哎，看看你自己，每次看见他远远过来的身影，一下子就冲到房间里去了，又紧张又害羞，还为了他浓妆艳抹打扮成这样。金多多，你长得很漂亮，不要这么折腾自己了。”“
5: 我不是啊。”“
6: 我……”
4: 李富贵欲言又止，良久他才说道：“
6: 金多多，你是个好姑娘，这样吧，我帮你去向于志善说明，无论你的家世是怎样的，我想如果我和王发财那个家伙一起做媒的话，于家还是会给我们面子，到时候你嫁给他应该没问题。”
4: 金多多彻底傻眼了，他抓住李富贵的袖子：“
5: 不是啊，李富贵，你听我解释。”
4: 李富贵又叹了一口气，把金多多的手拉下来，说道：“
6: 金多多，放心吧，
4: 我当然不放心啊。因为被他这么一说，金多多根本就莫名其妙，不明就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6: 不过这也是好事了，因为我真的忍受不了家里有个女鬼每天晃来晃去的。
4: 李富贵说着对金多多笑了笑，然后转身向王发财的院子里走去。
5: 啊，不要啊。
4: 金多多拔腿就追，谁知脚下被门槛一绊，顿时瘫倒在地。他伸出手臂对着李富贵远去的身影欲哭无泪。
5: 不要啊。
4: 当李富贵对王发财和于志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出意料遭到了他们两个的拒绝。两个人看着面前的李富贵面面相觑。这时于志善突然大叫一声，悲痛地抱着王发财的肩膀叫道：
0: 王兄，我对不起你啊，我明知道自己这么有魅力还要到这里来，引得金多多姑娘春心萌动，现在她移情别恋，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情。王兄，我会马上消失的，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于兄，你千万别这样说，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明知道多多这个年纪的姑娘都是经不起诱惑的，可我却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把你带回了家中，却不知道我的冷淡安静和高傲冷漠已经使她逆反了，而你却像一阵清新的春风，悄然浮动了她少女的情怀，让她怦然心动。如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如果要惩罚的话，那就让老天来惩罚我吧，我什么都不怕。王兄，你不要再这样自责了，我们都是年少之人，初恋时的心情我不说你也知道，一旦对别人动心，无论男女都会不顾一切的去追寻，而我这么轻易的俘获了一个姑娘的心，这都是我的错。
4: 王发财和于之善两个人互相坦白心境，浑然忘记了旁边还站着一个李富贵。头上顶着大大一颗汗珠的李富贵等了许久，终于忍不住了，在一旁提醒道：
6: 喂，两位。
4: 那两个人转头诧异地看着李富贵。
6: 啊，什么？
4: 李富贵默默地擦去额头的汗。
6: 不，没什么，就是关于金多多姑娘的事情。这个，那个。
4: 王发财和于志善两个人对望一眼，然后又开始了悲痛的表演。
0: 王兄，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了，我真是没想到我自己的魅力这么大。于兄，不要自责了，都是我一向自视甚高，才使金多多觉得自己被忽视，以至于寂寞出轨。王兄，于兄。
4: 李富贵看不下去了，默默转身离开了。
3: 另一边，金多多的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不知道要如何对别人解释自己特别关注于志善的理由。毕竟他可不想被大理寺卿四十板子活活打死。
5: 啊，我到底要怎么解释呢？李富贵这个白痴居然误会我喜欢那个于志善。
3: 可是长期化浓妆扮僵尸似乎还不如死了算了。左思右想没出路，金多多只好揣上那条金鱼狂奔出了家门，准备找个地方把金鱼丢掉，毁灭证据，一了百了。
5: 可是这可是好几十两银子啊，好心疼好心疼啊。
3: 金多多一边念叨着，一边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着，怀中的金鱼像是滚烫的，一直烫着他揣在怀中的手。
5: 怎么办？要不然去当不当掉好了，但是说不定很快就能查到我头上了。要不然先砸扁了，然后当做金块卖出去吧。
3: 主意打定，金多多蹲下身去捡石头，突然头顶上有人嘿嘿嘿地淫笑着。
0: 哟，

0: 姑娘打扮得这么漂亮，是要上哪儿去会情郎啊？金多多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就没好气，抬头一看，果然是那一伙职业流氓。
1: 心情不好，离我远点。
0: 金多多忘记了自己脸上的妆，丢出一句话，就低头继续找石头。那伙流氓装出一副受惊的样子，领头的阿银笑嘻嘻地凑上来：“哟，姑娘还挺厉害呀，来，给大爷们笑一个。”阿牛则在旁边低声说道：“
2: 老大，这个姑娘，样子似乎寒碜了点吧？
0: 哎呀，最近没什么生面孔，有一个就将就吧。”听到这话，金多多顿时被点燃，站起来怒骂道：“
1: 谁寒碜了？谁将就？胡说八道！”
3: 这个声音好像有点熟悉。
1: 废话，就是你大姐我。
0: 啊？大白天大姐你扮鬼干什么？
1: 你以为我愿意啊？
2: 哎，对了，大姐，我们刚好要去你那儿。
1: 又偷了山芋还是红薯？
2: 不是，这次可是这个。
1: 不会吧，你们也太狠了！
2: 哎，还好，还好。
0: 金多多围绕着他们的战利品走了一圈，问道
1: 这怎么好像还在喘气似的？
0: ：“啊，没有啊，明明已经死了，所以才决定到你那儿去吃的。”金多多翻了翻白眼，然后举起自己手中的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1: 好了，确实死了，拖回去烤了吃掉吧。
0: 周围的小流氓们一阵惊呼，而金多多则抬头看着他们，嫣然一笑。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桩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位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集，这天下午，王发财在小院里沿着滚滚浓烟和香气走了过来，看到呆立在院门口的李富贵，便上去打了个招呼，站在他的旁边等着蹭白食，一边说道：
5: 哟，今天的红薯好像香得很异常啊。
6: 不是红薯。
4: 李富贵的眼睛都直了，王发财转头一看，吓了一跳，院子里架起了高大的木架子，大堆的劈柴燃起熊熊大火，在那火上的赫然是一整头巨大的动物。
5: 这是什么？
4: 尾随而来的于志善也被这个阵势给吓到了。
5: 是羊吗？
7: 不是吧，这么大，我想啊，可能是牛。
5: 可是牛的脖子怎么会这么长啊？
2: 是马，是我们捡回来的一匹马。
4: 金多多抹着白石灰的脸，被黑烟一熏，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简直可以直接上台唱包公。金多多兴奋地跳着说道：
2: 来来来啊，今天我请客，你们的中饭晚饭就都在这里解决，我们吃烤马肉，大家使劲的吃啊，反正不花钱。
5: 啊，现在这个世道连马都可以捡了吗？
4: 三个男人面面相觑。
7: 这一顿饭吃得好生开心，从下午一直吃到天色渐渐暗下来，一伙人又在院子里升起火堆，围着唱歌吃马肉。其实马肉并不好吃，有点粗糙，而且众人都没有烤肉的经验和技巧，马皮也没有包就上火烤了，有的地方骨头都已经焦黑了，有的肉还半生不熟，难以入口。唯一去过塞外的李富贵只好亲自上阵，卷起袖子和于志善、阿银将马从火上拖下来，然后用刀子破开，将那匹马化整为零，又把肉割成块，穿在铁条上放在火上烤。李富贵出力，王发财理所当然出钱，他转头吩咐福叔去买酒来，还有酱汁。不一会儿就买来了，十来个人一边围着火堆吃着烤肉，一边喝酒唱歌。李富贵戳戳那匹被烤得焦黑的大马屁股，问：哎，金多多，你这匹马到底哪儿来的？这个镇子上的马可不多呀。阿银喝得微醺，笑呵呵地上来邀功：
8: 嘿，是啊，就是因为少见，所以啊，兄弟们就上前去玩了那么一下。哎，谁知道这匹马却受了惊，挣脱开缰绳，自己撞在旁边的石头上死了。哎，我们想啊，反正大姐头是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吃烤肉的，所以呢，就带过来找她了。
7: 李富贵怀疑地问道：真的是自己撞死的？王发财笑呵呵地一边烤肉，一边说：
5: 管他呢，哎，兄弟们做得好啊，不然今天大家怎么会这么开心啊？
7: 金多多举着酒杯，笑得东倒西歪地说道：
2: 对，以后只要看见马，就是上前去调戏，一定要调戏到让马撞石自杀为止。
7: 王发财过去，拍了拍金多多的脸，说道：哎，多多，你喝醉了吧？来，回房间睡觉去。
2: 我怎么会醉呢？我哪里像醉了？不信啊，
9: 我唱歌给你听。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我有一条大鲤鱼，我从来也舍不得吃。
11: 金多多激情澎湃又投入地唱着，那些个流氓则个个拍手叫好。
8: 哎，好，大姐头唱的就是好。
11: 金多多举着酒杯得意洋洋地说道。
9: 这个不算好，我唱的最好的还是这首。
10: 我有一头大肥猪，我从来舍不得吃。

0: 好吧，听。被金多多声嘶力竭、荒腔走板的歌声刺激到了，李富贵终于忍不住站起来，揪住他的衣领，就把他往房间里拖。
1: 我还没有吃够呢，我歌还没有唱完呢。
0: 哎，好，回房间去，我一个人听你唱，行不行啊？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只给你一个人听啊？
0: 我美妙的嗓音应该是全天下人所有人都共享的。李富贵强行把金多多拖到了屋子里去，洗洗睡吧你。可对付醉酒的女流氓，岂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李富贵这一番折腾，真是叫人同情。他一边按着金多多的头，给他洗了把脸，又按着他的肩膀，把他拉进房间。 一边还要闪避金多多拳打脚踢的攻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居然真的把金多多拉到了卧室，还把他推倒在了床上。李富贵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了。哎呀，我看以后要是还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我就去专业伺候狂躁型精神病。我就不信那些人会比金多多难对付。 就在李富贵自言自语时，一时疏忽，被酒后力大无穷的金多多一把扯到了床上。他猝不及防倒在床上，两人顿时纠缠在一起。金多多一个翻身，把李富贵压在身下，手肘撑在了他的胸口，看着他嘿嘿的傻笑。李富贵啊。<笑>
1: 大姐头今天看你，那真是叫做，真是越看越中意啊！李富贵本来酒后微带粉红的脸，一下子红得跟苹果似的。他防备地抓牢自己胸前的衣襟，结结巴巴地说道：“金多多，你要干什么？干嘛？你猜猜。”
0: 抱着肥猪大棍棍，我还要和他来亲亲。小猪猪，你快长大，我要吃了你！哎哎，金多多，你撕我衣服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睡觉吗？
0: 我是叫你盖上被子睡觉。
1: 哎呀，衣服都还没脱呢，怎么睡觉啊？
0: 不，不许脱！
1: 你这个人好奇怪，你睡觉不脱衣服吗？金多多，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把你拍晕了啊！你看还害羞啊！流氓！李富贵抓牢自己的衣服，跳下床，拔腿狂奔，夺门而出。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除了金多多。 一伙人全部都东倒西歪的趴在院子里，地上桌上灰烬旁，随意的睡了一院子。这一伙人又加上所有少女的梦中情人王发财，有知府的少爷于志善，有李富贵，还有一群职业流氓。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追究身份了，大家看着彼此哈哈大笑。于志善抓着头发，拍拍衣服站起来。
0: 说道：“那我去换件衣服，继续去寻找我的梦中情人了。”话音未落，就听见有人大喊：“少爷，少爷，这个怎么办呀？”原来是于志善家的家仆于安冲了进来，像没头苍蝇一样团团乱转。怎么了？于志善宿醉，觉得有点头疼。
1: 按着太阳穴问：“我们的马不见了，被人偷走了。哎，那再去买一匹不就好了？在这种小镇子上，又是南方，怎么可能会有马卖啊？”于安激动的直跳脚，一个不慎，咔嚓一声踩在地上那匹马的遗骨上，差点被绊倒。于安低头一看地上的骨头，又看了看。 再看了好久，终于大叫一声，泪流满面地倒下去，抱住马的骨头，哭着说道：
0: 吹风，吹风，你死得好惨啊！
1: 王发财和李富贵交换了一个眼神，似乎在说此人眼光独到。
2: 哇，这样还能认出来，太厉害了。
1: 阿银阿水向众流氓做了个撤的手势，一群人蹑手蹑脚，踮着脚尖偷偷向着门口走去。
3: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1: 于志善显然还不了解状况，满脸疑惑地看着于安。
0: 昨天我见少爷反正一时不会用马，就把马鞍解下来，让追风出去吃吃草、吹吹风。谁知道一转头就不见了。少爷，我对不起追风啊。
1: 于志善转头问那一伙流氓。
4: 哎，你们不是说马是自己撞死的吗？
1: 正准备逃跑的流氓们顿时站住了，结结巴巴地招供。
4: 是啊，我们觉得很好玩嘛，就把他牵走了，带到别的地方玩。谁知道他被我们玩生气了，撒腿就跑，一下子就撞到石头上。当然了，没撞死，只是倒在地上了。我们就拖着他准备去看兽医。不过你也知道，像我们这么偏僻的镇上，怎么可能会有兽医呢？是不是？
1: 于志善的怒火渐渐地升了起来。
0: 那我的马也不至于跑到火堆里去。
4: 因为路上遇见了大姐头，她好像很饿，一看到我们的马奄奄一息的样子，二话没说操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就往马头上砸去，然后说这下死透了，然后你们就过来啦。
1: 于志善看着自己爱马追风的遗骨，看着那焦黑的骨头上残存的肉，不由得仰天长啸，泪流满面。
0: 有没有搞错？我这可是千两黄金换来的大渊汗血宝马呀！
1: 于安抱着马骨，泪如雨下。
0: 少爷，追风就这么死了，可怜追风与我相依为命十来年。
1: 王发财偷偷地和李富贵在旁边讨论。
2: 这匹马有十年了吗？怪不得肉这么老啊。
1: 李富贵还在迷迷糊糊地想着昨晚似乎好像可能也许大概被金多多调戏了的戏码，没有回应。小流氓阿莹继续说道。
4: 再说了，其实于少爷你自己吃的也不比我们少。
1: 越听那群流氓的话，于之善越是发现金多多罪大恶极。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冲过去踹开金多多的门，几步迈到床前，大叫：“
0: 金姑娘！”
1: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依然睡得不省人事的金多多被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立即坐起来，睁大还没有焦距的眼睛，抬头看着眼前人。眼前人先是怒气冲冲地瞪着他，然后渐渐地变成了诧异，然后渐渐地变成了愕然，然后渐渐地变成了目瞪口呆，再然后渐渐变成了激动，最后渐渐变成了狂喜。他手足无措，慌乱地叫起来：
0: 原来是你！
5: 莫名其妙，一大早看见一个精神病。
1: 金多多迷迷糊糊地推开于志善，起身下床。幸好他昨天晚上是合衣睡的，也根本不用穿衣服。金多多飘到门口问王发财：
5: 怎么回事啊？
1: 王发财满怀同情地看着金多多说道：
2: 很明显，金鱼的主人已经认出了你。
1: 金多多回头看着站在自己床前的于志善，再伸手摸摸自己睡前被李富贵洗干净的脸，然后再看看昨晚李富贵帮他脱衣服的时候，从他怀里掉出来后

0: 多多，他什么时候在你口中由金姑娘变成多多了？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但是请你成全我和我的多多吧。我的多多，什么时候他从多多变成了你的多多了？那就这样了，既然我已经找到了自己一直要寻找的人，而他也一直喜欢我，那现在我就要带他去见公公婆婆了。
1: 王发财继续神魂出窍。
0: 啊，公公婆婆，再见。于安，备马。
2: 少爷，
3: 马已经被吃掉了。那
0: 被船。
3: 少爷，这个镇子上只有一条很浅的小溪，撑不了船。
0: 备轿。
3: 少爷，脚夫没有跟过来。
0: 那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离开这里？
2: 少爷，你可以向发财公子借人借轿子。
1: 王发财一听，精神一振，抬头看向天空。
0: 哦，最近我家的人手很紧张啊。借两个就行。
3: 不好意思啊，最近大家都很忙啊。
1: 下人们却好像不太给面子，闲着没事一大早就喝酒划拳，热闹喧哗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到这边，只不过王发财执着地当作没有听见。于志善斜视
0: 王兄，不要这么小气吧，别忘了你昨晚上吃的不少。
1: 王发财一听他这么说，一脸的委屈，对他说道，
0: 不要小气，你要借我的人把我的人带走，你叫我怎么能不小气啊？
1: 于志善顿时语塞。在陷入沉默之后，一直坐在旁边的李富贵终于敲敲桌子说道，
4: 哎，既然这样，我们来商议一下吧。
1: 四个人坐在桌子的四边，于志善对面是王发财，金多多对面是李富贵。于志善心花怒放，金多多如丧考妣，王发财垂头丧气，只有李富贵虽然黑着一张难看的脸，但毕竟还算是个正常人，用平常的语气说道，
4: 好，那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人，关键人物有三个，我们举手表决，问问当事人的意见吧。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金多多喜欢的是谁？
1: 当事人甲于志善举手。
4: 于志善。
1: 当事人乙王发财举手。
0: 王发财。
1: 李富贵示意当事人丙金多多投出关键性的一票。金多多神情木然，默默地举手说道，
5: 你们都给我滚。
1: 王发财如遭雷击，扑过去抱住金多多的左臂说道，
0: 多多，你不要因为出了这样的事情就觉得愧对于我而不愿再见我呀。
1: 于志善也如遭雷击，扑过去抱住金多多的右臂对他说道，
0: 多多，你不是柳树下那个嫣然一笑温柔可爱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吗？为什么你会轻轻松松神态自若地说出滚这个字，而且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呢？
1: 金多多丢出他的小金鱼对他说道，
5: 啊，还我15文钱，你可以走了。
1: 在找到青木的姑娘之后的那一刻中，他于志善被抛弃了。于志善只觉得一道晴天霹雳打在自己的头顶上，他忍不住抱着头跪倒在地。
0: 天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李富贵露出牙痛的表情，
0: 他会不会太煽情了？
1: 王发财的眼中饱含泪水，
0: 不，这样还不够，我的痛苦比你的更深重。玉兄，比你更悲惨的应该是我吧，我毕竟是他喜欢的人，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可是自从你出现之后，我感觉我从幸福的云端一下子坠落到了深渊。抢走你的幸福并不是我的本意啊，王兄，实在是我和多多两情相悦，他只是不想伤害你，又不想伤害我。

0: 陛下，王兄。
1: 李富贵觉得自己的脸颊不停地在抽搐，不由得满脸黑线地转头看向金多多。金多多只觉得自己要把昨夜吃的马肉都给吐出来了。他扶着墙缓缓地走了出去，怔怔地来到屋外走廊，把那两个人甩在房间内。李富贵看他两眼发直，有点不放心，赶紧跟着出去了。金多多在客厅的凳子上坐下，一副茫然若失的悲伤样子。李富贵犹豫地走上前去，小心地问道：
2: 哎，金多多。
1: 金多多僵硬地抬起头看他，良久，终于开口说道：
3: 李富贵。
2: 啊？
3: 唉，我觉得我很空虚，很寂寞，很孤独，很无助。我感觉人世间茫茫一片，我面对的都是虚空。我觉得我很迫切的需要一些让我能够充实的，让我有存在感的东西。
1: 李富贵小心翼翼地蹲在金多多的面前，抬手轻轻触了一下他的额头。
2: 怎么了？发烧了？头痛吗？还是因为心情的原因？
3: 不是，就是那种空荡荡的，莫名的无助和忧伤，需要东西来填补的感觉。
2: 你想吃早饭就明说嘛。
1: 李富贵抓起旁边的桂花糕往金多多面前一放，无语地站起身来，转身继续去看那两个男人谈判去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爹说这是装绝世好姻缘，娘说那是为极品好夫君。切，本姑娘才不信，果断收拾包袱连夜跑路。本以为从此天高地阔任我行，不料桃花运来难抵挡，难不成注定姻缘附身，夫君迎门？
3: 欢迎收听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策策，演播熊小小、风鸣。
4: 第十一集，正当王发财和于志善谈判之时，扬州知府夫人常英娥杀气腾腾地一脚踹开大门，直扑坐在谈判桌前的于志善，一把将儿子揪了起来，说道：“
5: 谈判？谈你们个头！堂堂扬州知府的公子，礼部最年少有为的十佳青年之一，我常英娥的儿子，娶个小姑娘，还需要和别人谈判？
4: 但是娘啊，他似乎不喜欢我。”“
5: 胡说！我儿子才貌兼备，文武双全，天底下哪个女人不喜欢？”“
4: 感情这回事似乎不能勉强。”“
5: 感情这回事情就是拿来勉强的。”“
4: 但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5: 横刀夺爱就是我们家的祖传家训。”“
4: 那老妈的意思是？”“
5: 于安，把守住前门后门，等待于福从扬州带人马过来。于寿，通知镇长向全镇人宣告我们少爷即将迎娶金姑娘。于禄，准备聘礼，布置婚礼事宜，三天之后老爷马上就到，到时候金姑娘就是我的儿媳妇了。”
4: 于夫人果然是大刀阔斧，英姿飒爽，三言两语就搞定了所有的事情，提起裙角向着客厅杀了过去。
5: 身为婆婆的我要先去看看我未来的儿媳妇了，今天我就要让她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婆婆来了，让他知道知道怎么做人家的儿媳妇。
4: 房间里，未来婆婆围着未来儿媳妇绕了一圈，喃喃自语：“
6: 寒碜是寒碜了点儿。”
4: 金多多摸不着头脑，捏着自己手中的桂花糕眨眨眼，想要推测一下这个雍容华贵的夫人是来干什么的。不过对于金多多来说，早餐是生命之源，所以莫名其妙归莫名其妙，只不过思考了一瞬间，他就决定先把突发状况放到一边，吃了东西再说。
6: 不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是个稳重端庄的大家闺秀。
4: 金多多听到他夸奖自己，顿时心花怒放，举起手中的桂花糕说道：“
6: 来一块。”
4: 实在是前几天打包的桂花糕太多，再不吃掉就要变硬了。
6: 好孩子，刚刚见面就知道孝敬长辈了。
4: 常英娥欣慰地接过来，坐在金多多的面前。金多多喝了一口水，问道：“
6: 你是谁啊？”“
5: 不错不错，性格豪爽，开朗大方，不扭捏，看起来好相处。
6: 来找人的？”“
5: 聪明伶俐，一猜就中，果然是个聪慧过人的好女孩。”
6: 要找人你自己去找吧，我可没空带你去啊。”
5: 自持身份，矜持又有个性，我喜欢。”
6: 那啥，顺便帮我倒杯茶。”
5: 大局为重，利益分明，看来将来是个能管家的好手。”
4: 每说一句话就被夸奖一顿，对于这么善于挖掘他人优点的人物，金多多终于肃然起敬了。他起身去倒了杯茶，递到常英娥的面前，恭恭敬敬地说道：“
6: 老人家，你是强人，我佩服你，我这辈子还没被人夸过这么多次呢。”
4: 常英娥笑呵呵地接过来喝了一口，说道：“
6: 这个茶既然你端上来了，我这个做婆婆的就不客气的喝了。”
4: 随后 他将手上的龙凤啄退了下来，说道：
6: 来，伸手。
4: 金多多不明所以，下意识地伸出了双手。长英娥一手一个给他套上，说道：
6: 这喝了你的孝敬茶，我就是你的婆婆了。戴上我家祖传的龙凤镯，你就是我的儿媳妇了。好，下一个宜婚嫁的良辰吉日，至善就娶你过门，就这么说定了。
4: 金多多举着手腕，凝视着上面龙飞凤舞的图案，金光闪闪的，让他目眩神迷，心花怒放，根本就没有在意长英娥在说什么。
6: 这送给我的？对呀，这以后啊都是你的了，传女不传子，传媳不传儿。啊，重女轻男，这个规矩我喜欢。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祖训。以后你嫁到余家，我儿子就是你老公，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揍也揍得，踹也踹得。咱们家的光荣传统，你一定要继续发扬光大。余家世世代代怕老婆的基因，一定要千秋万代绵延不绝呀。
7: 那个，我只想问一件事啊，你儿子，也就是我老公，他谁啊？
4: 长英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道：
6: 哎，就是第一次见面时你们就交换了定情信物，第二次见面时你就对他异常关注，每次见面都让你心神不宁，大家都纷纷传说你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扬州知府的公子于至善呢。
2: 这个谣言从哪里来的？
4: 长英娥慈爱地拍了拍金多多的肩，说道：
6: 加上所有的人呐，都在口耳相传这个传说，你就不要再争辩了。金姑娘啊，你对我儿子一片爱心，日月可昭，我儿子对你也是一往情深呐。哎呀，我呀是真舍不得把我的儿子送给别的女人做牛做马呀。无奈我一见你啊，我就喜欢。既然你这么爱我的儿子，那以后他就交给你了，你就尽情的奴役他吧。啊，
7: 我说夫人啊，

0: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啊？
1: 金多多话还没有说完，长银娥已经冲到了门外，欢快地奔离，说道：
2: 太子妃、王妃、金兆尹夫人，对不起了，在你们的不孝子不孝女纷纷逃婚的时刻，看来我要成为第一个讨到媳妇、抱上孙子的人喽！
1: 就这样，长银娥笑着离开了，只留下目瞪口呆的金多多，举着手腕看看那对龙凤镯，再看看那个绝尘而去的身影，茫然不知所措。第二天一大早，金多多刚开门就看见一大群的七姑八婆来传达喜讯。
2: 恭喜金姑娘，贺喜金姑娘，经过我们全镇人民的讨论投票啊，你已经当选为我们家上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姑娘和最受人羡慕的姑娘喽。
1: 金多多听着有点无力，说道：
0: 没有这回事儿啊，我觉得我是有史以来最倒霉的才对吧。
1: 当然倒霉了，只不过骗了人家一条小金鱼就要赔上终生，这样的买卖算是他做过有史以来最不划算的买卖了。
2: 啊？什么？难道没有喜事吗？
1: 闻讯而来的人都有些失望。
2: 我们还想着送点礼什么的呢，那既然这样，
0: 哎，不过礼物还是要收的，谢谢大家啊，谢谢。
1: 金多多揣着满怀的礼物，兴高采烈地回到屋内。李富贵抱着胳膊靠在堂屋的墙上看着金多多，一脸鄙视。哎，金多多，你到底怎么想的？
0: 啊？什么怎么想的？
1: 金多多一边拆礼物一边问道：你准备嫁给于之善？
0: 不准备啊。
1: 那你收贺礼干什么？
0: 不收白不收。哎，你看你看，这红枣这么大颗，香菇也是顶级的肥厚花菇哦。王婶啊，真是把家底都掏给我了，好感动哦。
1: 李富贵火大了，一步跨上来，抓住他手中的红纸包，往旁边的桌子上一丢，说道：金多多，
0: 你干嘛？
1: 你说我干什么？还有这个，你还带着这个。李富贵抓住金多多的手腕，把他的衣袖往上一撸，指着他手腕上的龙凤镯低吼：这个是什么？
0: 婆婆给儿媳妇的见面礼啊。
1: 婆婆是谁？儿媳妇是谁？
0: 婆婆是于之善的母亲，儿媳妇是我。
1: 李富贵悻悻地甩开手，一言不发。金多多抬头看着李富贵，见他脸色阴沉又郁闷，不由得抬手轻轻抓住他的袖子，小心翼翼地扯了扯，低声叫道：
0: 李富贵。
1: 李富贵想要再一次把金多多的手甩开，但看见他仰视自己的面容，小小的脸上一双青鹿般的大眼睛，那委屈又可怜的神情让李富贵的胸口微微波动。李富贵再也没办法对金多多生气了，他叹了一口气，把脸转向了窗外。
0: 李富贵，我们收拾收拾，晚上我们跑吧。
1: 李富贵猛然转头看着金多多，愕然地睁大了眼。
0: 反正逃婚过一次嘛，你不在乎再带我逃一次的，对不对？
1: 听到这话，李富贵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许久，他终于问道：
3: 你真的不愿意嫁给于之善？
0: 废话，我只不过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想骗他一个小金鱼，凑点钱带你去淳福楼吃好吃的嘛。虽然王发财会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可是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软，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去比较好嘛。
1: 我们自己嘛。李富贵缓缓地说着，脸色也柔和下来。
0: 对啊，难道不是吗？
1: 是。
0: 所以啊，收拾收拾东西，今晚子时我们赶紧跑路吧。
1: 那要告诉王发财吗？
0: 嗯，王发财，给他留张字条吧，不然要是和那个耀眼生辉的人一起跑路，我们随时都会暴露的。
4: 逃婚的终极目标就是赚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古代言情小说《奉旨逃婚》，作者册册， 演播熊小小、风鸣。
5: 逃婚计划002号，时间月黑风高夜，地点已经被拆掉围墙的小院内，人物金多多、李富贵。李富贵一看见金多多身后的大包裹，差点没有背过气去。
3: 金多多，你背后这个高一丈宽一丈，比你这个人整整大了好几倍的包袱，里面装的什么呀？
0: 吸取上次的教训，所以我这次要带足东西，就算我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能活得好好的。啊，你看，这里面有我的中衣2件、肚兜3条、单衣2件、百褶裙2条、手帕2条、棉衣1件。
3: 啊，我们不是很穷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衣服啊？
0: 王发才做张记布装代言人的时候，我趁机还价到1折买的，还都没有上过身呢，怎么舍得丢掉？
3: 那，这硬邦邦的那些是什么呀？
0: 啊，那是炒米2斤、花生2斤、蚕豆2斤、芙蓉糖2斤，桂花糕10个、绿豆糕10个、红豆糕10个、石榴2个、橘子10个、红薯10个、烧饼2桶。另外，邻居刚刚送的礼物也肯定不能丢下呀。共计薏米5斤、红豆5斤、香菇5斤、莲子5斤、桂圆5斤、茶叶5斤。
3: 我不信，区这么点东西，怎么塞得出体型如此庞大的一个包裹？
0: 因为我还放了铁锅1个、碗筷、杯盏、勺盘各2副、油盐酱醋各式调料1包、小板凳2个、小桌子1张、劈柴10个、柴火1把。
1: 李富贵想提起那个包裹丢在一旁，无奈实在是拿不动，只好愤愤地踢了一脚，说道：走吧。金多多被李富贵拉着离开房间，一边指着那个包裹提醒他：
0: 东西忘带了。
3: 我带了。
0: 你带了什么？
3: 比你所有的东西都有用的一个东西。
0: 什么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伟大的东西？
3: 有啊，银子，5两3钱8文。
5: 怀揣着5两3钱8文，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他们开始了伟大的逃婚。顺着镇上唯一一条石板路，走到镇口的牌坊下时，金多多看见了停在那里的一辆破驴车。李富贵示意他上车。金多多爬上几块烂木板拼成的板车，看着前面那头瘦骨嶙峋的老驴，不由得感叹：李富贵，你真穷啊。
3: 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出一辆驴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就别挑剔了。
5: 李富贵把5两银子交给等候的驴老头，示意金多多坐好了，自己操起鞭子赶着驴车往外走。金多多坐在晃晃悠悠快要散架的驴车上，转头回望四周，朦胧月光下，远山曲线蜿蜒，静水波光粼粼，似有若无的雾气弥漫在他们的周身，一派安静幽微的气息。此情此景，他不由得对李富贵说：
0: 我好想抒情一下。
5: 李富贵转头看他，问道：
3: 要吟诗吗？
0: 不，我要唱歌，可以吗？
3: 不可以。
5: 一想到金多多醉酒那次的魔音穿脑，李富贵就不由得嘴角抽搐。
3: 金多多，别弄出大声响来，我们在逃婚呢。
5: 这时，旁边有人悠悠地说：
1: 我觉得弄出大声响来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就是。
5: 金多多见有人附和他，心花怒放地转头看向那个人。
0: 反正我们已经离开家上逃出
5: 余家的手掌心。后面的字被金多多吞到了肚子里去，因为现在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正在和他们并肩而行的人，好像就是于志善。于志善转头向金多多笑笑，说道：
1: 多多，你好兴致啊，半夜三更坐着驴车出来夜游？不过天气渐冷了，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成亲当天你还风寒感冒流鼻涕。
0: 那个，我……
1: 你知道新娘子要化很浓重的妆，万一你打了个喷嚏，眼泪鼻涕混着胭脂水粉，到时候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可能会很煞风景啊。
0: 我只想问问，为什么深更半夜的你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啊？
1: 一个人？不是啊，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5: 于志善说着一抬手，身旁无数的人冒出来，全部都是劲装短打，有的人身上还穿着兵族的制服，朝他们行着注目礼。
1: 我是带着1000兵卒过来的。
5: 于志善说着，催马快跑了一步，来到李富贵的身边，对他说道：
1: 哎，李兄，你这是？
5: 李富贵环顾四周的人马，神情如常，平静淡定地说道：
1: 哦，我看今夜天清气朗，惠风和畅，寂夜无人，万山沉静，正适合秉烛夜游，所以就出来兜一圈，吹吹风。李兄雅量高致，身怀古人之风，佩服佩服。哪里，在下只是一介俗世俗人，岂敢岂敢。还要去哪儿啊？我护送二位去。哦，不用了，天色已晚，我们正要回去。那么请请。
5: 逃婚计划002号失败。
1: 又到了吃早餐的时间，王发财笑眯眯地拖着早餐坐在他们的面前，把红豆包和豆腐脑端到金多多的面前，再给李富贵放下豆浆油条和肉包，又把餐盘上那碗火腿鸡丝粥端到自己的面前，开始了早餐的话题，对李富贵说道：你知道你们失败的最大原因在哪儿吗？李富贵听了沮丧地说：
3: 大概是我买驴车的驴老头说出去了吧。
1: 王发财摇摇头说道：哎，驴老头的那辆驴车能卖2两银子就不错了，你给5两，他乐不可支，当然帮你保守秘密了。
3: 啊，难道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声音太响了？
1: 怎么可能，我看好李富贵你的身手。金多多拖着下巴有些迟疑：
0: 可能就是刚好被遇到了吧，有时候运气就是这么不好嘛。
1: 当然不是啦，那1000兵马早就埋伏在镇口等你们大半夜了，全镇人民只有你们两个不知道，还傻乎乎的半夜跑去自投罗网。听到这儿，李富贵百思不得其解，金多多还在绞尽脑汁说道：
0: 为什么呢？为什么全镇人民都知道我们要逃婚了呢？
1: 这不是废话吗？因为你昨天在镇上欢蹦乱跳，狂买了炒米、花生、蚕豆、芙蓉糖、桂花糕、绿豆糕、红豆糕、石榴、橘子、红薯、烧饼，虽然这些平时你也买，但是这种世界末日的花钱法一看就知道你要席卷而逃，再加上你还去张记布庄让他们拼了块巨大的粗布做包袱皮呢，所以啊，全菜市场的人都在算账，免得你赊欠他们的钱没还完。李富贵扶住自己的额头，露出很想要死一死的表情。金多多很想哭说道：
0: 王发财，你这个坏蛋，你也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当然不告诉你了，因为你也没告诉我你要逃婚的事情啊。
1: 王发财比他更委屈，继续说道：
3: 我感觉我们的感情肯定是出问题了，多多，你以前那么仰慕我，那么喜欢我，可现在呢，你只给我留了一张字条就跑了，而且字条上都写的是什么呀？
1: 王发财把纸条拿出来，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
0: 王发财，我走了，我会想念你的菜，金多多。
1: 王发财指着那个菜字问道：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菜啊，你家的菜还蛮好吃的。
3: 那其余的呢？
0: 其余的嘛，有钱人真好啊。
3: 还有呢？
1: 王发财十分委屈的睁着水光闪闪的眼睛盯着金多多。
3: 比如说我自身的优势什么的。
0: 长得漂亮，闪闪发光。
3: 除了外表之类的东西呢？
1: 李富贵此时忍不住提醒金多多：
3: 哎，你就夸奖一下他的内在吧。
0: 他有内在这种东西吗？
1: 金多多诧异的

0: 问道。李富贵不由得抽了抽嘴角，但是看着王发财，强忍着憋住了，没有笑出来。但王发财自己却笑了，支起自己的下巴，瞟了金多多一眼，说道：哎呀呀，多多，你真是我的知己啊！天下这么多人，只有你没有被我光彩夺目的外表迷住，一眼就看出我这个人的真相了。李富贵低下头，不再理会这两个人，吃自己的包子去了。那边的金多多和王发财的对话还在继续。多多啊，今天我去拿早餐的时候，看见大厨正在杀鸭子。昨天我们吃的太油腻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鸭子要吃的清淡点比较好。白果笋干老鸭汤，你喜不喜欢吃啊？还是说你更喜欢三套鸭呢？你来选一个。
1: 三套鸭。
0: 虽然你喜欢三套鸭，但是今天做的是白果笋干老鸭汤，因为昨天吃的太油腻了。
1: 那为什么还要我选？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 健康公开课，
0: 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这段时间呢，你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肝郁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有了更好的方法。
3: 对，
2: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3: 那肯定是的
2: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3: 对，
2: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3: 难怪呢。
2: 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3: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2: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吧？
2: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3: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 他的好当然不用说，
2: 嗯，
3: 对吧？但是他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他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2: 嗯，
3: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2: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啊，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3: 嗯，
2: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3: 对呀，嗯，
2: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3: 嗯嗯，
2: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3: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2: 哎，
3: 嗯，
2: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
3: 嗯，
2: 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3: 嗯，
2: 无力承担呐，啊，
3: 哦，
2: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3: 嗯，这也是对吧，
2: 哎，
3: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2: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3: 嗯嗯嗯。
2: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3: 嗯嗯。
2: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3: 哦，
2: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3: 嗯，
2: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让我接他电话
3: 啊，
2: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3: 啊。
2: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3: 哦，
2: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3: 嗯，
2: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3: 哦，
2: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3: 哦，命也挺苦的，
2: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3: 哦，
2: 结果呢，抚养她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她结婚成家离世了，
3: 哎呀，嗯，
2: 所以也给她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
3: 啊，
2: 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3: 嗯，
2: 所以说当时她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啊，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3: 嗯嗯，
2: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啊，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3: 嗯嗯，
2: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3: 嗯，
2: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转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3: 嗯嗯，
2: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3: 嗯，是是可以，
2: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3: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2: 对，
3: 嗯，
2: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3: 嗯，那很好嘛，
2: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3: 嗯，
2: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3: 哦，
2: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3: 嗯，
2: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3: 哎呀，好，
2: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3: 嗯，
2: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3: 嗯，有能力了嘛，
2: 对，
3: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2: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3: 啊，
2: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3: 嗯嗯。
2: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3: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2: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3: 啊。
2: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3: 哦。
2: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3: 细菌性的，
2: 嗯，
3: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2: 对对对，
3: 嗯，
2: 就咳嗽啊，
3: 嗯，
2: 咳痰呐，啊，什么的哈，啊
3: 嗯。
2: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3: 嗯嗯。
2: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3: 嗯。是。
2: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3: 嗯。
2: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3: 嗯嗯，
2: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3: 嗯，
2: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3: 哦，那理解，对，嗯
2: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3: 哦，
2: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3: 嗯，
2: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3: 嗯，
2: 别的什么症状啊，嗯，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3: 嗯嗯，
2: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
3: 啊，
2: 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3: 嗯，
2: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
3: 反复是吧，
2: 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3: 嗯
2: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3: 嗯嗯
2: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啊，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3: 哎，
2: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3: 嗯，
2: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3: 嗯，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2: 对对 对,
3: 对，
2: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哈，
3: 嗯
2: 啊。
3: 对对对，
2: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3: 嗯，
2: 说你说下一次哈，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3: 嗯嗯，
2: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3: 啊，
2: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3: 嗯，
2: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3: 哦，
2: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3: 哎呀，那严重了。
2: 啊，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3: 嗯嗯。
2: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3: 啊，有纤维化的灶。
2: 哎，
3: 轻微的。
2: 对，
3: 嗯嗯，
2: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3: 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2: 对，
3: 嗯，
2: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3: 嗯嗯。
2: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3: 那是。
2: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他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3: 嗯嗯，
2: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3: 嗯，
2: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3: 对，
2: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3: 嗯，
2: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3: 嗯，
2: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3: 嗯，
2: 崔大姐。都没得着。
3: 哦，两次都没有他的呗。
2: 对，
3: 嗯，
2: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3: 嗯，
2: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
3: 嗯，
2: 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3: 嗯，
2: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3: 是啊。
2: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3: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2: 对，
3: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2: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你不敢用力呼吸。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3: 肺子的事啊，
2: 对，
3: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2: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啊。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他回家煮水呀、啊
3: 哦、
2: 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3: 啊，自己买虫草吃。
2: 对
3: 啊，
2: 因为他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啊，他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3: 对，
2: 哎，所以说他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3: 哦，
2: 吃了几个月了，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3: 哦。
2: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剂，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个事儿，是吧？
2: 是。
3: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他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嘛，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2: 我肯定是比他重。
3: 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2: 对，
3: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那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咱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咳血， 这跟肺都有关。
2: 嗯，
3: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

0: 多的问题，同时呢还能止血，还能化痰，可以把瘀阻在整个肺络当中这些顽固的这些瘀痰死痰还能够慢慢的给它散开化开。随着肺气充盈了，肺气足了，虚火降下来了，痰盂淤结化开了，那肺液重新得到气血的滋养啊，那脏腑机能啊，肺的呼吸状态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当中针对于肺部疾病啊，你像肺积的、喘症的啊，还是虚喘劳素的，就这些病变啊，用方用药它都会重点考虑用虫草作为菌药和主药来使用。只不过到现在来讲呢，你看由于这个冬虫夏草时代，这个逐年产量也在锐减，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所以说现在用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即使在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保证它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糖。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1: 虫草酸
0: 这个很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核孢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
1: 嗯，
0: 啊，就像肺的，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1: 啊。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肺子的纤维化变硬的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
0: 它就直接能参与了，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这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了。
0: 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这也是任何外界

0: 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
1: 嗯，
0: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它也花了好多钱。
0: 对呀，
1: 嗯，
0: 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1: 哎，这个还真就是，
0: 啊，
1: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
0: 点。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你
1: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
0: 啊，
1: 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
1: 嗯，
0: 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的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1: 对，
0: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他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
1: 嗯，
0: 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
1: 嗯，
0: 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草
0: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
1: 嗯，
0: 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嗯，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0: 不太了解嘛。
1: 嗯，
0: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

0: 就像咱说去市场买鱼似的，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吗？
1: 嗯，
0: 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的，
1: 不对，
0: 不
1: 是
0: 对，不对，
1: 吧？
0: 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吧？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了。
0: 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啊。哎呀，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
1: 啊。
0: 不对呀？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都
1: 都
0: 有
1: 有。
0: 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啊。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鲜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鲜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句话，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鲜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
1: 了，
0: 想吧，
1: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
0: 哎，
1: 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72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用吗？
0: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相当于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一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 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就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
1: 嗯
0: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

0: 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1: 嗯，
0: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的。
1: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一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
1: 嗯，
0: 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
1: 嗯，
0: 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
1: 嗯，
0: 所以说你即使用了鲜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啊，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
1: 嗯，
0: 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
1: 嗯，
0: 达不到就不行，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的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呢、啊、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
1: 嗯
0: 啊，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的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的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100%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
1: 嗯
0: 啊，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啊、这个的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什么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

0: 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哎，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啊，你要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这个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1: 对呀，
0: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七活性银，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七好不好？三七也是好东西吧，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呢，它的药用价值上极高的。三七干啥？中国讲三七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呀、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1克的提纯呢。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1: 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0: 当然呐，
1: 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她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她推荐一下呢？因为她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0: 有啊，不是没有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 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1: 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0: 它是注射的，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一个频率呢，连续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啊，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虫草养原液那么好，那我还喝1年多，
0: 你看看是吧。
1: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
1: 抗，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便宜。
0: 国产的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呀。
0: 生物制剂嘛。
1: 那它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
0: 不是很高，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因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啊，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
0: 适
1: 不适合呀，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虫草养原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吹自觉呀，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虫草养原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媳妇儿。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只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本来你看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还复杂，技术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像我家条件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啊，我真的啊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希儿。
1: 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3: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啊，要感谢你，也感谢吴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叔。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3: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可以查出来个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十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依然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双腿啊还浮肿。生气啊，腰酸乏力，皮肤呀、干燥瘙痒，胃呀、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要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全了是那时候啊，身体虚力不行，脸上啊蜡黄蜡黄，瘦的呀，哎呀，就像个马哥一样。
1: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3: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不再忽高忽低，这个波动剧烈了，这个双腿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气色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右手拿东西，还有走路虽然不像，没得病之前那样，但是啊比过去啊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1: 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

0: 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1: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中草药原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朱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朱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痰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赤龙半海引进法啊、丹田池呼吸法，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毛病啊太多了，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2: 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整个浑身病还多啊，
1: 是
2: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这个来说调整脏腑气机，首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1: 是啊呀，朱老师，对身体还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是不是？
2: 对呀、啊。
1: 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也特别感谢朱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朱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但还这句话，那如果是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1: 所
2: 以说你用的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朱老师，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不少时间。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朱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朱老师。
0: 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朱老师。
0: 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1: 好好好，再见。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这段时间呢，您一直是围绕着生物医学啊，在治疗肝郁方面凸显出来的优势。
2: 嗯
1: 啊，尤其是聊到了各种生物制剂的应运而生以来，有了更好的方法。
2: 嗯，对，
1: 我们听众患者反响特别强烈啊，就感觉到有了更好的突破了。
2: 那肯定是的
1: 啊，尤其是有一部分的患者家人更是信心十足啊。
2: 嗯，
1: 哎，因为他们正在服用我给他们争取到的虫草养元液。
2: 哦，
1: 那也都知道这个产品呢，就是利用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
2: 对，嗯，
1: 加上自身带来诸多的好转变化，所以更是信心百倍。
2: 哦，难怪呢。嗯，
1: 哎，通过您的科普呢，也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说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啊，它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当然呢，还有的就是更多的患者呀，都着急的询问下一次啊，还有什么时候有机会能用上这个虫草制剂哈。
2: 嗯嗯，
1: 毕竟大多数人一直都没有机会使用上，他们呢真是最着急的。
2: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犯一个通病。
1: 嗯，
2: 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不用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好，但是从为我们每个人自身呢，我们应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好的东西它不一定就会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个我这么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1: 对，好的东西太多了，
2: 对吧？
1: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得到
2: 啊，是吧？你认为好的都应该为你所用。
1: 嗯，
2: 为你服务。尤其是对于疾病方面，我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因为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病痛，但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触上，对吧？或者说我们干脆是用不起，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别说在国外，就咱们国家现在医学的快速发展，对吧？可能针对一些某些疾病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重大成果了，但是我说的这种重大成果它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人和所有的家庭。
1: 嗯，
2: 是吧？那有的家庭可能是明明知道他这个病是有救的，是可以救治可以保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他用不了用不上。
1: 嗯，
2: 对吧？这现实当中我们也总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个什么呢，你出现各种疾病以后呢，不能因为说某个东西好然后呢我用不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一心朴实的就在那儿去等啊。这个等是很可怕的，是吧？你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你到底能不能等得到啊？那你的病是不是在等你呢？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清楚，对吧？就像你讲到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对吧？你不讲别人不讲，因为我们业内来说，当时他们搞这个技术成功的时候，我是非常清楚的，它的好当然不用说，
1: 嗯，
2: 对吧？但是它有不好的地方，很多人用不上，这个我们也都清楚。所以说你不能说因为它好然后呢还用不上，用不上呢就一直去等，这是不对的，并不等我们。所以我们呢该用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还得找其他的途径。即使说有些办法可能对比这个胃受康这虫草制剂呢可能要弱一些差一些慢一些，那咱们呢拿时间去找齐嘛。
1: 嗯，
2: 对吧？同样是到罗马有千条路，有的人可能能走上捷径，但有些人可能会绕点弯绕点远啊，付出点时间和努力，但我们最终要的不是还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吗？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大家应该是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捋清的， 对吧？即使一些其他方法不能比这个好的更好的优越性，但最起码呢，咱们往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如现代方法的？只要咱们在逐渐的往好的方向去走，逐渐的呢去更换一些方式和方法，逐渐给自己呢带来一定的好转和逆转，这就是好的。
1: 嗯，其实我们指导中心的这些老师们哈，也都告诉他们了。的确现在呢就是没有虫草养元液的一个供应啊，有的患者病还是比较多也比较重的，
2: 嗯，
1: 就让他们选择用一些其他的生物制剂先用上吧。
2: 对呀，嗯，
1: 啊，可是这几天呢很多患者都反映了两个问题哈，
2: 嗯嗯，
1: 哎，核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您之前说的啊，就是那些生物制剂啊，他们有的当地的医院还没有，哎，根本用不上，
2: 嗯，这个也倒也存在，
1: 哎，
2: 嗯，
1: 再就是有的患者反映了，
2: 嗯，
1: 当地医院是有但是价格很高啊，
2: 嗯，
1: 无力承担呐，
2: 哦，
1: 哎，还有的患者说去医院了啊，医生做检查了然后研判以后说他的情况不适合用，
2: 嗯，这也是对吧，
1: 哎，
2: 不是说任何一款生物制剂对待这个病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吧，适不适合这个也是很主要，
1: 对呀，所以说你就不适合用，干着急没办法啊。
2: 嗯嗯嗯。
1: 啊，就像昨天这个下节目以后哈，这导播告诉我说有一个，有一位姓崔的老大姐，早早就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2: 嗯，
1: 但昨天因为我们聊的内容比较多，一直也没有通上话。
2: 嗯嗯。
1: 他一直等到节目结束了，
2: 哦，
1: 啊，也没说上，就委托导播一定要和我亲自通个电话，
2: 嗯，
1: 啊，说他和我有特殊关系，一定要我接他电话，
2: 啊，
1: 所以我就在导播间哈就接了他的电话，哎呀，这电话一接通，我知道他是谁了，
2: 啊，
1: 哎，这个崔大姐的确跟我关系很近哈，
2: 哦，
1: 因为她加入我们这个放话大家庭3年多了，
2: 嗯，
1: 因为这个崔大姐呢，她从小的身世经历。他跟我很相似
2: 哦，
1: 哎，就很相似，因为他虽然说他不是在这个敬老院长大的，但是他从小是被一个残疾老人收养啊，抚养长大的
2: 哦，命也挺苦的，
1: 对，很苦，小时候经历啊，艰难苦难真太多了啊，如果说没有那位残疾老人的爱护养育，崔大姐早就不在人世了哈，
2: 哦，
1: 结果呢，抚养他长大的这位残疾老人没等到他结婚成家离世了，
2: 哎呀，嗯，
1: 所以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遗憾啊，就是没有回报养育之恩的机会，
2: 嗯，
1: 所以说当时他听到我的这个出身经历以后哈，敬老院里马奶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当我长大了有能力去回报马奶奶的时候，老人也离世了，对我也是造成了最大的遗憾和亏欠，
2: 嗯嗯，
1: 啊，既然养育我的马奶奶没有得到我的回馈和孝道，那我就要把这份爱呀，延续下去，传递给其他的老人，
2: 嗯嗯，
1: 所以我选择做了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
2: 嗯，
1: 哎，就是希望把这份恩情和爱啊，转达传递给更多的像马奶奶一样的这些孤寡的失独老人，
2: 嗯嗯，
1: 啊，只有这样心里能感觉能快慰一些吧，
2: 嗯，是是可以，
1: 所以说哎，这个崔大姐她有点感同身受，因为她内心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
2: 哦，也是是吧，等到想报恩的时候结果恩人不在了，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她结婚成家以后啊，生活过得很幸福，
2: 嗯，那很好嘛，
1: 哎，生活相对也比较富裕，
2: 嗯，
1: 这些年呢其实她也在做公益啊，
2: 哦，
1: 尤其是接触我之后毫不犹豫的就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了，
2: 嗯，
1: 啊，带头的参与这个福利的公益事业，
2: 哎呀，好，
1: 也帮了很多的孤寡老人啊，
2: 嗯，
1: 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吧，
2: 嗯，有能力了嘛，
1: 对，
2: 自己这个从小又有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吧，这非常好的事儿嘛，
1: 嗯，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两个经常就是通电话
2: 啊
1: 经常电话联络也聊聊天儿啊，叙叙旧什么的，
2: 嗯嗯，
1: 但是从我内心当中其实我对这个大姐还是觉得很有亏欠呢，
2: 哦，那这话该从何说起呢，
1: 这要说起来呀还真是源于一场疾病
2: 啊，啊啊，
1: 那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崔大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得肺炎了，
2: 哦，
1: 哎，医院一查说细菌性的，
2: 细菌性的，
1: 嗯，
2: 就是属于常见感染呗。
1: 对对对，就咳嗽啊、咳痰呐、啊、什么的哈、啊
2: 嗯。
1: 他电话里就跟我说了，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帮忙，让他也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2: 嗯嗯。
1: 哎，因为他本身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它对肺子好嘛。
2: 嗯、是。
1: 而且经过伟宁他提纯以后就更好了。
2: 嗯。
1: 而且他知道啊，我之前不是肺部出现过严重的病变吗？
2: 嗯嗯，
1: 就喝这个虫草养元液，喝的好起来了啊，都恢复逆转了。
2: 嗯，
1: 所以当时呢，他就非常希望说他自己也能用上。
2: 哦，那理解，对，嗯
1: 嗯。但是当时确实情况，哎，就是数量太少了，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一点儿呢，我们都紧着一些病症极其严重的患者优先分配给他们使用了。
2: 哦，
1: 病症相对较轻的。都没有分配使用的机会，
2: 嗯，
1: 所以当时我一问崔大姐，她说是一个细菌性感染炎症，是吧？就抗生素治疗呢，
2: 嗯，
1: 别的什么症状啊，嗯，什么大的问题都没有，
2: 嗯嗯，
1: 她不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平时总咳嗽，痰多点儿，用上抗生素呢就好一阵子，
2: 嗯，
1: 但过一阵子就是总犯。哎，主要就是反反复复的。
2: 嗯
1: 啊，他说要是能喝上虫草养元液，不就很容易就给解决恢复了吗？
2: 嗯嗯
1: 嗯，我当然是很理解他的心情哈、啊，但是当时真确实是这个养元液数量太少了，都是紧着这个病症非常重的患者优先供应啊，那都满足不了多少人呢。
2: 哎，
1: 所以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就不得已，我跟崔大姐说，我说这一次哈，嗯，就不能给你分配了，因为太少了。
2: 嗯，
1: 哎，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争取用。
2: 当时他的情况啊。正常来说也不是太严重，就属于细菌性感染嘛。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就是一个普通的肺炎、
2: 嗯、
1: 啊。
2: 对对对嗯，
1: 嗯，当时崔大姐也了解我的初衷，就同意了、
2: 嗯，
1: 说你说下一次啊，一定给我想办法啊，给他争取。
2: 嗯嗯，
1: 他就先用这个抗生素先维持着吧。
2: 啊，
1: 也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嘛。
2: 嗯，
1: 我当时也认为一个普通的细菌感染，他怎么的他也不能像我当年那么严重嘛。可是我俩谁也没想到，在两个月之前，他这情况突然间就加重了。
2: 哦，
1: 哎，就合并出现叫间质性肺炎，出现重度感染了。
2: 哎呀，那严重了。
1: 啊，住院一个多月没恢复好。
2: 嗯嗯。
1: 啊，现在也是有一个轻微的，也有一个肺纤维化的一个病灶了。
2: 啊，有纤维化的灶。
1: 哎，
2: 轻微的。
1: 对。
2: 嗯。
1: 医生说他情况就是，很难恢复。
2: 他有纤维化的灶就很难了。
1: 对。
2: 嗯。
1: 就说。就能维持原状，能保持不加重，那就很好了。
2: 嗯嗯，
1: 这个时候，这个崔大姐彻底着急了。
2: 那是。
1: 总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给她想办法，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哈。
2: 嗯嗯。
1: 哎呀，这从那个时候往后，一直到现在，虫草养元液一支都没有。
2: 嗯。
1: 我比他还着急呀、啊，可是没有进行提纯呢。
2: 对。
1: 哎呀，我这个感觉，我真是。我觉得是让我给耽误了，哎，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了哈。当初就以为他情况不严重，就没做重点考虑。
2: 嗯，
1: 所以从去年年初他说得了肺炎以后到现在啊，总共呢，我给芳华这边争取了两次虫草养元液的机会。
2: 嗯，
1: 同样是每一次数量都很少。啊，都是紧着病情严重的急需的家人优先的使用了。
2: 嗯，
1: 崔大姐都没得着。
2: 哦，两次都没有她的呗。
1: 对，
2: 嗯，
1: 老大姐也是很善良、
2: 嗯，
1: 也都说自己情况还可以，能维持得住，没太大问题吧？嗯，就可着那些严重的病多的，
2: 嗯，
1: 你看有的老人病重都卧床不能自理了。
2: 是啊。
1: 哎，老大姐也是很心疼这些人，所以之前那两次机会都让出去了。
2: 嗯嗯，
1: 结果这会儿自己突然加重了，
2: 没想到他怎么能突然加重了。
1: 对，
2: 哎呀，能知道这事儿，那不早就用了吗？
1: 对，想用的时候没有了。
2: 嗯，
1: 现在用不上了，所以昨天下节目就让导播转达，就想跟我通话啊，就说他现在肺子病变问题，
2: 嗯，
1: 非常焦虑，也很痛苦。因为医院常规治疗很吃力了，嗯，这个有点控制不住，说情况持续性出现加重了，
2: 嗯，
1: 说话都咳嗽喘啊，就是有点厉害了。他说这个脸呢、脚呢都是浮肿的，连着心脏感觉都疼，又不敢用力呼吸。
2: 嗯，
1: 我感觉他说的和我当年那情况越来越相似了。
2: 嗯，哎呀，
1: 哎，我太能感受他现在这种痛苦了。
2: 肺子的事儿啊，
1: 对，
2: 影响呼吸啊，肯定痛苦嘛。
1: 是，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楚老师学习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一直在做哈。
2: 嗯，
1: 症状缓解的不是很明显。
2: 嗯。
1: 再就是崔大姐最近这几个月由于一直也用不上虫草养元液，实在没办法了，她自己买的冬虫夏草啊，她回家煮水啊、
2: 哦、
1: 煮粥啊、煲汤啊都在吃
2: 啊，自己买虫草吃。
1: 对
2: 啊，
1: 因为她感觉你看虫草养元液之所以那么好，那不就是用冬虫夏草进行提纯提取的吗？
2: 嗯
1: 啊，她也问医生了，说我自己这情况，我吃虫草有没有好处啊？
2: 嗯，
1: 医生说可以吃，很好。
2: 对、嗯，
1: 哎，所以说她花了好几万买的冬虫夏草，
2: 哦，
1: 吃了几个月了，嗯，但是没见到太好的变化。
2: 哦，
1: 每天吃的药一大堆啊，控制不住，所以昨天呢，电话里大姐就真的挺难过，非常痛苦啊，都落泪了。
2: 嗯，
1: 就恳求我帮她赶紧用上虫草之气，也是希望就问问你，你说她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哎呀，你说这个我一直在听哈，这个我都感觉挺痛苦的事儿，是吧？
1: 是，
2: 这个很多病就是可能开始的时候谁都不会往重了去想，也没想到自己的病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间一下子就重了，就爆发了，对吧？很多病往往都这样，等到真正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慌了急了，想用的好的方法，结果呢要么是用不上，要么就没有，很尴尬的事情。
1: 嗯，
2: 那么对于他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啊，首先呢，如果从我的呼吸吐纳中医理论呢，这个做一做这个四字诀的吐纳口诀，吹字诀的吐纳口诀做一做，一个是对应肺，一个是对应肾。
1: 嗯，
2: 肺为水之上源，肾为水之下源，也就是说通过呢吸清吐浊的方法啊，充盈肺气，排肺浊，补益肾阳，排肺浊，让肺气肾气逐渐充盈啊，一个是呢能够延缓它病症快速的发展，一定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对于现在一些症状的改善，呼吸困难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再就是对于出现浮肿的情况，能加强一个肺肾水液通调代谢的能力，减缓它浮肿的情况。
1: 嗯，
2: 啊，这都可以去做一做，只要坚持做，肯定是比不做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一直渴求说能用上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因为呢他知道你刚才不说嘛，和你当年这情况也差不多嘛。
1: 嗯，
2: 啊，可能呢你当时可能比他还严重，是吧？
1: 嗯，我肯定是比他重。
2: 哎，但是就用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呢，哎，逆转慢慢恢复过来了。
1: 对，
2: 所以说他内心有这种强烈的渴求。用还用不上那咋办呢？可能自己就寻着买，哎，我买点冬虫夏草，我直接就来吃吧。
1: 嗯，
2: 你这个虫草制剂好，不就是虫草提纯的吗？那我吃点虫草呗。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性思维。那么他话说回来了，就是如果说对于肺子来说啊，吃这个冬虫夏草到底对于我们肺脏好不好呢？或者是对他这个病到底有没有帮助呢？那在这儿我可以给个答案。
1: 嗯，
2: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个冬虫夏草啊，它自古以来啊就针对肺脏虚损是一味良药。你看中医这个有一本名著叫什么《本草正义》，这里面明确就记载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不寒不燥，入肺经，干啥呢？啊，它能治疗痰饮、喘数、虚喘、咳嗽、过血，这跟肺都有关。
1: 嗯，
2: 而冬虫夏草你要从结构上看呢，你看它本身呢，它就是又是虫又是草，是个虫草结合体。从中医讲什么呢？是阴阳同体的一个特殊的生物物种。那阴阳同体的东西对于身体来说，吃它的好处是啥呀？就能够平补阴阳啊。中医讲阴阳平衡，阴阳和合，才百病不生，才精神乃至啊。所以说这个物种很奇特，它既是阴又是阳，它是阴阳结合体。
1: 嗯
2: 啊，所以说它就能够平补什么肺脏，包括其他脏腑器官都一样，能实现脏腑器官阴阳的平和。针对肺来说呢，一方面补益肺气， 增强肺向外宣发的能力以及向下肃降的能力，让肺气能够充盈，让呼吸能够有力。另一方面又能滋养养肺阴，由于阴虚火旺导致肺的津液耗伤这个问题，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滋阴，让肺阴逐渐充盈，从根源上解决什么叫阴虚火旺肺弱燥。

0: 里边加也加了很少的这个含量，啊，不加太多了，啊，因为它价格高，还加上少，然后呢，都用别的其他药材去代替了，啊，这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那如果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你要来分析来看呢，是为什么冬虫夏草能对肺脏好啊？那这个看的能更加清晰明了了，因为冬虫夏草当中这个腺苷这种物质，它能干啥？它能促进肺泡的二型上皮细胞实现增殖与分化，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能加速这种受损的肺泡上皮细胞的修复和重塑，这只有虫草当中腺苷可以实现的。这是很难得的东西，而且维持这肺泡结构的完整性和正常气体交换能力，哎，这就能有效提升了整个肺泡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增加了什么？肺的动脉血氧饱和度啊，就能缓解因为什么慢性缺氧啊导致什么出现这种呼吸急促、憋气、憋闷、全身乏力等等这些症状。这是虫草腺苷啊，对于这个受损的肺脏的肺泡上皮细胞。啊，修复和重塑带来的。另外，这个冬虫夏草当中有这个虫草多糖，这个好啊，它也直接作用于肺泡的上皮细胞，但它干什么呢？它能够清除细胞当中过量的这种活性氧，抑制氧化应激反应，还能保护肺部上皮细胞膜结构免受破坏，还能预防肺泡发生萎缩和破损，保证什么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宣发和代谢。哎，保证他呼吸功能正常，这是虫草多汤。另外还有什么？虫草多中有个虫草酸，
1: 虫
0: 这
1: 草
0: 个很
1: 酸。
0: 关键啊，它能够直接干预肺部的炎症啊。你比方说啊，比较现在医学很难解决就这些炎症，它为啥总反复？这些炎症很难从根上给它解决掉，它总是会反复的发生和形成。比如说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包括什么鲍曼不动杆菌。啊，还有什么各种流感病毒、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包括麻疹病毒、冠状病毒，以及各种真菌，你像念珠菌、曲霉菌等等。啊，你看看，
1: 对，
0: 就所有的这些细菌、真菌和病毒炎症造成的肺部感染，所以说你通过现在什么抗生素、各种激素类、糖皮质激素类的这类药物，它只能抑制，所以说它总是反复是正常的，它没有更好办法能把它完全的消杀解决掉。但是呢，虫草当中这虫草酸它就能，为啥？你看这虫草贵，它贵在哪儿了？它对于很多病症方面，它为啥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里面物质成分太好了，啊，就像肺的，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这些真菌、病毒、炎症，它能完全的把它给它消除和杀灭，它可不是抑制控制，它是能把它给它杀灭掉的。因为这个虫草酸这个物质，它能直接作用于巨噬细胞，然后呢和各种产生炎症感染的这些细胞当中。还能够什么呢？抑制去释放肿瘤坏死的这些因子，能有效的预防气道和肺部组织由于炎症感染出现变硬，出现长这种结痂，形成疤痕。
1: 那这种是不是就对于像痱子的纤维化变硬了这种情况，它就直接
0: 哎，
1: 就
0: 它就
1: 能，
0: 直接能参与了，发挥作用了。而且这虫草酸是什么？它能直接破坏炎症这些产生的温床，把它从根上给它破坏掉了。能直接切断这些炎性细胞突变呢，相当于把导火索直接就给你掐断了，而且还能有效预防什么？就肺组织长期在炎症刺激下发生什么最严重的癌变问题，是大家都担心的。
1: 哎呀，这个真太厉害
0: 哎，你看虫草酸能发挥作用，它能给阻断，
1: 了。
0: 哎，防止你出现这个癌变的问题。所以说，冬虫夏草当中的虫草酸物质，你不管是从哪个维度来看，对于肺脏方面都是有产生了极其巨大好处的，哎，这也是任何外界自然界当中，你其他所有的药材也好，生物物种也好，任何的成分物质，在这个方面都是完全取代，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但是你看冬虫夏草好，它是好，但是你也说了，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位患者，啊，说哎呀，那不对呀，他也买这个冬虫夏草也吃了，也吃好长一段时间，他怎么没有多大改善呢？刚才不说了这么倒吗？那吃它虽然不是说提纯了，但我直接买这个原草直接吃，它正常应该也有作用啊，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他也花了好多钱
0: 对
1: 呢。
0: 呀，那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了啊。你比方说，对于虫草来说，可能有些人啊，可能这么说有点打击面大，但没别的意思。真是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真正冬虫夏草长什么样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见过，
1: 这个还真就是。

0: 是
1: 因为对于如果你在藏区的话，这个好像还能好一点。
0: 你藏区都不敢保证所有人都见到，
1: 对
0: 对吧？
1: 稍微能好一点。你如果说在内陆的话，你这个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0: 你看，都知道它贵，都知道它好，哎，但是真正长什么样、咋回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见过的啊。所以他见都没见过，他就不了解。所以说你看我昨天节目当中我不重点也讲到了嘛，告诉大家得怎么去区分这个冬虫夏草，哪个地方虫草好，我说要吃咱们就用这个纳曲地区的，这是属于什么顶级产区的，
1: 对，
0: 最优质的冬虫夏草是纳曲地区的。那么还是这句话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肺病的患者，那他吃的这些虫草它是不是正宗的冬虫夏草，因为我没见到啊，我可就不好说了。那更不敢说他用的是不是顶级核心产区纳曲地区虫草，那我更没看见了，我就更不敢说了。所以说这就是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的。就像昨天说的，你如果买的是品质不好的，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干脆买的都是什么
1: 蛹虫草
0: 啊，对呀，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咱没看到啊。就即使说哎呀都排除了，他用的就是正宗高品质的纳曲的极品虫草，那问题又来了，那他买到手的这个纳曲的虫草，它到底是属于鲜干虫草还是干草呢？这也是决定着最后效果核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1: 这个我还真就不太明白，鲜干和干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以前吃虫草的时候，没有人说过这个事儿啊，
0: 就是、不太了解嘛。
1: 嗯，
0: 功能活性最好的虫草一定得是鲜草，新鲜的，什么意思？就是刚刚采摘、采挖下来的鲜草，这里面的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再下来是什么？其次点的就是叫鲜干虫草。然后再往后什么就是干草了，干草往后什么就陈草了。怎么区别？就是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还有多少决定的。我们肯定得希望活性高的效果才好嘛，

0: 就像咱说是市场买鱼似的，你为啥喜欢买活鱼啊？
1: 新鲜嘛，
0: 对吧？它不就是一个鲜吗？对吧？味道、口感、营养价值都高啊。所以冬虫夏草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用的是鲜虫草，哎，这里面各种活性物质都是极强的、极高活性的，所以说呢，带来的作用一定是很好的。如果是什么呢？你用的是干草了，或者都是陈草了，啥意思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风化风干了，那里面就没有活性了，就有点活性，要么都流失掉，要么什么都风干都死掉了，那就没有作用了。
1: 那看来以前的那种流传说法，什么放百年、几十年那种说
0: 不
1: 法
0: 对的，
1: 不对，
0: 不
1: 是
0: 对，
1: 吧？
0: 不对，不对，就是之前的人呢，固有思想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材吧很难采集，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技术实现人工种植，对吧？上古年间，忠于郎中喜欢进山采药啊，对吧？没有说自己在家菜园子二亩地先种上，没有。那他采的药材，他有些药材他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在当季采完以后，他多采一些，他得留备常年去使用啊，对吧？所以说呢，慢慢到后期就变成什么呢？很多人认为了说，哎呀，老祖宗把很多药材采回来之后，给它烘干了、晾干了、阴干了。啊，给它存起来了，哎，说这是目的是什么？效果好，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把它晒干、晾干、烘干以后是利于保存，啊，往后以后呢，在冬天的时候，其他季节这个药材没有的时候，还能够给病人用啊。
1: 这传来传去，变成了放得越久，效果越
0: 哎，
1: 好了。
0: 对，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不对的啊！就像我们吃这个，有很多北方人喜欢吃干菜是一样的啊。要说干菜营养价值高，谁告诉你的？可为什么储存干菜呀？
1: 因为冬天没有
0: 对
1: 啊。
0: 不对呀？那南方为什么不吃干菜？因为四季什么
1: 都
0: 都
1: 有。
0: 有新鲜的蔬菜嘛。
1: 对。
0: 你北方没有新鲜蔬菜，它只有在应季的时候，它不给它晒干、晾干，它储存起来吗？那实际上，我告诉你，从营养学来说，这干菜几乎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所以说这点啊，大家一定要说虫草也是道理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讲到的，鲜虫草大家知道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1: 那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个鲜的虫草呢？
0: 你想用鲜草，我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你从商家手里买到的几乎是不太现实啊，这是很客观的事实。大家到虫草专卖店购买虫草的时候，很多商家会告诉你说："我这都是仙草啊。"为啥这么说呀？他就是笃定你不懂冬虫夏草。但是从今往后啊，大家再去购买虫草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商家，如果你说你卖的是仙虫草，那我问问你，你采挖下来这虫草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换着挖，你可以问他多长时间之内的草叫仙草，你看看商家是如何回答你的。
1: 那到底多久它才能叫做仙草呢？
0: 72个小时时间内，
1: 啊，那不太可能
0: 你想
1: 了，
0: 吧，
1: 那不太可能，这个事儿我都可以笃定的说不太可能。
0: 所以说你往后大家再用虫草啊，到这个店里，你可以问问商家，你说你这个鲜虫草，我告诉你是72小时之内，这叫鲜活期。你从采摘完了运输之后再到店里，你就问他能不能超过72个小时
1: 哎
0: 啊。
1: 呀，有可能72小时采完还没下来山呢，
0: 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你要是这么一问，商家一看，哎呦，那知道你是行家，你是懂行的，哎，他肯定不敢再跟你说他那是仙草了，这一下子他价格就便宜下来了。他们不说仙草的目的不就卖好价钱吗？
1: 对。
0: 七十二小时说明什么呀？啊，你要超过这72小时，虫草本身这个活性物质已经有一定的流失了，就变成鲜干虫草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药用和利用价值的。你等到完全干透，叫干草的时候，这个活性成分几乎就所剩无几了。如果到陈草了，那坏了，啊，那就剩一个躯壳了，那你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你还钱没少花，但是你没有啥价值了，可能就是个心理安慰了，肯定是没效果的。再就是什么呢？看还有市面上现在有不少这个卖啥卖断草的，
1: 对，我看到过，我还挺好奇，这
0: 是吧？
1: 断的这
0: 断的，
1: 还能用吗？
0: 对，价格还比较便宜了，
1: 挺便宜的，
0: 哎，但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大家啊，千万别贪图便宜去买这种断草，因为从生物学角度啊，这个断的虫草呢，现在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已经破坏了，它里面的物质成分已经被完全破坏掉了，而且活性物质流失的会更快的。但是从严格意义讲，如果是个断草，你能够马上吃到鲜的也行。 如果是鲜干的这种断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选择虫草一定要选择产地纯正，不要破坏虫草本身的整体的一个结构，然后呢一定要保证里面这个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再就是什么呢，必须是高活性的利用才能够大作用。我们最理想什么呢，就是用上鲜干虫草，大家记着这就是最好选择。那么所以说说到这么多啊，你要是通过这些知识，你可以由此来推断一下，你刚才讲的这位肺病的患者吃了几个月虫草没啥变化，我判定的是什么，他应该用的都不是鲜干虫草，他应该是干草，甚至可能都用的都是陈草都有可能。要不然我告诉你，如果是即使是鲜干的不能用这么长时间了，用你话说还没有什么作用。
1: 嗯，
0: 我们用虫草干啥呀，不就用虫草吃的就是啊，虫草里面这种核心高活性的各种重要的物质成分对身体有作用和好处嘛，对吧，给咱们身体能够带来产生巨大的健康价值嘛，我们吃的啥不吃的是这个吗？
1: 嗯，那这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年的韦宁啊提纯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时候，他说哈，用的完全都是鲜虫草直接提纯，就是要保证极高的活性，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哎，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原因。
1: 嗯
0: 啊，其实他们刚开始搞提纯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选择用这个鲜虫草，他们最开始用的是鲜干虫草。
1: 嗯，
0: 所以提纯过程当中啊，他们最终发现了，就是这个鲜干虫草这些活性物质啊，怎么的也不达标，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在整个提纯的过程当中，就在这方面，他们白白浪费两年多的时间呢。
1: 啊，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鲜虫草提纯呢？因为我知道天猫小叔哈，他在那曲地区，他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虫草的采收的一个团队，完全可以直接用这鲜虫草啊。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鲜虫草当中各种重要物质活性成分是最好的，怎么开始是用的鲜干的虫草呢？
0: 嗯，你说这个你看看，你要从你分析是对的，因为它本身在那曲地区，尤其你这个天猫小叔呢，他在那曲地区属于很大的。

0: 那个虫草的一个收购商。如果他想保证鲜的72小时之内马上进行提纯，他能保证能实现。对吧？但是啊，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刚开始搞这提纯的时候，他们的技术是不成功的。也就是说呢，他能保证虫草在鲜活期72小时之内啊，能在他们手里马上能开始搞提纯，但是他技术他提纯不了，没办法在72小时之内完成整个技术提取。所以说你即使用了鲜草也没用啊，你的活性你提纯不出来呀，技术不成熟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再一个就当时也是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个鲜虫草价格它肯定是更高啊，但是鲜干的虫草呢相对来说价格就低一些了。啊，
1: 确实。
0: 所以说如果说要是搞成功了啊，用鲜干虫草能搞提纯成功了，把各项指标都能达到高活性状态了，那是不是就降低了这个虫草制剂的一个成本的费用了，成本价钱降低了，那惠及的是不是就普通老百姓啊，百姓大众啊。对吧，它成本低了啊，是不是对于百姓大众来说在使用的时候是不是花的钱经济负担就小啊。所以说当初他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啊，是想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都能用得起，但是初心是好，但唯一的缺点什么呢，他们利用这种鲜干的虫草搞这个技术提纯，一是技术不成熟，另外一个呢到成熟以后发现这活性它根本就达不到这种硬性的标准，因为生物制剂对成分物质这些活性的要求是最重要的一个硬性的指标，达不到就不行啊，这是底线啊。你像虫草当中的虫草酸，它是虫草当中独特独有的这种物质成分，如果你不用这种鲜虫草搞提纯，这活性它始终就是不达标，你这样一来它效果就达不到理想值啊，它就不符合生物制剂的标准呢、所以没办法，最终怎么办，只能做取舍了，放弃了鲜干虫草，最终还是选择从鲜虫草当中进行提纯。但随着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先进，多年的技术研发，后来咱都知道了啊，人家技术搞成功了，72小时内把这个鲜草能实现完全100%高纯度的直接高活性提取了，也就是说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成分物质的精华被高活性提纯出来，哎，然后与人体的各种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匹配了，所以说制成这个未受抗虫草制剂这原液了啊，有了这个生物制剂。可以说呢，他用这种鲜虫草来提纯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没有浪费虫草当中任何一丁点的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没有一丁点浪费，全被提纯利用了。所以说你看你当时，你说你当时也肺子不好肺病啊，喝这个虫草的制剂为啥那么好，因为它就是完全这种鲜草进行提纯的啊，实现100%高活性了，所以优势它肯定很明显，这正常。所以才给你带来这种效果呀，改善呢，这个在我们业内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个生物技术好，好在哪儿，它就好在直接把生物物种体内大量的各种活性成分通过技术把它利用率达到了顶点，达到最大化，然后提纯以后，哎，能打破这种传统的壁垒，把这些活性的物质直接被人体的细胞与基因能够完全的和谐共生，充分的高度匹配融合和利用。所以说很多什么不管是注射的还是口服的这种生物制剂，它就不像传统药那样啊，得先到脾胃，然后再通过整个肝脏的代谢分解进入血液，然后再被细胞吸收利用，而且很多时候还没办法从细胞内部发挥作用。所以说传统治疗一直是干嘛，时间就比较慢，再就是代谢过程当中呢，整个药效会严重的打折扣，而且本身这个活性度还不高。所以说对比来看，你生物制剂的特点就非常直观了，利用这种基因技术，生物提纯技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进行干预，各种生物物种当中体内重要的这种活性物质能实现完全高活性的提纯和利用，与细胞基因充分的融合，而且活性强的同时稳定性好，安全性好啊，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化学成分的添加。都是高活性生物体内的这种基因物质，安全性也是极高的，持续作用时间也是最长的，发挥作用是最持久的，这都是生物医学独有的优势和魅力所在。所以我总讲说未来医学生物医学一定是主导的嘛。
1: 明白了，难怪这几年啊，凡是非常幸运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都用出了极好的一个效果啊，尤其是对于

0: 有很多难以恢复的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哎、没错嘛，所以好东西真正的什么，你得利用上才行。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刚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问题，你看同样都是这个肺脏的病变感染，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即使这个患者有这个条件能吃到仙草的话，我可以这么讲，还是没有经过生物提纯的。
0: 嗯。
1: 啊，你按照提纯完之后的那种活性来讲，它还是没有这种提纯的好，还是不能实现从病变细胞的基因和匹配融合，它还实现不了这一点，所以说呢，它不可能发挥这种稳定长久的作用，所以必须还得依靠强大的技术支持，必须搞生物提纯。比方最简单，你发现了某个地方有巨大的什么黄金储量，就这地底现在就有黄金，有多少亿吨的黄金，但是你没有开采和提炼的技术，你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黄金挖掘和提炼出来？
0: 对呀，
1: 就不能给你带来重大的价值吧？
0: 嗯，
1: 不就这道理吗？啊，你看我们之前搞这个三期活性银，利用的就是生物技术搞提纯，啊，大家伙可能很多知道三期好不好？三期也是好东西吧？
0: 嗯，
1: 对吧？对吧？那在古代也是被誉为叫金不换的，它的药用价值像极高的。三期干啥？中医讲三期化淤血呀。而且还能不伤心血，既能止血还能散淤血，你看看它的作用很好，可以说它是非常少见能够双向理血的一种草药。但是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把它搞提纯之后，把三七当中比方说三七皂苷、三七素重要的这些物质我们直接把它提出来了，实现活性最大化了，完全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通过基因干预能把这些提纯出的精华物质更加精准、具象性、更靶向性的直接作用在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这样一来提纯完的你再使用以后，那全身这些靶向性的这些细胞实现精准化育，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还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负面的作用，安全性达到了最高，持续性、稳定性和效果性那更是直接翻了几番啊！你像传统不管是你是三七打粉啊、泡酒啊、煮水啊、煮粥啊，对吧，或者是一些方剂当中你用一些三七破碎啊，加一些三七成分呢，就比这些传统的这些用法吃法效果这么说吧，绝对是天壤之别的。
0: 嗯，
1: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生物技术基因干预，把三七里面这些重要的物质把它精准化高活性提纯以后，让三七这个药材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什么呢，可以讲叫止血不留痕、活血不伤症，吃一斤三七还不如用一克的提纯呢。
0: 嗯，
1: 所以这是没法对比的。所以你看这不就是生物技术提高各种有效物质活性，通过提纯，通过与人体细胞基因匹配，实现高度融合，实现持续长久共生，才能带来的一个巨大好处吗？
0: 嗯，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啊，那生物医学带来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
1: 当然
0: 的，嗯，那楚老师，像你看崔大姐这种情况，眼下肯定没有办法说就马上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除了这个之外，你像他这种情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生物制剂能给他推荐一下呢？因为他现在用一大堆药也控制不好，还在加重啊！您看看，您给想想其他的办法行不行呢？
1: 嗯，有啊，不是没有啊。
0: 嗯
1: 啊，你像有一款叫什么叫利妥昔单抗
0: 啊、
1: 哦，哎，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已经广泛用于临床了。
0: 嗯
1: 啊，这个生物制剂是从哺乳类动物卵巢当中提纯出一种叫特殊的抗体蛋白。进行高度纯化以后，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把这种特殊的基因转移移植到人体的肺脏的肺泡细胞当中，以及高度匹配和融合以后，它能干啥呢，它能快速减轻肺部炎症的感染，
0: 嗯，
1: 抑制减轻炎症感染，抑制细菌和各种病毒的蔓延，能有效预防肺纤维化进一步的扩散。虽然来讲呢，这生物制剂它不能达到说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带来的这个最终逆转恢复，它达不到这个结果。但是呢，对于其他传统的，就是现在你说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
0: 嗯
1: 啊，这个利妥昔单抗还是有巨大巨大优势的。毕竟啥，生物制剂你永远记着，安全性是最高的，活性是最好的，然后什么，持续效果时间是最长的。
0: 嗯，那它这个是吃的还是注射的？
1: 它是注射的，
0: 嗯，
1: 也是注射的啊。你像他这情况呢，21天注射一次，
0: 嗯，
1: 注射完以后呢，然后过3个月以后再注射一次，按照这样来个频率呢，连续2年

0: 两年以后基本上也就能差不多。啊，
1: 哦。
0: 虽然来讲，可能这个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是还这句话，那相比于其他传统的治疗方式和传统这些药物，他这情况他就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多少年他也是解决不好的，以至于到后期他想维持控制他都控制不住了。那纤维化到后期，那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呀，对吧？要命，很危险的事儿啊。
1: 对，那的确是，因为我当时我比崔大姐还严重哈，冲草养元液那么好，那我还喝一年多
0: 你看看
1: 呢，
0: 是吧？嗯，
1: 那楚老师这个价格方面，这个叫什么利妥昔
0: 单
1: 单
0: 抗，
1: 抗，
0: 哎，
1: 这个它贵吗？
0: 进口的价格一支10毫升的大约在4000块钱左右，
1: 哎呦，这不
0: 国
1: 便
0: 产的
1: 宜。
0: 呢10毫升的大约是在2500块钱左右，但是它不是注射一支的事儿，它这个情况我分析来看啊，注射一次大概费用应该是在2万多左右吧。
1: 哎呦，那可真不便宜
0: 生物
1: 呀！
0: 制剂嘛，
1: 那他这个也进入医保了吗？可以给报销吗？
0: 前年纳入到医保的乙类当中了，是属于乙类的。这样的你也知道，它这个报销比例啊，不是很高，
1: 不是特别高的
0: 不是很
1: 哈，
0: 高，很大一部分是患者需要自费自己去承担的。这个具体情况啊，让患者自己到当地这个医院，一定要到大点的这种医院，然后去打听一下，以实际情况为准。
1: 哎呀，行啊，这个不管花多少钱吧，首先咱们说先把问题控制住，
0: 对，
1: 别继续严重，
0: 对
1: 因
0: 喽，
1: 为一严重起来，这个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儿哈。
0: 对呀，
1: 这回我得抓紧时间告诉崔大姐一声哈，去医院让她去问问他们当地有没有，
0: 对，
1: 哎，而且让医生给她判断一下她
0: 适不
1: 适
0: 适
1: 不适
0: 合？
1: 合呀，对
0: 对，
1: 吧？你别一直傻傻的就等这个冲草养元液再给耽误事儿了。
0: 哎，这是关键啊！但同时啊，也别忘了啊，坚持做呼吸吐纳，这也不花钱不跑道的，坚持做。多练习锤子诀呀，啊，强肾、强肺、宣肺、理气。同时呢，你像带来这种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包括浮肿的情况，这些症状方面，还是会起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的。这不费啥劲儿，每天还得坚持都做啊，养成好的习惯。
1: 也许啊，这个崔大姐正在收听节目呢哈。如果您正在收听，你也听到了，楚老师给了具体的方案和方法了啊。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是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跟着楚老师健康。大有希望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楚老师，我们剩下这点时间留给听众朋友，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楚老师帮忙解决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啊。
1: 你好。
3: 我今天呢，特意来感谢你。你看，我从啊40出头的时候啊，就血糖高，50岁以后呢，血压也高。我今年呢，75了。哎呀，这些年呢，合并了很多并发症，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要不是半年前呢，你费心费力的给我们争取到了冲草养元液，哎呀，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办了呀？
1: 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最见不得老年人遭罪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事情，我一定是会尽力去做的。那我听您的意思是，您已经用上这个冲草养元液了，是吧？
3: 是啊，用上了，是啊，就是半年前呢，你给我争取的虫草养元液，我幸运的得到了，用上了。当时啊，你说了，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只能啊帮助很少的一部分人，所以啊，要紧着病情严重的人先用。你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照顾，给了我的名额。而且呢，当时还拿出一大笔资金，补贴给补贴，你看，承担了虫草养元液的绝大部分的费用。我们呢，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 冬天里面呢，生物制剂价格呀都是很贵的。虫草养元液是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提纯工艺很复杂，技术成本很高。特别别的不说，就说这个冬虫夏草就非常珍贵。像我家条件也不好，如果呀没有你在经济上的帮助，我想用也用不上。所以呀，我真的呀非常啊非常的感激你啊，喜儿。
1: 嗯，您太客气了。其实大家伙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最应该感谢的人那不是我啊，是曹伟宁曹公，还有呢就是我的天宝小叔啊，还有乐善基金会所有背后这些捐款的爱心人士。因为当年呢，小叔是投入巨资啊，帮助伟宁搞科研。伟宁也是带领团队不分日夜呀，刻苦实验研究，最终才成功的研发了虫草养元液。还有您说的这个经济补贴，大部分是来自于乐善基金会的善款啊。我呢就是帮大家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给争取过来了。那喜儿，其实我真没做什么哈。
3: 哎呀，但是如果呀没有你的努力争取，我还是用不上。不管怎么说，要感谢你，也感谢文宁博士，感谢你的这个天宝小说，感谢你身边所有的好人。
1: 嗯嗯，您的感激之情我们都收到了哈，我们也不说客气话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的变化吧。出现哪些改善了呢？
3: 好的好的，哎呀，改善的地方啊太多了。
1: 嗯。
3: 我除了刚才说的有多年的这个糖尿病、高血压，我可以查出来个肾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
1: 嗯，
3: 十年前那个得过脑血栓，还有这个顽固性慢性胃病，
1: 嗯，
3: 糜烂性胃炎。哎呀，我之前呢频繁是头晕头胀、太阳穴胀疼，一干活就胸闷心慌。脑梗后啊，就让我这个半边身子僵硬发麻，右手抬不起来，走路需要拄拐杖，双腿啊还浮肿，长期啊腰酸乏力，皮肤呀干燥瘙痒，胃呀经常胀疼，烧心那个胆酸，哎呀，还我经常失眠、过敏，问题啊太多太多了，根本呢没办法。说全了是那时候啊，身体虚的不行，脸上啊蜡黄蜡黄，瘦的啊，哎呀，就像个马哥一样。
1: 哎呦，这听您这么一说，我真是很难想象你每天怎么熬下来的呀，真是让人太心疼了。
3: 是啊，那也没办法呀，也得熬呀。后来呢，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血压、血糖，哎，都慢慢的越来越平稳了。
1: 嗯。
3: 不再忽高忽低，波动剧烈了，这个双腿的浮肿下去了，小便泡沫消失了，腰酸乏力的症状缓解了很多，这个睡觉质量啊好多了。
1: 嗯，
3: 哎呀，整个人的精气神啊不一样了，气色也好了很多，你像那个胃胀啊、烧心啊，哎，都减轻了。现在虽然那个右手拿东西。还有走路虽然不像没得病之前那样，但是比过去强太多了，我有信心啊会越来越好的。
1: 嗯，真是太替您高兴了哈，这个血糖血压都平稳了，从根源上得到控制了。那以后咱们就不用再担心说出现什么严重并发症了，再也不用担心这个脑血栓二犯的问题了，是吧？而且各方面你提到的前面的那些症状都有改善有缓解，那不至于太难受了，那真好啊。
3: 是啊，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我要感谢你给我争取到这个虫草养元液，我要感谢你把那个楚老师这个请到了节目里来讲课，我跟楚老师学习了这个呼吸吐纳也很好，六字诀的这个吹字音、呼字音、合字音我都练习，还有这个痰中按压呼吸法、通窍排风吐纳法、车轮半海引进法、丹田池呼吸法， 好多好多的吐纳方法呀，我都练了。
0: 嗯嗯，
3: 毛病啊太多了。
0: 嗯，
3: 我就把跟我相关的这些吐纳这个法子都练习了。
0: 哎，对，没事多做是吧？你这个浑身病还多啊，
3: 是
0: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对你来说，调整脏腑气机，首先气机平和啊，排浊气，让清阳之气升腾，让浊气速降，还能够把它排出去。啊，实现什么调养周身元阳之气，这是很重要的，挺好嘛。
3: 嗯，是啊呀，朱老师，对身体还好处，我没有道理不练呢，是不是？
0: 对呀，
3: 嗯，配合上那个呼吸吐纳法以后，我觉得整个状态啊更好了。
0: 嗯，
3: 也特别感谢朱老师你的辛苦付出啊，谢谢朱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呼吸吐纳它只是一个养生防病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对吧？
3: 哦。
0: 但还这句话，那如果说现在你出现了很多疾病的发生，一些器质性病变的形成，靠呼吸吐纳说把这些实质性的疾病给它通过呼吸喘气儿它就好了，这个它不现实，对吧？但不管通过任何方式，对吧？我听到的是你现在越来越好，啊，你的改善越来越好，
3: 啊啊、
0: 那你未来，对吧？对整个健康收获就越来越有希望。这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啊？
3: 对，
0: 嗯，其实你用着这个虫草的制剂，它固然是好，那你再结合着呼吸吐纳，那不就好上加好吗？推波助澜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你看朱老师，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哎呀，占用你也不少时间，哎，我今天呢就是感谢喜儿，感谢朱老师，如果未来还有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记住一定要告诉我，我必须要继续用上去啊，朱老师。
1: 嗯。您是这样的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啊，只要是有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的这个任何的消息，我一定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啊，您就及时关注，有好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朱老师。
1: 嗯，好的，说到这儿了，再会。
3: 好好好，再见。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

0: 伞、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的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和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汤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
1: 是
2: 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
1: 哦，
2: 那么医学上

0: 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0: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0: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0: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的话，
1: 脚疼，
0: 脚疼，
1: 硌疼。
0: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就好好待着，
1: 是
0: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
1: 哎，是
0: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哦，
0: 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哦，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0: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啊，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0: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0: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谭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0: 对，
1: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它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它对不起了。
0: 对
1: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它为什么对不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起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0: 出厂设置肯定是
1: 没问题
0: 的啊，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那个是少见的。
1: 对，
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
1: 吃苹果
0: 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1: 啊，
0: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1: 得找个地儿
0: 得找个地儿啃下来。
1: 对，
0: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
1: 嘴，一直拉着，
0: 它就会疲劳。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啊，这嘴是不停的，
1: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
0: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1: 小心
0: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1: 损耗、
0: 损耗，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都会让它发生。
1: 哦，情绪还可以啊。
0: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1: 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紧张的时候，
0: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1: 演讲啊、
0: 演讲啊、
1: 答辩
0: 啊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1: 是，
0: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1: 那我想问问谭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谭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0: 特别紧张，
1: 是吧？
0: 我
1: 看得出来，
0: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在拿手机在那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是一字
1: 不
0: 搭
1: 差
0: 下来的。
1: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0: 后来我后槽牙直酸。
1: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0: 对，
1: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一个痰响，
0: 对，
1: 是吧？
0: 一个是痰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1: 偏头痛，
0: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1: 连饭都没法吃。
0: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了，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1: 流质，
0: 张不开嘴，说你 得帮帮我。那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儿，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它是能够张开，能缓解，能吃饭了。
1: 对，
0: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
1: 嗯，
0: 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1: 这个脸
0: 就大小脸
1: 哦，
0: 它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弹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1: 歪过来，
0: 歪过来，然后让那个髁突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一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1: 不平衡，
0: 这个是常见的。
1: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0: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十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1: 这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
1: 嗯，
0: 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1: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0: 现在的家长。认知提高了，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1: 对，
0: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1: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0: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1: 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弹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他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0: 对，
1: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了这个可复位？
0: 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哎，完了完了不可复。它第一，它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它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突的关系。
1: 哦，
0: 在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1: 够一下，
0: 哎，那就叫可复位，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它进到槽里了。它就叫可复位。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掉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1: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有点
0: 差有点远了。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1: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0: 对，
1: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0: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1: 哦，蝴蝶结，
0: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它是两头凸，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时候，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1: 落袋为安。
0: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带的声音，它啪掉进那个带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1: 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0: 我觉得如果 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
1: 嗯
0: 嗯，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痰响的话，
1: 嗯，
0: 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
1: 嗯，
0: 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1: 不影响生活。
0: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
1: 嗯，
0: 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0: 对，不要去试它，嗯，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
1: 啊。
0: 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先，
1: 以感受为主，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0: 嗯
1: 啊，比方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0: 对，
1: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讲到这儿了？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这唐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0: 对，
1: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嘛。
0: 嗯，
1: 啊，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0: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1: 嗯，这就是出其不意，
0: 出其不意、
1: 啊。
0: 我个人也拔牙，我一次牙疼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
1: 嗯，
0: 然后拔的时候，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嗯，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嗯，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0: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
1: 嗯，
0: 她觉得很不可思议，嗯，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蹬腿，
1: 啊，
0: 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是门诊中
1: 常有，
0: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
1: 嗯，
0: 我就去查这个颞下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些可能颞下颌，
1: 哦，
0: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0: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侧，
0: 小腿外侧，
1: 啊，
0: 在腓骨小头这边
1: 啊，也挺远的，
0: 特别远，
1: 远道而来的，
0: 远道而来。然后，但是为什么扎这儿呢？它叫中医有句话叫“筋会阳陵”，所有人体上的筋脉，就是我们的《易筋经》筋骨的筋，
1: 嗯，
0: 这就叫汇总到阳陵泉，嗯。换句话说，这个穴就管所有的筋。
1: 哦，它管所有的这个全身的筋束。
0: 对，我最初对这句话是抱有疑问的，
1: 嗯，
0: 就这个穴能管全身，我以前用这个穴是治落枕啊，那我理解，那这个肌肉紧张痉挛它能好，那我能理解，能治吗？我试试吧，我一扎进去我即刻就好了，马上，
1: 嗯，
0: 还没好了，
1: 立竿见影，
0: 痰响消失了。后来呢，我继续查这个文献，
1: 嗯，
0: 我就查中医文献，
1: 嗯，
0: 和西医的解剖，发现它这个关节盘后边有一个带子，叫韧带，
1: 嗯，
0: 这个韧带也是属于筋范畴的，我就能理解了。而且阳陵泉属于少阳经，少阳经呢，它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
1: 嗯，
0: 门轴的轴，
1: 嗯，
0: 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
1: 嗯，
0: 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颞下颌都属于门轴，
1: 两边侧面啊。
0: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着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
1: 嗯，
0: 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嗯

0: 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一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谭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1: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0: 推拿
1: 或者是中药。中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0: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1: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就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验自己
0: 啊，
1: 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0: 哦，你看啊，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示、啊。
1: 对，可以做一做专家。
0: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其实还是蛮多的，
0: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1: 中医康复都有颞下颌关节的一个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0: 啊。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1: 基于自身经验的，
0: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
1: 已经公之于众
0: 哦，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1: 啊、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0: 大家去
1: 分享，因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0: 啊。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1: 其他医院还没呢。
0: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1: 对，
0: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2: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压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小某书啊，这个什么是某些短视频平台，只要您刷到过，或者是您有过相关的一些个痛点，哎，莫名其妙就知道了，啊，网上你看，经常咱们就说着说着一会儿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3: 是的，
2: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3: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2: 上门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时间，
3: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五点开始。
2: 昨天就是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3: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2: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再赶了，再摔着。
3: 对， 对，
2: 人文关怀啊。
3: 其实门诊上刚才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2: 情绪的，
3: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儿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五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2: 哎，对，别低血糖了，
3: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2: 哇，
3: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2: 对，
3: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上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2: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3: 对，
2: 别抓大夫，
3: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2: 交流
3: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2: 是
3: 的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
2: 还真是
3: 帮助。
2: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3: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他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让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2: 别紧张，
3: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2: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响？
3: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2: 嗯，对，
3: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
2: 嗯，
3: 导致我们
2: 叫什么表情管理，
3: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2: 哎，你看
3: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2: 是的，
3: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2: 对，
3: 然后有的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2: 体面
3: 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2: 啊，
3: 就嚎
2: 情绪释放，
3: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她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2: 是因为疼吗？
3: 疼是诱因
2: 啊，
3: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凉，你也体验过，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外关呐、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过了两三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就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矩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2: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3: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一高三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2: 我不想写作业
3: 啊，
2: 临走了啊，唐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3: 对，把本带过来，
2: 把作业拿走，
3: 又
2: 哭了。
3: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
2: 对，
3: 很多人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在你
2: 办公啊，
3: 办公。
2: 对，
3: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你加班我也加班，
2: 对，
3: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2: 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不受控。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您那儿就经常去到的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号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叫等号嘛，
3: 等号
2: 海底捞啊。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3: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2: 啊。对，
3: 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2: 哎，对对对，
3: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2: 有那个，
3: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你是一号。比如他是十八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兴一点。比如他是二十号，因为我总共是二十张卡嘛，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那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2: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3: 我还是一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2: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1: 是的，
0: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谭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谭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1: 小朋友都是
0: 大人家长带着
1: 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说主要是怕打小脸儿，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还有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吧，他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就明显歪了，关键他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他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他不想来，是他要上学，他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他按时扎之后，我跟他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他说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0: 很 old school 啊。
1: 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打打打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两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0: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1: 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15分钟。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法，我们说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下颚微收，这些我们从武术里面或者说是小说里面、电视剧里面去听到的词汇，它其实富含着深刻的养生和保健康复的内涵，
0: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1: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0: 都有来头。
1: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10吨重的大铁锤
0: 往下压，
1: 往下压。
0: 哦，
1: 这一压之后呢，加上这个想象之后，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0: 哦，是，哎，你这沉肩的时候
1: 就
0: 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
1: 走。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0: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1: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10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0: 往下坠，
1: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0: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非常有一点酸、
1: 啊。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0: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1: 对，
0: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啊、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1: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对拉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已、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0: 坐着就能完成，
1: 坐着就能完成。
0: 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1: 对，
0: 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1: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0: 摸鱼的时候，
1: 摸鱼的时候，对，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0: 听歌，坐地铁，你看在地铁
1: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0: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1: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0: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1: 特许好。
0: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1: 那个开玩笑啊，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0: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1: 啊，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0: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1: 就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0: 形体是吧？
1: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1:1的压力，
0: 都一样
1: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1:1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轻。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0: 怪不得，真的是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1: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0: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谭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1: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0: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1: 他是说我们 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的还中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0: 原来唐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1: 练武术，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那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0: 怎么说这句话？
1: 这个功就是桩功，
0: 桩功站桩，
1: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在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顶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0: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1: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
0: 哦，
1: 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0: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1: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右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个，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0: 这就可以了，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针，灸是灸，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1: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0: 推拿，
1: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0: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1: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
0: 这声音。
1: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连打散，
0: 就物理性的撞击。
1: 物理性的撞击。
0: 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种
1: 不是，它是纯的物理的力。
0: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1: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0: 组合，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1: 如果它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他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哎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说我下周离京出国，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0: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啊，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1: 答案是肯定的，
0: 肯定会复发呀。
1: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0: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说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1: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 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其实是很高
0: 的。对，
1: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0: 尤其扎针呢，
1: 对，还爱疼，
0: 多疼啊！
1: 嗯，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
0: 嗯，
1: 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0: 哎，好吃，
1: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0: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
1: 嗯，
0: 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1: 嗯，对，
0: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1: 硬了，
0: 硬了还不能扔，
1: 怪浪费的，
0: 那就得吃，
1: 那是。
0: 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
1: 嗯，
0: 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1: 往往就是这个绝对很简单的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0: 嗑瓜子，
1: 哎，
0: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1: 哦，
0: 牛轧糖
1: 啊，牛轧糖啊，
0: 嘎吱嘎吱。
1: 对对对对对，
0: 前两天有一个
1: 场景的婚礼。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0: 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1: 啊，
0: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1: 是是是，光随钱了。
0: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1: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0: 对对。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这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1: 对，
0: 这些基本上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1: 哦，
0: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方便啊！一起冬天脸打脸上，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但是一定会打痛。
1: 但是半盔是吧？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0: 对，这还有这口罩，
1: 口罩
0: 一定会打透，最起码我
1: 是
0: 会打透的。
1: 是，
0: 这些是有常见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要坐出租车，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会打到脸。
1: 哦，是，
0: 这些
1: 风都是
0: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1: 是，
0: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就天气寒冷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就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我这就不动了。
1: 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看病的初心。
1: 那倒是，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0: 是的，
1: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什么开壳器呀。
0: 是的，
1: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0: 是的。
1: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是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0: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1: 先聊到这儿。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打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身体摆动操。 身体侧直一二，头向左靠二，身体向左摆三二，再来还原四二，反方向。头向右靠一二，身体向右摆二二，再来还原三二，加快速度。身体向左摆，还原，再来向右摆，还原，左摆还原一二，右摆还原二二，就是这样。哇哦！身体摆动做操，缓解全身疲劳。 动作不大很有效，整合舒心身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5: 努力，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 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

0: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有生命，救死扶伤，君有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向快乐出发》。想要实时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云听 App， 定位到北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向快乐出发》就可以选择日期来回听了。另外，云听里还有很多名家大家的作品，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吧。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入秋之后，是不是总觉得睡不好，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悲秋在作怪。日照减少，褪黑素多了，血清素少了，人就容易犯困，情绪低落。应对起来其实很简单，记住3多1少就可以了。多晒太阳，上午9点、下午4点的阳光最养人。多运动，慢跑快走都行。多找乐子，别一个人闷着，少独处，找人聊聊天。睡觉也有讲究，卧室温度保持在20到23度，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晚餐别吃太饱，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当然在这里更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秋季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千万别盲目秋动，头颈脚这3个部位一定要护好，按时吃药，定期测血压，不能自己随便停药，顺应季节变化，照顾好身心，才能安稳过秋。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3: 消防橙，
1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